伯比将来恐怕呢会生出很多事儿，于是呢就给刘发追加了很多封地。所以长沙不足武这个典故呢，他说的是地域狭小无法施展。我想今天的长沙人大部分应该了解这个典故。那么这个袖子不仅仅能够改变这个地盘的大小，有的时候它还会影响这个历史的发展轨迹。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个非常著名的故事，那就是荆轲刺秦王。说荆轲呢把地图拿到了秦始皇面前，然后慢慢的展开，展到最后图穷匕首现。这个时候呢，荆轲一把就揪住了秦始皇的袖子，然后抓起匕首就朝秦始皇刺过去。但是呢天不作美，这一下没有刺中，于是呢秦王荆自引而起绝袖。在当时那情况下突然遇到这么大的变故，对，生死关头，秦始皇大惊。那这个时候要如果不惊，那就是非人类了。大惊了以后怎么办呢？自引而起，自己站起来了。当时袖子被别人揪住的，这个时候还能自己站起来，说明这个求生的本能有多么强大。而绝袖就是把袖子给撕断，这样秦始皇才逃脱了。这么大一件事情啊，假如没有这只袖子呢，那么历史到底会怎么写？这历史的轨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简直怎么样无法想象。所以这只袖子是改变历史的袖子。那么现在呢问题出来了，说自引而起绝袖，那么这个绝袖是怎么绝的呢？它为什么会绝呢？那么这个里头呢，我们按照现代的看法呢分析起来，可能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这个袖子这个面料啊不结实，很糟，被拉断了。当然这种可能比较小，因为呢秦始皇这个帝王之尊呢，他穿的衣服的面料肯定是最好的嘛，并且呢当时这个礼服啊或者朝服啊它都是双层的，所以拉断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那么第二种可能，刺出了一个豁口，于是呢这个袖子从豁口这个地方被拉断了，再穿军服了。当然呢更不可能穿官服，那个通常情况下他应该穿的是囚服或者是便装。那么跟这个囚服和便装相配套的呢，应该就是一条普通的布带。那尽管呢文天祥只是系了一条普通的布带，并没有系身带，但是呢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文天祥在生命的最后这段时间里头，他的绅士的品格一分也没有缩减。这个文天祥啊被俘以后，他曾经呢想要服毒自杀，但是呢没有成功。后来啊那些已经投降了元朝的那些大臣们，甚至呢被俘的皇帝啊也来他面前呢劝降，但是文天祥并没有动摇。在这个被关押的过程中，文天祥所受到的这种诱惑以及折磨，那是常人无法想象也无法忍受的。1283年1月8日，忽必烈亲自来劝降，这个够给面子了吧？如果按照历史上很多人物的话，那干脆就说一声士为知己者死，就站到那边去就完了。但是文天祥这个时候他是怎么做的呢？首先他见到忽必烈以后长衣不跪。他为什么长衣不跪呢？这作为一个绅士啊，他即使见到了敌人，他要保持这种风度，要有礼节，所以呢他作揖。但是为什么不跪呢？文天祥的身份是南宋的丞相，怎么可能给元朝的皇帝下跪呢？那样呢就有辱这个国格嘛。所以呢在这个事情上，文天祥处理的可谓叫谨敬，非常谨慎，但是呢依然呢保持着合理的这种恭敬。忽必烈其实是非常爱惜文天祥的人才的，那看见文天祥不跪，也就没有强迫他，说给他搬把椅子坐下来咱们聊吧。当然这中间呢就劝说文天祥，文天祥听了以后呢对忽必烈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蒙大宋之恩啊当了宰相，我现在怎么可能再去侍奉第二

0: 性，所以这个都不用说了。愿赐我一死足矣，说你赶紧赐我一死。那后来呢，忽必烈没有办法，在其他大臣的共同请求之下，忽必烈呢批准了，说处死文天祥。那么1月9号，文天祥呢被押赴到刑场。到了刑场以后啊，他问了一声说，请问哪边是南边呢？有人呢给他指了一下。文天祥这个时候呢向南跪拜。为什么向南跪拜？我想大家肯定都知道，南宋嘛，他的朝廷是在南方。跪拜完之后，他说了一句，对监斩官说了一句，吾事已毕，我的事儿啊做完了，现在该轮到你了。然后呢就英勇的就义了。他就义以后啊，他的夫人欧阳氏给他料理后事，从他的衣袋里头就发现了我们前面讲的那篇自赞。
1: 对于文天祥为代表的近身之士，衣袋往往被看作是他们高洁品格的象征和代表。然而不同的人对于衣袋的定位和需求也不尽相同，所以衣袋也在这些不同的角度之中被赋予了更多不同的意义，悄然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语言习惯和艺术感觉。那么这些广泛而又独特的含义，衣袋究竟是怎样诠释的呢？
0: 刚才我们讲过了，说古代的这个腰带呢有很多种，但是呢归纳起来就是两种，就是布带和皮带。布带当中呢，这个官员系的叫身带，而皮带当中呢，官员系的叫盘带。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啊早期的时候人口的主要成分是从事农耕，所以那个时候牲畜比较少，所以皮带的大规模运用啊，这个要比布带来得晚。在战国的后期啊，我们知道赵武灵王呢搞了一次胡服骑射，这个胡服骑射当中的一项内容呢要求军人啊都系这个皮带。为什么要系皮带呢？因为皮带呢能够系得更紧，系得紧有什么好处呢？当然就是方便用力。所以这一点呢，在军人呢在战场上做搏击的时候是非常重要。当时的胡人呢系的是什么样的带子呢？那种皮带叫蝶蟹带。那么这样的一个带子，我们发现呢，除了它能系得比较紧以外，它还有悬挂功能。为什么这个腰带上要有悬挂功能呢？那是因为游牧民族它的游动性大，它需要把一些小型的武器以及呢比较贵重的东西都带在身上。所以这样的带子我们看起来是不是很像我们现代的电工皮带？那我们的将士同样系上了这样的皮带，那也会呢有很多作战上的便利性。到了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呢，这个蝶蟹带它跟这个等级制开始挂钩了。它这个挂钩呢主要是体现在它的这个挂环上。那么那个时候呢，天子啊它的挂环的数量呢有13个，我们有一条完整的蝶蟹带，这个上头呢有13个挂环。那但是它这个挂环呢是用金镶玉制作的，普通战士肯定不能扎着这样一条皮带上战场。如果他敢扎着这个金镶玉的蝶蟹带上战场，那他肯定会立即成为屠戮的对象，谁都想把这条皮带抢走。但是这个皇帝啊系着这个蝶蟹带，接下来又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由于上面呢有很多挂环，那挂了很多零七八碎的小东西，所以走起路来呢就稀里哗啦的会响，这个很影响皇帝的形象，不够庄重。那要想不想怎么办呢？就小步走，走小碎步。那么到了唐朝左右的时候，这个皮带呢又出了新的设计。什么改进呢？就是把原来的挂环啊把它改进了，改进了叫那个东西叫垮。垮是什么呢？就是镶在这个皮带上的那个玉石的或者是金银的这种装饰，没有了悬挂功能。所以啊，在《唐会要·张古品第》里头有这么样一句话，叫“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13垮，四品服身翡”。

金贷十一垮，五品服前匪；金贷十垮，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贷九垮。所以这个垮的数量，它也是跟等级制呢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唐玄宗的时候啊，出过这么一件事情。唐玄宗呢，把一条紫金带赐给了齐王。那么这条紫金带有什么不同呢？这条紫金带是当年唐高宗啊破高丽的时候缴获的战利品。这个古今同理啊，携带战利品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结果有一年，这个高丽使者来访，唐玄宗呢在自己的内殿设宴款待，吃着饭，高丽使者呢叫面色从容，不亢不卑地说这条金带啊是我们国家流失的，哎呀，现在我们国家正在闹饥荒啊，这人呢都跑得差不多了，而且到处在打仗，所以啊，幸亏这条紫金带是保留在你们的国库里头。哎呀，我这一辈子能够看一眼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哎，不愧是使节，你看人家说话说的又好听又占理呀。他占着什么理呢？我家的宝贝，你好意思据为己有吗？所以唐玄宗听了怎么办呢？大唐毕竟是大唐，说这点风度总是要有的吧，所以当即就把这条紫金带改赐给高丽的使者了。不同的衣带就会发生不同的故事。这个衣带啊普遍使用，当然它对我们的生活呢贡献很大，同时呢它必然也对我们的文化有很大的贡献。著名词人柳永啊有一句词大家都非常熟悉，叫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首词那当然它表达的是对于一位女士的爱慕之情，但是呢现代人呢把它做了改变，把它变成了一句励志的诗，说呢要勤奋学习，要孜孜不倦地追求人生目标。当然我也想借助这个思路，借助柳永这个衣带渐宽。柳永的衣带渐宽呢，它表达的是尺寸上的渐宽，我想呢借助它这个宽字来表达一下这个衣带从形态到种类到文化关联的这种渐宽。在古代呢，这个衣带首先呢就是指这个腰带，而最初呢这个腰带啊它的量词不是一条两条的那个条，而是腰。在这个老学庵笔记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叫古谓带衣为一腰，近世乃谓带为一条，与颇比，不若从古为一腰也。就是过去啊那个称呼皮带就说一腰两腰，而我们现在呢称呼为一条，哎呀这个太粗俗了，咱们不如呢还是按照古代的叫法叫腰得了。但我们知道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腰带呢，那有布带皮带，这个里边呢有很多丰富的种类，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如果我们假如说把这个范围再进行一下扩展，扩展到身上我们的衣物上面所有的条状带状的这个部件的话，那一下子这个种类就丰富多了。那比如说我们头上的发带，比如说围脖，比如说披脖配绶带，挂在腰上的这个缨分，这些都是衣带了。那个就连这个裹腿和裹脚布其实也是衣带的一种。那么这么丰富的形态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呢？首先啊，第一个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语言。比如说我们在说明说两个地方挨得非常近的时候会用到一个词叫衣带水。这个词啊其实它是当年隋文帝杨坚从他的嘴里说出来的。杨坚呢最早是在北方建立了隋朝，建立完隋朝以后呢他又想收复南方，这个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南方这些百姓啊视我为父母，我怎么会因为这个衣带水，就是像衣带

0: 带那么一条窄窄的流水，就不去拯救他们。那我们再说明说，通过女人的姻亲关系所缔结的同盟，不管这种同盟是紧密的还是松散的，那都叫什么呢？都叫裙带关系。再比如说啊，我们说这个时间久远，我们不改初心。这个时候我们会说一句话，什么话呢？叫戴笠山河。所谓这个戴笠山河呢，山是指泰山，河呢是指黄河。说这个把这个黄河看成是窄窄的一条衣带，把这个泰山呢看成是矮矮的一个磨刀石，说这种胸怀，这种气魄，那你再有点小的艰难，小的动荡，那又算得了什么呀？所以不会改变的。当然这是在语言上的贡献。那么除了这语言上的贡献以外，它当然也对我们的行为有所影响。那么跟戴有关的这些行为上的规范要求呢有很多，我这里头呢只举一个例子。前边我们提到了一个东西叫缨，这个缨呢就是古代啊女子挂在腰上的那个彩带。而这个彩带呢很有意思的，它相当于我们今天那个订婚戒指的一部分功能。所以在《礼记》当中呢就有这么一句话，说女子许嫁缨，就是过去啊这个女孩子已经许配了人家，那腰上呢就要带上这个彩缨，以表现了自己已经是名花有主了，其他人呢就不要惦记了。当然我们的衣带种类很丰富，其中有一部分衣带，比如说发带啊、围脖、腰带、裹腿，这些呢它是有功能上的贡献，但是还有很多衣带呢它在功能上的贡献很少，但是在装饰上的贡献就更大一些，所以呢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视觉上的这个冲击，或者视觉上的这种感受。比如说这个敦煌，它的壁画飞天，那我们看一看，那假如说这个飞天里头没有这个婉转飘飞的彩带，那会什么感觉呢？我们看它就立刻就会失去美感，失去灵性，飞的呢这个不成系统，没有道理。
1: 衣带在中国传统服饰当中，很多时候也能够彰显拥有者的身份，所以也常常作为赏赐之物来表达君王对臣下的恩宠。也正是由于衣带的这种特性，他才与曹操、康有为这两位著名的历史人物产生了联系。那么衣带与他们二人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衣带呢既然影响了我们的语言，也影响了我们的行为，还呢跟艺术相关，那当然它还有更大的作用，它跟我们的历史的重大事件也有很多是连在一起的。我这里呢举一个例子，在这个汉朝末期到三国年间这段时间里头，我们都知道那个曹操呢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啊这个汉献帝啊被他搞得很憋屈。我们知道汉朝是曾经独尊儒术啊，是讲三纲的朝代，尽管后来呢到汉朝末期的时候儒家已经有所衰退，但是呢他依然是影响深远的，所以这个曹操这个表现在当时别人看起来就是要大逆不道。但是曹操这个势力太大了，这个群臣就要敢怒不敢言了。那怎么办呢？皇帝也非常无奈，无奈之下呢就咬破了指头写了一份诏书，藏在这个衣带里边，把这衣带呢赐给了大臣董承，是希望呢由他来召集人灭掉曹操。这个呢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事件衣带诏。那《三国演义》啊对这段的描述非常的紧张，说曹操听说董承见了皇帝不放心呢，就赶紧赶过来监视，正好呢赶上董承想要离开，那董承呢本来想躲避，但是来不及了，只有站在边上呢行礼。那么这个时候曹操那很强势，直接就问说你来干嘛呀？董承说哎呀，皇帝啊想起来我昔日救驾的功劳，所以呢叫我过来赐我锦袍玉带。曹操呢听完了以后他就说了，说拿来我看。 董承呢知道这个衣袋里头啊有可能有秘密，他怕曹操发现，所以呢就略显迟疑。这一迟疑啊，曹操一看就更加怀疑了。接下来曹操啊就拿着这个衣袋这个反复的端详，并且呢对着这个日光啊晃来晃去，最后还是没有判出破绽。但是曹操呢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又说了一句话：这么好的这个衣袋，干脆你转赐给我得了。那他说完这话以后，董承赶紧说君恩所赐，不敢转赠。曹操听完了以后一皱眉，说莫非其中有谋乎？哎呀，这个董承本来心里就有鬼呀，曹操这样一说，这心就快从嗓子里就蹦出来了，赶紧说某岂敢，说丞相如要那就留下便是。结果董承这一急，哎，曹操放心了，把这个锦袍玉带甩给了董承，你这个是国君赏赐给你的，我怎么好意思要，刚才不是跟你开玩笑而已。这个衣带诏我们都知道，后来呢他引发了曹操这个清除异己的血腥行动，他呢直接促成了曹刘两大势力的分裂，他也是从东汉走向三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所以由于有了前面有这么大的一个事件，所以呢后来这个衣带诏啊就成了皇帝密令的代名词了。之后1700年左右，衣带诏这件事儿又再一次上演，那就是在戊戌变法这件事情上，由于受到呢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这个守旧派的强烈的抵制和反攻倒算，所以呢变法失败，结果是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那么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血洒菜市口。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康有为就要解释啊，为什么你没有被杀呀？康有为的解释就是在这个即将失败的紧要关头，他接到了光绪皇帝的密令，告诉他赶紧出逃，从长计议。这个衣带诏是后来啊康有为在海外活动的一个政治依据，也是呢海外华人拥戴康有为的一个基本理由。虽然康有为拿不出这个衣带诏的实物，但是呢救了他的命，这个事情可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衣带对语言、行为、艺术、历史都有影响，那么影响既然这么广泛的话，它必然也跟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理、民族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我们民族的文化的形成当然因素有很多，但是呢不能够忽略服装的贡献。那么即使中间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但是呢它也会有一些相通性、相似性。我们刚才讲了说古代的这个衣带呢主要是布带和皮带，但是呢在帝王的衣带当中，布带是至尊的。即使是后来啊有了皮带，并且呢这个在唐朝、宋朝得到了发展，但是呢在宋朝重大朝会和祭祀当中仍然以那个大带，也就是布带为这个最高为自尊。这个不管是布带啊还是皮带，其实呢它的现实功能呢都是用来约束这个衣服的，但是呢它们两者之间约束的这个特点呢是不一样的。布带啊对这个衣服的约束可以说是柔软体贴、富有弹性的，而这个皮带呢对人的约束那就严格规范、可丁可卯的。所以呢这个文人喜欢系布带，而军人呢就必须系皮带。那我们到这儿呢不妨打一个更大的比方，这个布带对人的约束叫柔软体贴、富有弹性，这个更像是道德伦理，而这个皮带对人的约束呢严格规范、可丁可卯，更像是法律法规。道德伦理是儒家强调的重点，而法律法规呢是法家强调的重点。 那么对于治理一个国家而言啊，这个道德伦理和法律法规是一体两面，一个是高标，一个是底线，不可或缺。但是我们中国人啊，大部分时间以及大部分人更推崇儒家而排斥法家。同样呢，我们中国人大部分时间大部分人系布带而非皮带，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不是也有什么相通之处啊？
1: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衣带逐渐地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含义。不仅如此，衣带所代指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从而吸纳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意义。那么有哪些服饰部件被划入了衣带的范畴呢？它们又为衣带增加了怎样的含义呢？
0: 既然啊，我们刚才讲了，可以把衣带呢从腰带啊拓展出来更多的形态和种类，那在这儿呢，我就觉得很有必要讲一讲一种非常特殊的衣带。我们啊看古装剧或者是看古代的一些绘画作品的时候呢，总会发现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很特别，它呢系在腰带上，跟腰带相连，那个垂在呢腹部以下。这个东西呢帝王有，这个普通的民众呢也往往也有。那这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的名字呢有好几个，但是比较直观的名字叫蔽膝。所谓呢蔽膝，蔽膝呢就是遮挡膝盖的。这个东西呢可以说也是我们中国比较独特的一个发明。那么这个蔽膝呢，当然有人认为啊，它是从古代的遮羞布演化而来的。那这个呢很好理解。那么演化过来以后呢，它主要承载着两项职能。第一啊，用它来擦手擦汗，防止呢把衣襟把咱们衣裙弄脏啊，这个呢也比较好理解。那么第二项功能呢，就是用它来镇压，或者用它来压住下面的下裳。这个下裳呢就是古代穿的那个围裙，这个呢理解起来就略微有点费劲了。他为什么要用这么东西压住这个下裳呢？其实就是说的简单一点啊，就是汉代以前咱们的祖先啊，除了军人以外都不穿裤子，尤其是没有内裤。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是一阵风刮过来，这个时候由于没有内裤，那你又要用手去捂，所以呢就会变得很尴尬。因此呢这条蔽膝啊，它的作用呢是压住这个下裳的，不让它被风刮起来，不让它翘起来。所以啊，这个腰带是横向的约束，而蔽膝呢是纵向的镇定。那么现代学者呢，这个眼界宽了，思路也打开了，更加关注啊这个服装和人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呢现在呢可以找到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它呢说明了这个蔽膝跟爱情之间的关系。在南朝啊，宋少帝时期，有一个书生，他路过花山一家客栈里头呢，在那儿休息，就遇见了一个18、19岁的少女，应该是长得比较漂亮，所以书生就产生了爱慕之情。那么但是呢不知道自己如何跟人去表达，所以就很郁闷，回到家里就病倒了。那他母亲呢就问他，你是怎么得的病啊？书生呢就和盘托出了，没有隐瞒。当然最心疼儿子的肯定是母亲啊，所以呢母亲啊就到花山一带去寻访，终于呢找到了这位少女，跟他讲了这个故事，讲了这个经过。这个少女听完以后呢没说别的，把自己身上这个蔽膝啊解下来，叮嘱这位母亲啊说放在这个书生的席子，他睡的席子之下，这样呢病就会好。那母亲回来以后呢就按着这个做了，果然病就好了。痊愈以后啊，这个书生啊有一次整理床铺，无意间掀开席子发现了这条蔽膝，当时啊非常激动，紧紧地抱住，突然之间呢这个心性大乱，无法控制。

0: 就把这个碧玺呢吞了进去。那么大一块布吞进肚子里头，显然活不成了。所以呢，临死之前，他跟母亲说：“葬时车载，从花山渡。”就是死了以后呢，那要用车拉着他，要路过花山那姑娘的门前。母亲当然要依儿子这个心愿了。可是当送葬的牛车呀，走到姑娘家门口的时候，这个老牛呢就不往前走了，任凭你怎么赶它，它就是不动。姑娘在旁边默默地看着，然后呢她说了一句话，说请稍后，就回到房子里边，回到屋里边梳妆沐浴，然后盛装而出。这时候她抚摸着棺木唱了一首歌：花山鸡，君既为龙死，独活为谁失？欢若见莲时，棺木为龙开。棺木啊，应声而开。这姑娘呢，纵身跳了进去，然后棺木合上，说任凭姑娘的家人啊，怎么样去敲打，那个棺木就再也没有打开。我在这里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不管这件事情是真还是假，我们的祖先他们把这故事写出来，就说明他们已经注意到了这条碧玺跟爱情的之间的关联。这个衣带啊，是一个生活用品，除了这个约束功能以外，其他的那些事情呢都是按照自己来选择的。比如说有的人用这个衣带约束自己，成为了真正的绅士；有的人呢用这条皮带去武装一支军队，而有的人呢用这个衣带去传递情感、缔结姻缘。而这一切呢，其实到底用它来做什么，都是自己的选择。选择就是文化，把这个人性跟物性之间啊不断的建立链接，这是我们人类文明特有的能力。服装文化呢，就是这种能力所开出的花朵。当然我们希望这些花朵能够更美，能够更加值得我们骄傲。今天这集呢就讲到这儿，下一集内容同样值得关注。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声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回头，所有的爱都错过，别笑我懦弱，我始终不能猜透，为何人生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啊！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4: 爸爸。
3: 还没睡啊？
4: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3: 嗯，
4: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啊？
3: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4: 10块，103块，328块。快！你看，400块耶！
3: 啊？哦。
4: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5: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6: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5: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6: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5: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6: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5: 走了走了，开工了。
6: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二十。

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营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

0: 重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战略定力涵养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耐心。市妇联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市公安局开展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战略定力涵养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耐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文化制度等各个领域，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全党全国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做出更大贡献。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正确政绩观，需要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以战略定力涵养历史耐心，秉持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胸怀，彰显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和作为。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是跨越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关口，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如期实现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资源压力较大，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的国情没有改变，环保历史欠账尚未还清，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十五规划纲要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重要部署。战略定力的根基在于坚持正确政绩观。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环保一刀切、运动式降碳、虚假整改等现象，根子上正是政绩观出了偏差，把生态环保当成包袱想甩掉，把环保考核当成关卡想绕过。坚持正确政绩观，就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涵养历史耐心。越是面临复杂局面和多重目标，越要稳住心神，保持定力，坚决不走回头路，不搞急转弯。只有把绿色发展的底色擦得更亮，根基扎得更深，才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保护。本台消息，6月25号，市妇联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各乡镇妇联主席、副主席走进平北镇平陵县委旧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家风、暨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中，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实地参观革命旧址，聆听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和巾帼英雄的感人事迹，接受红色教育。会上，两名基层党员干部深情讲述家风故事，传递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专题党课，引导大家坚守初心、履职担当。活动期间，

0: 走访慰问了两户困难家庭，送去关怀与温暖，切实把党的关爱落到实处。南五十家子镇妇联主席张经磊：
1: 参加这次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和思想升华。红色家风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我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妇联工作岗位，持续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让红色基因在千家万户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0: 是妇联主席周彩玲。
2: 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家风主题活动，组织妇联干部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红色家风故事，是一场深刻的党性淬炼。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更续红色血脉，抓实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深入开展习近平走进百姓家宣讲活动，引领妇女厚植家国情怀，以优良家风汇集巾帼力量，深耕基层服务。
0: 本台消息，6月26号，市公安局联合市禁毒委员会、市检察院在中心广场开展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展示仿真毒品模型、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的种类、危害及识别方法，重点提醒市民警惕奶茶粉、跳跳糖等伪装毒品，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同时现场答疑解惑，普及禁毒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毒品，积极参与禁毒工作。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韩宇鹏：
3: 平原市公安局后续将持续深化禁毒宣传六禁活动，常态化排查涉毒场所，严打新型毒品犯罪，强化青少年防毒教育，完善吸毒人员帮扶管控，畅通举报渠道，筑牢全民禁毒防线，守护辖区平安。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三中队党支部联合市医院党委到党坝镇联合智超检测站司机之家，共同组织开展了以党建共建聚合力、健康义诊暖思城为主题的送健康、送温暖、送爱心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过往车辆的司机、乘务人员进行检测血糖、血压、中医脉诊等义诊服务，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体状况，给予科学合理的治疗建议以及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同时，医务人员还详细解答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及康复等方面知识，提醒他们关注自身健康，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平泉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三中队党支部书记于莹：
4: 下一步，三中队常态化开展思城座谈、场站开放日，推动刚性执法向柔性服务转变，实实在在呢为货车司机办实事、送温暖。
0: 媒体看平泉专栏播出的是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河北平泉非遗入课堂，为深耕传统文化教育、厚植少年文化底蕴，承德平泉市回民小学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依托特色课堂邀请非遗传承人入校授课，将凌河大鼓、平泉皮影等本土非遗项目引进课堂，传承人现场示范教学，孩子们近距离观摩技艺展演，亲手实操皮影，聆听大鼓唱腔，在沉浸式体验中近距离触摸，感悟非遗魅力。平泉市回民小学学生张玉新：
5: 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不仅要好好学习课本知识，更要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古老的非遗在我们少年一代继续发光发亮。
0: 平泉市深挖本地非遗项目资源，打造实操式特色教学课堂，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普及非遗知识，在青少年心中种下传统文化种子，推动本土文脉薪火接续，代代相传。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欧阳春就来到啊这个南房后窗户这儿，这么一听，屋子里边啊那嚷嚷开了，好像刚进来这个人呢喝完酒了，舌头都短了。哎呦，各位师兄，各位师兄，你说你们老念这阿弥陀佛，我怎么念了好几天了，我怎么老念不好呢？这帮和尚们一看他进来了，出去出去出去，什么你跟谁叫师兄呢？啊，你念不好阿弥陀佛，你打着阿弥陀佛是人就能念吗？像你这样的永远也念不好。哎呦，师兄师兄，你说你们嚷嚷什么呀？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个不都是葫芦头吗？呵，你说我们是葫芦头，你也不摸摸自己的脑袋，你不也是葫芦头吗？哎呦，师兄师兄，你别生气别生气啊，你看我既然来到庙里边了，是不是咱们就是师兄，这以后你别老师兄师兄这么叫啊，我们没有你这样的师弟，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不是赶脚的吗？赶快出去去赶脚去。欧阳春在这个后窗户外边这么一听，怎么赶脚的？哎，那个王太王老头不是说他的闺女让他表哥姚三虎给送回婆家了，他表哥姚三虎不就是赶脚的吗？是不是

这个人就是姚三虎的。想到这儿，欧阳春呐，就把这个后窗户这窗户纸给捅一窟窿，往里边这么一看，一瞅这个人呐，这脑袋剃得溜光啊。这个人呢，是这么一个小脑袋瓜儿，长着这个锥子瓣的耳头，两道秃眉毛啊，这么一对小眼睛，塌鼻梁，薄片的嘴，一嘴碎芝麻牙，穿这个僧衣呀，很不合体，看起来呢也是刚刚到这个磕膝盖这儿。再一看那个僧鞋呀，嗨，他是塌了着呢。这人会不会是姚三虎啊？嗯，背不住啊，就是他。嗯，我听他们还说什么。哎，各位师兄，刚才我听说来了人，开封府的人，是不是要把他们给杀了啊？他这么一说，屋子里边念佛的这些小和尚全都急了：“你怎么老胡说八道的？快出去，快出去啊！快点走！”哎呦，你别让，别让，我这儿从哪儿过看看各位师兄。那什么，我这正想着要上茅厕，不知道这茅厕在什么地方。你快点走吧，你，我告诉你就在后边啊，啊，东南这儿那不是有那么两间空房吗？就在那个空房后边，那就是茅厕。快走，快走，快走！人家推推搡搡的，把他就给推出来了。欧阳春看到这儿，赶快这么一转身，揉，奔着后院，欧阳春就下去了。到了后院这么一看，那儿是有这么两间空房。欧阳春来到房屋的跟前一看，这上着锁呢。欧阳春插楞就把这个七宝刀拔出来，在锁头这儿这么一横，咔嚓，把这锁呀就给落下来了，然后轻轻的把这屋门这么一推，到里边这么一瞧，这屋子里边摆的都是一些桌椅板凳，另外地下还有不少的稻草。欧阳春呐，转身出来，把门重新带好，就在一棵树的后边引住身形，眼瞅着那小子就往这边走过来了。欧阳春抢不上前，一掐这小子脖子，把这小子就给提了起来了。这小子再想喊也喊不出来了。欧阳春掐着脖子，一直的来到黑屋这儿，把门踹开，把他往屋子里边这么一摁，就用这个七宝刀在他脑门子上面一蹭。哎呦，喊不喊？喊我立刻就宰了你！是哦，不喊。你说，我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啊，我姓姚，叫这个姚山虎。欧阳春心想，到底把你小子给找着了。随着呀一伸手，把他的腰带就给解下来了，马上把这小子四马倒窜蹄儿给捆起来了，接着插就把那风衣上边撕下一块布来，一掐这小子腮帮子，这小子一张嘴，把这块布就给填在他嘴里边了。等着，你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欧阳春照样的从这个黑屋里边退出来，把门照样带好，怎么一转身急急忙忙的从家道这儿出来，又回到西院的课堂。来到课堂里边这么一看，啊，眼瞅着丁兆慧啊在地下躺着呢，嘴里边直吐白沫子，南侠展刀呢搓手跺脚，这个着急就甭提了。一看欧阳春从外边进来了，哎呦，欧阳哥哥您可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看丁二弟他不听话呀，他非得要喝这个酒，我也拦不住他，哪知道啊，这个酒倒是喝下去了，您看他就这模样了。我也没办法呀，我也不敢出去呀，我明知道有口凉水就能够让他缓醒过来，可是这儿上哪儿找凉水去？嗨，展大弟，你忘了桌上不有凉茶吗？凉茶跟凉水一样。哎呦，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呢？赶快的从桌子上边啊倒了这么一

0: 一碗凉茶，拿筷子一撬这个丁兆辉的牙关，把这凉茶往里边这么一灌，一会儿功夫就听见肚子咕噜咕噜咕噜直响啊，一张嘴哗吐出来了，总算是缓醒过来了。欧阳春赶快就把这个隔扇门给关上了。欧阳哥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告诉你们说吧，那个姚三虎就在这庙里边呢。啊，两人等一听，怎么着，找着姚三虎了。对，欧阳春就把刚才自己怎么偷听，又如何的到了后边两间窟子这儿捆好了姚三虎的事情，跟南侠还有丁兆慧这么一讲，展昭想了想啊，这个和尚为什么要用蒙汗药把咱们给蒙到了呢？哎，展大帝，你没看咱们进来的时候，这个和尚问咱们的名姓，我们两个人通报完之后，他没什么表示，等你一说完了以后，他知道你是开封府的护卫，紧跟着又问了问蒋平，而且他说呢，早有耳闻蒋平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足智多谋，他要会一会蒋四爷，恐怕这毛病啊出在了蒋四爷的身上。要说这北侠欧阳春猜的是一点也不假，这个法印和尚到底是什么人呢？他的真正的名字叫做邓飞雄，他有个外号叫做金箍头陀，他师父是谁呢？是个铁仙观的主持，也就是铁扇仙吴道成，也就是当初啊蒋平捉拿花蝴蝶的时候曾经到过这个铁仙观。这吴道成呢保护了花蝴蝶，蒋平跟这吴道成这么一交手，用这个峨眉钢刺把这个吴道成给刺死了。您想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你想啊，人家的师傅是让蒋平给刺死的，到了现在了，这个法印和尚所以到处打听蒋平的下落，一定要替他师傅报仇。一听展昭一报出自己的名姓来，知道他是开封府的四品带刀护卫，随着也打听打听蒋平的下落。再一听啊，北侠说了他们全都是亲如手足啊，所以这个和尚怀恨在心，吩咐这些小和尚在酒里边就给下了蒙汗药了，然后也吩咐小和尚，过一会儿你们拿着刀就过去，把这三个人都给我结果性命。北侠猜想到这儿以后，南侠丁兆慧俩人这么一听，也都连连的点头，肯定是这么回事。正说着话呢，就听外边有这个脚步的声音，两个小和尚拿着刀按照法印和尚吩咐的就要到这儿来结果这三个人的性命啊。这俩人一边走还一边说呢，嘿，这三个人甭问，已经全都躺下了，对，这回咱们到那儿啊就逮这老实的。来到门前了，往里边刚那么一迈步，哪知道啊，屋里边这三位侠客爷全都早有准备啊。两个人也就刚刚的一推这隔扇门，往里边这么一迈步，南侠跟丁兆慧上前一伸手，砰砰把这两个人这么一拽就给摁地下了，紧跟着用他们身上的腰带把这两个人四马倒团蹄全都捆起来了，接着北侠把这隔扇门这么一关，就用这钢刀啊 在他们脑门子上面这么一蹭，把这两个小和尚给吓得体如筛糠啊！哎呦哎呦，三位爷爷，三位爷爷，饶命！饶

0: 让我们劳命却也不难。你们说一说，你们的大和尚为什么要加害我们三个人？
1: 啊，是这么回事。要说我们这个庙呢，它不经常害人，这不是吗？我们师父一听说你们是从开封府来的，就因为开封府有个蒋护卫把我们师爷给杀死了，我们师父一直是怀恨在心，所以呢，要给你们下蒙汗药，也是替我们师爷报仇。
0: 哦，原来如此。再问你，那个姚三虎是怎么回事啊？
1: 啊，你要问那个姚三虎，听我跟您说，我们师父就有这么一个好色的毛病。那个姚三虎呢，经常的上我们庙里边来，我们师父跟他也相识了，而且跟那个姚三虎也讲过，说你如果呀看那个有长得标致点的，也甭管是大姑娘小媳妇，你就往我这个庙里边送，绝不白送，我们一定呢会多给你银两。好多日子了，这姚三虎啊也没往这儿送这么一个美人来。这不是那天吗？姚三虎牵着驴，驴上边坐着这么一位娘子，正好啊让我们师父看见了。我们师父就把姚三虎叫进庙中，就把这个娘子呢给留下了。我们师父呢就想那个跟这位娘子那什么，哪知道这位娘子她是个烈性的女子，她不从啊，她从屋里边跑出来，这一头就撞在那个佛殿头的台阶上了，这一下就撞死了，这不是吗？师父就让我们把她的尸体埋在后院那大树底下了。姚三虎一看他也不敢出去了，怎么办呢？也只好在我们庙里边就算是落发出家了。这姚三虎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哦，我们可以饶你们的性命，但是得委屈委屈你们，先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吧。说完话呀，一伸手擦啦擦啦，从他们身上就把这个僧袍撕下两块来，照样口中塞物，把他们嘴都给堵上了。听完这些话了，丁兆慧转刀把叉楞把这钢刀就拽出来了。两位哥哥没别的，今天我要跟那个和尚拼命，我找他算账去。这就要往外走啊。北侠知道他憋着一肚子气了，你想想啊，三个人进来的唯独他让人家用这个蒙汗药给蒙倒了，脸面上也过不去，他心里边正憋着这么一团火呢。北侠拽他，兄弟别着急啊，咱们等一等，还等什么，走。他一下窜出去了，北侠南侠两个人在后边紧紧的跟随，从那个西院啊就奔这个东边下来了。来到东边这么一看，这儿有南北的大墙，这儿还有这么一道门关着呢。丁兆慧一纵身蹭窜上墙头，北侠南侠跟着也上了墙了。到了墙头这么一看，嘿，那东屋啊亮着灯呢，就从那个窗户纸看得出来，里边有不少的女人呐，陪着这个和尚啊，又是喝酒啊，又是行命，又是猜拳。看明白了，这个和尚感情是个花和尚。丁兆慧噌的一下从墙头上就窜下来了，来到院子里边高声叫喊呐：“呆银僧，还不赶快出来受死吗？”当然了，与此同时北侠南侠也都下来了。这个法印和尚啊正在这儿跟这些女人们逍遥自在呢，听见外边这么一喊，他当时就是一惊，就知道坏了，感情那三位没给麻醉过去，找到东院来了。他呀唰的一下就把长大的衣服脱了，紧跟着一伸手从这个墙上边摘下了自己的一对护手双钩，跟着

就到这个墙这儿挂了一大木头鱼子，木鱼的中间呢有这么一个敲鱼的大锤子，把这锤子拽出来以后，梆梆梆梆梆梆，他紧的就敲这个木鱼。敲完木鱼以后，他来到门前，一伸手把旁边这个小矮凳抄过来，往外边当啷这么一扔。干什么这是？他怕遭到暗算，先把这凳子扔出去，看有没有暗算他。他也不想想啊，这三位南侠、北侠、双侠都是侠客呀，人家干的是光明正大的事情，绝不会暗算你。这三位侠客爷呀，正西、正南、正北都在这儿等着他呢，各持兵刃往这儿这么一站。法印和尚双手持着个护手双钩，噌从屋子里边窜出来了，窜出来他就奔了丁兆坏了，举起钩来。你想他使的是钩啊，您要知道十八般兵器当中钩为首位，也甭管你是什么样的兵器，见着这个钩你先输上八分。那是什么？那么钩怕什么呢？就怕什么三节棍呐、啊，什么十三节鞭呐、啊，十三节棍就怕这个。除了这以外，你甭管是剑的是刀啊是枪，全都不在乎。手持护双钩冲着丁兆坏就过来了，他下来拿钩就砸。丁兆坏用宝剑往上这么一腾，就听见当啷的一声啊。法印和尚傻了，怎么右手这钩啊半截儿让人削下去了，就剩一个峨眉枝子了。哎呦，这心想我怎么碰见这样的宝剑了，这还了得吗？他唰这么一转身，他又碰着这个斩刀过去了，心想我就拿这半截的峨眉枝子我把你砍了吧。半截峨眉枝子刚往前这么一伸，嘿嘿，斩刀这口剑是巨缺宝剑呢，往上这么一腾啊，这半截枝子不是啊，又给削下多一半的，差点连手指都不给削喽。嗨，这法印和尚心想怎么两口宝剑都这么厉害呀。再一看北侠欧阳春，哎呦，这有使刀的，难道说这刀也这么厉害吗？他索性这么一纵身就冲着欧阳春过来了。这个时候就从这个门外边呼啦进来不少小和尚，各是兵刃。小和尚怎么会过来了？刚才他不是敲这木的鱼子吗？感觉这木鱼子就是庙里边的暗号，遇见紧急情况了，梆梆梆梆梆梆，一敲这木鱼子这就是报警。他是这些徒弟们，这些小和尚立刻各抄兵刃，呼呼啦啦的都奔东院而来呀。就这个邓子雄，呵，当时一想，你们还能怎么着我呀？哼，这刀也这么厉害吗？他左手这护手钩唰的一下冲着欧阳春就过去了。欧阳春用七宝刀往上这么一抬，咔，哎呦！这法印和尚心说呀，今儿怎么回事，这宝贝都让我一人碰上了，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我得赶快跑。右手不还剩那半拉峨眉枝子呢吗？他喊这么一嗓子，找家伙，冲着欧阳春唰把这半拉的峨眉枝子就扔过来了。欧阳春以为是暗器呢，身子往旁边这么一躲的功夫，法印和尚蹭往前那么一纵身，从他旁边啊就窜过去了，肉肉肉，他是多弱绕。这帮小和尚往上这么一围，就听见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嘁哩咔嚓，怎么回事啊？欧阳春是个行善之人呢，轻易的不伤人命啊，就用这个七宝刀把这些小和尚手里这些兵器全都给削了，紧跟着一纵身就从这个门这儿追出去了。眼瞅着和尚在前边跑，欧阳春在后边追，追来追去呀、啊。

0: 到后边一见禅房那儿，眼瞅着和尚蹭一动身进去了。欧阳春停住了脚步啊。这时候呢，这个和尚那儿感情有个后门，他从那个后门这儿是夺路而逃。欧阳春一看他跑了，也就不追赶他了，这才急急忙忙来到东院，这么一看，哎呀，这帮小和尚扑扑噜噜是跪倒在地。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欧阳春一看这法印和尚的跑了，也就不追他了。等他转回东跨院，这么一看，小和尚们扑扑噜噜是跪倒一地呀。南侠还有丁兆辉正在训教这帮和尚。欧阳春过来以后看了看这些小和尚们，你们都是出家之人呢，怎么能够这样办恶事呢？啊，难道说就不知道袈裟下边失人身吗？为什么不在庙中好好的修行呢？不要你们的性命，赶快的把屋子里边那些女人们都给叫出来吧。和尚们立刻就把屋子里边藏的这些女人们都给叫到院子里边，这些女人们立刻跪倒在地，端肚喊着饶命啊饶命。哎，你们都是良家妇女，被迫无奈啊，我们绝不伤害你们，你们可以把庙里边凡是你们自己带来的东西仍然的全都拿着，赶快回家去吧，这儿没有你们什么事了。又吩咐小和尚立刻把当地的地方给找来。一会儿功夫，当地地方来了，南侠告诉他说，我们都是开封府档案的公差。哎呦，这个地方跪在地下纳头便拜，感情都是上差老爷啊，我们这儿有礼了。你叫什么名字呀？啊，小的我叫王福啊。我跟你说，这个庙不是个好庙，这儿的主持僧法印是个凶僧，你看这藏着不少的女人。哎，他呢作恶多端，现在他在逃在外啊。另外庙的后边大树底下还埋着一个人呢，你赶快的到这个杨家店还有王家驼，把那个杨大成跟王太两位老人给找来吧，他们的女儿已经被凶僧给害了，埋在了庙内。是是是，我马上去办，马上去办。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两位老人呢全都给找来了。在路上，这个王福呢也把大概齐的情况跟两位老人全都说了。两位老人到这个时节了，跟着小和尚来到后边这大树底下，认准了标记，两位老人是抱头痛哭啊。随着北侠让小和尚们在后边那个黑屋里边把这姚三虎也得扛来了，往地下这么一扔，也就到那个西边课堂那儿把那两个小和尚也给带来了，把他们嘴里边塞的东西掏出来，把绑绳这么一解，两个小和尚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啊。南侠看到这儿，看看北侠，欧阳哥哥，占大帝，您看这场官司到了这份上了，恐怕我得跟他们去一趟县衙门，光让这个地方交代恐怕他说不明白了。哎呦，占大帝，那你就得辛苦一趟了。于是让地方准备车辆，带着两个小和尚，押着姚三虎，带着杨大成、王太这两位老人，他们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县衙而来。来到县衙的门前了，往着

0: 班房里边地方这么一通禀，说现在有开封府的四品带刀护卫斩昼斩的老爷到了。您想啊，这知县才七品，一听说御前四品带刀护卫斩昼到了，知县正在书房看书呢，赶快把这书本这么一合，换上了官服，急急忙忙的跟着衙役们就从里边迎出来了。见着展昭马上行礼啊，把展昭迎到里边，请进了书房。这一干人犯呢，就告诉班头展示押解在班房。到了书房以后了，请展昭落座，献上香茶。展昭呢就把案情的所有情况一五一十的跟这位县太爷这么一说。知县听完了以后把头一点，马上吩咐升堂，梆梆梆梆梆梆梆的这么一响，所有衙役往堂上这么一站，手持毛竹大板，喝喊堂威，威武。知县稳坐大堂旁边，设一座位，展昭在旁边听审。首先带上来的那就是两个小和尚，两个小和尚跪在公堂，就把庙里边发生的一切事情原原本本这么一说。旁边有师爷录下了口供，让他们签字画押，把两个小和尚给放出去了。接着带姚三虎，哗啦啦啦啦啦啦，锁链的这么一抖，把姚三虎带到堂上，当堂松刑。知县一拍公案，大恩大，姚三虎如何将你表妹送到庙中，又如何害死，与我从实的招来。姚三虎到这个时候了，只好是实话实说呀，让他签字画押，把他判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奸后脚，也就是说等到秋后的时候判的是绞刑。随着把这杨大成、王泰两位老人传到堂上，知县把这个案情跟他们全都说明白了，而且派仵作跟着他们到庙中把他女儿的尸体也刨出来了。知县呐，立刻吩咐下来，把这个庙产20顷地变卖了，要很好的埋葬这位杨王氏，要搭这么一个节烈的牌坊，纪念杨王氏的贞烈。另外允许杨家再娶媳妇儿，可有一节，不管娶了哪家姑娘，必须得认这个王泰为义父。这个案子全都审完了，知县这才离位，来到展昭的面前深施一礼。哎呦，展护卫老爷，您看这个案子我审的公也不公啊？展昭心里明白，今天这案子你审的又快，而且又特别的清楚，不就是让我在相爷面前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要多替你美言几句吗？展昭是微微一笑，太爷您放心吧，回到开封府，在相爷面前我一定会替您美言几句。哎呀，多谢护卫老爷。而且呢，这个知县吩咐自己的四衙马上要找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去接管这个寺院。展昭跟着两个小和尚回到庙里边，见着北侠跟丁兆坏了，就把这位县太爷如何审案的经过跟这哥俩这么一说，这哥俩呀不住的点头微笑。接着县衙门里边的四衙带着一位高僧
1: 听东方 东方.com 整理发

0: 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com查询收听。
1: 来到庙中，把这个庙产全都给接管了。这位高僧以后就是这个庙的主持僧，把这个案子全都管完了。三个人离开庙往前走，哎呀，北霞呀就看着丁兆慧，二弟二弟，你看这个案子，你说要不是碰见姚三虎的话，怎么能够了得这么快呢？以后再碰见什么事儿啊，我的二弟，咱们先打听打听，问明白喽，咱们再插手，咱们再管行不行啊？别这么冒冒失失的。哎，行，欧阳哥哥，您说的对，以后呢，我一定多加小心。三个人这么往前走啊，哎，眼看就进了山口了，也不知道这座山是什么山呢，就觉得特别高，身上边长满了松柏，翠绿翠绿的。眼瞅着那边呢，过来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穿着蓝布裤褂，花绑腿，白袜青鞋的，头上高挽的发髻，戴着草帽圈，年岁也不大，也就是三四十岁，挑着这么一担柴过来了。丁兆慧赶快上前，冲着人家深施一礼，这位乔哥请了。人家赶快把这柴草往旁边这么一放，立刻以礼相还。哎呦，这位客爷，您有什么事儿吗？啊，跟您借问一下，此山叫做什么山呢？哦，您要问呢，这个山就叫做嘉峰山。哦，原来这儿就是嘉峰山。对对对，正说着话呢，就听那边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又是驮马又是驮轿啊，尘土飞扬，绕山而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樵夫也愣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哎，赶快赶路吧。欧阳春、展昭、丁兆慧三个人呢，辞别了樵夫，继续往前走。再往前走啊，看见头路有这么一个小酒铺，嘿，丁兆辉高兴了，得嘞，欧阳哥哥，咱们是不是喝点酒啊？您看，在庙里边也没喝痛快，这儿喝点。欧阳春、南霞也把头一点，好，咱们这儿喝点吧。三个人呢，就进了这个小酒铺，酒铺本来就不大。伙计一看他们三位进来了，赶快让到里边，请他们坐下，还给他们沏上茶。三位是要喝酒吗？啊，我们是要喝酒，没别的，我们只有这村薄酒。什么叫村薄酒啊？就是我们村里边啊自己酿造的这种酒，劲头不大，但是呢喝着还挺好喝。那行，你就先给我们上三壶啊。有什么菜没有啊？哎呦，跟您实话实说啊，菜可都是素菜。那行，随便给上点吧。一会儿这伙计上了三壶酒，都给烫好了，还有这么几盘菜，也没别的，就什么花生豆啊、豆腐干啊、卤鸡子啊，就这个菜呗，这么一摆。三个人一想，到了这儿了，凑合着喝点，喝点吧。于是呢，吃着鸡子啊，喝着酒。正在这功夫，就从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来，一看就是家人打扮，岁数不大呀，也就是二十上下岁。这个孩子一进门就嚷嚷，我渴，我渴得厉害，哪有水啊，哪有凉水啊，赶快给我口水喝，我渴。那伙计一伸手啊，就往这欧阳春坐在那旁边那儿就这么一指啊，那不有一大白缸吗？让我凉水，让我瓢，自己喝去吧。这个小伙子过来啊，抄起瓢来，就要蒯这个凉水喝。欧阳春是个行善之人呐，他知道，如果说这个人做了剧烈的活动了，跑得

心肺全都张着呢。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喝口凉水，用这凉水这么一激，嘿嘿，背不住啊，能把这肺给炸。真要是这样的话，别看这一口凉水，这孩子闹不好的来一辈子残疾。所以眼瞅这小孩呢快起凉水来刚要喝，欧阳春一伸手把这胳膊就给拦住了。哎，别喝凉的啊，这儿有茶，来来来，喝碗茶，喝碗茶吧。那这小孩还不干，那不成，那茶太烫，我就得喝点凉的。你知道我有多急的事吗？我事情特别急，事儿再急也别喝凉水，喝坏了身子啊。来喝茶。不是，我不喝茶，我跟你说我急，我家公子爷还有我们少奶奶全都让那个贼人给劫去了，你们知道不知道我多着急呀、啊、我在这儿喝口水我还得马上上官府去告状去呢。我告诉你说，这官府啊要帮着我们抓贼还则罢了，要是不帮着我们抓贼，我告诉你说吧，他这官就甭打算再当了。欧阳春听他这么一说微微一笑啊，哈哈，你们家有多大势力呀、啊？甭管是州府吧，还是县衙，难道说这个官员就是为你们家当的吗？抓不着贼，人家官儿就甭打算再当了。你们家到底有多大势力呀、啊？啊，有多大势力？我告诉你说得了，襄阳太守是我家公子爷的岳父，长沙太守那是我家公子爷的二叔，你知道不知道啊？欧阳春听他这么一说呀，一劲儿的笑。哎，你笑什么呀？你家公子是不是姓施，叫施俊呢？这小孩这么一听，哎，你怎么知道我家公子爷的名讳呀？哼哼，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就是他身旁边的书童，你叫锦剑，是不是啊？哎，你怎么连我的名字你都知道啊？哎，你到底是什么人呢？你是谁啊？你丁兆慧过来告诉这小孩，你问他是谁啊？啊，有个爱狐，你知道不知道啊？爱狐那跟我家公子爷那是磕了头的把兄弟，我见着他我得称呼一声我们爱二相公爷。对，一直欧阳春他是爱虎的义父啊。小锦剑呢扑通一声跪地下了，不住的磕头，哎呦、都怪吓得我有眼无珠，感觉、您就是欧阳爷爷呀，我这给您磕头了，爷爷爷爷，您赶快救一救我家公子爷的性命吧，啊，我的好爷爷。欧阳春一伸手把他给拽起来了。孩子别着急啊，有话慢慢的说啊。欧阳爷爷，这小孩呢又一指旁边的南侠跟那个双侠啊，这二位，嗨，这二位都是爱虎的叔父。紧见这么一听，哟，今儿我这孙子算是当定了，赶快跪地下又给这二位磕头，爷爷长爷爷短的一劲儿的叫。南侠伸手把他给拽起来了，孩子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别着急，慢慢说，喝口茶啊。哎呦，三位爷爷，您听我跟您说吧，这不是吗，我家公子遇难就奔了长沙府了，那正赶上呢那个金小姐也在那儿呢，您想想啊，那个金太守还有这个长沙府的少太守还有我们家那个老太爷，他们三个人那都是磕了头的把兄弟呀、啊、而且少太守呢也知道我家公子爷跟这位金小姐呢已经定下亲事了，倒是老凑不巧没有成亲，所以呢这位少太守做主就在长沙那儿给我家公子爷还有这位金小姐二位就成了亲了。没多少日子，我家公子爷啊就接到家里边的家书，说我们那位老太爷呢重病在身，催着我家公子爷

赶快的回家，这不是吗？赶快的打点行囊，带了不少的金银财宝，雇了这个驮车呀、驮轿啊，我们一块儿就跟着我家公子爷还有我们这位少奶奶赶快奔往家乡。万没想到，也就是刚

0: 在这儿我遇见三位爷爷了，爷爷爷爷爷爷，你们赶快的帮忙吧，您看我家公子爷这可怎么办呢？这三位听完了以后啊，互相看了看，又瞅了瞅小锦肩，别看年岁不大，这小嘴可真够甜的，就这一嘴一个爷爷这么叫着，你说这事儿能不管吗？再加上爱虎那不是别人呐，这件事情是非管不可。丁兆辉一攥着刀把，哼，此山有这样的恶贼，我呀马上就把这个山给他踏平了。北侠看了一眼，你又来劲儿了。哎，二弟，先别这么莽撞啊，咱们打听打听再说。一点手把这酒铺的伙计给叫过来了。酒家，哎呦，客官，我问问你，这山上边有贼啊？您问这档子事，我跟您说啊，原来有一帮贼也挺厉害的，现在呢贼是有，不过我跟您说啊，这儿的贼一不杀人放火，哎，二不下山借粮，三不劫人夺财。这三位一听，上哪儿找这样的好贼去？不夺人劫财，不下山借粮，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呀？甭问呢，肯定你这个酒铺跟他们是一码事儿。这伙计这么一听，你要这么说话，我就没法说了。我跟您这么讲啊，哎，就在我们这儿，我这酒铺开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怎么会跟他们一码事呢？啊，别着急，问问你吧。这个山上的寨主都叫什么名字呀？叫什么名字？先说这大寨主啊，好像是叫这个玉猫斩熊飞，叫什么？玉猫斩熊飞呀。二寨主叫什么？彻地鼠韩章。三寨主叫什么？我记不太清楚了。展昭听到这儿，不由得气往上旺，呵呵，敢冒我的名号在这儿当贼，这件事情别人不管，我展昭也是当仁不让。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

0: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0: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麦德堂，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7: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8: 南侠展昭一听说山上山大王名字叫什么御猫斩雄飞，可把展昭给气坏了。展昭心想啊，什么样的人这么大的胆量，敢冒充我的名号占山为王。今天呢，我一定得会一会这个御猫斩雄飞。心想啊，这件事情就是别人不管，今天我也得管。他呢，从怀里边掏出散碎银两，给了酒店的伙计汇了这个酒资，然后就叫着北侠还有丁兆会，叫着锦剑，他们呢就离开了这个酒馆，奔山上而来。顺着山路走吧，就找这个山口。开始呢，锦剑是在后边跟着，后来索性让锦剑在头前带路。走来走去呀，眼瞅着太阳就快落山了，发现前边呢有这么一片的松柏树林，夕阳透过这个松柏啊这个枝叶射进来的这个阳光，嘿呀，洒在大地上都是金黄色呀，好一派的山林晚霞美景啊。他们正看着呢，猛然间就听见有人呢高呼佛号，无量佛。几个人扭向回头一看，感觉那边呢有这么一道红墙，是座庙，这个山门这儿站着这么一位老道。一看这位老道啊，那真是要个有个，要身灵有身灵，头上戴是银灰色的九染纯阳道巾，迎面呢镶着美玉，双垂银灰色的飘带，银灰色的道袍，银灰色的丝绦，白袜双脸，银灰色的道鞋，面如美玉，细眉长目，五行端正，唇若涂朱，牙排似玉，大耳朝怀，三缕青胡须飘洒前胸，精气神十足，手拿佛尘往这儿这么一站，好一派的仙风道骨。就是这位道爷呀，给他们打了个稽首，三位义士为什么不到小

0: 观中坐上一座呢？啊，无量佛，三位义士怎么能够月门不入呢？他这么一说，欧阳春以为啊，你看人家叫的是三位义士，背不住这位道爷呢，或者认识双侠丁兆慧，或者呢是认识南侠展昭。那展昭跟丁兆慧俩人这么一想呢，哎呦，背不住啊，认识欧阳哥哥，所以呢也往这边走过来了，紧接也在后边跟着呀。来到跟前了，老道把手这么一摆，请进请进，以为都是熟人呢，这几个人就跟着人家老道啊走进了观中，一直就进了人家的鹤轩，也是三间西房。进屋这么一看，迎面啊有个供桌，上面悬挂着纯阳老祖的画像，供桌上边呢摆着有五供，有这个铜的香炉，里边还有白檀。道士请他们三位赶快落座，道士呢也在对面落座相陪。紧接就在欧阳春的身背后垂手侍立，三位义士，不知道你们尊姓高名，仙乡何处啊？这仨人一听，哦，合着您一位也不认识啊，这是把我们框进来了。欧阳春赶快起身，小可，我乃是辽东人士，复姓欧阳，单名一个春字，号北侠，人称紫然伯。哎呀，原来是北侠到了，您的大名那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小道我自恨无缘相见，今日得会尊荣，真是万幸啊万幸啊，无量佛。紧跟着老道再一看南侠，南侠也赶快起身，小可，是常州府武进县玉洁村的人士，我姓展名昭，字雄飞。哎呀，原来是展慧老爷到了，您的大名那更是朝野皆知，远近闻名，名昭宇宙，冠满乾坤呐、啊！今日您能够光临小观，真是蓬荜生辉，无量佛。再一看丁兆慧，丁兆慧双手一抱拳，在下是松江府华亭县墨花村的人士，我姓丁，双名兆慧。哦，原来是双侠，贵坤中的大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呢，名传天下，四海皆知。哎呀，三位今日能来到观中，这真是万幸啊万幸啊，无量佛。马上让这个小道士给他们上上茶来。欧阳春赶快起身，双手一抱拳，敢问道爷您尊姓大名啊？小道我姓魏，单名。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一个真字，哦，原来您就是云中鹤魏真魏道爷。不敢不敢，云中鹤是我的匪号。哎呀，真想不到我们三个人今天能在这儿遇见道爷您，真是我们不幸中的万幸啊。欧阳春一边说着话呀，一边冲着展昭丁兆慧指使眼色。什么意思你们听明白没有？他可就是

柳青跟他人家可是亲师兄弟，全都是那个九头狮子甘茂的徒弟。嘿嘿，咱不是找沈仲元吗？咱们不是要救大人吗？那沈仲元会不会盗取了大人之后，他们一块儿就藏在这个罐中了？丁昭慧马上就要起身，欧阳春冲他使了个眼色，那意思别着急，你等着我慢慢的再盘问盘问。哎呀，魏道爷，据我们所知，好像贵师兄弟有三位，对不对呀？啊，老道看了一眼欧阳春，施主，您在晚饭之后。老道转身到里间屋去了。等了一会儿，等老道出来，欧阳春展昭丁兆慧抬头再这么一看，老道啊换上了夜行衣靠。人家的夜行衣跟别人的全不一样，一般的夜行衣呢全都是黑颜色的，老道的夜行衣一身银灰色，背后背着宝剑，尤其是袖子底下到这腋下，就到胳肢窝这儿啊，有这么很多的绸子都是灰色的，不用的时候这么一叠这么一裹，人家呀用这个骨头钮啊这么一扣收起来了，等到用的时候只要是往外边这么一放，从这个山上往下这么一跳，什么呀，那真是如同类生双翅一般，这就是翅膀啊，兜风啊，甭管多高的山往下这么一跳的话，飘飘悠悠稳稳当当的往下这么一落，故而人家得这么一个名字叫做云中鹤。三位施主准备好了吗？咱们启程吧。丁兆慧一看这老道，哦，他是使剑的，他使剑我也使剑。丁兆慧啊一攥宝剑把插楞，把自己的宝剑拽出来了，双手捧着就往老道面前那么一递，魏道爷您看，您也是使剑我也是使剑，您看看我这口剑如何呀。欧阳春瞪他一眼，为什么，你这是干什么呀，初来乍到的，刚刚见面，你这不是诚心要考人家吗？知道您那是宝剑，拿出来瞎显摆什么呀？但是已经把宝剑递到人家面前了，老道完全明白他的意思，看了眼丁兆慧，低头又看了看宝剑。哎呀，施主，您这口可是宝剑，是个宝物啊！啊，那是战国时期欧冶子所造，大型三，小型二，您这口宝剑那是大型的头一口，名叫战炉，对呀不对呀？啊，丁兆辉一想，哦，这口剑你认识，这不结了吗？他呀把自己的宝剑这么一收，一伸手插楞，把展昭那口宝剑也给拽出来了，你再看一看这口宝剑又当如何呢？哎呀，老道人接都不接，就是用眼这么一搭，怪不得二位能够成名呢，这两口宝剑那都是世间的罕有之物啊，能够切金断玉都是无价之宝，此剑与阁下刚才那一口都处在一人之手，正是小邢二的第二口，名为巨缺，对吗？啊啊啊！说的丁兆慧哑口无言。丁兆慧一想，哦，你是使剑的，这剑呢你都清楚，往旁边一看，我欧阳哥哥这口刀你能认识吗？欧阳春还没反应过来呢，这丁昭慧一伸手插楞，把欧阳春刀拽出来了。哎，您再看一看，我欧阳哥哥这口刀。

0: 后又当如何呢？老道看他一眼，低头再一看这刀，哎呀，这更是宝物了，这是为文帝曹丕所造，一共有三口。施主您看，这口刀的刀身纹似灵龟，故而起名叫做灵宝。还有一口刃似冰霜，起名叫做素质。还有一口彩似丹霞，起名叫做寒章。俗称这三口刀也叫做七宝刀。贫道我才学书钱，胡言乱语，不知道我讲的是也不是啊。这欧阳春赶快给打了个圆场，哎呀，道爷您真是多识啊，我们佩服佩服，哈哈，赶快的接过来把宝刀归到匣内，以为这就完了呢。没想到啊，人家老道咱们一回手插了，从后背把自己的剑拽出来了，双手往丁兆慧面前这么一递，施主您看看我这口剑又当如何呀？啊，我就人这个宝剑往外这么一转，光华四射呀，那真是冷森森光亮亮。丁兆慧接都不敢接了，怎么他不知道啊？这我啊，您这是宝物和罕见之物，价值连城，一定切金断玉啊，宝剑宝剑。光说宝剑，施主难道说我这口宝剑就没有出处，它就没有名字了吗？这我丁兆慧鼻子尖的汗都下来了，一劲儿的看北霞呀，那意思哥哥您帮个忙啊。北霞也瞪他一眼，考人家呀，你考啊，嘿嘿，你也是位侠客呀，难道说你就不知道打人一拳防人一脚吗？你说你考人家干什么呀？如果说智化贤弟要是在这儿的话，那没得说，甭管什么样的刀什么样的剑他都知道，不在这儿让人家把咱们给考住了吧。摇摇头，那意思我也不知道。丁兆慧再一看展昭，展昭呢是微微一笑，道爷您这口剑是只有这一口还有另外一口呢？就这么一问呢，这老道啊当时就愣了，怎么遇见行家了？嘿嘿，这应该是两口剑，可以称得起是雌雄二剑。您这口剑呢是那雄剑，名字叫做婆红，另外还有一口雌剑叫做紫电，不知道那紫电剑在没在您手里边啊？就是不在您的手中，您见过这口紫电宝剑吗？老道听展昭这么一问，坐下了，哎，叹了口气，你要说这口紫电宝剑我确实是见过。哦，您见过这口剑啊？说来话长啊，那还是当年包大人陈州放粮的时候，在陈州这个地方用那个虎头铡铡死了那个安乐侯庞玉，为民为国出了这么一大汗，老百姓欢欣鼓。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哇，当时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人呢，我也是正路过陈州，听过这件事情了，我很想见一见包大人的容颜。当天夜里边三更时分，我背插宝剑就来到了包大人的公馆。我呀进了院子以后，就在这个西墙根底下我窜上房去了，在房上这么一趴，我看见东房顶上趴着一个人，那正房的房顶上趴着一个人。过了一会儿，就听见正房房顶那个人喊了这么一句：“好清官！”随着他转身，肉肉肉肉就跑了。我呢，以为他是坏人呢，我跟着也下房，我也追下去了。追来追去呀，追到一个树林子里边，这个人呢，嚓，拔出宝剑来了，我也拔出宝剑，两个剑全都拔出来了，但是我们俩全愣了。怎么？我知道他那口是雌剑，他知道我这口是雄剑。我们两个人互相说说来历，我才知道他是陈州人士，此人姓燕，叫做燕子托。他也是啊，那天晚上要看一看包大人的尊容，他喊这么一句：“好清官！”下来了。可以说在那一次我见过这口紫电宝剑。这位魏道长的话刚说完，展昭一拍大腿：“哎呀，说来说去呀，咱们说到一家去了啊。怎么呢？您应该知道，那天在东房上面趴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小可，是您。对，我是暗地里保护大人呢，看见正房那个人跑了，西房上的人追下去了，没有想到就是您呢。我跟您打听打听，那个燕子托这个人他现在还在不在呀？”“哎呀，燕子托他已经故去了，他的后人呢？”“哎，不提后人还则罢了，提起他的后人来，真真让人恨得牙根痒痒。”“怎么？”“他的儿子名叫燕飞，外号叫竹影，也叫白菊花，学会了一身本事啊，甭管是陆地上还是水里，还是揭发暗器，都学会了，就是一样他不走正道，他是个采花淫贼，不知道糟蹋了多少女人呐。而且呢，每做一次案都要留下他白菊花的刃迹，你说多么可恶呀。”欧阳春、展昭、丁兆慧三位英雄听到这儿恨牙根痒痒，一再的表示今后一旦让我们遇上他的话，他休想活命。好了，姓顾了说话了，咱们赶快上山吧。“好好好，赶快上山。”人家道长把这宝剑是剑归剑侠，带着他们从那个鹤轩走出来，蹭蹭蹭，四个人呢全都越墙而出，顺着山口这儿就走下去了。老道往前一指，您看前面黑乎乎的，那就是嘉峰山。有道是啊，望山跑死马呀，尤其这山路，你走去吧。走出去也就是二里多地去，丁兆慧呢停住了脚步：“列位列位，咱别这么走，这么走什么时候才能到啊？啊，我看是不是啊，咱们四个人都站在一条线儿上边一块起步，您看怎么样？”欧阳春一听：“你要干什么呀？”“哦，跟人家要比一比夜行术，这哪是上山呢，咱跑这赛跑来了。”话已经说出来了，人家魏真微微一笑：“就听丁施主的吧，来来来，咱们站好喽啊，走。”就是一句走啊，哎呦，那真是行走如飞呀。北侠 跟那个云中鹤已经走在前边了，也就是走出去三四里地，回头再一看，哎呦，这个展昭跟丁兆慧远远的落在后边，真比起这个夜行树来，感情远远的不如这云中鹤跟北霞呀。尤其是北霞，您看着身子挺沉的，哎，好像挺胖的，真要是一施展夜行术，身子往下这么一塌，哎呦，两条腿就跟飞一样，噔噔噔噔噔噔。云中鹤也不含糊啊，可是有一样啊，甭管这云中鹤怎么使劲，看着好像北霞呀，人家还真没怎么使多大劲呢，哎，就是追不上。那多远？不远，四五步。你怎么使劲追？嗨，就老差这么四五步。云中鹤心里边服了，真要是比起夜行树来，自己不如人家北霞呀。走了一阵，再回头一看，那二位啊，落在后边都看不见影了。北霞跑在前边也一再的说，哎呀，我可是有点累了啊，您看我肉的深沉的，老这么跑我哪受得了啊，看起来我是不行，导演，我要输给您了。云中鹤心里明白，您别跟我客气了，就这么走，走一宿你也不会累的。那么老道接着也说，是啊，我也累了，您看我已经气喘吁吁了，咱们坐一坐，等等他们二位吧。于是有块大石头，两个人坐在这儿了。贝霞心里边稍微踏实点，咱们一共仨人呢，这要是仨人都比不过人家，咱们丢多大的人呢啊。哎呀，道爷道爷，您的功夫实在了不得呀，啊，我是服了您了。哎，您别客气，您别客气，我认输了，我认输了。他们俩不是正说着话呢吗？过了一会儿，展昭、丁兆慧俩人气喘吁吁的过来了。这回这丁兆慧啊也不较劲了，哎呦，哎呦，看起来道爷您的功夫确实是好啊，确实是了得。哎呀，您客气客气，我远远的不如欧阳施主啊啊！哎，你们看一看啊，如果说咱们都要走他这个山寨大门的话，得从这儿呢往这条道插过去，一直的往南走，那才是他山寨的大帐门。要抄近儿的话呀，就走这山道。您看啊，咱们是不是分着走啊？你们二位一直这展昭跟丁兆慧奔他的大门，我们两个人呢走这个山道，抄点近儿，看怎么样啊。这魏征什么意思呢？他那个意思，别看是夜行树在平地里走，我呀追不上你欧阳春，我认输了。嘿嘿，咱们比赛比赛这登山，登山的功夫我看你又当如何。他这话刚一说出来，欧阳春把头一低，哎呦，我这个人可就怕上山呢、啊、您看肉的深沉的，我要是往山上爬，这得费多大的劲。哎，欧阳施主没关系，有我呢啊，我在前边给你带道，那咱们就听魏道爷的。那好吧，听魏道爷的。展昭跟丁兆慧两个人歇歇了一会儿，然后就顺着这位道长指引的方向往南边顺山道走下去了。欧阳施主，道爷，咱们上山？哎，我可是那什么、跟着您啊，您放心吧，我在前边给您引路。说着话，云中鹤唰把身子这么一转，又往下这么一踏，蹭蹭蹭蹭蹭往这山上边，人家爬上去了，一边爬着一边还喊呢，欧阳施主你在哪儿呢？欧阳施主你在哪儿？哎呦，道爷，我在这儿呢，您慢着点啊，我可跟不上您了。道爷您慢着点啊。 欧阳施主，别着急啊，慢慢的来啊，登这个山路您可要小心一点。欧阳施主，欧阳施主，他一边登山呢一边喊着，喊着喊着，哎，怎么没人大言没声了？往下又看了看，看不见欧阳春了。魏征呢心里边一阵好笑，别看在平地上我输给你了，真要比这个登山的话，哎，你不如我呀。石城山我现在已经上来有七八成了，你呀估计连两成都没上来呢。欧阳施主，欧阳施主，他这还喊呢，猛然间就听见脑袋点上边，哎呀，导演，您看我怎么上您头了来了啊。魏征抬头这么一看，嘿，就在头了一丈多高那石头那儿，他在那儿坐着呢。他什么时候上去的？难道说这个登山他比我还强？哎呦，这魏征这才明白，我上当了。怎么，谁不知道啊，欧阳春长得是一双夜眼，到了黑间他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在他眼前看的是特别的明亮。你想啊，有这样的功夫登山，这何况啊，欧阳春过去在辽东那儿当守备，辽东那儿经常闹贼，这贼这么一跑，只过一翻过山梁去，嘿嘿，人家就可以不认账了。为了捉贼，欧阳春呢每天都在山上的跑，练就了在山上跑的功夫。今天要跟欧阳春比赛登山，嘿嘿，他不是正中下怀吗？好容易两人来到山顶上边了，欧阳春手搭凉棚往下这么一看，哎呀，导演，您看那一片怎么会有黄琉璃瓦呀？他这么一问，不由得魏道长是暗自吃惊。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班。
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内泽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7: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8: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7: 我的。
8: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9: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1: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2: 蓝普蓝光斗为国舅隆科多劫回了这本宫中秘事书，可是隆科多一看这本书也拿回来了，他心里边啊就拿定主意，得把这蓝普杀掉。因为蓝普在抢书的过程当中一定看的这本书了，或许以后蓝普就要跟皇上说，那皇上要知道了还不得要我隆科多的命啊。哎，我呀还是故伎重演，用鸩酒毒死蓝普吧。隆科多告诉下人端上酒来，其中有一杯酒就是鸩酒，那鸩酒烈毒，真要喝进去顷刻间得七窍出血。隆科多先把没毒的这杯酒拿到自己这边来了，然后又双手捧定这毒酒敬给蓝普。蓝普一看，哎，国舅您太过客气了。蓝普一伸手没接这杯酒，就奔隆科多那杯没毒的酒啊过去了。隆科多一瞧，哎，蓝大人，这酒我喝，这个酒您喝。蓝普蓝光斗看了看这杯鸩酒，哈哈哈哈，国舅爷，我蓝普这个人可是老无江湖，我什么事儿没见着过，一看这杯酒的那个颜色我就知道

0: 有点毛病吧。其实这针灸啊没有什么奇的地方，无色无味，就和那个正常酒一样。但是兰普这么一惊一乍，再看隆科多颜色大变的汗就下来了。兰普伸手把这杯毒酒抓过来，卡住了隆科多的脖领子。郭九爷，我看这杯酒还是你喝了吧。
1: 哎，兰大人，这杯酒中它

自己怀里了。兰普去见皇上，现在雍正腿这箭伤好多了，精神头也恢复了不少。一听说兰普求见，告诉立刻进来。兰普命六雄在外边等候，他带这本书就来到寝殿之内。吾皇万岁万万岁，奴才兰普叩见万岁。兰普，这两日捉拿佟林等人的事情怎么样啊？回万岁，今日里我又和佟林大战一场，不过因为别的事情我没有马上拿住佟林，可是现在我有一件东西要献于万岁，请万岁过目。说着，兰普从怀里边把这书拿出来了，双手向上一逞。雍正闪了闪他的三角眼一看，宫中密室，这书皮上有四个字啊，伸手接过来了。这皇上不翻开看还罢了，这一翻开看，龙颜震怒，也顾不上腿上有伤了，呼的一下在床上就起来了。这是何人所写？回万岁乃是国舅隆科多所写。哦，是他写的。皇上又往后翻一看，果然前后都是隆科多的笔记。那么这本书你怎么搞到手中的？回万岁，隆大人拜托我去找佟林等人抢这本书，至于说这本书怎么落到佟林手里的，我不大清楚。就这样，我乔装打扮成一个要饭的，出其不意，我挟制住了佟林的夫人于秀娘，这才把佟林手里这本书给逼出来。现在我把这书啊才敬献给皇上您。那至于说隆科多怎么要用毒酒要的，兰普没说。兰普一想，说那事儿没用了，隆科多就要死了。哦，那么这书上写的东西你都看过了吗？听皇上这一问，吓得兰普扑通一下就趴下了，磕头有声。他可真卯上劲了，把那脑袋磕的都快掉了皮了。回万岁，奴才我是一介武夫，万岁格外的垂青，这才升任我为宫廷侍卫总管。其实我是目不识丁，这本书我没看清怎么回事。蓝总管不要害怕，起来吧，平生看奏。其实那雍正能不明白，兰普肯定认资，可是兰普说了目不识丁，那这皇上也就没责怪他。为什么呢？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兰普对这皇上是耿耿忠心的。皇上现在敲打兰普这一句，兰普肯定不敢跟外人去说书上的内容。兰普蓝光斗是受宠若惊，坐在那龙墩上啊，那简直遭罪呢，因为是半拉屁股垫在那个墩子上，皇上只要有一点动静，他赶紧又得起来跪下。现在就在隆科多的国舅府里边是哭作一团。怎么哭作一团的？兰普走了以后，隆科多一想自己死期到了，雍正皇上色厉内荏，真要是谁处逆了他的心思，他是定杀不饶，何况我又私下寄宫廷密室让皇上知晓。最主要一点是佟林他们把这本书得下去了，皇上和我合谋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就要昭彰于天下，皇上还能有面子吗？他肯定得杀我呀。隆科多把自己的夫人
还有几方。

王姨太太，还有他的女儿龙天娇都叫来了。你们都给我听着，现在我犯了大罪，皇上就要杀我，可能你们也要受到株连。你们平日里托我的福，东穿虎豪雕烧，下穿绫罗绸纱，堂上一户，阶下百诺，这降服也算降到头了。现在陪着我死，你们也别喊冤叫屈。也听他这一说呀，这全都爆了庙了。外边的丫鬟婆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看着老爷夫人哭，他们也都害怕呀，跟着也都掉眼泪。整个国舅府是阴森森，令人可怖。龙天娇听着他父亲说这番话，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心想：嗨，我生长在官宦之家，我从来没有高兴过一次。要如果说高兴啊，还就是伺候照料白无双白公子那几天，心里边啊还比较好受。那么想见白公子也见不到，既然父亲这么说了，我们都要让皇上杀死，死了好，死了干净。你看这小姐还真不害怕。就在这个时候，唰啦，在国舅府房顶之上飞落下一人，抖身形就来到了隆科多切金。隆科多眼睛一滑，什么人？一看进了这个人，是个女子，20左右岁，青卷发罩头，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斜背着斗篷，肋下带着一把宝剑。这不是别人，乃是野绿飞燕小姐。那说这野绿飞燕小姐大白天怎么也跑到国舅府来了？原来佟林等人救下于秀娘以后，找了个僻静地方先安歇下来。张芳和佟林他们就说：我说诸位，国舅隆科多是作恶多端，没有他，雍正也不会做出许许多多的缺德事儿。可是现在隆科多可要死了。大家一听就问他：你怎么知道隆科多要死？就凭那本书让兰普拿回去，兰普肯定要在皇上面前争功邀宠，把那本书得给皇上，皇上能不杀隆科多吗？不单杀隆科多，只要是那个院的人都得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大家一听，哎，一定会这样的，哎，心里边都特别高兴。但是白无双一想到隆科多的女儿救过他的性命，心里边就长了草了，心神不定。他那眼光一落到未婚妻野绿飞燕的脸上，哎，正好野绿飞燕也看他呢。飞燕小姐一捅过他：你出来。白无双跟着出去了。他们这也是住的一家店房啊，顺着后墙跳出来。白无双问他：什么事？现在你随我一起到龙府去救龙小姐。白无双一摇脑袋：我不去。怎么，龙小姐手把手肩靠肩给你喂汤喂药包扎伤口，什么叫受人点水恩必得涌泉报？过了那个茬儿你就忘了这个事儿了。当时我还听你说什么大恩不忘，怎么转眼就都忘了？呵，这几句话呀说的白无双面红耳赤。你怎么知道的？少说废话，跟我走。野绿飞燕硬拉着白无双来到龙府，然后告诉白无双在外边给他撩哨，出现别的事情好接应他。这小姐才飞身到了里边，上了正厅，向下观看，呵，就听着里边这几位啊正哭呢，正说着要被杀的事儿呢，野绿才飞身而入。隆科多用手点指：你是不是佟林那一伙的？你是要杀我吧？呸！隆科多，就你这狗命还值得野绿小姐我来杀吗？

别看你是个助纣为虐的贼子，可是你这个女儿龙小姐却是一个好人，对我们有恩，现在我是救她而来。说着野了飞燕是一拉龙天骄往外就走。外边龙府的家人家将侍卫哇把门就堵住了，放下小姐你休走，嘁哩咔嚓有几个练家子把家伙拽出来了。野绿飞燕也就要亮剑动手，龙哥多一看，吼吼吼，原来如此。他向外边一指，你们不要拦我的女儿，不要拦这位侠女，让他们走吧。哎，这件事情上龙哥多还算明智，因为他知道女儿不走也得随他一起死，走了啊这算逃走一个亲近的人。就这样，野绿小姐带着龙小姐离开龙府，见了白无双，他们取路够奔外城，见了佟林等人。可是后来啊，这龙小姐就觉察出来了，白无双和她呀虽说很亲近，但是没有儿女之间那种私情。他私下又一听，他白无双早就和野绿小姐定亲了，他这想和白无双啊怎么成亲呢、啊、或者如何，这心思就没了。又过了一阵儿，他谁也没告诉，是不告而辞，悄悄离开北京城，就到了山西五台山出家为尼。哎，这是后话，咱们现在不表。单说隆科多正在府上呢，外边有人闯进来呀、啊，哇，把这府包围了，这都是国家的羽林军呐。接着就听一个太监宣读圣旨，国舅隆科多当今圣上宣召你入宫见驾。隆科多一瞧，得来了，平日里要找我有事，那何必带这么多兵马呀，啊，给我打个招呼我不就得去吗，这是来抓我呀。隆科多见皇上，君臣相对，谁也没说什么，这雍正脸色铁青，看了半天隆科多，然后向太监一挥手，没意思，拉下去吧。再看隆科多一滩泥呀，完了。这没过几天，北京菜市口开刀问斩，龙家是168口通通被杀，就连那家奴院工都被砍了头了。不过雍正也已经得到底下的报告，说是查来查去啊，缺了个人，谁呢，就是隆科多的女儿隆天骄。哎，不知道这隆天骄哪儿去了。皇上又下旨意画影图形，海捕公文，四下捉拿这隆天骄。要不说后来隆天骄不到五台出家，他也是难逃活命啊。那么这件事情雍正皇上做的呀很圆满，他杀隆科多先把这口风撒出去，那朝中那些大臣们都恨隆科多，隆科多过去得宠的时候谁也不敢说什么，一撅出来皇上要给他治罪，呵，冰心宫吏户里六大部的官员轮着往上递折本呐。没过几天就给隆科多凑了70大罪。这时候说书人需要评一评，隆科多有罪没有？有罪，他是个奸佞之人，不过他罪再大也大不过这皇上。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皇上，他要是不允许手下的人做坏事，做对不起百姓的事，手下这些人能不听他的吗？因为皇上不好，这些大臣们呢才趋炎阿谀，推波助澜，才做出了许许多多骂名千古的事情。反正你不管怎么样吧，隆科多被皇上给斩首了。

隆科多死后没过半年。过去为雍正皇上卖过力的是雍正左右手的兵马大元帅年羹尧，也让雍正给掐监入狱，最后特赐御酒，所谓御酒就是毒酒，哎，把那年羹尧也要死了。不过年羹尧死了比那隆科多强点，管怎么着呢，只死了自己一个人，家里边的人呢没有被害。你看过去要一提雍正，外仗年羹尧，内仗隆科多，哎，现在里外这两位全被雍正给除掉了。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功高震主，震主身亡。过去呀、啊、这人没当皇上之前，手下一些人保着他呀，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呵，可下子当上皇上了，哎，这些人觉得呀，没有他们这主子就当不上皇帝，他们都是有功的人，平日里就跟这皇上也要摆摆功，那皇上能高兴吗？虽然嘴上不说，心里不满，时间一长了，找个茬就得把过去那些老臣给杀掉。从古至今，什么明朝朱洪武炮打庆功楼啊，还是清朝毒酒害群侠呀，都属于这个范畴之内的。那么有一家哭就得有一家乐呀。说隆家隆科多倒霉了，那蓝普蓝光斗现在呀可美了，红极一时。雍正皇上特下旨意，命蓝普为军机处行走。那说军机处行走是个什么官？哎呦，这块啊那可太大了。你像这清朝啊，不宴席前朝丞相之，就清朝没有丞相。顺治一进官了，他们设大学士。你看哪个官啊要一有大学士之名，那就跟那丞相差不多。不过呢，这朝中有几个大学士，所以说呀，这大学士之间互相制约，就不如前朝那一个丞相的权力大。那么等到康熙朝了，康熙晚年的时候就设立了军机处。因为康熙感觉到啊，朝中的一些大学士权力过大，甚至有的时候有赖皇上发号施令了，那不行，特设个军机处，里边安插几个人，就这几个人呢料理朝中的大事，然后向上报告皇上，皇上呢决定下来再通知军机处，军机处再向下发文，这件事情就定了。那么军机处的大臣都是由国家的重臣在里边啊充任其职，到这军机处任职的官员就叫军机处行走。您听听，蓝普蓝光斗作为军机处行走，那不是一步青云吗？过去蓝普乃是江洋大盗，那是国家要所拿的要犯，可是没过多长时间，摇身一变成了行走了。蓝普啊，这就美得了不得了，连着喝了几天庆功酒。雍正也想让自己得意的四儿子弘历和蓝普蓝光斗啊亲近亲近，因为雍正已经倚仗着蓝普辅佐他，你看除掉了年羹尧，又废掉了隆科多，想对付佟麟这些剑侠，那不就得倚重蓝普吗？他感觉到啊，自己的四儿子弘历和蓝普这些人呢好像挺疏远，那这不行啊，咱们爱新觉罗家得倚仗着蓝普呢。哎，就在这一天晚上，雍正在自己的乾清宫内设御宴，请蓝普蓝光斗师徒，然后让自己的儿子弘历作陪。可是这吃上喝上了，弘历啊就更看蓝普别扭，怎么这蓝普啊

那奴才相啊太大了，皇上啊点点菜啊，让他一句他也得要站起来必须磕头给皇上跪倒，这皇上啊说一句嘉奖他的话，哎，他还得趴下，那是吃饭的吗？那不遭罪呢吗？其实狐狸还是年轻，蓝普蓝光都已经摸透他皇父雍正的心思，就这样才能使雍正放心，知道这个奴才对他耿耿忠心，哎，蓝普就不会走年羹尧和隆科多那条路啊，落个被皇上啊杀头的下场。所以蓝普认可吃不好饭了，而你说一句我就趴下磕头。雍正那是满面带笑啊，可是没过喝几杯酒呢，狐狸实在是坐不住了，站起身来给他父皇施礼啊，父皇，我这两日身体不适，喝了这一杯酒啊感觉昏昏沉沉的，我想回去休息，不知父皇意下怎样。雍正看看这宝贝儿子很疼爱啊，好吧，那么我和蓝爱卿再细谈，你先回去吧，你先到后宫瞧瞧你的奶奶，代父皇我为他请安啊。是，爱新觉罗弘历转身往外来，他刚到乾清宫门这儿，哎呦，他就站住了，怎么着，在外边有一位正往里边走。开始弘历还以为啊，外边这位是哪个太监呢，或者什么侍卫啊，跟他走向住了。可是他刚往旁边一闪，哎，这位也往那边一闪，又把他挡住了。他回头想在旁边走，就见那位一伸手拍拍他的肩胛，不拍还罢，这一拍突的一下子，弘历半边身子一发麻，差点栽地下，可是又让这个人呢给提了起来了。此时蓝普蓝光都等着，都看着了，只见宫门处挡弘历这个人面罩轻纱，露着一对眼睛是炯炯放光，哎呦，他是何许人也？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书接上回，雍正皇帝夜宴蓝卜师徒，他万没想到，就在这皇宫大内乾清宫门这儿，突然来了个蒙面人，把皇子弘历给擒住了。只见这蒙面人小个儿不太高，瘦叽嘎啦的，面罩一块青布，这块青布啊有两个孔，露了两眼睛。只见这位眼光是金光四射，显得内功极为深湛，恍恍惚惚还能看着他那腮帮上啊有白胡子，看来这是个小个老头，年岁很大了。被擒住的皇子弘历那可是雍正皇上的心肝啊，虽说雍正有五六个儿子，不过他最看重的就是这四子。咱们书中交代，雍正早就定下来四子弘历为太子了，不过别人呢还不知道。雍正已经写了传位的诏书，放在宝匣之内，存放在正大光明这块玉匾的后面。那真要是有朝一日雍正死了，顾命大臣就得开读诏书，哎，就这四子弘历就可以登坐大宝，为一国之君。

果然，弘历当了皇上了，在清朝历史上叫乾隆皇帝，在位60年之久。您说，这雍正看着自己这四儿子被人拿住了，能不着急吗？冲蓝卜丢了个眼色，快！三腿飞狐蓝卜蓝光斗，没有马上亮背后的家伙。他一想，来的这个人已经把四子给拿住，如果我一亮兵刃，他不是我的对手，他狗急跳墙，下了绝情怎么办？那就及时我能把他结果了，可是四皇子死了，我也没法跟皇上交代。蓝普跨步近前，是没笑愣几笑，那皮里肉外含着那么一种笑，哈哈，嘿嘿嘿。哎呀，老朋友，不知您家居何处，贵姓大名，毛家不才，蓝普蓝光斗这厢遇你有礼。可是就蒙面的小老头啊，对蓝普知之甚深。那说蓝普的武功有多高啊，为人怎么样啊，那都知道的清清楚楚。所以说不管蓝普啊怎么笑么呵的呀，说着客气话，这老爷子都不买他这账。哎，这时候蓝普也看到了门外有四大侍卫都被这老爷子给点中穴道，在门前是横躺竖卧，他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嘿呀，这蒙面老头到底是谁？到了乾清宫切近了，我们在里边没听到，而站岗的侍卫被他点中穴道了，我们也没有察觉，一直等他把皇子都擒住了，我们再看着。看来这老家伙非比寻常。可是蓝普毕竟是老江湖，经验阅历丰富，他临危而不乱。老朋友，你倒说话呀，你为何夜至宫廷？无论怎么样，咱们人不亲义还亲，义不亲刀把子还亲。别看你夜入大内，犯了皇家的规矩，不过我蓝普担保你性命无忧。蓝普，我夜入皇宫是为吕四娘而来。哦，你们马上把吕四娘放了，我就把这皇子放了，不然的话我就要他命。蓝普和皇上可听得出来呀，你别看这小老头他不叫不嚷的，但是在他那个低沉的声音之内有一种威严。那就是说，要真不放吕四娘的话，他就真可能把这皇子杀掉。现在皇子弘历就被这老头拿住肩甲穴，用手那么提拉着，要如果不提拉着呀，弘历就得趴在地下。雍正点点头，好吧，蓝普，你立刻命手下人把吕四娘放出来，交给这位武林高手。蓝普侧过身子来，回头瞧着皇上。他那个意思就是，真放假放啊？吕四娘武艺高强，真要放出来，那无异于放虎归山。再说，他跟这老头要一联手，不更够咱们的呛吗？哎，蓝普啊，就觉察出来，在雍正那个眼神里边啊，有那么一层意思，就是说，让他想办法。既不放吕四娘啊，还得救下皇子。哎，是这个意思。你看这蓝普在雍正跟前时间长了，对他这个主子呀，意图领会的比较深。他扎的一声，贴着这个蒙面老爷子身边出了乾清宫。时间不大，蓝普在外边大叫一声：“哎，这位老朋友！”
你来看，吕四娘我给你放出来了，你速放皇子。这老爷子还擒着红历皇子，回过头来二目扫视，一看果然有一个宫廷侍卫用手啊提着个年轻女子。哎，这年轻女子上中等个，长得特别的漂亮，那吕四娘就是个美人啊。哎，被这侍卫啊提着来到近前，距离蒙面老爷子还有六七不远，他站那儿了。兰普说，哎，我说老朋友，你把皇子放了，领吕四娘速离皇宫。哦，这是吕四娘小姐吗？不错，正是吕四娘。怎么，你认为我弄个假四娘来蒙骗你吗？今夜我不想和你啰嗦，只想救下我家皇子，咱们说话算数，你马上领四娘走。书中交代，这可不是吕四娘，这是假的，是个宫女。不过就她这个眉毛啊，这个眼睛啊，就这个脸庞啊，和吕四娘很相似，尤其是晚上，一般人不会辨出真假来的。那么说这个蒙面老爷子他怎么知道真是假呀？这老爷子一呀，对吕四娘还是很熟识，其二这老爷子那可是武林道上不可多得的高手，那眼睛不揉沙子，他一看呢这宫女往前一走，根本就不会武术。要说吕四娘乃独背神尼的弟子，软硬轻气四功俱佳，走起路来的脚下生风，就即使被他们封了穴道也能看出来是个练家子。可是这位柔弱无骨啊，那就是一般柔弱女子，根本就不是四娘。他冷冷一笑，兰普，我把你们皇子都拿住了，你们还跟我来这一套把戏。速放四娘还罢了，不然可别说我手下无情。他面对兰普刚说完这几句话，猛然间就感觉到席次里有人窜过来的啊，啪嚓就是一掌。这一掌还没等挨他的肩甲上，就裹着掌风，极为激烈。蒙面高手就清楚了，偷袭他这个人乃是一等一的人物，一流高手。不过他提着皇子马步往那一站没动，而是腾出左手来横开一掌，哎，就跟偷袭那位来个单掌对单掌，哗噔噔噔噔噔。偷袭那个主连退了六七步，使劲一沉气来个千斤坠的功夫，这才稳住身形呀。蒙面高手侧头一看，哦，原来是你偷袭，怎么你也会耍这套把戏？偷袭的是谁？宫廷侍卫将军金莲花凤琪。这一下凤琪可有点发傻了，就我金莲花凤琪自幼随我的老恩师四大名剑学艺，后来又征讨剑山蓬莱岛，在这二十来年当中，我凤琪无论是掌功还是腿法还是我的兵刃，不说登峰造极炉火纯青，那也是世上少有对手。况且我还是偷袭这个匹夫，没有成想他随意之中那么一挥手就把我给震出来了，他到底是谁呢？哎，就在老爷子回头瞧凤琪的时候，兰普是偷袭一招，他这一招是黑虎钻心拳。兰普蓝光斗
要如果往出拽病人，

哗啦一响，偷袭就不能成功了。因此他脚底板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儿，像离弦利箭似的，嗖扑就到的老爷子切近了。他到老爷子切近是往右面转，因为老爷子右手提着皇子呢，他往右面转呢。如果这一招得手的话，老爷子回身防臂，哎，就可以把这皇子啊松开，他就可以把皇子救下来。因此他这一拳是明里有暗，实里有虚。可是就这老爷子一眼就识破了兰普的诡计，就见他一倒手，把皇子倒在左手上脸，然后用右手向上一扶，哎呀，那个随便那劲儿啊，就好像往屋里进呐、用手挑了一下子门帘似的，就这么个意思啊！啪！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这一下正好给兰普弹在胳膊腕上，还就得说兰普，晃二下别人那胳膊得断了。兰普是疼痛钻心，哈啦，把一对练的独杆点穴绝亮出来。凤旗在背后也抽出来长剑，几十名侍卫把这老爷子是围在当中。这老爷子环视左右，爽朗的一笑，哈哈哈哈。各位，单打独斗胜不了老朽，这才要一拥其上。不过你们看看我手中是谁，如果我没猜差的话，这位弘历皇子乃是当今皇上最心爱的皇子。你们要逼我的话，我要把他杀了，你们可怎么办呢？本来我想以皇子换吕小姐，看来你们也没有诚意，就别怪老朽我不放掉这皇子了。你们把路给我闪开。我实话告诉你们，皇子在一年后的今天，我给你送回皇宫大内。你们速速将吕四娘放了，我听到四娘被放的消息，我对皇子是秋毫无犯，一根毫毛也不动。不过如果一年的时间里你们再不放吕四娘，这皇子你们就看不着了，闪开。说着蒙面高手骑着皇子直接奔金莲花凤旗来了。凤旗还插着剑呢，可是这老爷子拿这红利皇子往剑上碰，就那么碰往上悠，吓得凤旗赶紧跳旁边去了。老爷子是快步如飞啊，这这这这这没有人拦，也没有人拦得了。就这样他把皇子是夹带出宫，扬长而走。再看雍正皇上是气急败坏，来到乾清宫外，看看兰普，瞧瞧凤旗。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暗中跟踪，查明这老头子的去向？扎！一直到天亮，兰普和凤旗才回来，向皇上禀报。老头啊没影了。不过估计着呀，这老头是佟林等剑下一伙。你看这不是救吕四娘来的吗？但吕四娘没救去，他把这皇子给掳走了，请万岁定夺吧。皇上看着他们这帮废物，真想臭骂他们几句，不过把话又咽回来了。他还得指着凤旗，指着兰普呢。这么说来，姑只好放吕四娘，才能救回弘历了。兰普连连摇头：“万岁，依奴才之见，吕四娘是万万放不得。”这是为什么呢？万岁请想啊，皇子在人家手，四娘在咱们手，咱要不放这吕四娘，他们也不敢把皇子如何。在咱们没有救回皇子的时候，要把吕四娘。

粮放了，就佟林那些人心狠手辣，还不得杀掉弘历皇子来报复万岁您呐，还请万岁三思。这雍正一听有理，不过这么也不行，那么也不行的，到底怎么能行呢？他是心乱如麻呀。天光一亮，皇太后吴雅氏还有皇后钮咕噜氏都知道弘历被人给擒走了，是急作一团来找雍正商量。雍正一看，这不烦心吗？皇子的事儿还弄不明白，这母后和自己的皇后到这闹腾什么？不过他也没法办，只好好言劝慰。哎，这两位啊才回各自宫中。雍正又把兰普凤琪叫来了，让他们想良策救人。思来想去，兰普生出一个鬼主意：万岁，我看如果想救下太子，咱们就得迂回一下，不能直接前往了。什么叫迂回？怎么叫不能直接？万岁，直接咱们就直接找佟林打佟林，看来啊这办法行不通，迂回嘛。据奴才所知，少林寺的和尚们和佟林这一般剑下交情过好，尤其是少林寺已经故去的老方丈和佟林的老师傅一辈儿，那交情就更深。请万岁下一道旨意，让少林寺的方丈慧正前来京师来朝见万岁，那也算呢把这个方丈和尚软禁在咱们的宫中。那么有机会要见着佟林了，咱们就可以要挟于他，你要敢把皇子怎么样，我们就杀掉这少林和尚。再说如果少林和尚惧怕皇家的势力，他要帮着咱们救皇子，那么少林就可以和佟林等人为仇。少林派的势力可太大了，真要少林能帮万岁，我想皇子必定安然无恙。雍正一听这主意还不错，这雍正本身是个武皇上，他会两下子，他可知道少林派功夫的高妙啊。当天他亲自刷下一道旨意，命兰普兰光斗三个弟子铁腿兰毅和大力神兰龙兰虎带这圣旨够奔河南嵩山少林寺去请和尚。兰普兰光斗凤七他们不能脱身，他们得紧随皇上左右护卫着。咱们单说这兰氏哥仨拿着这道旨意，骑快马饥餐隔饮小行夜宿，这一日已经上了嵩山的少室山，来到少林寺的门前。到门前了，他们翻身下马，就听大门滋溜一声，从庙里出了一个小沙弥。这小沙弥啊就小和尚，二十来岁，穿着灰色僧衣，剃着光头，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三位施主来到庙前有何事情？蓝衣甩手把马缰绳扔到马背上去。哦，这位小僧人，在下是从京师来的，我乃是皇上手下的侍卫，现在我有旨意带在身上，让你家方丈慧正大师出庙接旨。这蓝衣一琢磨，自己是钦差，我不是一般练家子，到你少林寺这儿来，我得摆摆谱，得让你出来迎接我。小沙弥转身回去。现在啊，庙里边方丈室内四大高僧正在闲谈，慧正、慧大、慧光、慧明

他们自从在山西横山八方剑侠会回到河南少林寺以后，就谈唠着什么满洲守剑都督穆啊，还有兰普蓝光斗，这些人哪个人武术有绝道，哪个人如何如何。现在正闲聊无事，那小沙弥一步就跨进来了。阿弥陀佛，老方丈，现在有皇上派的钦差来了，说是什么侍卫带着圣旨呢，让您到庙外接旨。慧大慧光慧明三位和尚瞧瞧方丈师兄，不由得一愣，心想我们是方外之人呐，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那皇上给我们下旨意干嘛呀？再一想到那钦差趾高气扬的让我们出去迎接接旨，这三大高僧心里边就有点不痛快。可是慧正大师沉吟了一会儿，哦，既是当今万岁派人来了，理应出去相见，让庙中的僧人列队到门外迎接。铁腿蓝翼和蓝龙蓝虎在外边等着呢，就见大门一开，和几十号僧人一色灰色僧袍二龙出水时列开队伍和迎接来了。再一看四大高僧是鱼贯而出，蓝叶很得意，心中琢磨，别看他们是冲皇上才出来的，不过也是迎接我蓝叶，以后也可以跟别人炫耀炫耀。铁腿蓝叶和方丈见过当众宣读圣旨，这圣旨是这么写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少林秉千年之灵气，会武学之大成，佛武两道俱佳，真乃旷世之奇也，朕实敬仰之。今宣召大师慧正进阶，以光佛祖之门，扬武学之道，望大师见招速来，切切。雍正九年九月十三日御书。这才演出一段少林高僧进京是血溅丹池。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5: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

0: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3: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一百八十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三百六十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两碗面。
7: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2: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3: 雍正皇上派蓝普的三个徒弟蓝毅、蓝龙、蓝虎，带着他的旨意到嵩山少林寺拜请少林方丈慧正大师。慧正决定奉诏前往进京见皇上。不过慧正大师可知道这次进京是凶多吉少，因为皇上老想捉杀佟林那伙剑侠，而蓝普蓝光斗保着皇上，他们能不了解我少林寺和佟林关系过后吗？那么这次让我进京是寓意何为呢？总之是没什么好事。慧正跟这铁腿蓝毅说，这庙中啊还一些琐事需要处理一天，那么第二日咱们再前往进京。哎，蓝毅同意了。可是就在当天，慧正大师把自己的二师弟慧大禅师叫过来了，把自己方丈之位传授给了这二师弟，让他继承自己的衣钵。这可出乎慧大的预料啊。 他着急了。师哥呀，你进京一趟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为什么把衣钵传给我呀？
14: 哦，有一些事情以后你就明白了。从即日起，师兄我就不再是少林寺的方丈，少林派的掌门人。那传给方丈职位，那可不是简单的事啊。按说得念几天经，还得拜塔林，甚至得召集一些少林派的剑侠到此处集会。不过现在因为有急事进京，一切从简。传授方丈的事情只是向本寺的僧人宣布了一下，然后慧正来到塔林后面，直接奔后墙那两间小草房而来。那说这慧正奔草房这儿来干嘛？哎，这草房里边啊有一个出家和尚，成天呢不出屋，在这个屋子里边念经啊。现在还听那木里人响的啊，梆梆梆梆。那这位是谁呀？他就是前不久到少林寺出家的大剑客野绿才，现在已有法号叫慧灵禅师。看来野绿才与佛有缘，自从他遁入少林以后啊，什么事儿啊就是俗家事儿都不想了，甚至那武术都不想了，真是四大皆空。你像前一阵子他老哥哥多多木在衡山大摆八方剑侠会，他脑子里边啊都不琢磨，也不说到那个地方去啊给助助阵。那么现在慧正要离开庙宇奔北京去，想和他见见面，敲了敲门，里边木驴声停住了。野绿才问了一声，哦，什么人请进？慧正推门进来，两个人相互施礼。慧正叹了口气，慧灵啊，你来到我少林寺潜心念经，真是我佛之幸。不过可能我少林寺最近要有一些祸患，至于说什么祸患，现在贫僧还不敢胡乱猜测。如此这般，我要随钦差进京了。如果庙上有什么事情，还要拜托慧灵师弟你费心照应。慧正禅师临走，他之所以来见野瑞才，那就是真的少林寺出现什么意外了，还得倚仗着野绿才的武功来保护少林。就见野绿才很木然的点点头，方丈愿去且去，庙中不会有什么别的事情。一回身又抄起他那小锤来了啊，梆梆梆梆。慧正看了看他，转身出了小草房，到前边又见过自己几个师弟，合计了一下庙中的事情，看来啊他要走了，可是对庙上的事儿还是不放心呢。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晨，慧正带着两个得意的门徒，一个是智空，一个是智禅，跟随三个钦差，铁腿蓝衣，大力身蓝龙蓝虎，取路够本京师。那本来这蓝氏哥几个是骑着马呀，但是和尚他不愿意骑马，那哥仨也没办法，只好牵着马在后面跟着。那这一下走路啊就慢了，一日两，两日三，过了有两个多月，他们才来到京师。蓝氏哥三个直接把这三位僧人就引到五朝门处，让五门官先照应着他们师徒几人，然后他们呢进宫见师父禀报。蓝普一看，哼，你们可下回来了， 那皇上都要急死了。现在皇子弘历被人给擒去了，还不知道究竟是落到什么人之手，指望着少林寺的和尚来到北京后能够想一些方法把皇子啊给救回来。

下旨意，击鼓鸣钟。霎时间，皇宫大内，景阳钟响，龙凤鼓敲，皇上升八宝金殿。满朝文武，各王的臣，在自己的府上得报了，皇上升殿了。这赶紧呢，是戴上顶戴花翎，穿上补子马褂，配好了官服，坐轿的坐轿，骑马的骑马，是蜂拥五朝门，来至八宝金殿，各按品级台站立面君。雍正坐在龙椅之上，呵，这雍正坐在那儿，别看这位个儿不太高，小眼睛不太大，可是有一股帝王的威严。两眼环视左右，一声旨意下，宣召少林僧人会正上殿。是，下边有太监呢喊下去了。过了约有一盏茶的功夫，有镇殿将军引领着慧征和两个弟子上殿了。慧征长师上了八宝金殿，距前边龙椅上的雍正还有六七步远，他站在那里了。按说呀，一般的官员上八宝金殿见皇上，站的那个位置那都有说道，那有规矩，多大官站在什么地方那不能错了，除非皇上喜欢你往前来，让你往前跪，哎，这才可以。可是和尚也没品呐，也没位呀，所以他来到八宝金殿就自动地站在当阳，没有磕头，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少林僧人慧正拜见万岁。他俩弟子在后边也跟随施礼。和尚上殿没磕头，雍正心里已有几分不悦，不过他还是强打笑容，哦，原来是少林的方丈慧正大师来旁边看座。旁边立刻有人把龙墩就准备好了，可是慧正摇摇头，万岁，贫僧只是少林寺一平常的和尚，我们少林寺的方丈乃是慧大禅师，我不是方丈。嗯，雍正一听这话，他想不明白啊，看看旁边站立的蓝卜和凤琪，心说你们不都跟我讲得清楚吗，这慧正是少林方丈，他要不是方丈我请他来干嘛呀。你看慧正临来北京之前把方丈之位传给师弟了，嘿，雍正他们呢一时间呢还没打听明白。不过他只是一愣神儿，哦，无论是方丈还不是方丈，慧正大师都是少林派最著名的一位禅师，您请坐吧，谢圣上。慧正坐那儿了，两个弟子站立他的背后。这雍正又冠冕堂皇的问了一些少林派的事情，少林寺的僧人，然后当朝加封慧正大师为护国禅师。这可出乎慧正的预料，那自己一个少林和尚如果说除了念经之外练练武或者除暴安良这都还可以，说跑到皇上这儿来当护国禅师，风马牛不相及呀、啊！他这慧正想拒绝还拒绝不了，慧正也就明白了，皇上啊想拿这绳把他拴上，好和佟林他们对立。皇上散了朝了，又宣召慧正大师到后宫觐见。到了后宫了，这雍正显得很客气啊，是寒暄了一顿，最后告诉蓝卜蓝光斗，好好照应着这护国禅师，
什么猪的呀。

0: 吃的呀等等。哎，蓝普蓝光斗就请这老和尚和两个弟子到皇宫一个偏殿旁边的房舍，哎，专门给这僧人师徒准备休息的地方。蓝普蓝光斗说，大师啊，看来皇上是格外重视你们少林，那么少林高僧就应该给皇上卖力。这不吗，前不久皇子弘历被一个蒙面的老叟给拿走了，可能已经落得佟林之手。如果高僧你要能把皇子救回的话，我想万岁就会给少林寺再修庙宇，重塑金身，你们名扬万世啊。
1: 哦，
0: 慧正这心里啊就都明白了，闹了半天把我搬来是要顺着我这趟线救皇子。嗨，好吧，既然让我来了，我不能不来。我那么大个庙宇，我少林派那么多练家子，得罪了皇上你，你用官兵围剿我们，我那庙宇，我那塔林还能存在吗？我犯不上和你针尖对麦芒的对着干，你让我来我就来，可是我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你想让我打佟林那是没门啊。这老和尚啊也有心计，主意早拿好了。就在高僧来到皇宫大内的当天，蓝普早就派出去的探子回来报告他，在北京城内发现了佟林等人的踪迹。蓝普仔细一问，那个探子说了，大人，我呀这两天就在东单转，我发现在东单紫玉胡同何家老店住着那个江活，那江活呀脸灰不秃的，骨瘦如柴，老像要死了那个模样，他就住在何家店的东跨院，我看准了，所以说我料定佟林他们都在那儿呢。蓝大人您赶快动手吧，要晚了的话他们再搬走就麻烦了。蓝普一听，哦，好，你速去在店房左右盯着，如果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要离开店房的话，到哪去再回来报告，如果他们不离开店房不许打草惊蛇，明白？这探子跑了。蓝普蓝光斗马上来见金莲花凤琴，把发现佟林等人的这个事情一说，凤琴立刻调动侍卫和御林军。蓝普乐了，凤琴将军，那和尚既然来到皇宫大内，咱不能那么闲着呀，让他首次和佟林交锋吧。蓝普就来到慧正大师休息的这个屋子，慧正一看蓝普来了，那还得应承他呀。哎呦，蓝大人，你太辛苦了，日理万机，还老来照应我们师徒，哎，有什么事吗？高僧，如此这般，我们发现了什么江湖佟林他们这伙剑侠，他们这些剑侠就在东单的何家老店，我已经把人马全派好了，还望高僧与我们同行，如果能把皇子弘历救回来，我想这些功劳就都是高僧你的。哦，哎呀，蓝大人，你们呢太抬举我了，虽然贫僧我自幼练武，不过近来身体不太好，即使和佟林等人面对面的动手，我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他这个，哎，高僧您不要推辞，您准备一下立刻起身。说着蓝普就出去了，那就是说这高僧啊去也得去，那不去也得去。慧正大师一看蓝普出去，他赶紧把门带上，把两个徒弟叫过来了。知空之禅，你们听清了吧，他们发现佟侠客等人在东单的紫玉胡同何家店， 你们立刻顺后窗钻出去，千万别让宫廷的侍卫发现，出皇宫先到和记殿去报信儿，好让佟林等人逃命。师傅您别多说了，我们明白了。好了，去吧。这兰普在宫廷里边把侍卫全都准备妥了，左等和尚也不来，是右等和尚还不来，他一皱眉，压制了一下宝剑，带着蓝氏六雄又来到高僧的屋外。慧正大师，请您出来吧。慧正一挑帘子在屋里出来了。阿弥陀佛，我早要去见蓝大人，咱不去救皇子吗？可是我那两个徒弟说是方便一下，可能解手去了，怎么这么半天也没回来？他这，哎，我等着他们呢。哦，蓝普蓝光斗眼珠一转，心说，刚才我进你的屋子，还见你两个弟子智空智禅在屋中作陪，那么现在他们上茅厕了，这么许久未归。哎呀，刚才我和你相谈之时已经说出佟林等人在东丹和解殿，莫非这两个僧人前去报信儿？那兰普脑子也够快的，马上就想到这一点了，他一挥身，来人出宫走。现在就得看谁速度快了，是那两个和尚先到东丹去报信儿，还是这些侍卫人等先赶到殿房把那围住。慧正大师心里边啊一个劲儿乐，嘿嘿，我那俩徒弟啊都出去有两盏茶功夫了，就凭他们的脚力肯定先赶到那东丹呐，你们晚喽。金林花凤旗和蓝普飞身上马，也给老和尚准备一匹马。老高僧一琢磨，不行，我不能骑马，我骑马呀速度太快了，我步下走慢慢跟他们磨，这样啊还得给童霞他们腾出一些逃跑的时间。呵，把蓝普和凤琪气的呀，最后他们不管这和尚了，催马向前直奔东丹，一声号令包围，哗，把何家店围个水泄不通。书中交代，老高僧那两个徒弟智空和智禅不熟悉北京的道，本来老和尚告诉他们呢，上东丹紫玉胡同和解斋，他们俩一出皇宫大内奔西丹去了，跑出去20来里地了，一打听才知道正好相反，等他们再回来一瞧，哎呀，前边都围住了，那弓箭手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侍卫人等，马上布下长拳短打，这可怎么办呢？两位僧人急得没办法，还不好啊，挤进人群里边和师傅相见。你看老高僧慧正还以为他徒弟先来了呢，把佟林等人都打发走了。就见蓝普飞身下马，他铁腿蓝翼一抬腿，咵嚓把殿房门就踹开了，那掌柜的到外边扑通就趴下了。
1: 哎呦，各位官爷，不知你们来到小店有何事情？
0: 蓝毅扯嗓大叫一声，掌柜的，你速速把佟林等人叫出来，我们受是佟林，和你无关，你要胆敢窝藏这些反叛，我定斩不饶。掌柜的眼泪淌下来了，
1: 是什么铜林铁林的我都不清楚，你是不是抓国家的要犯？你随便抓，你随便抓啊。
0: 蓝普一挥手，嗖，蓝十六雄先窜起来，接着金莲花凤旗领着一彪人马也都涌进了殿房。西面跨院还有上房，连掌柜的内宅都搜完了，没有铜林。刚要搜这东跨院，就听这门里有人哼哼，
1: 哎呀，哎呀， 晚上啊失眠，他睡不着觉。

0: 好容易白天打个盹儿，这怎么外边还闹窝子狗，一个劲儿直乱呢？
1: 蓝捕凤起一看，虎，江湖。那是啊，他们对江湖太熟悉了，尤其是蓝捕蓝光斗和江湖还比过武，两个人的那仇口还特别深呢。但是他们再往江湖身后看，并没有佟林等见象。嗯，蓝捕一皱眉，怎么就江湖一个人在这儿，佟林他们怎么一出来？哎，他把那探子叫过来了，看着佟林了吗？哎，回蓝大人，嗯，我在这暗中盯着，光看着江湖了，我估计着这儿有江湖，那就得有佟林呢。嗨，这江湖老爷子没和佟林他们在一路走，佟林他们先进的北京，他后来的北京，现在江湖可卯上劲了，要把自己所有的绝技都拿出来和雍正等剑侠一拼，然后把吕四娘救出来。江湖这两天是养精蓄锐，没成想他没找雍正这班剑侠，呵，这些剑侠呀找他来了。蓝捕蓝光斗跨步向前，伸手把这门拉开。嘿嘿嘿嘿嘿，江湖呀，识时务为俊杰，你立刻跪倒服输，我念你老迈年高，还可以饶你不死。你要胆敢动手，你来看，这不单有我蓝捕和金莲花凤旗带着成千上百的侍卫官兵，而且还有少林高僧前来助阵。好，江湖抬脸往旁边一瞧，少林会正方丈他怎么在这儿？江湖那五火腾一下就撞到顶梁来了。你看他看着蓝捕和凤起还不怎么发火，反正就是你死我活玩命呗，但是少林高僧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江湖两眼盯盯慧正，慧正很尴尬，一时还没法解释，那脸呢就有点发烧。就见江湖把自己这个袖子呀撸起来了，伸手摸出小刀来，照着自己的胳膊擦就一刀，那鲜血呲就喷出来了，然后用嘴就裹着鲜血。周围这些人就一愣，心想他要自杀怎么的？他们哪知道啊，江湖老爷子几十年不用的辟血毒剑这回可要使出来了，那不是割胳膊呀，那里边有血囊，里边是毒汁儿，裹进去以后要辟血剑剑打蓝捕。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三腿飞狐兰普得报，在北京城东单何家老店发现了江湖，他立刻领兵带队，又协同着那少林寺的和尚慧正禅师一起来到何家店，把这块围个水泄不通。咱们前文书已经说清楚了，慧正大师是万不得已才逢场作戏啊，表面要帮帮皇上忙，其实暗中啊还派徒弟到何家店先给送信儿来呢。不过他那俩徒弟啊对北京道不熟悉，跑西单去了，所以说这才把江湖给围住。但是江湖不知道这个情由，他一看慧正也来了，心里十分反感，过去对少林那个敬重亲近劲儿刷一下子没了。江湖现在可狠上了，几十年不用的辟邪毒箭现在又捡起来了。江湖在年轻的时候就没事啊玩毒，什么阴邪镇日啊，什么仙猴头上血呀、啊、羊鱼尾上针呐、啊、反正这些剧毒的东西他都弄在一块儿，兑上毒汁儿他往嘴里喝，要别人喝进去也甭说喝，沾上就得死。但是他经常吃解药，他喝进去死不了。由于老吃解药，就冷个丁的不吃解药了，喝进他这个红色的毒汁儿，他也不至于中毒。但是他喝进去这个汁儿以后，用这个气拖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猛然间啪往出一打，就像利箭似的射在对方的面门之上，要崩在眼角或者嘴上啊，对方就得中毒而死。您像江湖上有什么避水箭，是喝进水然后叫气往出打，避酒箭是喝进酒往出打，它这个红汁儿像血似的，所以说叫避血毒箭。兰普也不知道他这玩意儿的厉害，兰普自以为过去胜过江湖，现在我动手把他拿住。兰普向前跨步，刚一亮链子毒杆点穴诀，可是江湖猛然间一张嘴啊，哎呀，兰普可惨透了，用手一捂脸，满脸都是红汁儿，都是红血似的，向后退了六七步，痛叫一声，扑通栽倒，人事不知。金莲花凤起亮宝剑，赶紧把他护住。江湖刚要提身往前来和凤起动手，结果兰普阿弥陀佛，江施主且慢，慧正跨步向前把他拦住了。江湖仰脸看着他，和尚你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为何伙同这帮鹰犬来与我作对？我可告诉你，我冲你老一辈的师父诺川大师，现在我不跟你慧正计较，你给我躲开，我接过他。可你要再拦挡我，可别说我张嘴无情了。慧正一听他张嘴无情，那是要用血剑打我呗。哎呦，慧正暗暗叫冤呐，心说呀，你这个老施主啊，老施主啊，你看错我慧正了，我现在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别看呐我跟兰普等人在一起，我心里边不得向着你向着同林这些人吗？当然了，你不知真伪，你指责我不应该埋怨你， 可是我一看那蓝谱，满脸都是血，他中了你的毒箭。你那个毒那是剧毒，给他打上他没解药，他必死无疑，他肯定得死。你何必在过去给他一下子，当场要他命啊？那么既然他非死不治了，那我也假装过来，好像帮帮他忙。哎，最后他可别怨怪我少林寺，这也就罢了。可是就这江湖和慧正来回这么一计较的时候，金莲花凤旗提起了蓝普蓝光斗，一抖身就到后边交给了蓝十六雄，快火速送回内宫。啊，是。那几位啊救蓝普回内宫了。金莲花凤旗指挥人马要围斗江湖，江湖哈哈一笑，我说凤旗啊，就你们这些人还架不住我这一击，我就看看你们能围住我，还是我能窜出去。说着他抖身形奔殿后面来，后边有一些宫廷侍卫刚要向前，这江湖把嘴一张，啊，拉架势好像要打辟邪剑，吓得这些侍卫妈呀一声赶紧躲旁边去了。其实江湖呀，那口辟邪毒箭都吐出去了，他那肚子里边没有了。可是这些侍卫哪知道啊，把道这一闪开，江湖身法如电，几个起落就窜出了包围圈，出了北京城不知所去。凤旗一看江湖也跑了，回头再看看慧征，心里有点来气，心想你倒帮帮忙啊，你要刚才出手的话，那江湖能跑得了吗？看来你们还都有老关系呀、啊、好了，回皇宫吧。现在皇上已经知道了蓝普重伤昏迷不醒，皇上把慧征和凤旗都召去了，问问有没有解救办法。凤七说，我虽然有解药，那都是绿林道一般解毒之药，想解这辟邪毒箭那是解不了的。慧正也连连摇头，哎呀万岁呀、啊、一般来讲江湖道上谁使毒了，他自己身上有解药，那就是说江湖有解药，把他找着，蓝大人就能得救。皇上一听，要能找着江湖，要能拿着江湖，我还把你们叫来干嘛呀？其实啊，慧正大师就可以救蓝普。少林派有千载相传的小欢丹，这小欢丹可绝了，就正常人没中毒的人吃进去也可以养精蓄锐强壮身体，说是胳膊腿疼痛啊，风湿难受，哎，把这小欢丹吃进去了，慢慢的也可以病去，身体恢复如初。说如果这人要中毒了，把它吃进去就可以稳住心脉，慢慢的把毒气化解。那小欢丹就在高僧的怀里呢，可是他没往出拿。和尚琢磨，我这小欢丹是救苦救难的，哪管是一般老百姓，他要死了我都可以给他的一个，让他吃一碗救命。蓝普啊，你死了吧，你该死，你是恶人，我佛有云，杀恶人便是善念，我这是行善的。蓝普蓝光斗危在旦夕，皇上亲自去看事，然后告诉御医要竭力抢救。这御医啊拿草药泡的解毒水给蓝普蓝光斗擦眼睛，把那血汁啊都擦出去。可是再一看，蓝普那眼边啊开始溃烂了，那嘴唇子都发青了。再一看脉门寸关尺，这一扣脉啊，六脉已乱，毒气攻心。慧正心想，哎，过不了半夜蓝普这个恶厨就会撒手而去了。蓝普死了，雍正你手下还有几个得力的高手啊， 到那时同林就可以行刺于你，救下那位吕小姐吕四娘。慧正大师在傍晚的时候领着弟子又回到他们休息的屋中，想着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就准备脱僧袍躺下睡觉。忽然就听着唰一响，高僧听着是有人在窗外边啊拿沙土往窗户上嚷，是这声音。哎呦，慧正一琢磨，窗户外来这人到窗户之前我还真没听到，直到他嚷出沙土我才听到声音，看来此人轻功不弱呀。慧正示意两个弟子别作声，他把僧鞋穿好披上僧袍，来到门首轻轻把门一拉，可是他刚把这门拉开，外边就探进了一掌。和尚还没等看清，就听这掌风已经感觉到对方功力极强，他赶紧挖腹细胸空心紧背，双掌向前一压，哎，慧正不愧是少林的老方丈，一代宗师，应变能力极强。他双掌一扣对方的腕子，对方把手就已经收回去了。和尚二目如电，向外一瞧，哦，是他。外边这位骨瘦如柴，脸如土色，穿着一身啊不合体的很肥大的衣服，腰中系个小麻绳，那眼了根子往上翻了着，就像要咽气儿似的，腮帮上有一绺白胡子都敢沾了，这不是别人，这是江湖呀。慧正心中暗暗叹息，你看误会了不？白日里我和兰普他们到何家店见了这个江湖，这江湖晚上就找上来了，看来他是恨怨我，要找我玩命啊！刚才那一掌我是躲了，要躲不了的话，我长赌接崩啊！果然，江湖恨透了少林的慧正。江湖想，如果别的人帮着兰普，我还不太往心里去，就你慧正和尚，你帮兰普和我一斗，你妄为少林的高僧，我先为少林派铲除于你，以后我再跟少林解释。江湖冒很大风险进皇宫，都没杀皇上，查明和尚住的这屋子，前来行刺。老和尚跨步出来，江湖刚要进朝，他赶紧摆手，江施主，我看你是误会了，贫僧我有难言之隐呐，现在我不得已而在皇宫之内，我想过不久我就会离开此地回到我的嵩山，到那时我再到你面前赔情顺礼，现在我请你速离皇宫。和尚你甭啊，跟我真一半假一半这么整，我江湖也不是一岁两岁的小孩子，我眼这毛都跑空了，拽下来一吹的滋滋响，我什么没见着过，你接招吧你。你可本来和尚不想喊，江湖急了，在皇宫大内他喊上了，这一下不要紧，把凤七等人惊动。凤七跨剑而出，往这边一瞧啊，有宫外来人，他一摆手，唰唰嗖嗖嗖嗖嗖嗖嗖嗖。你别看皇宫大内那人多，有规矩不许乱喊，要滋哇都乱叫唤，那皇上和皇后能睡好觉吗？所以兰普一摆手，只听着有夜行人声嗖嗖之响，没有谁说话，哗一下子把江湖就围住了。江湖回头一瞧，嘿，凤七又来了。哎呦，我说和尚啊， 你看你们遥相呼应，配合得多好。不过江爷爷，我既来了就没在乎你，你接掌，又推过了一掌。和尚还没法还手，向后一退身子进屋了。江活跟着就要往屋打，凤栖的宝剑已经探到他的身后，姓江的你接剑。江活猛地一转身，抬手切凤栖的腕子，凤栖回身收剑，横扫一招，江活身向上一拔，把这一招躲出去了。江活恨得咬了咬牙，和尚，看来我还得让你多活几日啊。既然如此，我先走一步。这江火也不傻，皇宫大内那么多高手，他偷袭不成，就这么一对百的打，没便宜占。虚晃一招，凤栖向旁边一躲，他转身就走。可忽然间，迎面呼的一下子裹了一阵风，江火还没等弄明白怎么回事儿，有一张大网把他给罩住。哎呀，不好！被网罩住，江火使劲那么一蹭，虽然把网撕出一个口子来，可是那脑袋啊钻出来了，肩膀还没等钻出来，让凤栖一剑 buff 就点中了肩胛大穴啊！噗！哎呀，扑通！

0: 可叹江湖这一等一的高手让网罩住跑不了了，被祸遭擒。这时在蓝浦值班的那边那个偏殿窜过来了蓝氏六雄和蓝浦的老婆蓝氏老妖婆，这些人围拢过来一看，心头大喜。蓝氏妖婆连网在人，他都低了起来。好嘛，你用你辟邪毒箭伤我丈夫，哎，我本来没有办法救人呐，你送上门来了，我说来意速搜解药，把江湖的衣服几乎都搜遍了，就连那内裤里边都摸了，可没有解药。哎，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愣了。江湖上确实是有这个习惯，这个规矩，就是一般人要用什么毒，他必定要有解药在身上。怎么这个江湖他没解药呢？原来这江湖呀，那毒汁是现配的。他因为有抗毒性，喝进去毒汁他不中毒。如果说他需要解药的话，他可以上药店按照他那个秘方简单抓几味药来回一对，那就是解药。可是他没对，身上没有啊。这一下凤琪蓝氏妖婆等人抓下了。雍正皇上还没睡着呢，外边这一乱他被惊动了，派人一过问，凤琪前去觐见，报万岁如此这般江湖行刺，让我们拿住了。哦，雍正让太监把衣服给他穿好，背这个手在寝殿出来，来到前边江湖被捉这个地方，和江湖老爷子现在够狼狈的，倒在地下两眼紧闭一语不发。江湖明白落到他们手啊就是一死了，如果说痛痛快快的死别遭什么罪，那就这辈子修来的。雍正摆手，旁边有人把灯笼挑过来了，他俯身仔细的看江湖，然后把身子呀站直了，向左右扫视着，心想要把铜林拿住该有多么好，这只是拿住个江湖。拿住江湖也行，这位也是武林界的一个前辈，佟林他们之间的高手嘛。他回头问凤琪，我说要救蓝剑客得有他的解药吗？回圣上，他身上没带解药。哦，那么让他说明怎么能配置解药。
1: 是。
0: 金莲花凤琪开始质问江湖，那解药怎么能配呀？你要如果交出解药就饶你不死。问了足足有两盏茶功夫，这江湖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雍正在旁边着急，看着看着把手一挥，既然他不交解药就把他脑袋摘下来打发他走。
1: 是。
0: 凤七答应着，就见雍正转身有几个侍卫陪着回寝殿去了。蓝氏妖婆他们急作一团呐，我说凤七将军呐，你看杀了江湖，那蓝仆不更得死吗？先别杀他，想想招啊，给他用用刑，我想能把他嘴撬开吧。凤七双眉紧皱，心想要别人我早都用刑了，我夹棍夹他，我烙他烙他，给他吃红枣，吃红枣那火球往嘴里给他添，他还不招啊。可是江湖是个贼骨头，一看就知道你打没用。哎呀，凤琪看看蓝氏妖婆，夫人，既然皇上已经下了旨意将他斩首，那就把他杀掉，咱们再想别策救治蓝大人。忽然旁边有人念佛， 阿弥陀佛，凤栖将军，兰氏夫人，贫僧慧正不才，我倒有办法救兰普兰大人。哦，他们一看呢，是少林高僧慧正在屋子里边出来说话了。慧正一看，我再不搭茬，江活就死了。江活是一位血心热胆、德高望重的武林高手，我在旁边眼睁睁看着他死了，我于心何忍呢？唉，本来我有小欢丹，都不想给那兰普吃，我就愿意让他死。可是为了救江活，这小欢丹我得拿出来了。凤栖跨上一步，高僧，您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兰大人？凤栖将军，我是出家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眼见着兰大人要死，我得竭力想办法去救。再说面前这江湖也是跟我赌斗，被你们给拿住，我也不愿意看他死，我请求你们把江湖放了，然后我包治兰普。凤栖和兰氏妖婆就明白了，原来这和尚早能救治兰大人，他不救，现在为江湖他才要救的。他这那兰氏妖婆是巴不得呀，你爱放谁放谁，也别说放江湖呀，你把佟林放了我都不管，只要能把我爷们儿救回来就行。但是凤栖不敢做主，回见皇上请示，雍正同意了，可以，只要放那江湖把兰普救回来就值得。皇上旨意这一下，凤栖跑回来向这和尚说了几句，然后他给这江湖解穴，放江湖走。开始江湖听着和尚说要救兰普，心中十分恨怨，可是听来听去他明白了，哎呀，闹了归期这是为救我呀，莫非我跟那和尚确实是误会了，他不是帮了他们，而是要向着我们，可是向着我们为什么你在皇宫这儿呢？哎，不管怎么地呀，老命不死这儿我还能折腾几年，走。他一抖身，飞身到城墙下，抖身跃出皇城。那说那位走了，凤栖他们不担心和尚救不了兰普吗？哎，这不担心，这和尚一语出口那是驷马难追，肯定他能治得了。和尚把小欢丹拿出来，兰氏妖婆给兰普吃进去了，天帮放亮的时候兰普就恢复了知觉。他一问老婆就明白前后这些经过，兰普说立刻扶我去见皇上。雍正一看兰普缓过来了，心里十分喜悦，可是兰普与他失礼，万岁，少林慧正和尚是里通佟林江湖等人，绝不能留，速速下旨将他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2: 哎呦，我天着急啊。
1: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2: 一出门我就着急，前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1: 那您呐改坐公交车。
2: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1: 您啊这样打车吧。
2: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来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1: 得，又绕回来了。
2: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起他是翻云又覆雨，灰蒙蒙的乌云，好几天没见到你。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

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打吧！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啊！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叔叔也开过来了。
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3: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3: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6: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0: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下面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古建筑。
1: 山和水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重要意义。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有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审美观。泰山因地处东方，形态高大，气势雄伟，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吉祥之山。紫气之源，万物之所，神圣之地，并在文化上赋予了一种自由精神和独立不群的人格。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熊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从历代帝王封禅泰山的活动中不难发现，中国的神仙思想的发展壮大，刺激了帝王们的求仙活动，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神山仙岛的向往和渴求。这直接影响了皇家思想主导下的对真实山水与人造仙境的观赏与游历。人类对山水的认识是园林观念的基石，借用老子对物质分类的认识，一种是原始自然物质，一种是以气为概念的人化物质，园林建筑就是两者之间的产物，是一门虽由人作，万自天开的艺术。清代皇帝兴建园林苑囿和热衷文学创作的传统是从康熙皇帝开始的。当年康熙皇帝在北巡途中发现承德这片地方地势良好，气候宜人，又可直达清王朝的发祥地东北，还可俯视关内，外控蒙古各部，于是选定在这里修建行宫。公元1703年，大兴土木，疏浚湖泊，建造了行宫避暑山庄。这座华美行宫的修建历时89年，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

庄宫殿区布局严谨，建筑朴素，宫殿与天然景观和谐地融为一体，达到了回归自然的境界。园林建造实现了宫与院形式上的完美结合，和礼朝所政与游戏娱乐功能上的高度统一。在避暑山庄的银湖中有一座小岛，岛上建有模仿苏州狮子林的文园狮子林，这里怪石嶙峋，湖石假山与古建筑交相映衬，成为避暑山庄模仿江南造园手法的典型。康熙曾夸耀说，天然风景胜西湖，这种说法并非夸张。由于洲岛错落，湖面被长堤和洲岛分割成

五个湖，各湖之间又有桥相边连，两岸绿树成荫。山庄的主要风景建筑又都散落在湖区的周围，因此显得曲折有致，秀丽多姿。山庄以山环水，以水绕岛，展示出一派宁静祥和的水乡风貌。在湖区的中央有一座楼阁，名叫烟雨楼。据说当年乾隆皇帝在烟雨楼下小憩，午后喝了些酒便睡着了。他梦见一个亭亭玉立的美人，斜倚着栏杆，独自凭栏远眺。乾隆皇帝的这种烟雾迷蒙，美人凌波微步款款而来，时隐时现的感觉，正是园林艺术的魅力和美学起点。然而江山的稳固是不容虚幻的。虽然康熙年间是清朝的稳固时期，但是当时蒙藏地区势力强大，宗教首领控制政权并掌握大量财富，这无疑是天下初定的清王朝心头大患。为加强统治，康熙帝决定以怀柔为先，以佛教拉拢蒙藏上层人物和宗教首领，以密切地方和中央政权关系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康熙五十二年，承德再一次大兴土木，为前来的蒙藏宗教人物建造宏大的佛教寺庙，以示清廷诚意。这就是金碧辉煌的外八庙。在外八庙寺院建筑中，普宁寺仿西藏扎囊桑渊寺，普陀宗城之庙仿拉萨布达拉宫，这些寺庙的建筑形式不仅应用了琉璃瓦顶、方亭、牌楼、彩画这样的汉族建筑传统手法，同时也应用了红白高台、群楼、梯形窗、喇嘛塔、鎏金铜瓦这些属于藏族和蒙古族的建筑元素。就这样，康熙皇帝通过兴建外八庙，成功地团结蒙藏贵族，达到和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这些金碧辉煌的寺庙楼宇与他们身边的皇家行宫、避暑山庄一同成为古老帝国鼎盛时期的缩影。乾隆皇帝以寄居湖山之盛盖，能无亭台之点缀湖的感慨，通过离水叠山、试花选石，建造了清漪园，也就是现今的颐和园。清漪园是在公元1750年开始兴建的。乾隆皇帝从治水到训练水军，再到为皇太后祝寿，找出了很多造园的理由，但最根本的理由是为了实现他心目中真正的理想园林。清漪园以万寿山和昆明湖为依托，

原有真山真水的基础上进行了精心的整形改造，其景致几乎可以与杭州西湖的一一对应。昆明湖虽然尺度略小于西湖，但二者平面轮廓基本一致。西湖有苏堤，青衣园有西堤，二者都以六桥串联，南北遥相呼应。山无水不活，水无山不灵。水是园林脉络气运的根源，青衣园以闲山抱水的形态建园，正所谓山不能动，以水缭绕之。水的环绕则能伏脉龙蛇，视通万里，尽造化之真意。这是中国园林中最长的长廊，全长728米，亭273间。廊子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建筑，在园林中的功能很多，既可以串联游线，又可以起到维和分隔的作用。由于廊子内部都是架空的，具有半遮半透的特殊效果，并形成一个景框，以过渡景观层次，虚虚实实，变化微妙。青衣园中南湖岛的阔如亭，它号称中国园林中最大的亭子，八角重檐，由内外三层24根圆柱和16根方柱支撑，独具特色。它的妙处当然不是其大，登此亭你不由得会产生控欲重境的情怀。阔者空也，如者敞亮通透。中国园林所追求的傲旷坚如的境界，就在这阔如之中。佛香阁是整个青衣园的标志性建筑，整组建筑中轴线上的山门、大殿、多宝殿、佛香阁、牌坊、智慧海层层升高，段落分明，格局错落有致。在佛香阁上观昆明湖，点出了此园的主题。昆明湖的水妙在湖的空阔，那长廊、那17孔桥都是为湖所设，玉泉山就是它的景，水是它的呼吸之肺。这大开大河的水面，真是将这座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空的韵味展露无遗。

青衣园是一幅立体的长卷山水画，游园的过程如同身在画中。中国园林特别重视景观与游人的互动关系，通过人的视觉、听觉、触觉来全方位感受园林的优美环境。

城楼雅号画中游，四面云窗画景收。乾隆皇帝用诗句描绘了诗情画意的中国皇家园林。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这座园林，是19世纪末年重新修过的清漪园。一位叫做叶赫那拉慈禧的老人将园林的名字改为颐和园。文人士大夫以山色阴心园、泉声入木梁的避世情节，形成了湖宫天地、芥子世界的赏园品园的园林文化。中国古代私家园林也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孕育成熟的。苏州拙政园为明代弘治进士御史王献臣所建造。建园期间，王献臣请明代大画家文征明为其设计蓝图，形成以水为主、疏通平淡、近乎自然风景的园林。在文征明看来，拙政园是园主以物济之、以史喻志的最佳表现，即所谓人在山林，志存高远。归隐后的王献臣把自己对政治博士的抱负一泻如注地放到了园林上，注释著述，冠园御书，逍遥自得，享闲居之乐。园林既然寄托了主人的政治抱负，必然就有与众不同之处。就像中国文人的归隐是为了出世，王献臣在造拙政园时仍然保留着一条充满苏州民居特点的中轴线，而居于中轴线上的建筑就是这座远香堂。站在金碧辉煌的远香堂向上下眺望，北以水面做背托展开，东部、西部、南部、北部都能够纵容之观赏。我们在这里似乎看不到中国传统建筑的对称，却能感受到一种略带威严神圣又具有文人式的傲骨之气。小沧浪为拙政园奇特意境。早期的小沧浪仅为水边小亭一座，而到了晚清时期，这里已形成一组水院。小沧浪的北面为汉船，其上楼下屋三面伸向水中，酷似一艘凌波而行的船，在静止的空间中展现飞动之态。和风四面亭置于一片水乡半岛中，从亭中四面望远，却能感受天地风烟之变化，而人在亭中又融于这风烟变化之中，最终达到风烟由此亭而出，由我胸怀而出的境界。园林艺术强调景路则境界小，景

园林在无一笔不取、无一笔不藏中增加了含蓄。在一定程度上，造园可以说是造曲的艺术。云墙和回廊最得取意，拙政园的回廊如绵延的长龙，横卧于一片青山绿水之中。白色的墙和黑色的瓦在青山绿水之中勾出一条蜿蜒的曲线，形成了游者步步移、景色步步改的妙境。曲曲的小径，陡折萦回的回廊，起伏腾挪的云墙，婉转绵延的溪流，九曲盘旋的古树，流淌着诗一样的艺术灵性。正是为了这悠然之乐，使许多文人流连于此，吟咏于此，或云卧一秋，舒泉一时，消其胸中快垒，或是为了解意迟怀，抚慰现实人生。园林之用，让不平衡的得以平衡，让污垢尘垢得以荡涤，让仓促人生变得旷达些、悠闲些。山河眺望云天处，苔藓参差烟雨中，诗情画意的中国古代园林，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艺术体系，在中华大地上犹如一幅幅美丽画卷，呈现于我们一个个富有生命感的园林世界。1931年4月1日，回到祖国的梁思成应朱启前之邀，担任了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员。然而梁思成满怀激情的大脑却被一个难题困扰着，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到底从何入手呢？

0: 1919年的江南图书馆里，这本被尘封了近千年的《宋营造法式》，被一位中年人在偶然间发现了。这个中年人就是做过晚清京师巡警厅厅丞、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并代理过总理的清末明初巨宦朱启潜。他曾为缓解北京正阳门交通，力排众议，亲自拆掉了前门瓮城的第一块砖，还负责修缮过北京的故宫和一些老建筑，具有开阔的视野和相当的国学根底，同时又能接受西学为我所用。
1: 我的外祖父朱启潜呢，当时在南京的时候，那个在图书馆发现了这个李明仲的《营造法式》的这手抄本，当时看了以后呢非常兴奋，因为当时来说呢，中国的古建筑这个主要的研究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国外。

0: 日本有些日本人呢拍了一些照片，也比较简单。当时国人呢在中国的这个建筑、这历史技术上来说，就没有什么文献的这个现代人的研究。
1: 朱启前返京后，自己出钱影印，并请出了当时著名的藏书刻书家陶香修整此书。朱启前日后谈起此事时说道：“自得李氏此书，而启前至营造之趣味乃愈增，希望乃愈大，发现已多。”1925年，陶香版《营造法式》出版，朱启前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建筑而组建了研究机构营造学会。几年后，他因举办了一次中国建筑的展览会而得到了中美庚款的第一笔研究经费。朱启前抓住机会，于1929年在自己的家中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建筑研究团体中国营造学社。此时的朱启前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古建筑的建筑手法都是师徒口授，那些老匠师们的行话必须破译，他的营造学社急需要一批既具有国学根底又具有新思想的现代建筑师。
0: 由于这个外资富的那会儿出过国，对国外一些的这个先进的科学比较重视，怎么整理这些资料呢，就需要有一个团体来办这个事儿，需要找一批人呢，就是不仅对中国这个汉学有一定基础，对中国古建筑有兴趣，而且要懂得国外的这个调研科学的这个研究方法，这样才能把这个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工程技术文化这个营造学吧整理出再来传得给后世。
1: 1930年，从美国学成归国的梁思成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并担任了法式部主任。此时的营造学社搬到了天安门内故宫的一角，梁思成每天到这里来上班，开始了他的古建筑学术生涯。此时的中国建筑在学术界还是一块空白，在梁思成看来，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应该让世人了解它的建筑史，使中国建筑立于世界建筑之林，这是一个中国建筑师的使命。1932年春，梁思成的《清室营造则例》脱稿，为与宋营造法式相互比较，梁思成很希望能够找到在时间上已过去1000年的木构建筑。同年4月，梁思成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野外调查。20-30年代的中国，城里的知识阶层和贫苦农民之间，传统鸿沟还很深。城里人下乡，不光交通不便，还可能遇到土匪抢劫，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河北蓟县的独乐寺距离北京80多公里，而他们竟走了3个多小时。当天晚上，梁思成在打给妻子林徽因的电话中说道：“没有土匪，4人住店，1宿1.5元。”观音阁的建造时间与宋代营造法式接近，通过对比，让梁思成澄清了书中一些难懂的段落，弄清了中国木构建筑的早期发展。他不由感慨道：“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他们的创造力量自然会在不自觉中

雄厚起来，这便是研究中国建筑的最大意义。从1929年中国营造学社创办，至今已整整过去了80多个春秋。80年中，大批中国建筑师开始在他们的建筑设计中多角度地传承与诠释了中国古建筑传统。这些作品无不鲜活地体现了中国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2009年11月7日，从全国各地来的建筑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300多人聚集一堂，人们在这里追忆着中国营造学社的先行者们对中国建筑史学与古建筑保护事业的开拓之功，对于中国古代建筑思想与理论系统的进一步发掘与认识，需要有更多的后继者们来关注和研究。我们同时相信，这些研究成果终有一天会从学者的书柜里解放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巧夺天工的技艺、自然和谐的智慧以及自强不息的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救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瞬间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0: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4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2秒；在路上拿出纸巾吐痰的时间，4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0: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

0: 哎呀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运动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6: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5: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6: 一出门我就着急，前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5: 那您呢改坐公交车。
6: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咱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5: 您啊这样打车吧。
6: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5: 得又绕回来了。
6: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7: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

0: 回顾。本台消息，6月25号，市妇联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各乡镇妇联主席、副主席走进平北镇平陵县委旧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家风、暨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中，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实地参观革命旧址，聆听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和巾帼英雄的感人事迹，接受红色教育。会上，两名基层党员干部深情讲述家风故事，传递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专题党课，引导大家坚守初心，履职担当。活动期间还走访慰问了2户困难家庭，送去关怀与温暖，切实把党的关爱落到实处。南五十家子镇妇联主席张经磊：
1: 参加这次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和思想升华。红色家风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我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妇联工作岗位，持续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让红色基因在千家万户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0: 是妇联主席周彩玲。
2: 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家风主题活动，组织妇联干部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红色家风故事，是一场深刻的党性淬炼。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更续红色血脉，抓实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深入开展习近平走进百姓家宣讲活动，引领妇女厚植家国情怀，以优良家风汇集巾帼力量，深耕基层服务。
0: 本台消息，6月26号，市公安局联合市禁毒委员会、市检察院在中心广场开展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展示仿真毒品模型、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的种类、危害及识别方法，重点提醒市民警惕奶茶粉、跳跳糖等伪装毒品，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同时现场答疑解惑，普及禁毒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毒品，积极参与禁毒工作。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韩宇鹏：
3: 平原市公安局后续将持续深化禁毒宣传六禁活动，常态化排查涉毒场所，严打新型毒品犯罪，强化青少年防毒教育，完善吸毒人员帮扶管控，畅通举报渠道，筑牢全民禁毒防线，守护辖区平安。
0: 本台消息，我市发挥气候区位优势，积极发展食用菌产业，特别是月下香菇种植。目前1300余个月下香菇种植园区持续出菇，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小小的香菇成为富民强市的主导产业。走进黄土梁子镇香菇种植园区，连片双拱控温大棚整齐排布，棚内一层层菌棒挂满厚实圆润的香菇，采摘完的鲜菇直接转运到园区保鲜库，等候外地客商装车拉运，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不少外地人也来这里承包大棚种植香菇。福建籍种植户韦信和：
4: 今年包了11个棚，大概做了16万磅，头茶卖了1个半，卖了2.67块，二茶现在正在采摘，今年大概能出到7茶。我们老家就只摘个3茶4茶就结束了，总体算下来的话，比我们老家那边会强一点。
0: 产业规模化发展也为本地村民提供了收入稳定的就业岗位。杨帐子村村民乔桂莲：
5: 9个小时140，要是多干1个小时2小时算加班，1个小时15，我们都挺满意的。
0: 我市依托山地冷凉气候成熟栽培技术，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月下香菇产业集群，食用菌总种植面积7万亩，月下香菇产量占全国同期出菇总产量近50%，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14.9亿元，

0: 带动 3.5 万户、12万群众参与产业增收。市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忠民：
1: 我们平泉腋下香菇核心特色就是错季补位、科技赋能、全链条配套。我们搭建了控温的棚室、菌棒供应、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平台，破解了菇农高温种植难题和卖货的难题。下一步呢，我们把腋下香菇从产量大向体质增效升级，进一步巩固平泉全国最大腋下香菇生产基地的地位。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三中队党支部联合市医院党委到党坝镇联合智超检测站司机之家，共同组织开展了以党健共建聚合力、健康义诊暖思城为主题的送健康、送温暖、送爱心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过往车辆的司机、乘务人员进行检测血糖、血压、中医脉诊等义诊服务，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体状况给予科学合理的治疗建议以及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同时，医务人员还详细解答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及康复等方面知识，提醒他们关注自身健康，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平泉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三中队党支部书记于莹：
2: 下一步，三中队场外化开展思城座谈、场站开放日，推动刚性执法向柔性服务转变，实实在在呢为货车司机办实事、送温暖。
0: 本台消息，日前，稻虎沟乡李家梁子村举办红色乡愁永驻、桑榆暖意长存第二届桑榆文化节活动。活动将红色文化与乡土文化相结合，旨在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以文旅赋能特色农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李家梁子村文脉底蕴深厚，村内拥有树龄超500年的古榆树、14棵百年古桑树，依托古树资源，当地深耕桑葚采摘、桑品加工、桑茶研发等特色业态，筑牢了产业振兴根基。此次文化节活动以村史馆揭牌仪式拉开帷幕，馆内场地开阔，充满乡土气息，展品丰富多样，年代感十足。墙上悬挂的手枪、军用水壶、宣传画等展品，红色氛围拉满，成为李家梁子村追忆革命岁月、弘扬红色文化、传承乡土文脉的重要载体。桑葚品鉴活动让大家在品味桑葚清甜滋味的同时，共享文化节的热闹氛围与孝亲敬老的传统温情。随后展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讴歌时代发展，展现乡土生机与乡村奋进风貌。稻虎沟乡李家梁子村党支部书记范国士：
3: 今天是我们村举办的第二届桑榆节，同时也是我们村史馆首次揭牌，借此机会主要是想把我们村里的红色记忆和古树文化展示给社会，在提升我们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留住红色乡愁。
0: 稻虎沟乡乡长王小胜：
4: 通过深挖桑葚特色产业，以文旅活动聚拢人气，依托村史馆展示乡土底蕴，将桑葚采摘民俗体验相结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以文旅赋能特色农业，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

0: 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
4: 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6: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可能做好更多贡献。
5: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7: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5: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8: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5: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9: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5: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

0: 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2: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军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3: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4: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6: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7: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6: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7: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6: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

0: 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4: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3: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5: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3: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6: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3: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7: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9: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8: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0: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8: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1: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2: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2: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

0: 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0: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2: 那通过手店、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0: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店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3: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0: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4: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5: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7: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6: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8: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6: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9: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6: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10: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6: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11: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12: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

0: 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六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0: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3: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WFP says
6: it has enough to...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5: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2: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6号23点30分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

0: 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3: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 100% 报复性关税。
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 3.31 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 6.2%， 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 5.2%。
4: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1: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 41.3 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

0: 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他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树的后面有座假山。他们两个人刚走假山后，就幽灵般的出现了一条人影，那美丽的眼睛里充满了惊讶和怀疑，也充满了悲哀和愤恨，他整个人都在颤抖着，泪流满面。自己的丈夫竟是个出卖朋友的贼，林诗音的心都碎了。他沾沾眼泪，然后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大步向李寻欢那屋子走了过去。但就在这时，有阵急骤的脚步声传了过来，林诗音身子一闪，立刻又退入假山后的阴影里。田七已带着七八条劲装急服的大汉赶了过来，沉声地说道：“守住门啊，守住门，莫要让任何人进去，否则格杀勿论。”他自己显然也急着想去追拔飞，话没说完已纵身跃出，大汉们立刻张弓搭箭守住了门窗。林诗音紧紧咬着嘴唇，已咬出了血。他恨自己以前为何总是轻视武功，不肯下苦功去学武术。他总认为世界上有很多事不是武力可以解决的，现在他才知道有很多事的确非用武力解决不可。他想不出如何走入那间屋子，突听一阵轻微的喘息声，一条人影走了过来。他脚步虽然有些不稳，但走得还是很快。林世音认得这个人就是今天赶来的铁笛先生。只听铁笛先生厉声说道：“姓李的是不是在这间屋子里？”大汉们面面相觑：“
3: 我们不太清楚。”“
2: 好，闪开了，我进去瞧上一瞧。”
3: 田七爷吩咐啊，无论谁都不能进去。
2: 啊，田七，哼哼，田七是什么东西？你们可认识我是谁吗？
3: 那大汉眼睛盯着他身上的血迹，无论谁也不能进去。
2: 很好，这个好字刚说出口，就见他的手突然往上一抬，当的一声，寒星是爆射而出。
1: 李寻欢闭着眼睛，似已睡着了。突然间他听到一声惨呼声，呼声并不响，而且非常的短促。李寻欢知道只有被一种很尖锐的暗器打入了喉咙内，才会连惨呼都发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他当然已看得很多，见得很多了。他皱了皱眉，难道又有人来救我吗？
2: 接着他就看见了一个手提着铁笛的青袍人大步走了进来，脸上虽已全无血色，却满含着杀机。
1: 李寻欢的目光停在了他手上的铁笛上。
3: 哦，铁笛先生。
1: 铁笛先生盯着他的脸。李寻欢

0: 你被人点的穴道。呵呵呵，你看到我面前有酒都没有喝的时候，一定是动也不能动了。铁笛瞪着他说道，你既然已全无抵抗之力，我本不该杀你的，可是啊，我却非杀你不可。哦，我问你，你不问我为何要杀你吗？我若问了，反而难免要生气，要向你解释，你一定还是不信，还是要杀我，我又何必多费口舌呢？不错，哎呀，不错，无论你说什么，我都要杀了你。他脸上泛起一阵激动痛苦之色，双手一抱拳，如意呀，如意，你死得虽惨，但我总算为你报仇了。铁笛又抬起来了，李寻欢叹了口气，低声的叨念道，如意，你见到我时一定会大吃一惊啊，这个如意，因为你既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你啊。突然间林诗音冲进来，大声说道，等一等，我有话说。铁笛先生一惊，他回过头来，啊，夫人，是你，我告诉你啊，你最好不要拦住我，谁也拦不住我的。我并不想拦你，但这是我的家，要杀人至少总得让我动手。铁笛先生皱了皱眉，啊，你也要杀他？为什么呢？我要杀他的理由比你更大，你只不过是为妻子报仇，我却是为了儿子报仇。我只有一个儿子。他言下之意自然是说，你却不止一个妻子。铁笛先生沉默了很久，点了点头，好，好啊，我等你先出手之后再出手。他自信他的铁笛银钉快如闪电，纵然后发也可先至。谁知林诗音走过他的面前，突然反手一掌向他的胸膛击出。林诗音虽然武功不高，但毕竟不是弱不禁风的弱女子，这一掌他以全力击出，这个铁笛先生猝不及防，竟被打到撞到了墙上。要知啊，这铁笛伤势本已难知，全凭暗器伤人，此刻身子一震，伤口必裂，鲜血狂剑飞出，人也晕了过去。林诗烟的心头是一阵激动，几乎也倒了下去。李寻欢知道他一生中简直连只蚂蚁都没踩死过，此刻见到他居然出手伤人，心里也不知是疼是喜，却硬下心肠冷冷地说，你又跑过来干什么呢？林诗音深深地呼吸了几次，身子才停止了发抖。啊，我放你走。哎，我难道还没有说清楚吗？我不走，绝不走。我知道你是为了龙啸云而不肯走，但你知不知道他突然又颤抖起来，而且抖得比刚才更厉害。他用力握紧双拳，指甲已刺入了肉里。他用尽了全身力气，挣扎着说道：“他已出卖了你。他本来就和那些人串通一气的。”说完了这句话，他已全身脱力。若非倚在桌子上，早已倒了下去。他以为李寻欢听了这句话，必定也难免要吃一惊。谁知李寻欢的神色却丝毫没有变化，甚至连眼角的肌肉都没有跳动，反而笑了。你只怕是误会了他呀，他怎么能出卖我呢？林诗音用力抓着桌子， 桌子上的茶杯是叮当之响。他嘶声地说道，我亲眼看到的，我亲耳听到的。你看错了，也听错了。你到现在还不相信？哎，这两天呢，你太累了，难免呢，会弄错很多事。还是好好的睡一觉吧，回去吧。到了明天，你就知道你的丈夫是个很可靠的男人。林诗音望着李寻欢失神的睁大的眼睛，看了他很久很久，突然倒在桌子上放声痛哭起来。李寻欢闭上眼睛，似乎也不忍心看他，低声地说道，你为什么？话没说完，突然他喷出一口鲜血。林诗音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十几年来一直压制的情感，此刻就像是红山般的全面的爆发出来。他噔噔噔扑向了李寻欢，你不走，我就死在你面前。李寻欢咬紧牙关，一字字说道，你是死是活，对我又有何干？
1: 你哎呀你呀！
0: 他每说一个你字就后退一步。突然间他发觉他已倒在一个人的身上。龙啸云的脸色沉重如铁，他紧紧地揽住了林诗音的柔肩，像是生怕自己一松手，林诗音便要从他身旁消失，而且永不复返。林诗音看到他的手，神情突然镇定下来，冷冷地说道，拿开你的手，请你以后永远也别再碰我。龙啸云的脸突然一阵抽搐，就像被人抽了一鞭子，他的手终于缓缓松开，注视着林诗音，
2: 你全都知道了？
0: 世上绝没有永远瞒得过人的事。龙小云往前又迈了半步，
1: 你全都告诉了他？
0: 这时李寻欢突然笑了，
2: 其实啊，用不着他告诉我，我也早就知道了。
0: 龙小云似乎一直不敢面对着李寻欢，此刻才豁然抬头，
1: 你知道？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2: 哎，就在你拉住我的手，让田七点中我穴道的时候。只不过我虽然知道，但我却不怪你。
1: 你既然知道，为何不说出来呢？
2: 我为什么要说呢？
0: 林诗音注视着他，身子突然颤抖起来。
1: 你不走，是不是为了我？
0: 李寻欢皱了皱眉，什么？
2: 为了你？
1: 你怕我知道会伤心，你不愿将我们这个家拆散，因为我们这个家本就是你。
0: 他话没有说完，却已泪流满面。李寻欢突然大笑起来，
2: 哈哈！哎，女人为什么总是这样自我陶醉啊？我不说。只不过因为说出来也没有用，我不走只因为明白他不会让我走的。
0: 他不停地笑，不停地咳嗽，目光中有热泪是夺眶而出，也不知是笑出的眼泪还是咳嗽出来的眼泪。林诗音黯然地说道，
1: 现在无论你怎么说都没关系，我反正已知道。
0: 李寻欢骤然停住了笑声，厉声地说道，
2: 你知道什么？你可知道龙啸云这样做是为了谁吗？你可知道他就是怕我来将你们的家拆散，所以这样做的，只因为他将这个家看得比什么都重，更将你看得比什么都重。
0: 林诗音望着李寻欢，突然也

0: 声地笑了起来。哎呀，他害了你，你还要替他说话，很好，你的确很够朋友，但你知不知道我也是个人，你对不对得起我呢？
1: 说到后来，谁也分不清林世银究竟是笑还是在哭。李寻欢又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出了血。龙小云瞪着他，你说的不错，我的确是为了这个家，为了我的儿子，我们本来活得好好的，你一来就全都改变了。我本来是这个家的主人，寻欢呐，你一来我就觉得好像我只不过是这里的做客。我本来有好儿子，但你一来就叫他变成半死不活。
2: 李寻欢叹着口气，哎，你说的不错，我的确不该来的。
1: 龙小云突然又握住了林诗音的手，但我最主要的还是为了你，我将所有的一切全部还给他也没关系，但我却不能失去了你呀。
2: 他话没有说完，也已泪流满面。
1: 林世英闭着眼睛，眼角的泪珠如珍珠般的落下。
0: 你若还有一分为我着想的话，就不该这样做。
3: 我也知道不该这样做，但我确实害怕。
0: 你怕什么呢？
3: 我怕你离开我，因为你虽然不说，我也知道你并没有忘记他，我只怕你又回到他那里去。
1: 林世英突然跳起来，大声地说道，拿开你的手，你不但手脏心更脏，你将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啊？你将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
2: 他扑倒在地，放声的痛哭。
0: 你难道已忘了我？我毕竟是你的妻子。
2: 龙小云站在那里，似乎已变成了个木头人，唯有眼泪还是在不停地流。
1: 李寻欢看着他们，黯然自语地说道，
4: 哎，这是谁？谁的错？这究竟是错在哪里呢？

0: 阿飞只觉得身子软绵绵的，仿佛躺在云堆里，空气里飘荡着一种若有若无、如兰如心的香气。他醒了过来，却宛如还在梦里。他简直不愿醒来，因为他这一生从来也没有到过如此软温馨香的地方，他甚至连这样的梦都没有做过。在他的梦里，也永远只有冰雪、荒原、虎狼，或一连串无穷无尽的灾祸、折磨和苦难。只听一个人说：“你醒过来了吗？”这声音是如此的温柔，如此的关怀。阿飞张开眼睛，就看到了一张绝美的脸，脸上带着世上最温柔、最可爱的笑容，眼波里带着最深厚的情意。这张脸温柔美丽的几乎就像是他的母亲。他记得在小时候生病的时候，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坐在他身边，也是这样温柔地看着他。但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久远的连他自己都已几乎忘记。阿飞挣扎着跳下床，这是什么地方？他身子刚坐起，又倒了下去。林仙儿温柔地替他拉起了背，柔声地说道：“你不要管这是什么地方，就将这里当作你自己的家吧。”啊，我的家？他从来也不了解家这个字代表是什么意思，他从来没有家。林仙儿嫣然地道：“我想你啊，你的家一定很温暖，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好母亲，她一定很温柔、很美丽，也很爱你。”阿飞沉默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才缓缓地说道：“我没有家，也没有母亲。”林仙儿愣住了，可是你昏迷的时候却一直呼唤着她的名字。阿飞没有动，脸上也没有表情。唉，我7岁的时候啊，我的母亲就已死了。他脸上虽没有表情，眼泪却已湿润。林仙儿低下头：“哎呀，对不起，我不该提起你的伤心事。”又沉默了半晌，阿飞说道：“是你救了我。”啊，那时啊，你已经昏了过去，所以我就暂时将你搬到这里来，但你只管安心养伤，绝没有人敢闯到这里来的。阿飞又看了他一眼：“我母亲临死的时候再三地嘱咐我，叫我永远莫要受别人的恩惠，这句话我永远也没忘记。可是现在……”他岩石般的脸突然激动起来，“现在我却欠了你一条命。”林仙儿柔声地说道：“你什么也不欠我的，你别忘了，我这条命也是你救回来的。”阿飞长长叹息一声：“你为何要救我？为何要救我呢？”林仙儿含情地望着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轻抚着他的脸，柔声地说道：“你现在什么也不要想，以后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你。”他的手柔若无骨，温如美玉，他的脸上已泛起了一阵朝霞般的红晕。阿飞闭上了眼睛，他的心本来已坚如岩石，但此刻也不知怎地，竟连心底最深处都震动了起来，宛如一湖静水突然起了无数涟漪。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竟也会有这种感情，但他却只是闭上了眼睛问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不到三更。”阿飞又挣扎着坐了起来：“你想到哪里去啊？”“我绝不能 让他们将李寻欢带走，可他们已经走了。阿飞砰的一声倒在床上，汗如雨下。哎呀，你说现在还没有到三更，现在是还没有到三更，但李寻欢昨天凌晨已走了。阿飞失声地说道，昨天凌晨，我难道已经昏睡了一天一夜？林仙儿用一条淡红的丝巾轻轻地擦着他头上的汗。你伤得很重，除了你之外恐怕没有别人能挺得住的，所以你现在一定要乖乖地听话，好好地养伤。
1: 但是李，
0: 哎，我不许你再提他，因为他的处境啊远不如你危险，就算你要救他也得等养好伤再说呀。
1: 林仙儿扶着阿飞躺在了枕头上。
0: 你放心，新梅大师既然说要将他带到少林寺去，那么他这一路上就绝不会再有什么危险的。
1: 此时此刻，李寻欢斜倚在车厢里，瞧着对面的新梅大师和田七，似乎瞧得很有趣，忍不住笑了。田七瞪着他说，你觉得我们很滑稽？李寻欢柔然地说道，我呀只是觉得很有趣。
2: 有趣儿？
1: 李寻欢打了个哈欠，闭上眼睛似乎要睡着了。田七一把揪住了他，
2: 我哪点有趣儿？
1: 抱歉，我说的不是你，世上虽有很多人都很有趣儿，但你却是例外，你实在无趣儿极了。田七的脸变了，瞪了他半天，终于慢慢地松开了手。新梅大师一直都好像没有在听他们说话，此刻却忍不住地问道，你觉得老僧很有趣儿？
2: 他这辈子还没有遇见过这样一个说他有趣的人。
1: 李寻欢又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笑
3: 了。你小子，
1: 他笑声骤然停顿，就像是被人突然卡住了喉咙。只因他发现那四个少林僧人的脸色已变成了死灰色，但他们却丝毫无感觉，依然低着头在吃饭。西北大师也悚然失色。
4: 哦，阿弥陀佛，快快快，以丹田之气护住心脉。
1: 那些少林僧人居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陪着笑说道，
0: 弥陀佛，师叔是在吩咐我们吗？
4: 哎呀，自然是吩咐你们呐！你们中了毒，弥陀佛怎么连一点感觉都感觉不出来吗？
1: 少林僧人们，你看我，我看你，中毒？什么毒啊？
5: 6月25号，市妇联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各乡镇妇联主席、副主席走进平北镇平陵县委旧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家风、祭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中，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实地参观革命旧址，聆听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和巾帼英雄的感人事迹，接受红色教育。会上，两名基层党员干部深情讲述家风故事，传递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专题党课，引导大家坚守初心，履职担当。活动期间还走访慰问了两户困难家庭，送去关怀与温暖，切实把党的关爱落到实处。南五十家子镇妇联主席张经磊：
6: 参加这次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和思想升华。红色家风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我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妇联工作岗位，持续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让红色基因在千家万户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5: 是妇联主席周彩玲：
7: 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家风主题活动，组织妇联干部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红色家风故事，是一场深刻的党性淬炼。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更续红色血脉，抓实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深入开展习近平走进百姓家宣讲活动，引领妇女厚植家国情怀，以优良家风汇集巾帼力量，深耕基层服务。
8: 本台消息，6月26号，市公安局联合市禁毒委员会、市检察院在中心广场开展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展示仿真毒品模型、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的种类、危害及识别方法，重点提醒市民警惕奶茶粉、跳跳糖等伪装毒品，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同时现场答疑解惑，普及禁毒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毒品，积极参与禁毒工作。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韩宇鹏：
9: 平原市公安局后续将持续深化禁毒宣传六禁活动，常态化排查涉毒场所，严打新型毒品犯罪，强化青少年防毒教育，完善吸毒人员帮扶管控，畅通举报渠道，筑牢全民禁毒防线，守护辖区平安。
8: 本台消息，我市发挥气候区位优势，积极发展食用菌产业，特别是月下香菇种植。目前1300余个月下香菇种植园区持续出菇，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小小的香菇成为富民强市的主导产业。走进黄土梁子镇香菇种植园区，连片双拱控温大棚整齐排布，

0: 内一层层菌棒挂满厚实圆润的香菇，采摘完的鲜菇直接转运到园区保鲜库，等候外地客商装车拉运，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不少外地人也来这里承包大棚种植香菇。福建籍种植户韦信和：
1: 今年包了11个棚，大概做了16万磅，头茬卖了一个半，卖了2.67块，二茬现在正在采摘，今年大概能出到7茬。我们老家就只摘个3茬4茬就结束了，总体算下来的话，比我们老家那边会强一点。
0: 产业规模化发展也为本地村民提供了收入稳定的就业岗位。杨帐子村村民乔桂莲：
2: 9个小时140，要是多干1个小时2小时算加班，1个小时15，我们都挺满意的。
0: 我市依托山地冷凉气候成熟栽培技术，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月下香菇产业集群，食用菌总种

0: 就是错季补位，科技赋能，全链条配套。我们搭建了控温的棚室、菌棒供应、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平台，破解了菇农高温种植难题和卖货的难题。下一步呢，我们把月下香菇从产量大向体脂增效升级，进一步巩固平泉全国最大月下香菇生产基地的地位。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三中队党支部联合市医院党委到党坝镇联合智超检测站司机之家，共同组织开展了以党建共建聚合力、健康义诊暖思城为主题的送健康、送温暖、送爱心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过往车辆的司机、乘务人员进行检测血糖、血压、中医脉诊等义诊服务，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体状况，给予科学合理的治疗建议以及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同时，医务人员还详细解答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及康复等方面知识，提醒他们关注自身健康，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平泉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三中队党支部书记于莹：
2: 下一步，三中队常态化开展司城座谈、场站开放日，推动刚性执法向柔性服务转变，实实在在呢为货车司机办实事、送温暖。
1: 本台消息，日前，道虎沟乡李家梁子村举办红色乡愁永驻、桑榆暖意长存第二届桑榆文化节活动。活动将红色文化与乡土文化相结合，旨在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以文旅赋能特色农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李家梁子村文脉底蕴深厚，村内拥有树龄超500年的古榆树、14棵百年古桑树，依托古树资源，当地深耕桑葚采摘、桑品加工、桑茶研发等特色业态，筑牢了产业振兴根基。此次文化节活动以村史馆揭牌仪式拉开帷幕，馆内场地开阔，充满乡土气息，展品丰富多样，年代感十足。墙上悬挂的手枪、军用水壶、宣传画等展品，红色氛围拉满，成为李家梁子村追忆革命岁月、弘扬红色文化、传承乡土文脉的重要载体。桑葚品鉴活动让大家在品味桑葚清甜滋味的同时，共享文化节的热闹氛围与孝亲敬老的传统温情。随后展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讴歌时代发展，展现乡土生机与乡村奋进风貌。道虎沟乡李家梁子村党支部书记范国士：
3: 今天是我们村举办的第二届桑榆节，同时也是我们村史馆首次揭牌，借此机会主要是想把我们村里的红色记忆和古树文化展示给社会，在提升我们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留住红色乡愁。
1: 道虎沟乡乡长王小胜：
4: 通过深挖桑葚特色产业，以文旅活动聚拢人气，依托村史馆展示乡土底蕴，将桑葚采摘民俗体验相结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以文旅赋能特色农业，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毛棱沟雷阵雨15到27度，平北雷阵雨15到27度，柳溪雷阵雨15到27度，黄土房雷阵雨15到27度，七家带雷阵雨15到27度，辽河源雷阵雨11到23度，榆树林子雷阵雨17到29度，大庆水库雷阵雨17到28度，卧龙镇雷阵雨16到28度，台头山雷阵雨16到28度，杨树岭雷阵雨16到28度，清河镇雷阵雨16到28度，南五十家子雷阵雨17到29度，小四沟雷阵雨17到29度，稻虎沟雷阵雨17到29度，当坝雷阵雨17到29度，七沟雷阵雨17到29度，不落树雷阵雨17到29度，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6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雷阵雨15到27度，黄土梁子雷阵雨15到27度。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
4: 老婆，面来喽。
2: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甜的。
2: 帮我拍背。
0: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1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1: 凉碗面。
7: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2: 我会叠被子了。
13: 真棒。
14: 妈，我考上大学了。
13: 太好了。
1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3: 好好好。
1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 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那么从前期的设计研发到后面的生产制造，在一周之内呢给它交付了。
1: 作为河北省机器人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平台，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拥有300人的研发团队，与2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中试转化合作，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投用以来，已经让200多个创意从图纸变成了实体，服务了300余家创新主体。在其技术支持下，中小企业客户实现单位产品成本降低8%以上，研制周期缩短15%以上。王孟昭：
0: 未来呢，我们将聚焦共享工程师这样一个线上平台。我们认为共享制造的核心是产业人才的共享。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实现了人才共享、设备共用、技术共振的三维机制。
1: 随着共享制造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我省产业集群企业一块采购，一块用设备，一块搞研发，一块打品牌，从单打独斗走向合作共赢，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降本增效。2025年，河北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收增长7%，利润增长16%，归上企业百元营收成本下降1.3元。
2: 昨天，记者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来到邯郸，探寻当地加速新兴赛道抢滩布局、推动传统产业触网转型的生动实践。

0: 您知道港口的龙门架是怎么识别集装箱把它们抓起来的吗？那您又知道机器人是怎么识别物体做出精细化动作的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邯郸市科创产业园的这样一家企业，他们专门给工业自动化设备装上精准的眼睛。
1: 玉伟光学邯郸市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薛晓光，
2: 主要就是实现港口的自动化无人化，需要激光雷达去识别定位，就像眼睛一样去提供精准的数据坐标，然后再由这个龙门吊去做动作。我们是解决了我们这个国产激光雷达在这种恶劣天气下的正常使用。
1: 玉伟光学是国内激光雷达研发与生产领域的头部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200余项。薛晓光告诉记者，去年9月，他们从武汉来到邯郸，准备开拓北方市场。
2: 园区以及这个邯郸市，它整个的这个定位和它的这个生态也吸引到了我们。我们未来会在这边增加我们的研发中心，还有一些新品的产线，更多的是适用于邯郸或者是北方地区的这些工业应用场景。
1: 薛晓光所说的生态，是邯郸市对科创企业的托举。近年来，邯郸通过建设科创产业园、设立科创基金等措施，为企业提供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链条服务，同时落实租金减免、研发补贴等扶持措施，降低企业创新成本。目前，邯郸科创产业园已经吸引了55家科创企业落户。邯郸市科技局资源配置管理科科长张耀宗，
3: 我们也引进了这个浙大科技园的这个先进的这个运营团队，能够帮助企业和浙大开展合作，帮助企业解决这个技术需求，促进这个企业的技术攻关更好的发展。
1: 在邯郸，科创企业正忙着扎下根来，而那些已经跑了很多年的传统制造企业也在忙着寻找新的突破。位于成安县的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就把重卡这种大块头搬进了手机直播间的小屏幕里。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武然然，
4: 我是每天下午的4点，就是通过我们车型的一些选配、运营效率的一些提升，包括成本的一些降低，讲解我们卡友们他们关注的一些问题。现在正常情况下直播间里边好的情况下就是1000人。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之前靠线下地推销售模式，邯郸周围都跑遍了，业绩却差强人意。近两年，借工业品直播的东风，足不出户就能吸引天南海北的客户。贵州卡友丁克伦，
5: 我是通过抖音关注联系，问了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货运情况，讲得比较清楚也比较细，所以说在我1个月之内就确定了这款车吧。
1: 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哲，
6: 现在的生意从二五年我们销量翻了一倍，达到1300多台，2026年到现在实现了900台的销量。
1: 为鼓励传统制造企业触网，邯郸市出台大力推动工业品直播实施方案，通过搭建产业服务平台，提供免费直播场地与技术培训，协调物流配套等方式，一企一策破解企业难题。截至目前，邯郸已有2173家工业企业开展直播，5585种工业产品上线销售。2026年1至4月，全市11个省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利润69.1亿元，同比增长5.2%。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我省参展的35家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不断织密合作网，链出发展新空间。在链博会清洁能源链展区，风光储氢技术集群、零碳园区模型等集中亮相。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首发了新一代设备，并展示了其完整的产业链。以风电、太阳能等清洁绿电为能源，经储能系统平稳调蓄后，电解甲烷和二氧化碳最终合成璀璨的钻石。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伟庆，
7: 这是我们这个整个链条风光储钻绿电造绿钻当中的金刚石原材料的绿色化，这样的话生产金刚石的能源是绿色的，那么原材料呢又是绿色的，这就完成了整个绿色化的金刚石的一个闭环。
1: 今年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二

0: 二次参加链博会，他们目标明确，在清洁能源链龙头企业中寻找合作伙伴。长江电工集团新产品研发中心总经理李伟，
1: 就是原先他们采用的是这个纯锂电的储能方式，那么只有4个小时的这个使用时长，那么我们的这个长时储能，也就是液流全盘储能的话呢，它能够提供大概6到8个小时的长时储能的这个需求，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吧。
0: 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CCUS 助理研究员郑旭帆，
2: 之前也跟我们河北这家公司交流过，就是他们有这个高纯的二氧化碳的这个需求，所以正好跟我们的产品可以结合起来，后续我们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接洽沟通，来进一步促进我们这个二氧化碳产品的一个消纳利用。
0: 链博会的清洁能源链中，我省另一家参展企业京奥科技展示了光伏、储能等全链条设备。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光储融合解决方案正成为京奥在新能源赛道上的发展主线，这也吸引了海内外众多产业链伙伴。 JA 京奥中国区助理总裁王东红，
3: 整个上半年的整个数据当中，我们河北的整个的组件的安装量是非常高的。我们京奥，我们也希望能够和我们的这些企业，尤其是高耗能的一些企业，我们把更多的绿色的我们的电送给大家，我们尽可能我们也能够打造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合体。
0: 本届链博会，河北省共组织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与产业链上下游、国内外合作伙伴及专业客商2000余人进行了对接洽谈。
4: 昨天2026雄安国际智慧快递物流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本次大赛以智慧邮政快递创想未来生活为主题，同步举办多场配套活动，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落地。
5: 本届大赛累计吸引了219个项目报名，经过初赛评审，76个技术领先、模式创新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其中参赛企业北京捷佩云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分体式配送机器人成功晋级决赛。这款机器人能够覆盖楼宇、街区等全场景配送需求，目前已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与雄安智能网联大厦投入实地测试。
6: 我们的分体配送机器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它的配送底盘和配送舱进行一个分开的一个模块化设计，这样的话带来的好处是我们的使用成本可以大幅的降低。我们的机器人配送成本大概只是人工的1/3，每单的派费可以降到2毛钱左右。
5: 决赛现场来自国内龙头快递物流企业、智能装备制造商以及高校院所的成熟产品和前沿技术同台竞技，一批具有行业引领性的创新成果备受瞩目。
7: 现在我们现在今天这个场合就是在解决一个行业痛点，软的话呢是人工智能，硬的话呢就是对快递行业来说就是无人化，核心是在降本增效上，核心是在成本上，这对企业对这个行业都是有意义的。
5: 决赛期间将同步举办多场高规格配套活动，着力构建比赛、展示、研讨、对接、一体化、转化闭环。
8: 对我们申通快递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我能够学习到同行以及跨行业的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一些产品，对未来我们公司在智能化的上面的发展，这有一个很不错的应用吧。
9: 我们将持续放大以赛促产、以赛促引的叠加效应，加速一批优质智慧快递物流项目落地雄安，扎根河北。
0: 昨天，中国中铁建工集团华北分公司总部整体搬迁至雄安新区，该公司现有员工1733人，业务以房建板块为主，同步发展轨道交通、生态环境、市政工程等多元领域，深度融入雄安新区发展建设。据了解，2023年以来，雄安新区新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149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家。
4: 近日，陕京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与以供气的蒙西管道形成双气源保障，为雄安新区清洁能源提供支撑。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全长 5.8 公里，全线设置2座站场，设计年输气能力 31.6 亿立方米。专线输送的天然气折合替代标煤约4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462万吨，为雄安新区打造绿色发展城市典范，

0: 建设宜居宜业未来之城，提供有力能源保障。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上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10点，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3: 截至昨天，全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小麦收获面积3350万亩，夏粮预计再获丰收，夏播工作同步进行，预计6月30号前完成。
4: 随着秦皇岛市昌黎县安山镇总屯二村的小麦开镰收获，标志着今年河北小麦收获任务圆满收官。今年秦皇岛小麦夏收面积达32万余亩，随着夏收工作的完成，夏种工作也随之展开。
5: 夏种主要的种植作物为大田的玉米，还有一些夏大豆。我们农业部门组织科技人员及时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和指导，确保秋粮丰产增收。
4: 夏收收官，我省各地夏播作业有序进行。在石家庄新集市，大型精量播种机在田间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覆土等一体化工序。
6: 今天我们的试验田采用了跨栽行米制模式，后期我们将按照粮食打茬提升技术要求，进行精细化田间管理。
4: 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今年三夏全省投入农机具200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5.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8.7万台，玉米播种机17万台。就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河北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0: 再来关注高招，为帮助考生科学填报志愿，今年全省共组建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涵盖省市县校4级，为考生免费提供1:1的专业辅导。
7: 就读于河北灵寿中学的傅世雄，今年高考考了612分，查到成绩时他挺激动，可志愿该怎么填？他想到了学校的咨询服务站。
8: 当我得知了他的困惑，利用咱们的智能参考系统，对学校和专业进行了深度的剖析。按照他的情况，他还可以填报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以及地方专项计划。我们也在分批次的给他提供了相应的建议。
7: 今年高考录取期间，全省各地共组建了1350个省市县校4级高考咨询服务站。通过编印实用手册和明白纸，发送短信，帮助考生解决招生、招考政策咨询、志愿填报等问题。
9: 今年我们省教育考试院组织8800多名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人员，只要考生有需求，相关高考咨询服务站的老师就会提供1:1的辅导，帮助选择合适的大学和专业，特别是要服务好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考生，不让考生错失机会。
7: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还对高考智能参考系统进行了优化升级，2026年高考考生可免费使用。
10: 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的指导服务，少则几千，动则上万。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高考录取期间更不要相信不法机构或者个人声称的花钱补录、内部指标、单独降分录取等虚假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3: 省教育考试院今天发布消息，明天上午9点，本科志愿填报开始。本次集中填报志愿的批次为本科提前批，含 A 段、B 段、C 段 ，A 段军队院校志愿除外。本科批、对口本科批，时间为6月28号上午9点至7月2号下午5点。提醒考生，志愿填报系统将按照规定的时间准时开放和关闭，考生需按照有

0: 关操作流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志愿填报时间截止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补报志愿。
1: 近日，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7个提前比赛项目顺利完赛，共有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221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208个小项的比赛。主赛期赛事将于10月份在唐山市举行。省残特奥会每四年一届，是我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残疾人体育盛会。
0: 日前，张家口2026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在崇礼区开赛，比赛为期5天，来自中国、荷兰、德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自行车运动员将在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和田径场绕圈等10个项目中展开角逐。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1978年在比利时安特卫普首次举办，本届赛事为第10届，是首次在中国举办。
1: 6月26号到28号，第4届全国烤羊大赛在沽源库伦闹尔旅游度假区启幕。本次活动以全国烤羊争霸、相约美丽沽源为主题，集美食竞技、草原演绎、沉浸互动与夜间消费于一体，打造特色全国性文旅美食盛会。
0: 沧州市在中心城区开办多家医养结合模式的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站，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健康养老服务。请听报道。
2: 在运河区亚龙湾社区日间照料中心，70岁的社区居民高大娘正在这里的中医门诊接受针灸治疗。
3: 早的也挺好，我脚成舒服，在这儿都成方便，离家也成近，下楼一出来一拐弯到了。
2: 高大娘说，进了日间照料中心，她还拥有了个人健康档案，遇上疾难病症可享受医院提供的绿色通道服务。
3: 拿药我个人的戒指都开了。
2: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定期组织免费体检，为老人建立动态健康档案，同步引入长者加医、移动透析车等特色项目，叠加药品代购、康复理疗、就医陪诊、上门医护、专业护工派驻等多元举措。沧州运河区亚龙湾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负责人侯兴红：
4: 对于生活能自理的老人，我们可以提供慢病管理和娱乐活动，中度失能、重度失能的可以提供医疗和生活照顾。
2: 截止目前，沧州市中心城区133个社区已全部建成日间照料中心站。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一至四月份加快0.6%。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食品中不塞情和美不塞情的测定等6项食品补充检验方法，覆盖肉制品、植物油、白酒、茶叶等重点食品品类，可检测20多种掺假、香精、工业染料、药物成分及衍生物等风险物质，进一步扩大食品安全风险排查覆盖面。为强化食品安全科学监管，守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1: 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验收。同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也完成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顶尖水准。这两项核心技术突破为我国建设核聚变堆筑牢了坚实的超导工程基础，将大幅提升我国相关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0: 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杭台高铁全长 266.9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每日图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 17.5 对增至目前的35对，累计开行列车超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71%， 运营效能持续提升。
1: 2027 QS 世界大学排名发布，本次排名共收录了来自10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所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连续第15年位居榜首，帝国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并列第二，牛津大学排名第四，哈佛大学排名第五，北京大学排名维持在全球第13名，清华大学较去年上升三位，位列全球第14。全球前100的中国内地高校还有复旦大学，全球排第26，上海交通大学全球第36，浙江大学全球第47，南京大学全球第90。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呼吁成员国参与救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特朗普称，如果相关数字服务税落地，报复性关税将立即实施，但他并未提及此举的法律依据。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傅建岭、张硕，编审古曼。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依林，演播紫金，后期制作1987。张杰的小手灯挂件和周海的打火机，分别被于飞和苏康珍藏着，那是陪他们出生入死的吉祥物。他时时提醒了他们，活着就是上天最大的恩赐，他们没有理由

再浪费自己的生命。他们要把死去的同伴们美好的愿望和自己的生命融合在一起，努力去实现最大的人生价值。那天，当苏康、于飞和沈一丽被人从地道里救上来时，于飞模糊地听到地道里传来一声闷响。他们三个人被送到医院进行治疗。两天之后，于飞的身体稍微恢复了过来。他们带着刑警进入那个地道，寻找同伴们的尸体。教学楼一楼楼道的入口被一片废墟压着，大家只能从后山小树林的出口那里进去。可是才走了一小会儿，就发现地道中段塌陷了，路被中断了，大家只好折回。又费了好大劲儿，把教学楼一楼废墟给清理了一下。由于机关在楼被烧塌时损坏了，只能刨开两块地砖才能进去。于飞好不容易在一片废墟中辨认出两块地砖的位置，刑警们用电锯刨开地砖之后，在于飞的带领之下进入地道之中。这个E字形的地道，从上面的入口进去很容易迷路，里面有四通八达，所以虽然教学楼从山后的小树林的直线距离只有将近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但是在地道里迂回地走，走正确路线要三个小时，更别说走错路了，那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或许永远都走不出去。于飞对刻在棺材盖反面那张地图记得清清楚楚，他小心翼翼地辨别的方向，领着刑警们往前走。一开始于飞感到很奇怪，因为安华的尸体不见了。又走了一小段路，大家看到安华的尸体被撕碎得不成样子，一看就是被动物肆意啃咬过了。又隔了这些天，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一群耗子看到这么多人来了，从安华惨不忍睹的尸体上爬下来，躲进了旁边的地洞里，不甘心地窥视着人们抬走安华的尸体。董健的尸体也找到了，已经被老鼠啃得只剩骨架。于飞想起那天和苏康一起看到的情景，想象成千上万只老鼠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的黑洞里聚集在一起，把董健的尸体层层包围。于飞的五脏六腑被翻乱出来，他抑制不住的胸口全身发抖，好半天才缓过劲儿来。朱海和那具蟒蛇的尸体没有被找到，那段地道塌陷了，也就是说，如果于飞和苏康没有及时找到出口，那么他们就会被活埋在那段塌陷的地道之中。可是那个地道里怎么可能有蟒蛇呢？大满山一带自古以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蟒蛇。警方经过仔细侦查，查明在大满山贵族学校东边七里远的山区有一个生态自然保护区，为了吸引更多游客，保护区的投资商引进了一些野生动物。三个月前，一条蟒蛇逃出人工围栏，保护区的管理人员没敢吱声，就这么隐瞒了这个可怕的事实。那个地道里老鼠横行，当然是蟒蛇青睐的地方。难道程方、张杰和张倩倩也被蟒蛇吃了吗？警方认为可能性很小，因为据于飞和苏康说，他们看到蟒蛇的时候，蟒蛇的身体并没有明显凹凸变化，这说明蟒蛇在几个小时内没有吃进大体积食物。可是程方、张杰和张倩倩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更加奇怪的是，那个关着沈一丽的铁笼子也不翼而飞了。当然于飞和苏康对铁笼子一无所知，所以他们也没有对警方提起。而警方在那个地道里经过很多天的勘察，除了发现一些时日久远的骸骨，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于飞和苏康的证词如出一辙，他们从被救起就被隔离起来。在苏康的身体康复之后，警方对苏康进行审讯，从头到尾每一个细节苏康都和于飞说的一模一样。警方根据他们的供词进行细致研究，排除了苏康和于飞事先统一口供的可能。在暑假开学时，
让他们先回到安仙大继续读书，警方则继续侦查。那件事的前前后后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过去了。校方在协助警方安顿好几个遇难学生家属之后，召开两次全校职工大会，就假期安全问题进行反复的强调，告诫全体师生不得私自或拉帮结伙去一些危险地方游玩。毕竟苏康和于飞几个在暑假中这次意外，是因为他们贸然

断的忏悔，加倍的珍惜时间，热爱生活，他们能怎么样呢？人死不能复生，他们再后悔也改变不了什么了。可是施维亚认为，程方他们的死跟苏康和于飞他们去没去大马山贵族学校根本没什么关系，因为他感觉到死神早盯上了他们，早晚他都会找上门来的。很多个夜晚，施维亚在夜不成眠的时候凝视着窗外的夜空，他的目光穿过这城市林立的楼房、街道和山林，总能看到死神漂浮在丹马山贵族学校的遗址上空，张开他那魔力无边的黑色斗篷，迎风招展。他黑洞洞的眼窝射出无比阴厉的目光，俯视着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目光穿透钢筋水泥的建筑，在每一个人身体上定格，然后挪到另外一个人身上。他在寻找他的猎物，他不动声色地来回巡视着，嘴角挂着一抹邪恶的微笑。彻夜狂欢或那些睡着的人们对此毫无知觉，他们醉生梦死，得过且过地活着。只有施维亚能分明感觉到死神的目光在飘来飘去之后与他对视了。是的，施维亚常常与死神狞笑的目光对视，他看到他的目光扫视着他丑陋的嘴脸，一张一合，缓慢阴冷地吐出一串字来。我们来做一场游戏，死亡游戏，就像猫捉老鼠的游戏那样。施维亚知道他逃不过去了，死神在玩尽花样之后就会找到他，他一直就缠着他不放，从来没让他过上一天的安生日子。施维亚没有知心朋友，他不知道应该把这份恐惧告诉谁，这世上没有他信得过的人，他怕会招来嘲讽和鄙视，甚至还有伤害，所以他只能把这份恐惧藏得严严实实的，和别人一样有条不紊的生活，只有他自己知道。同样是活在人间，有的人是活在天堂，而有的人就像他，是生活在地狱里。又是一个黑夜来临了，空荡荡的宿舍里只有施维亚一个人，程方、张杰、张倩倩、沈一丽、安华的床都空着，在午夜时分显得很是诡异。施维亚躺在黑暗里，用毛巾把自己的身体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两只眼睛来，警惕地看着舍友们的空床。施维亚看到，好像一下子，他们的床全有了动静，那些折叠起来的被子如同飘在半空散落开来，接着就落下来平铺在他们各自的床上。他们都躺了下来，薄薄的身体像纸一样轻飘，他们嘀嘀咕咕地鬼笑着，说东道西，全是他施维亚分辨不清的音节。接着施维亚看到他们空洞洞的眼窝一起看向了他。施维亚知道这些都是他的想象，可是他好像又清清楚楚看到这些，他的舍友们在这个宿舍里来回游走，他们的鬼魂活蹦乱跳的，有时他们在一起大吵大闹，有时他们就一起抱头痛哭，那吵闹声、哭声全都像婴儿细细碎碎的咿呀，让他觉得高深莫测，惶恐不安。而往往就在这个时候，施维亚听到丹马山贵族学校那边传来飘渺的歌声，那是鬼魂聚会的号令，这使他的舍友们的精神

木然地飞向窗外，朝着那个地方飞去。他们一个个与施维亚擦肩而过，总少回过头来看看他，嘴巴一开一合，说一遍：“下一个就是你，赶紧跟我们走吧。”施维亚再一次把头缩进被子里，抖成一团，恐惧像虫子一样细细地啃噬着他，由里到外，再由外到里。施维亚决定天亮之后一定要去找苏康和于飞，问问清楚到底丹马山贵族学校里有没有鬼，程芳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是什么人把沈一丽抓到那个地道里。天终于亮了，每一次天亮对于施维亚来说都像一次死而复生。施维亚黑着一对熊猫眼，在英语晨读教室里找到于飞了。于飞看了施维亚一眼，礼貌地点点头，就站起来走到一边去，把施维亚一个人丢在那里。施维亚只好鼓起勇气再次走到于飞的身边，对于飞笑着说：“于飞，我来找你有一点事情，关于我那几个舍友的。你知道我们好像姐妹一样，失去了他们我很难过。”施维亚强调舍友这两个字。于飞把目光从书上挪到施维亚的脸上，他看到施维亚面黄肌瘦，眼窝深陷，那双明亮的大眼睛此时也黯然失色。于飞心里涌起一阵慈悲的潮汐，突然就没了拒绝的勇气。他说：“施维亚，你想问什么？”施维亚急忙忙地问：“我想知道你们在那个地道里遇到了什么事情，程芳他们是怎么死的，那个地道里到底藏着什么。”施维亚，我们都不愿意再提那些伤心事了，我们为我们的轻狂决定付出了惨重代价，就让它再过去吧。我能告诉你的是，那个地道里有成群的毒蚊子，不怕人的老鼠、野狗和蛇，再有就是沈一丽。那个地道本身就是一个致命的杀手，我和苏康很侥幸的是活着出来了。你知道吗，施维亚，活着本身是一件多么美好又值得庆幸的事，我们应该怀着感恩之心，珍惜眼前和以后的生活，不要再想那些不该发生又偏偏发生的悲剧。我们左右不了命运，就只能好好把握自己的现在了。只有这些吗？施维亚不相信，他听不进去于飞的劝告，他只想知道是不是有更加可怕的东西在那个地道里。于飞，那个地道里有没有鬼啊？我想是没有的，真正的鬼藏在人的心里。于飞想了想说，他想起张倩倩自私的举动就心寒，他觉得那样的张倩倩比鬼更可怕。施维亚好像很失望，怎么可能没有鬼呢？那个鬼一直紧盯着他。施维亚张了张嘴，他有很多问题想问，可是一时又不知道该问什么。他握着一肚子话想对人说，但又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他就愣愣看着于飞，而于飞已经转过头去又聚精会神地看起书来了。施维亚沮丧地走了，他也搞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答案，即使于飞告诉他真的有鬼，他又能怎么样呢？他能安安稳稳地睡觉，不做噩梦，浑身轻松地生活吗？不能。施维亚冷冷地笑了，嘲笑自己做了一件多么没有意思的事情。于飞好看的侧影闪进施维亚的脑海之中，他突然想，也许他应该试着开始一场恋爱，那样的话他会不会有一点安全感呢？

这个念头把瑞维亚心中的阴霾驱散了很多。他想，于飞和苏康是与死神较量之后的胜利者，他们生龙活虎地回来了，他们有坚强的生命的意志，可以无所畏惧地活着，他们的生命充满了健康向上的气息，散发着阳光般灿烂的温暖，而他的生命正在恐惧的黑暗中摇摇欲坠，他太渴望阳光和温暖的拯救了。只是苏康对沈一丽一往情深，即使沈一丽疯了，苏康仍常常去精神病院看望陪伴沈一丽。于飞是张倩倩的男朋友，可是好听一点说张倩倩失踪了，实际上张倩倩应该已经死了，那么于飞就可以是他施维亚依赖的阳光了。想到这里，施维亚停住了脚步，他缓缓转过身来，望向晨读室里的于飞，正好与于飞探寻的目光撞在一起。施维亚愣了愣，羞涩地露出一个微笑，他知道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就只是抬起手冲于飞摆了摆手再见，就轻盈地转身离开了。于飞望着施维亚的背影，心里充满了复杂情愫。施维亚的背影怎么会和张倩倩是那么的相像呢？一样的纤柔优美，可是美好的外表并不代表有高尚的灵魂。张倩倩长得那么清纯美丽，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她怎么也不相信张倩倩是那样一个不择手段灵魂丑陋的人。那么这个施维亚呢？他一直那么沉默寡言，眼神总是怯怯的，像柔弱无助的小白兔一样，给人的感觉总是小心翼翼，举手投足都是那么温婉娴雅。以前每次于飞陪张倩倩回宿舍时，当大家嘻嘻哈哈的打闹时，施维亚都是很安静，或者在听大家说笑，或者独自在看书，有时也微微笑着答一两句，语调轻轻的，声音柔柔的。听张倩倩和程峰他们说过，以前在大满山贵族学校里，施维亚受到过惊吓，吓得不轻，回家休养之后再回到学校里就变得惊惶惶的，他的胆子太小了，张倩倩曾鄙夷地说着。这么胆小的施维亚甚至连恋爱都不敢谈，因为学校不提倡大学生在学校恋爱，这说起来都让人感觉好笑。谁都知道风景如画的大学校园是滋生爱情的温床，走进大学校门，莘莘学子除了学习之外，恋爱似乎也是一门普及的必修课。没有谁在刻意收敛自己青春的懵懂，对喜欢的异性退避三舍了，这简直是远古时代的传说。现在大家都高举着爱情之上的旗帜，想追就追，想爱就爱，谁还去管校方的三令五申？可是施维亚在意。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依林，演播紫金，后期制作1987。
追施维亚的男生排成了队，施维亚硬是清心寡欲，以静制动，让那些男生们一个个知难而退了。施维亚像是一个谜，更像是开在青花中僻静的一朵雏菊，冷眼旁观看眼前的热闹，独守着自己一份清静，活得安静恬淡。施维亚的周身笼罩着一层无形的结界，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也不会轻易地走出来，这感觉有些玄乎，但于飞也感觉是这样的。这样脱俗的施维亚也想知道他和苏康在地道里的经历，仅仅是因为程方他们是他的舍友吗？于飞疑惑地想着，为什么他觉得施维亚的心里藏着数不尽的秘密，他的眼神看起来那么清澈单纯，可似乎又暗流涌动，蕴藏着惊涛骇浪。他这样无欲无求的人，也喜欢打探私密，喜欢飞短流长吗？于飞摇了摇头，也许是自己想的太多了。从那个地道里出来的他，似乎总喜欢怀疑别人，毕竟张倩倩、董健和钟海都让他看到了表面下隐藏的真实人性，自私凶残。可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啊，胆小的程方在最后表现得那么坚强，苏康宁肯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全别人的安危，施维亚和程方一样胆小，他应该也有一颗和程方一样温柔善良的心。想到这里，于飞的心颤了又颤，他猛然想起程方忍着伤痛为他按摩江马的胳膊时候的情景，他的眼眶再次潮热了。恍惚中，他看到程方含泪的眼睛楚楚可怜地望着他，却陷入黑暗之中，在发出一声绝望的尖叫之后消失不见了。如果程方能活着出来，于飞会好好爱他的。于飞知道程方一直暗恋着他，可是从前他的眼里心里只有那个善于伪装的张倩倩，张倩倩还一度偷偷地嘲笑过程方。对于飞说程方很不自量力，竟然想跟他抢男朋友，那时他是多么的愚蠢，跟着张倩倩一起得意忘形。程方，于飞在心里念叨程方这个名字，再次转头看向施维亚离开的方向。那一刻，程方和施维亚的身影叠合在一起，于飞想，也许他应该为施维亚做些什么，只因为施维亚是程方的舍友。施维亚对于于飞的这些想法是毫无知觉的，夜里他坐在黑暗里想，应该怎么接近于飞呢？现在的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似乎对谈情说爱毫无兴趣。他该怎样制造一个浪漫的或者惊险的场面，让他顺理成章地接近于飞呢？冥冥中似乎一切自有安排。此时的施维亚不会想到，他根本不用对此绞尽脑汁，因为接下来发生的可怕的事情让他找到了靠近于飞的最佳借口。夜深了，施维亚还是毫无睡意，快到半夜12点了，他的心跳再次条件反射的一样急速起来，他紧张地盯着那几张空床，等待着那个幻觉的出现。窗外月明星稀，却没有一丝的诗情画意可言，有的只是无边的阴冷和恐惧。施维亚好像看到在淡马山贵族学校那片山地之上，死神的黑袍再次烈烈风响，铺天盖地地笼罩了整个城市。感觉有什么事就要发生了，施维亚裹在被子里瑟瑟发抖，虽然夜风仍有些潮热，可是施维亚却觉得他要被冻僵了。

0: 那几张空床没有一点动静，施维亚的手机却蓦然炸响了。爱情木瓜欢快的节奏突兀的响起，那每一句情意绵绵的歌词听起来像索命的咒语。施维亚触电般的拿起手机又扔掉了。每次深夜接到电话，他都会吓得冷汗淋漓。又是那个死鬼打来电话，他紧盯着他，不肯让他过一天安宁日子。施维亚喘着粗气，仇恨、恐惧又无助的目光看着那手机屏光一闪一闪，在喧嚣的铃声里瑟瑟发抖。可是施维亚看清了，手机屏幕显示的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又是谁在深更半夜打来陌生电话？想想都让施维亚害怕。手机唱铃还在响个不停，坚韧地等人在接电话。施维亚咬着嘴唇拿过电话，打开接听。
1: 施维亚，我是程芳，快来救我。
0: 一股寒流劈头而下，唰的一下把施维亚冻成冰坨，手机从他手里滑落下来，掉在床铺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屏光闪了闪，灭了。世界在一刻间恢复了沉寂，月亮隐藏到云层里面去了，星星们发出一声微弱的尖叫，凌乱地眨着眼睛，狡黠地看着，窥视着惊魂未定的施维亚，冷冷地笑。程芳，死了三个多月的程芳，在这个午夜时分给他施维亚打来电话了。施维亚一遍遍确认这个事实，可是他是那么的虚幻，好像根本不曾发生过，只是他的一个幻觉。意识一点点回到施维亚空白的脑海之中，他颤抖地抓起手机看来电显示，的确有一个陌生电话号码刚打了过来。死鬼早就找上门了，可是为什么连程芳的鬼魂也来骚扰他？施维亚简直要崩溃了，他的脑海里回旋着程芳刚才在电话里凄惨的哀嚎。程芳说的声音是那么急促，气喘吁吁，好像正在有什么可怕东西在紧紧追着他，而程芳最后那个哀嚎简直吓死人。那是不是程芳在生命尽头时发出的哀嚎？为什么隔了四个多月竟然响在他施维亚的手机上？施维亚后怕的泪流满面，他怎么会惹到这么多鬼上身呢？他仓皇地抓紧手机，使劲翻着手机电话本，翻啊翻，越烦心里越惊慌。这样恐惧的时刻，他就像是一个溺水三千的人，竟然发现他抓不住一根救命稻草。他惊慌无以复加，他太需要这件可怕的事情告诉谁了。他翻到了于飞的手机号，施维亚心里一亮，立刻拨打于飞的手机号码。
1: 施维亚，
0: 那边传来于飞轻松而疑惑的声音，响在这死气沉沉的夜里。这声音是多么的温厚而悦耳啊，让施维亚狂乱不安的心在瞬间感到安宁了。
1: 于飞，于飞，
0: 施维亚连声叫这个名字，好像这名字是他的命。他叫着这个名字，泣不成声，哭倒在床上。程芳的确在午夜时分给施维亚打过电话，可是这怎么可能呢？程芳被狗吃了好几个月了。于飞惊愕地看着施维亚手机显示的那串号码，整个人都懵了。难道这世上真的有鬼吗？ 徐薇雅搂着于飞的脖子使劲往他怀里靠，纤弱的身子抖得厉害，恐惧让他忘掉了羞涩，他好像恨不得钻进于飞的身体里和于飞融为一体才觉得安全。于飞不由自主地脸红心跳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当一个不算熟悉的女孩子这么亲密地搂着他的时候，他觉得浑身不自在。可是他看到施文雅那惊恐万状的样子，不忍心推开她，就拍拍施文雅后背说：施文雅，你确定是程芳的声音吗？
1: 是的，是的。
0: 施文雅的眼神惊慌得有些迷乱。你不要怕，也许程芳真的没有死。于飞这么说的时候，自己都觉得不可能。
1: 不会的，不会的，胡人是没有那么说话的。他的声音，
0: 施维亚想起程芳气喘吁吁的语气和那声嘶力竭的惨叫声，就机灵灵地打了个寒颤。我们马上报警，于飞果断说，这世上怎么可能有鬼呢？真相是怎样的，早晚有一天会弄个明白。
1: 报警？
0: 施文雅听到这两个字，猛地身子一震，她好像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似的，瞬间平息颤抖，愣愣地盯着于飞的脸，喃喃地问：报警。于飞一边拨打警队的大队长王文杰的电话，一边对施文雅说：我给刚从威华市调来的新刑警队长王文杰打个电话，听说他破案很有一套。
1: 别！
0: 施维亚猛地把手机从于飞手里抢了过来。为什么不报警啊？于飞奇怪地看着施维亚，他是不是被吓傻了？施维亚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
1: 于飞，我其实也不能确定就是程芳打来的，可能是我太害怕了。
0: 于飞奇怪地问：那你怎么会一下子认为是程芳打来的？
1: 我的这个手机除了我的家人，也就只有程芳和张倩倩知道，但有时也有人打错电话。我刚才睡不着，听到电话铃声响，吓了一跳，一接是个女生的声音，我就想着程芳了。
0: 你再想想到底是不是程芳的。于飞摸了摸脑袋对施维亚说：刚才你不是说程芳在电话里向你求救吗？于飞还是疑惑不解。
1: 我根本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我太紧张害怕了，我就听都没听把电话给挂断了。我
0: 施维亚再次惊慌起来，他按着胸口呼吸急促，半天也没能把话说完。于飞紧张的情绪松懈下来，顿时感觉啼笑皆非。
1: 嗨，真是虚惊一场，吓我一跳。
0: 听完您电话呀，我急三火四赶了过来，对你们女生宿舍看门阿姨说了一火车好话，还骗人家说啊是我女朋友病了，人家才给我开的门的。施维亚垂下眼帘抱歉地说：
1: 于飞，对不起。
0: 于飞低头看了看施维亚，猛然意识到他还搂着他的脖子坐在他的怀里，顿时窘迫起来。施维亚也意识到这一点，立刻松开手从于飞怀里躲了出来，红着一张脸坐在墙边嚼着指头，不知道把目光挪在哪里好，气氛有些尴尬和微妙。两人半晌没有说话，最后于飞打破了沉静说：施维亚，你不用太紧张了，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如果你觉得一个人住害怕的话，就跟班主任说一声，让他上报学校给你换一下宿舍就好了。
1: 于飞，我刚才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你。我
0: 施维亚话不对题，他低着头，声音越来越小，脸也越来越红。于飞再不知道

说什么好了。他看着施维亚娇欠柔弱的样子，脑海里蓦然翻腾起程芳的模样，想到程芳被狗咬伤的腿，他心里一酸，对施维亚就有了许多温情。施维亚像程芳一样需要他的保护，可是他没能保护好程芳，那么现在保护施维亚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事情。想到这里，于飞温和地说，施维亚，你睡吧，我在这里守着你。施维亚感激地抬起头看了看于飞，含着泪点了点头。他那楚楚可怜的样子让于飞的心又是一阵悸动，他看到施维亚躺了下来，就轻轻地为他盖好了被子。施维亚闭着眼睛，睫毛长长的微微颤动着，两滴清澈的眼泪从浓密的睫毛里渗了出来，顺着他的眼睛流到他的枕巾之上。于飞在心里叹了一口气，他转过头来不敢再看施维亚了，他受不了施维亚这凄楚的模样，这让他想起被狗咬伤的程芳忍着疼一下一下给他按摩时的样子，那时程芳也这么凄楚，想起来就让于飞难过得要命。于飞拉灭了灯，宿舍再次陷入黑暗之中。开门的阿姨刚才被于飞从熟睡中叫醒和恼火，后来听于飞好言好语地说他女朋友生病了，就很不耐烦地开门放行。于飞刚转过楼梯拐角，就听到那个阿姨把大门又锁上了。这会儿那个阿姨一定又睡着了，如果再下去叫醒她，怕她会气得咬人的。施维亚好像睡了半天都没有声音，于飞往里挪了挪，靠在墙上闭着眼睛养神，脑子里却乱糟糟的。不知怎么的，他老是回想起刚才施维亚对他说过的话。他说他第一次想到的人就是他，他可不想和施维亚怎样，他只是尽同学之情，觉得施维亚是程芳的舍友才来看他的。不知怎么的，于飞一直很挂念程芳，虽然程芳可能已经死了，但是他怎么也忘不掉那个在磨难中变得坚强的女孩。清冷月光朦胧照进宿舍里，冲破宿舍里那不透气的黑暗，让一切都是隐隐重重的。于飞睁开眼睛往那几个空床看了看，目光落在张倩倩床上停留很长的时间。物是人非，一股惆怅油然而起。他收回目光，却蓦然看到施维亚大睁着一双眼睛在黑暗里凝视着他。施维亚的眼睛在模糊的月色里是那样的金光四射，竟然让于飞感到头皮一阵发紧。施维亚这么看着他是干嘛呢？他的眼神好奇怪。于飞愣愣地盯住他的时候，他却合上眼睑，恢复了神态安详的睡态，好像刚才的一切都是于飞的错觉。于飞看着施维亚，忽然间觉得施维亚和这宿舍里的一切都充满了一种怪异的感觉，分明就在他的身边，却让他感觉难以捉摸。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于飞自嘲地笑了笑，闭上眼睛斜靠在施维亚的床头上，一会儿就朦朦胧胧地睡了过去。施维亚就在这时候睁开眼睛，他静静坐了起来，在黑暗中凝视着于飞。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

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依灵，演播紫金，后期制作1987。施维亚不知道自己一时冲动把于飞招了过来到底是对还是错的。报警？不，他可不想惹麻烦，哪怕一丁点麻烦都会让他忍无可忍。他活得够辛苦的了，他只想过着风平浪静的日子，和这个校园里所有女孩一样，心情悠闲地过日子。他要为这个目标努力。可是他似乎不该选中于飞。于飞是一个多么聪明又敏感多疑的人呢、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无疑就是在悬崖边跳舞，稍有不慎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施维亚有些后悔了，可他的内心又在蠢蠢欲动。他发现他对于于飞充满了好奇和征服的欲望，长久以来的焦灼也似乎因为于飞的到来而平息了下来。于飞这样守在他的身边，他觉得心神安定，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施维亚现在矛盾里进退两难，于飞的面庞在暗淡的光线里别具美感，阳刚的气质让人心动。施维亚死死盯住于飞的脸，僵持着身子一动不动。他再次听到了死神的笑声由远而近，由微变强，像轰轰的雷声从丹马山贵族学校那个地道里传了过来，疯狂阴森邪恶暴力的鬼笑声排山倒海地卷了进来。施维亚在这笑声里慢慢地伸出了手，他的手在惨白微弱的月光之下泛着白骨一样的幽光。他竖起一根细长的手指，顺着于飞脸庞的轮廓悬空慢慢地滑下来。他感到那个魔鬼的笑声融进了他的血液里，瞬间让他身体里充满了魔鬼的阴险和恶毒。他在黑暗里无声地划着于飞的脸庞，像是一个正在摄魂夺魄的女巫一样。没有人知道施维亚此时在想什么了，他在黑暗里让人看不清。于飞对施维亚怪异的举动一无所知，他在梦里出现那个黑暗悠长的地道，里面群魔乱舞，于飞皱紧眉头，挣扎在水深火热的噩梦之中。天还没亮，于飞就醒了过来。从睡梦中醒来的于飞发现自己盖着施维亚的毛被，斜躺在施维亚的床上，而施维亚不在。于飞抬头四处打量着这个宿舍，白的墙，白的床单和毛巾被，清一色的白，此时让人觉不出是洁净，却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压抑感。于飞的心情变得有些沉重。这时施维亚端着脸盆走进来，施维亚体贴地递过一条湿毛巾说，你醒了，来擦把脸。谢谢施维亚，要不今天我替你向班主任要求一下。

0: 换换宿舍吧。于飞接过毛巾，一边擦脸一边问他、哎、不不，施维雅想都不想就拒绝了。于飞疑惑地看了看施维雅，怎么这里的一切人或事物都让于飞感觉匪夷所思了呢？施维雅吞吞吐吐地说，我宁愿一个人待在这里，我感觉他们没有离开。他们谁啊？施维雅艰难地说，他们程芳、张杰、安华，他们已经死了。于飞只是以为施维雅重情重义，他于心不忍地提醒他。我知道。施维雅没有说，对于他来说，死人比活人更加安全。于飞叹了口气说，我常过来看你的，你不用再害怕了，很多时间怕和逃避都是没有用的。
1: 你要走了吗？今天是周末。
0: 施维雅的语气里满是依依不舍，他扑闪着大眼睛，不敢正视于飞的眼睛。于飞说，是啊，周末我和苏康约好了的，一起去看沈依丽。对了，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好啊。
0: 施维雅爽快地答应了。沈依丽坐在安心市第二精神病院四号病房里，看着窗外发呆。她的妈妈在一旁偷偷抹眼泪，昂贵的医疗费用和女儿的病情折磨了这个可怜农村妇女，是愁眉苦脸。她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家里已经债台高筑，老伴上个月积劳成疾已经死了，他一个人苦苦支撑这个残破的家，女儿沈依丽的病却没有一丝的好转。沈依丽疯狂起来，像个混世魔王，发起呆来又像是掉了魂儿一样。她整天都不说话，发出的全是毫无意义的单音节，要么哭要么笑，喜怒无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美丽聪明的沈依丽变成这个样子？沈妈妈无法知道，也觉得没有必要知道这些。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所有的希望都随着沈依丽的疯癫而化为灰烬，她实在走投无路了。她的头整天昏昏沉沉的，身子也一天天憔悴下去，眼看着她就熬不住了。苏康对沈依丽倒是一往情深，可是苏康的父母早过来医院警告过沈妈妈了，让沈妈妈看好自己女儿，不要再让苏康和沈依丽见面，言外之意就是让他们有点自知之明。是的，沈依丽现在这个疯样子，就是长得再漂亮，有哪个当父母的愿意要这样的儿媳妇呢？苏康好像是铁了心了，不顾家里反对，有空就跑来照顾沈依丽。沈依丽也好像是对苏康特别依恋，一看见苏康来了，沈依丽就眉开眼笑，人也好像正常了一些。苏康一走，他就大哭大闹，不可理喻。苏康说过，等他毕业能自己赚钱了，就接沈依丽出去，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沈依丽。苏康是个好孩子，沈妈妈难过地想，可是同是为人父母，他怎么好意思让自己疯女儿连累那么好心的苏康呢？今天一大早，沈依丽就发疯了，她出人意外地拿起床头柜上的台灯，砸伤了临床还在睡觉的病人。现在医生们在急救室里抢救那个病人，医生们说要沈妈妈准备一大笔医疗费用。沈妈妈望着发呆的女儿，又难过又着急，她从哪里弄来那么多钱呢？他实在没办法可想了，只有一条路。沈妈妈颤颤巍巍站了起来，拿起了水杯，从衣兜里偷偷掏出一瓶安眠药来，那是他积攒很久才装满的一瓶药。他把它们包在纸里碾碎，倒在杯子里。此时病房里很安静，只有沈妈妈和沈依丽。沈妈妈把那杯高浓度的安眠药溶液递给沈依丽，眼泪充满了妈妈的

0: 可是他硬生生的没让眼泪落下来。沈一丽这次很听话，也许他渴了，他端过那个杯子一饮而尽。沈妈妈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她把杯子放在桌子上，把沈一丽扶到床上去，柔声地对女儿说：一丽，你睡一会儿，不是妈妈狠心，妈活不下去了，又怕丢下你一个人受别人欺负。沈妈妈说不下去了，她侧转身子，把脸埋在手心里，压抑地哭泣，肩膀一耸一耸的，全身颤抖。沈一丽傻乎乎地看着沈妈妈，一会儿她就感觉眼皮沉重，闭着眼睛睡过去了。沈妈妈把剩下的安眠药给装好，拿了半瓶矿泉水，最后看了一眼沈一丽，默默地走出门去。她喃喃地说：一丽，听说人在鬼门关前转一圈回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以后就看你的造化了。沈妈妈颤巍巍的身子消失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之上。苏康、于飞和施维亚来到四号病房的时候，看到沈一丽正在床上安睡着。睡着的沈一丽就像一个天使，她的皮肤白皙温润，吹弹可破，花瓣一样的嘴唇微微翘起，嘴角像在做甜蜜的梦一样。苏康三个人坐在床边，看着沈一丽，都没有说话。等了一会儿，三个人看着沈一丽还睡得很熟，就站起来走到病房之外。于飞说：苏康，要不我们把他叫醒吧。苏康体贴地说：不要，一定是他昨天晚上折腾得很累才睡这么香甜，让他睡一会儿吧。于飞问：那我们要不要再等下去啊？苏康说：要不你和施维亚先回去，我在这儿守他一会儿。于飞转身对施维亚说：不用，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就陪你好了。施维亚，如果你有事儿的话就先回去吧。施维亚笑了笑：我也没事儿，在这里陪陪伊丽也挺好的。三个人就坐在病房外等着。今天是周末，医院里医生很少，好像又特别忙，连其他精神病人都穿着一模一样的病号服，在走廊花园里摇摇晃晃地走，似乎都很正常。但正因为这些，让苏康和于飞觉得很不正常。一个医生走了过来，苏康上前问他：医生，你知不知道沈一丽的妈妈去哪儿了？怎么都没看见她呀？说是回家拿钱去了。那个医生冷冷说着，点了点头就急匆匆走了。于飞不满地看着那个医生的背影，这个破医院医生都跟冷面杀手似的，没一点人情味儿。问他话他怕得传染病似的躲着。苏康的手机响了，苏康一看说：啊，是王队的。接通，听到那边刑警队队长王文杰的声音响了起来：
1: 苏康吗？你和于飞有空的话过来一下好吗？有件事情想请你们帮忙。
0: 苏康挂了电话对于飞说：走吧，我们先到王队那里看看，他有事情找我们。于飞点点头，拉起施维亚就跟苏康走了。苏康临走前回病房看了看，沈一丽还在熟睡，像天使一样微笑着。就在苏康转头要走的时候，一名护士推着药车从走廊那边拐了过来，走到四号病房时，他冲里面叫道：沈一丽，吃药了。苏康一看连忙跑了过来，从护士手里接过药片，进去叫沈一丽起来吃。可是任凭苏康怎么叫，沈一丽也都不醒。于飞和施维亚也走了过来，于飞看到沈一丽的样子不安地说：苏康，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觉得沈一丽就像那天的张杰一样？

苏康一听急坏了，他赶忙跑出医院去找医生。医生来了，给沈一丽检查了一下，说他好像吃了不少安眠药，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需要马上手术，你们去办理一下相关手续吧。什么？苏康和于飞面面相觑，刚才两个钟头，死神在他们眼前明目张胆地抢夺沈一丽的生命吗？沈一丽怎么可能吃下大量安眠药呢？他从哪儿弄到安眠药的？有人要杀死沈一丽吗？苏康回过神来，立刻拨通刑警队长王文杰电话，把这个意外的事故告诉王文杰。一会儿，王文杰带着助手们赶到精神病院，仔细勘察现场进行取证。那只残有液体的水杯被侦查员放进消毒袋里，沈一丽被送进急救室。苏康懊恼得要命，他恨自己太大意，眼看着急救室紧闭的大门，他坐立难安。王文杰安慰苏康说，苏康不用太担心了，医生刚才说一般没有生命危险。怎么，沈一丽都没有家人照顾吗？苏康说，他妈妈一直在，刚才听医生说他回家取钱去了。取钱？难道沈一丽一直昏睡不醒，他妈妈都不知道吗？王文杰皱了皱眉头，职业的敏感让他感觉事情不对头。他问苏康，沈一丽老家在哪儿啊？苏康说，山东威海阳亭。怪了，这么远，孩子正睡着，他是当妈的怎么说走就走了？王文杰自言自语说着，轻轻地摇了摇头，又想他怎么就忘了沈一丽疯了，睡着和醒来也没什么区别，就算沈妈妈郑重其事地跟沈一丽告别，沈一丽也傻乎乎的，所以沈妈妈不告而别似乎合情合理。这么想着，王文杰抬头看了看急救室大门上那个镜子，寻思了一会儿，隐隐还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沈一丽吃了谁给的安眠药呢？这时一旁的苏康想起王文杰刚才打电话的事情，就问王队，刚才你打电话叫我有什么事啊？王文杰看了看施维雅，欲言又止。于飞介绍说，哎，王队放心好了，他是我和苏康的同学施维雅，他和程芳、安华他们呢住一个宿舍的，平时很要好。王文杰点了点头，四下看看，就指着空荡荡的四号病房说，我们进去说话。大家进了病房，王文杰说，我们长话短说吧，经过这天调查呀，我们确认了一件事情，那个地道里除了沈一丽肯定还有别的人才，只是我们现在不确定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伙，我想找你们核实一些细节问题，你们呢要好好想一想。好的，王队你说。你们在地道里有没有听到除了沈一丽之外的人说话、走路或者咳嗽，也就是哪怕有很细微的声响？苏康和于飞想了想，苏康说，我们好像听到了安华的声音，可那时安华已经死了，所以我们怀疑听错了，其他的声音倒是没有听到。于飞说，是这样的，其实啊，苏康早就觉得地道里有人，后来我们发现了沈一丽，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就疯了，所以我想可能是沈一丽在地道捣鬼。不可能，刚开始我们也想过，可能是沈一丽在偷走你们的手机之后，在教室里点着火，然后把你们引入地道，又在清水湾下了毒。可是沈一丽的确是疯了，一个疯子不可能有这么细密的杀人计划和思维的，如果他是干完这些事情之后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情，受到强烈刺激而精神崩溃的话，那么他是不可能从清水湾找到正确路径到达出口的。况且沈一丽自己一个女孩子在正常

情况之下，根本不敢一个人待在那黑洞洞的地道里，当然也无法存活。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有人在照顾沈一礼，而且怕人发现他们，想把进入地道的人全部杀死。可是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生活在条件那么恶劣的地道里呢？又为什么要把沈一礼拘禁在那里呢？于飞也一肚子问号。的确是有人在清水湾下毒，想毒死我们。要不然周海跑在前面，可能我和苏康早就死了。可是我很奇怪的是，即使他们没有毒死我们，在我们走出地道之前，他们还有别的办法可以把我们杀死。因为那个时候苏康高烧昏迷，我背着苏康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他们要杀我易如反掌啊。可是为什么他们就没动静了，让我和苏康侥幸地找到出口？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藏在那里想干什么呢？他们要是从哪里逃跑了呢？王文杰说，他们从另外一个出口跑了。苏康说，对，那张平面图上地道的确有两个出口，只是当时我们没看出来另外一个出口在什么地方，那里没有标明地点。那个出口在后山山坳的火葬场后门那里，王文杰沉重地说，那里每天有送葬车来来往往，可是我们仔细调查过，那里的工作人员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这真是太奇怪了。于飞问，既然他们能在另外一个出口出去，为什么不把沈一丽一起带出去呢，而是送到这边的出口？难道他们知道我们俩能找到出口吗？他们肯定不会想到你们会找到出口，否则的话他们一定会杀人灭口的。我想是因为他们发现这边出口处有很多人在救火找人，他们只想让人把沈一丽救出去，至于你们两个是沾了沈一丽的光罢了。王文杰说，我们分析他们不领沈一丽走原因有两个，一是沈一丽疯了怕引人注意，再就是他们带着沈一丽不能方便行事，做什么事都是有拖累的，所以他们把沈一丽送到洞口，他们不怕沈一丽说出什么来，因为沈一丽已经疯了，这种病短时间内是不会康复的。苏康猛地想起这个事情，对了，珠海的尸体找到没有？没有，塌陷地段挖掘工作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即使挖掘工作顺利进行，也许等我们找到他的尸体的时候也只剩下一堆白骨了，地道里气温太高了。王文杰难过地说，顿了顿又说，虽然周海的尸体没有找到，但我们初步断定程芳、张杰和张倩倩他们没有死亡，而是失踪。苏康和于飞同时惊喜地问，什么？程芳他们还活着？我们仔细查看了程芳、张杰失踪地点的地道情况，地上没有血迹，也看不出任何的搏斗拖拉的痕迹。你们也说于飞在听到程芳短促惊叫一声之后立刻赶到回来，就发现程芳他们不见了，你们并没有亲眼看到程芳他们被狗吃，只是从狗满头鲜血来推测的，是这样吧？是的，于飞说，可是我听到程芳的呼喊时正努力唤醒苏康和周海，当时我们的小手灯已经没电了，回到约定地点耽误了不少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内真的是狗袭击程芳的话，那他绝不可能只发出一声短促的呼救声，除非是一下子被狗咬断脖子，可是那样的话地上一定会留下血迹的。但我们仔细看过地上，除了于飞说的珠海的血迹之外没有其他的异常，那么只有一种可能，程峰遭到突然袭击，被人从后面打昏过去。至于狗身上的血是他们撕扯安华的尸体时沾上的，

王文杰说。我们在程芳和张杰失踪的地道附近找到了一块带有少许血迹的砖头，那应该是凶手行凶的凶器。另外，我们的地道里还找到一些短发。奇怪的是，

0: 要是查出来的话，就不用再麻烦你们两个了。今天我告诉你们这些，除了进一步核实一些情况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我需要你们俩进行帮忙。
1: 什么事情啊？
0: 有一个贩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团伙，近几年在我市连续作案。据我们调查，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在安新市三柳镇鱼岭村。这伙罪犯很狡猾，反侦查能力很强，我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进行全面抓捕，怕打草惊蛇。可是前天夜里有一个女人把求救电话打到刑警大队办公室，当时正好我值班，那女人没有说完，好像被迫挂断电话了。我仔细回想，觉得那是个女孩的声音。我们根据来电显示查找电话号码，正是安新市三柳镇鱼岭村村口商店的公用电话。可是我们连夜赶到那里，却并没发现任何的异常现象。那个村子不大，我们挨家挨户走了一趟，家家风平浪静。可疑的是，我们发现几个村民神色惊慌，很不自然，但是我们一时又问不出什么来。我感觉很奇怪，按理说鱼岭村的人求救一般会拨打当地的110，可是这个人却直接把电话打到了市刑警队大队办公室。这至少说明这个人对安新市很熟悉，他迫切需要第一时间的救助。王文杰说。于飞听到王文杰的话，立刻想起一件事情。
1: 呀，这么巧啊，昨天晚上施维亚说好像是程芳给他打了求救电话，是吧，施维亚？
0: 王文杰顿时精神一振。真的，施维亚，你仔细想想，能不能确定那个人是程芳？你们为什么不报警呢？
1: 施维亚说着，我是收到一个电话，可是我不能确定是程芳打来的，往常也有打错电话的，而且程芳他不是已经死了吗？所以我想我是听错了，就没当回事儿。
0: 王文杰说。啊，是这样啊，苏康、宇飞，凭直觉我觉得鱼岭村肯定有事情，而且从那个女孩报案的时间来看，极有可能和张姐、程芳、张倩倩失踪案有关。我甚至怀疑会不会是他们三个中的一个打电话求救呢？既然昨天晚上施维亚也收到求救电话，那我们初步可以肯定程芳他们活着，但是很危险。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3: 被撞过来，这两个球王算是在本场比赛亲密接触了一下。这个留给他俩的时间呢，还是很多很多的，未来还是有机会的。
4: 国际足联这种设计完全是符合大众的预期呢，大家就想看看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两个现在当红的前锋到底谁更厉害。
3: 但是、这个、
4: 尽管两个人身后旁边的这个队友、这能力其实还有很大的区别的，
3: 但是
4: 对吧？
3: 但是我是支持一步的，因为这场比赛啊，就某种程度说有很多球迷就是花这个钱
4: 是没错
3: 买这个票，
4: 没错，
3: 因为这是小组赛，不是淘汰赛，
4: 是
3: 确认你俩会面对面的。
4: 是，
3: 而你让这么多球迷千里迢迢来了之后，你在比赛这个最后时刻时任轮换，当然这从道理上来说呢，这是你的一个啊
4: 权利，我觉得
3: 这是你的权利、我们说叫于情于理，于理挪威队的选择是正确的，于情是过不去的。
4: 是，
3: 就某种程度说，世界杯的比赛要求每场比赛你都要尊重，你不光尊重的是本国球迷，你要尊重的还有这个来现场真金白银买票的一些球迷，
4: 是
3: 吧？
4: 是，
3: 你想人家本来想的是一支完整的挪威队，哈兰德对姆巴佩，最后来看十人轮换，
4: 没错。
3: 这个我想现场球迷
4: 确实是如此。这场比赛的门票啊，据说是相当相当贵的，
3: 是
4: 啊，不论是挪威的球迷，还包括其他第三方的球迷，真的是要看哈兰德和姆巴佩、因为对很多的不是那么专业的球迷而言，来世界杯来现场买这么贵的票，就是要看球星的啊。结果呢，没有看上，所以我们看赛后的时候，挪威的主教练也就此对他主要是对挪威的球迷表示了一种歉意，他说知道大家的这种心愿，但是呢，球队更要考虑球队的整体利益。
3: 他
4: 说
3: 这个说这个疲劳呢，我觉得是托词，因为一个世界杯的小组赛，这个。

0: 两轮之后就出现疲劳可能性不大，但这个可以这么说。但是呢，他可以说我为这个延缓一场比赛的这个疲劳和伤病的可能啊，我为淘汰赛走更远，这是可以的。但他说这两几个人已经出现疲劳，我觉得这就是某种托词哈。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挪威主教练真正的潜台词就是他觉着没有必要在小组第三，这场比赛中跟法国队去硬拼。如果是淘汰赛，他毫不犹豫。但是现在他没有必要拼，而且未必拼得过情况下，他何必去浪费这个战力呢？
0: 对，
1: 而不把攒的这个16分之1去打科特迪瓦，对吧？所以我觉得他的虽然是有一些就是自己的算力，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我是挪威教练，我会去拼法国，我会去争这个小组第一，因为我从来不认为以哈兰德率领的这支挪威队目前水平在科特迪瓦之上，就是这个有可能就是回家之旅哈。这往后说啊，我们再说塞内加尔5-0胜伊拉克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就是13分钟、
1: 苏拉卡
0: 是红牌，
1: 对，
0: 所以这场比赛呢其实4分钟人家这个塞内加尔基本算带球入场，由于你是有球员被罚下场，那现在这就是最后一个比分就打成了这么大一个比分，5-0啊。
1: 对，这场比赛比挪威1-4输法国那场比分还要悬殊的原因，我觉得总结了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好，李你说的13分钟啊，苏拉卡这张红牌，这张红牌也是世界杯打到他得红牌的时候是第9张红牌，而且这9张红牌都是直红，不是说两黄变一红的。那么这个呢，还是说明这一届世界杯裁判员的判罚的尺度还是比较严格的，特别是在科技手段加持的情况下，出这张红牌往往都是非常的果断，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任何争辩的余地的。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赛后的时候，我们看伊拉克的主教练，也说到了这一点，说这张红牌是这场比赛一个关键的拐点啊，因为说场上的队员和我们赛前的这种制定方案的时候，没有想到会在这么早的开局时间就有一个人被红牌罚下，这样的话，场上的队员是完全反应不及的，临时战术的调整也很难。所以这是一个拐点，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两队的整体的实力上的差距。好，李，我知道你很重视从财经的角度去看双方的这种能力，比如说这场比赛，塞内加尔的是一个首发是1.82亿欧元，而跟他对面的伊拉克只有1158万欧元，这差了多少倍？10多倍，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整体实力，从财经的角度去看，双方整体实力上本来就存在着差距。那你十三分钟又以少打多，你这差距就无限的就被拉大了。第三个小原因就是这场比赛塞内加尔的这个5个进球的第一个进球是开场的4分钟啊，这个迪亚拉就进去了，这样的话就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局，让塞内加尔多少可能还有点犹疑是不是能取胜的这种负担，这种心理包袱一下就卸下来了，所以后面的比赛打的就是行云流水。我们看他后面这几个进球进的都非常漂亮啊，往往都是在禁区之外直接就起脚了，那么伊拉克那大门根本就来不及任何的反应。所以最终呢，我觉得是由这三个原因啊，一下就把这个伊拉克直接就给打崩了啊，这也反映出来了这一届打到目前为止亚洲球队现在直接淘汰的，现在确认的已经有3支球队了吧，卡塔尔、沙特还有伊拉克，对吧？然后呢，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太大戏了，像约旦是吧？乌兹别克现在前两场都是2负，现在是0分，而且积分球也不乐观。
0: 包括韩国也是。
1: 韩国对，现在已经是最新的，他是在12个小组排名最好的第8，这个小组间他排了第8了，已经
0: 第8位了。
1: 那么明天还有最后一个比赛日，那基本上他这个希望就很渺小了。
0: 因为这个像塞内加尔，他是排名第3的啊，是排在前5，因为他有2个进球。
1: 对，塞内加尔已经确认进去了。
0: 对，伊朗这边呢，现在是不是一个固定值，因为伊朗现在是没有净胜球，但没有丢球。
1: 对，他净胜球是0，
0: 他是0，
1: 他还可以3分0的净胜球是相当不错的一个。
0: 一会儿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就是未来3个小组的小组第三有可能把伊朗挤出局，但是那个也是要求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层面吧。首先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要打平，这样会出现一个4分，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刚果那边要赢，刚果如果赢乌兹别克的话，也是个4分。
1: 是4分。
0: 然后呢，克罗地亚那边只要是不输，哪怕是平局或是赢的话，那伊朗就出局了，对吧？所以说现在就是
1: 现在比克罗地亚好吧？克罗地亚现在是3分，负1个净胜球。
0: 对啊，克罗地亚那边
1: 打平了14分，他也没问题。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就克罗地亚拿分的话，伊朗队就是挤在小组第五、第三的第九个，
1: 是
0: 很遗憾。但伊朗人这个比赛呢，一会儿我们可以说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哈。那直接就说伊朗场比赛吧，就都已经聊到这儿了。
1: 好，
0: 这场比赛啊，某种程度来说，最后时刻伊朗队差一点，是绝杀埃及。这个队呢是五分钟，萨比尔呢代表埃及队先进一球，14分钟呢是霍扎伊扬是扳回一球，最后一个时间点94分钟就补时阶段，当时
1: 哈利扎德
0: 禁区内有一些混乱，
1: 对，
0: 然后呢伊朗队打进一球，但这球呢判定的是门将前最后一个防守队员，他和这个进球队员的这个身位上的比较，最后说多了个脚尖啊，但也有很多这个网友说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像是画的，像是画。但你要相信科技，从科技最后往上画线来说，是多了个右脚尖啊。
1: 这个，咱们既然你说到这个右脚尖，我就说说我自己对这场比赛两次看啊。当时看直播的时候，第一感觉我认为不越位。
0: 对。
1: 然后呢，今天晚上又看了央视对这场比赛的集锦。我再次看了，我发现一个支持我观点的一个很好的迹象。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翻看这个比赛。就是当时这个埃及的最后一个防守队员和进球的这位四号叫哈利扎德的时候，两个人跟小禁区那线有一个很好的关联，可以判断俩人越不越位。就是四号进的这个球的队员离着那个小禁区那个线几乎就是快踩到了，而埃及那个防守队员离那个小禁区那线明显肉眼能分辨出来有一定的距离，我不说是10厘米还是20厘米啊，但能看出来两个人距离小禁区那个线是能看出来的。
0: 就是我们
1: 最终画那个线，
0: 对，
1: 我觉得你说如果我踩着小禁区线，我能比你多一个脚趾头。
0: 李老师想说的意思就是，除非那根下眼线也画歪了，那根线只要是直的。那就是一个是在线里，一个是在线外。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这次首先刚才浩迪你也谈到了，我这次看这个比赛啊，其实我们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我对任何球队都很尊重，我希望表现最好的那个球队能获胜，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立场。但是呢，我确实要为伊朗队，我觉得要觉得点一个赞，说人不容易。你比如说打到目前为止小组第三场了，每一次打比赛之前一天才允许入境，三场比赛都在美国进行，然后打完就这今天打完这场比赛当晚就要离开，回到墨西哥那个蒂华纳那个他的训练大本营。那么所有47支球队中只有伊朗是这儿一份例外。
0: 所以这个
1: 对他，
0: 所以这个比赛呢某种程度说我们还是这个比较尊重这个
1: 很不容易
0: 也伊朗队在赛场上的表现。
1: 对对、
0: 啊、但现在呢伊朗队没有被淘汰，就是我们还是刚说那三场比赛
1: 在等待中，
0: 他有别的结局。你比如说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分胜负，
1: 对，
0: 打出一大比分来，
1: 是
0: 那这两个队那边地小组第三就被打掉了，
1: 有这种可能。
0: 然后呢乌兹别克斯坦帮伊朗打掉刚果、那伊朗也上去了，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克罗地亚那不要想了，克罗地亚那场比赛，想克罗地亚在加拿大身上不拿分难度比较大，因为帕泰有一个不能入境加拿大，所以呢，加拿大有可能会更希望于拿小组第三留在堪萨斯。他拿小组第二的话要去多伦多，多伦多的话他就是帕泰不能入境，他会少个队员，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希望啊，伊朗队能够在后续的比赛中能够展现更好的这个啊这个面貌，能把这个比赛打得更漂亮一些。再来说这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比利时啊，头两场比赛，这个进攻真的是让很多人觉得
1: 担心，
0: 就进一个球，
1: 是，
0: 虽然说拿几分就进一个球，但这场比赛是开壶了。面对新西兰，因为面对新西兰，新西兰没法守，新西兰就是拿一分没有意义，所以新西兰必须攻出来。
1: 是，
0: 当一支就是我们说啊，澳洲球队攻出来的时候。你想打掉欧洲红魔难，虽然他这个很老迈了，已经这个进攻力也不行，防守也比较松散，但还是这个差距还是很大。你想一堆澳超球员想去打这个五大联赛球员，想打对攻，这就是个这么个局面。最后5-1啊，比利时一个超大比分赢了新西兰啊。这场比赛您再帮我们说一说。
1: 好，这场比赛呢确实也是一个大比分啊。除了刚才浩迪提到的新西兰面对着这个欧洲昔日的红魔，尽管现在的整体实力随着队员的老化有明显的下滑，但是瘦死骆驼也比马大，所以这场比赛最终还是打出了一个大比分。这种大比分首先是来自于新西兰不能够以守稳啊，就反击这种战术是行不通了。那么攻出来以后就把自己后防线啊，尽管说暴露了比较多的这种漏洞，给了比利时的队员一定的机会，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比利时队这一场比赛中几员老将的表现应该说是明显的回升，比如像卢卡库，对吧？卢卡库上去的时候是85分钟，上去之后自己有一个进球，还给自己的队友助攻了一个球。那我们看赛后，迅速大数据就告诉。

0: 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在世界杯上85分钟上场之后还能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卢卡库创造了一个世界杯的新的记录啊！这就说明老队员。另外我们看德布劳内这场比赛的得分也非常高，他得了是8.9分，是这场比赛中啊比利时队员得分是比较高的一个队员，他总共是7脚打门2个射正1个进球4次关键传球还有1个助攻，所以他得了一个非常高的分数，自己呢也进入了一个禁区外的远射啊，人也很兴奋，进了以后还亲自己的那个胳膊，然后赛后说那个胳膊那儿纹了3个名字，是他3个孩子的名字，同时向看台上比了一个心形，因为这个比赛他的妻子就在现场观看了德布劳内这个精彩的表演。今天也是德布劳内和自己的亲子结婚9周年的纪念日，所以这个很好的表现也是给自己的家人一个很好的交代。所以这场比赛中我觉得比利时有一个很好的表现，但是我们再看啊，这个小组 G 组我们发现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情况，埃及和比利时同积5分，最后比利时就凭着这场5-1胜新西兰的大胜，凭着净胜球力压埃及成为了 G 组第一。但是我们再看啊，现在已经结束的3场小组赛中，比利时这5分是所有小组中第一名球队中得分最少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得分本身就预示着比利时现在很多人都看清了，像卢卡库啊、德布劳内啊、库尔图啊这批老将黄金已去啊，诸神黄昏真的是对比利时一个很好的形容。所以呢这一次他虽然最后侥幸的取得了一个G组的第一，但是从淘汰赛开始我都不太看好这支欧洲红魔啊。如果说谁哪一支我们印象中的传统强队能率先掉链子的话，那现在比利时几乎是一个啊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热点的一个所谓昔日的强队。
1: 比利时这个比赛从第一场开始打埃及，当时我们就开玩笑说这踢得跟野球没区别，就整体这个场面上这个阵型啊很松散，从防守到进攻，但是呢这球不难看，就实打实说不难看，但是你想走很远的话这难度比较大一些哈。我们再来说说佛得角啊，佛得角真的是让所有人是非常的佩服啊，
0: 对，
1: 这个出现了，并且呢你说人家分拿的不多啊，这不拿的不多，我在本组是小组第二，我不用看任何人的眼色，
0: 我看比分我就看位次就够
1: 了，我三场平局拿小组第二，因为这小组的乌拉圭又输球了，乌拉圭是2平1负2分，萨尔特拉伯也是2平1负2分，那西班牙1-0赢了这个乌拉圭，所以呢佛得角3分3场皆平，净2球失2球，人家出现了、然后呢未来去打阿根廷队啊，就是我说这个阿根廷队的这边呢也是能继续刷进球的可能性大了一些，但是佛得角说那不一定，你看谁在我面前都不好进球、对，
0: 没错，这个佛得角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可以概括认定的一个本届世界杯最大的一个黑马啊。这个3分啊，这个奇迹般的以这个小组的第二名身份这个进入到32强淘汰赛，我觉得我们很羡慕人家啊，这个参加世界杯人家有进球，人家有平局，人家还能进入到淘汰赛，真的是很了不起。3场小组赛中我们看啊，他的这个3场平局其实是很值得研究的，他0-0平了西班牙多不容易啊，然后2-2还能平了乌拉圭，乌拉圭西班牙都是拿过世界杯冠军的，一个南美一个欧洲的绝对的这个夺冠的热门，尤其是西班牙啊，乌拉圭历来是南美的3强之一，所以能凭这2个强队我觉得不能用偶然来形容了啊，这个佛得角一定有自己的一个心得体会，那么最后是0-0又逼平了沙特队，所以这个佛得角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我们看到今天他的门将沃金尼亚的母亲多次镜头给到了他特写，在看台上啊欢呼雀跃。这个说到沃金尼亚的母亲，我多说一句啊带有花边的情况，就是我们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他第一场比赛之后，沃金尼亚就已经是走红中国的社交媒体了，所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迅速的就来到了佛得角，采访了佛得角当地的这个情况，另外访问了这个沃金尼亚的母亲，而且呢由于他家庭经济上不宽裕，那么当地一个华侨的这个协会的会长这个资助 沃奇尼亚的母亲迅速的去买了机票，然后办了去美国的签证，然后把他的英雄母亲送到了美国。所以他连续从小组第二场到今天这场第三场，一直在看台上为自己的儿子这种优异的表现来鼓掌喝彩。我觉得这一幕其实很打动我们，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一届世界杯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看这些你说是草根贫民球队，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却打出了小球队

0: 气魄、大风格的这种比赛的场面和结果，所以这次的佛得角也特别令我们尊敬。
1: 嗯，他这个联赛现在是在查韦斯啊，就是整体来说呢，现在已经解约了，是一个自由职业球员啊。这个现在我觉得这个世界杯结束之后，最起码找一份合同难度不大，
0: 哎，没什么难度，
1: 因为现在就是打出了自己的这个名气。当然这个要看他自己还踢不踢，因为他已经是40岁。西班牙这边1-0拿下乌拉圭，这场比赛呢应该是最大的看点是40岁的这个穆斯莱拉又出现了致命的失误了，
0: 对，
1: 然后呢这个老帅贝尔萨不忍了，直接就换门将啊。这个在世界杯比赛过程中啊，门将进行更替的这个不多啊，一般都是出现了伤病，在你健健康康情况下呢，换门将的不是很多啊。贝尔萨现在说乌拉圭的更衣室啊，多少有些问题了，当然现在谈这也没有意义了，已经这个小组被淘汰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没了戈丁啊，没了这个苏亚雷斯，没了卡瓦尼之后的这支乌拉圭队，已经慢慢的在南美赛区乃至于世界杯的比赛赛场上，归为这个普通球队的一种感觉啊。虽然有巴尔维德这样的超强球员啊，
0: 穆斯莱拉这个黄油手这个失球确实是今天的一大新闻啊，也成了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包括他下半场就直接被换下的这个少见的情况呢，我们看赛后的时候很多的媒体第一个问题就给了贝尔萨，说到底是你是不是很生气把他换下来了。那么贝尔萨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说这个我没有说，就他下场这个事说任何的话是他自己跟我亲自提出来的。其实我觉得这是我相信这种情况，因为这个穆斯莱拉是贝尔萨执教乌拉圭队之后临时把他从二门改成一门的一个恩人，是一个恩人，是一个贵人。此前这个乌拉圭的门将一直是叫罗切特，就是后来下半场出场的那个队员，而且他不是一次是乌拉圭的主力门将，就是最近两三年一直是，直到贝尔萨执教了乌拉圭之后，就莫名其妙的把这位穆斯莱拉啊，这个当成了一门。所以呢，应该说对于贝尔萨来说，他是存在着困疚的。而且在这一次乌拉圭的3场小组赛中，这穆斯莱拉不是今天才有了黄油手，每一场比赛前两场都有自己这个在门将这位上的犯错，比如对沙特是吧，扑球脱手之后被沙特那个队员给抢射，就是捅进了大门。然后对这个佛得角的时候，是他当时为了弥补自己队友在后场掷边线球一个失误，贸然出击，结果被佛得角队员截下皮球之后打了一个空门，是吧？连续3场比赛都是在门将这个位置上有自己的这种或大或小的这种瑕疵，这样影响了球队。所以贝尔萨在赛后的时候说到了这个组，当时的乌拉圭的很多媒体非常不满意，他说我很清楚，对吧？你们不要再问了，你们不是就问这个责任是谁吗？他说责任都是由我的。他认为在这个小组中，乌拉圭队最少应该拿7分，或者应该拿7分，也就是2胜1平的这个成绩。那最后你只有2分，这个成绩他说不用这个乌拉圭国内的媒体球迷去声讨他，他自己就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所以呢，当然作为门将的穆斯莱拉也没有给力主自己当一门的这种主教练贝尔萨一个很好的回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遗憾的一个结局。
1: 像穆斯莱拉他10年左右的时候，当时在拉齐奥当门将，按道理讲他是乌拉圭近几十年出现的最好的门将，但是他这年龄太大了，他已经40岁了。
0: 是
1: 他现在呢，从这个加拉塔赛雷25年走了之后，现在已经去这个拉普拉塔大学生队去打比赛了。就像刚刚李老师说的，这个队的主力门将的位置已经在之前的主教练和排序中转交给罗切特了。
0: 是，
1: 但罗切特其实是33，对于门将来说
0: 正
1: 是当打之年。
0: 是是，
1: 就在这样一个比赛过程中，你要启用一个40岁老将而放弃一个正值当打之年，并且这几年已经被树立为主力门将的一门，
0: 是，
1: 其实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当然他估摸就是在贝尔萨的心里面呢，觉得穆斯莱拉在意甲当年那种辉煌的扑救的场面他现在历历在目，他还觉得这个球员还是当年的他，但其实不是，就是运动员都要去遵从
0: 运动规律。对，
1: 另外你不是佛得角，佛得角那边我说40岁老将是因为后面的二门有可能照他水平差一些。
0: 没错，
1: 你这是乌拉圭队，他的3门其实现在身价是400多万，他的2门才200多万，那他的1门现在就是这个年龄其实也就几十万欧元。所以说某种程度说呢，就是贝尔萨有他自己的这个选择方式。就以前我们说贝尔萨叫疯子，这个疯子就来自于他当年的这个战术体系的安排。

0: 就4222这种全场覆盖，另一方面就是他在用人和更衣室的这种果决一直都是他的特点。但是很多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你的优点，也有可能是你的致命伤，
1: 是
0: 你的双刃剑啊。
1: 但是这场比赛我个人认为看了全场之后，我觉得对我此前啊一直特别看好也是呼声夺冠呼声最高的西班牙队，我觉得有点不满意啊。这场比赛在主力进出的情况下，西班牙没有打出啊我们印象中他应该打出的那种更犀利的感觉，特别是在进攻和射门这个效率这方面我觉得很差。这个打进唯一那个进球巴埃纳那个进球，实际上既没有太大的力度，也没有很刁的角度，如果不是穆斯莱拉那个黄油手的话那个进球绝对不应该再进的那个范围。
0: 这场比赛其实正常市场平局，
1: 对，但是这一场比赛尽管是获胜了1-0，但是呢西班牙队为这个1-0的比分啊，我觉得付出了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牺牲，比如像他那个尼克威廉斯左边锋是吧，一直跟右面的那个一直是并驾齐驱的，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看他受了重伤啊，这个乌拉圭队员有一个非常比较鲁莽的铲断，那么最导致他赛后的时候发现他现在是旧伤复发啊，很悬还能不能打下去。另外他还有一个边后卫叫皮诺的锁骨骨折，赛后的反应也第一感觉也是非常不好，所以现在德拉夫恩特非常着急，说这两个队员真的有可能啊够呛了，所以这两个队员如果真伤了的话，他左边进攻体系中就缺了两个重要的这种轮换的队员。
0: 他总共没带几个边锋，
1: 是
0: 这个尼克威廉姆斯和皮诺都是边锋啊，所以说这两个都没上，以后对他有影响。一个是这个水晶宫的之前比利亚雷尔的那皮诺，其实实力挺强的。尼克威廉姆斯这个伤啊，我觉得就是有可能会影响整个世界杯的一个征程。西班牙这个队啊，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看不懂，我们只能用看不懂来去说他，就他的能力在打沙特的头25分钟都跟大家交过底牌了，那是真实的他。其余这个小组赛我觉得他打了将近200多分钟的你不理解的他，就是他其实他知道自己有多强，但他就不给你看，所以呢某种程度来说想看西班牙真实的实力只能在淘汰赛阶段逐渐的给你展示了，因为这个队实在太强了，就某种程度说他可以控制这个比赛的任何走向，
1: 是
0: 让你看得懂他又看不懂他，就像那以前歌唱的什么像雨又像雾又像风对，就像那歌一样，其实你不知道他真正的实力是什么，当然我们也希望他后续能够展示出他的锋芒啊！你看人法国队不藏着掖着，就三场全胜，这是冠军之姿啊！你想2006年意大利夺冠的时候，当时也是一路一场球没丢，
1: 是
0: 也不给你在小组赛里面出一些很大的问题。但今年实打实说，出问题的队挺多的，葡萄牙上来平一场，英格兰平一场，对吧？然后西班牙这个平那个佛得角就不用说了，这几个队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包括德国队啊，最后场比赛输球，所以大家呢就是没有把自己的状态啊一保持下来，所以呢这时候我觉得小组赛结束之后呢，全世界球迷的目光和这个热度都会集中在法国和明天还会出战的阿根廷身上，我们看阿根廷明天会有什么情况哈？
1: 对，明天阿根廷有一个重要的球员，主教练在赛前已经明确的表示，肯定不会打首发，最多是打一个替补。所以呢，明天阿根廷队基本上是会采用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轮换，啊，去打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因为他现在是不打的情况下，他也基本已经锁定这个小组的第一了啊，所以对于这个主教练来说更没有必要去做用全主力或者用老将啊去打这个最后一场没有太大意义的小组赛。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是我们的竞猜啊，先是揭晓一下昨天的获胜者，然后呢我们再来出一下今天的题，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门，
5: 球进了！
6: 绝杀！
7: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8: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9: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0: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2: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

0: 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来，决胜美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今天晚上是李哥老师陪我们聊天，李哥老师晚上好。
3: 哎，老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来复盘一下我们的精彩环节，目前呢，昨天的这个题和题面的这个答案已经揭晓了。昨天答对题的是李哥老师，恭喜李哥老师哈，还有这个王宇，
3: 哎、谢谢
2: 王宇也能中啊，还有小管也中了，小管这个是比较聪明的一招，他赌哈兰德不上、
3: 哦、
2: 不上就没数据嘛，因为我们这个提出的是这场比赛哈兰德姆巴佩选一个人猜他进球数和这个助攻数的和，就 M 加 N 啊，
3: 是
2: 就我们下回
3: 知道好迪
2: 我们现在是加法、啊、我们再往后出的就会开平方了，你知道吗？
3: 我上次方亮主持的时候我就说你们两个出题人的出题水平越来越高，我们作为答题人的难度越来越大，
2: 我们
3: 现在也在研究你们两个出题人的思路怎么样更巧妙的回答你们这种难题。
2: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榜单，排在第一位的是杨森和 AI 小胜啊，小胜和杨森都是六分，现在杨森已经变成人类之光了啊，
3: 对，
2: 不能输给 AI，
3: 我们一定要更新 AI 去 PK 一下。
2: 然后李哥老师五分了，来到第三啊，这个紧随杨森和 AI， 然后呢，管乐奇和朱一鸣和王宇是四分，张文垫底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张文现在跑最后去了哈。来吧，我们继续来出明天的题啊，我们出今天的题，明天会揭晓。这个题呢也是我出的啊，听听这个题的难度如何。来，我们继续来出题。最后一个第三轮比赛日，阿根廷、葡萄牙和英格兰将会率领各自小组的球队出战。那么本轮的题来了，在这三个小组比赛结束之后，这三个小组排名第三的队伍是哪三支？大家觉得题有点难，但是呢，这个是真正考验各位专家对足球的理解，对胜负之间的把握。所以呢，真英雄不畏难，大家继续来猜，展示各位的专业度，祝福大家都能猜中。
4: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咱们先说这组最后一轮比赛，前两轮积三分的阿尔及利亚队和奥地利队将直接对话，奥地利队保平就能拿到小组第二，所以阿尔及利亚队应该是这一组的第三。 K 组没有什么悬念，葡萄牙踢哥伦比亚，即使葡萄牙只拿一分也排名第二，所以只需要考虑刚果金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队的赢球概率比较大。 K 组第三呢应该是刚果金队。小组克罗地亚队踢加纳队，我还是看好加纳队赢球，克罗地亚队应该是第三名。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5: 我来回答一下郝迪老师的问题，这组的第三我认为应该是阿尔及利亚，而 K 组这边呢形势有一点复杂，但是刚果我觉得很难大胜乌兹别克，而葡萄牙这边呢不见得会确保输给哥伦比亚，这样的话我觉得小组的第三应该还是刚果。 L 组这边呢，克罗地亚我看好能战胜加纳，那这样的话加纳将会成为小组第三。
6: 我是没有想到挪威队雪藏主力的老编辑杨森，这组阿根廷队已经提前晋级，小组第三取决于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结果，我认为奥地利队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K 组乌兹别克斯坦队面对刚果金队能赢吗？我不是很看好，卡纳瓦罗不愿意放低姿态去守哥伦比亚队和葡萄牙队，两场大比分的失利对球队的士气有不小的影响，更看好刚果金队。 L 组第三轮克罗地亚队与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乐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如果对欧盟合法政策采取单方面措施，欧盟将迅速和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任何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将立即遭到美国对其所有出美产品征收100%报复性关税。这一关税将取代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无论这些贸易协议是否已经签署或实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青海海西州直辖区6月16号发生6.3级地震后，受地震影响的大柴旦辖区全部文旅经营场所及旅游点位实施临时关停管控。记者今天从青海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了解到，海西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发布终止州级地震灾害3级应急响应公告。根据目前评估认定情况，大柴旦翡翠湖、乌素特水上雅丹、光影之城景区、洪崖火星地貌景观区等核心景区景点今天起恢复对外开放。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初步监测，阿富汗当地时间27号18:04，阿富汗新都库什地区发生5.9级地震，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震感明显。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明天5点，巴拿马队迎战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

迎战加纳队，7:30哥伦比亚队迎战葡萄牙队，刚果金队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10:00约旦队迎战阿根廷队，阿尔及利亚队迎战奥地利队。在明天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32强将全部产生。此刻提示，弯腰拾重物，很多人呢会用腰发力，专家说正确的发力方式是髋发力。您可以用一根棍子快速找到髋发力的感觉。首先贴着棍子，后脑勺、胸椎、骶尾椎三点连成一线。第二，屁股往外撅，身子往前走。如果腰背和棍子之间有空隙，说明腰在替腿扛重力。如果是髋主导发力，脊柱会维持正常的曲线，腰背承担的负荷就会比较低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民族的青年理应诚挚可信，要向世人展现这样一种姿态，不去锱铢必较的争辩，垂老的中国是不会灭亡的，而要把青春之力投入到中国的再生事业中。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于让垂老的中国苟延残喘，而在于让中国以年轻强壮的青春之态重新复活。这篇文章发表在了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陈独秀被文章回环绕梁的韵律、荡气回肠的气魄和精辟透彻的说理深深打动，特别将他安排在第二篇。文章江流不转之精神，毅然独立之气魄，骤然传遍大江南北，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兹以乐其无涯之生。自《青春》一文起，李大钊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1916年回国后，他和陈独秀、鲁迅等人写下多篇文章，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李大钊先后发表在《新青年》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文章，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什么是十月革命，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影响了整个五四时期的青年一代。他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要想冲破历史的桎梏，洗清历史的阴暗，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让中华民族再度焕发青春，只能依靠青年，只有青年才是民族的希望。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故莫不为其青年是望。历经历史激荡，李大钊创建青春中华的理想经久不衰。如今青春已被

0: 志敏描绘了一个他坚信一定会到来的新中国，那里到处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他没能亲眼看到那一天，但他的文字替他等来了崭新的中国。从以青春之我到可爱的中国，时空在变，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相信未来，相信中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方志敏的这篇狱中绝笔《可爱的中国》。
1: 这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暗黄色。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和茶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地摆在床的里沿。
2: 这段牢房的描写就是方志敏笔下设在南昌的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1934年到1935年，中国革命苦雨凄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向西走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如果说红军主力的西行是一场伟大的远征，那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所组成的红军先遣队则是不畏艰险，积极北上抗日并牵制国民党的兵力。1935年1月，方志敏在皖南遭遇了敌众我寡的局面，终因弹尽粮绝被俘。
1: 朋友，无论谁入了狱，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我当然更甚。
2: 国民党对这位红军将领竭尽拉拢，准许其使用毛笔和墨水，于是在暗淡的囚室里，他开始了一段隐秘的创作。
1: 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即是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你们或者高兴听一听我讲这个问题吧。
2: 方志敏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书写革命动员的文章，甚至偷偷做起狱卒的思想工作。受到感化的看守答应帮他暗中向外传送手稿，方志敏兴奋极了，这意味着他在奋笔疾书的字句将不再是狱中的自言自语，他又有机会为这个孱弱的国家再做些事情了。中央档案馆所藏方志敏烈士的手稿中，有写在信纸上期望能够公开出版的启迪世人的革命诗篇，也有用米汤密写的蝇头小楷，总结了过往革命中的经验与教训。一边是肺病的不断侵扰，一边是沉重的手铐脚镣，时而提神拷问，时而游街示众。但因为有了这个隐秘的出口，方志敏在7个月里写下了13万字。这部写在敌人屠刀下的生死之书，没有软弱的气息，没有灰暗的语调，处处洋溢着热忱，字字鼓荡着希望。
1: 我流血的地方，或者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
2: 1935年8月6日，敌人终于失去了耐性，在狱中进行了7个月的顽强

写于1916年的青春一文，是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火种。而近20年后的193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暴、根据地的创建以及长征的艰难跋涉。1935年1月，方志敏在率领红军北上抗日途中不幸被俘，被关进了南昌的监狱。在阴暗的牢房里，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一文。在文章中，方

0: 抗争之后，年仅36岁的方志敏被国民党在南昌秘密处决。他们优待给方志敏的纸笔，并没有令他们得到想要的自白与名单，而早已飞出囚室之外，化作战斗的号角。
1: 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0: 稍后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文学作品中的党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从1916年李大钊的青春，到1935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境遇下的心声。一个在杂志上呼唤青春，一个在监狱里描摹未来。他们笔下的中国，一个是青春的，一个是可爱的。而这两个词后来又被另外一位作家写进了文章里。时间来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家魏巍作为战地记者，在前沿阵地上采访了3个月。他在阵地上都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看到他们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看到他们在严寒里坚守阵地，也看到松骨峰上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年轻生命。回国后，魏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他在纸上写下了一个问句，也写下了一个答案：谁是最可爱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故事节目，听一听魏巍本人生前的讲述，来了解这篇感动了几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怎样诞生的。

0: 魏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1951年，魏巍根据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主席做出重要批示，印发全军，而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1: 写了这篇文章呢，花时间不多，两三天时间，因为这个不是硬做出来的文章，不是硬记出来的文章，而是从心里边自然而然，这个涌流出来的文章。
0: 魏巍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全文3000多字，讲述了3个故事，分别是淞谷峰战斗和马玉祥救朝鲜儿童，以及一个无名战士为什么愿意远赴朝鲜战场过苦日子的故事。魏巍用这3个故事诠释了我们的战士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答案就是他们那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第一天到达朝鲜战场，魏巍就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顽强的精神所震撼。
1: 那个时候我一下看到啊，朝鲜基本上啊都被炸平了，我们的战士给我说呀，我们的人口那么稠密呀，如果打倒我们的祖国，我们会成了什么样子啊，所以说这拼死拼活，不管就是把命留到那里也得要战斗啊，也得要也把这个敌人定住啊。
0: 魏巍在前沿阵地采访了整整3个月，亲身感受了敌人巨炮的轰鸣，同时也亲眼看见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
1: 身上都被汽油弹烧着了，带着火，帽子上冒着火苗，这是扑向敌人，给敌人拼死在一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一种啊，他是伟大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呐、啊，也对于朝鲜人民的责任呐、啊，这样，所以不顾一切呀，这个精神都强烈的感动我，写了这些这块人。
0: 随着逐渐深入战场，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志愿军战士，魏巍心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清晰。
1: 当时我就有心里边的一个“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句子，不是硬讲出来的，是从心里边蹦出来的。
0: 从朝鲜归来之后，魏巍的内心依然沉浸在战场上，他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是怎样的顽强。于是魏巍以最快的速度写就并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是如此贴切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迅速爆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叫唐章红，上甘岭战役中，他用一门炮先后歼敌400余人，立特等功。时至今日，唐章红依然记得当时在朝鲜战场上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时那激动的心情，
2: 深受感动。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这篇文章，称志愿军战士为最可爱的人。我们也要英勇战斗，要献出我们的力量，为祖国争光，要多歼灭敌人。
1: 这个文章，并不是做

0: 不辞的功劳，荣誉是应该归于创造历史的人们。所以这个荣誉首先是他们创造了，给这个人民共和国创造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这也首先是有了这页光荣的历史，我才能够记述这个历史。我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员罢了。
1: 时间来到了1956年，新中国进入到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年，一位诗人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革命圣地延安。这位诗人就是贺敬之。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1935年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光辉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孕育发展。1940年春天，贺敬之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隔十多年再次回到延安，他终于又看到了宝塔山岩河水。这时的延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家园。他激动地写下《回延安》一诗，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通过手抓黄土、宝塔山等意象，抒发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深厚感情。他在诗中写道：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从魏巍笔下最可爱的人保家卫国，到贺敬之诗中回延安的建设热情，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从战火中走来，又投入到新的奋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贺敬之的回延安，听一听那片黄土地上的心跳。
2: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杨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20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10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又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 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杨家岭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1956年3月9日，延安。
1: 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但是在河南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却让人们愁白了头。就在这个时候，焦裕禄来到了兰考。焦裕禄在兰考待了1年多，却把生命留在了那里。他拖着患了肝癌的身体，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全县100多个大队。他去世后，记者穆青、冯健、周元写下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通讯里的文字字字滚烫，句句铿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这篇让亿万人落泪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3: 1966年2月7日清晨，一则长篇人物通讯通过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4: 现在播送《人民日报》记者。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1小时20分钟播出了一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通讯，接着，全国各地主要新闻单位和广播站进行了转载和转播。在2-3天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河南兰考，都知道了焦裕禄的名字。
4: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3: 这篇经过反复修改打磨的长篇通讯，是焦裕禄患病去世2年后对他事迹的再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他冒着风雪探民情，顶着病痛带领群众治三害的事迹被全国知晓。
5: 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食

0: 时作痛的干布，或者用一根硬东西拧在右边的椅套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室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1: 1964年5月14日，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因肝癌病逝于郑州，年仅42岁。临终前，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焦裕禄一生的信仰与追求都在这两本书里。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这20个字被后人称为焦裕禄精神。这20个字也作为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成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坚守。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却一生都没有见过毛主席。1966年9月15日，经周恩来引荐，焦裕禄13岁的女儿焦守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父亲一生的老师。毛主席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这个珍贵的瞬间被记录下来。不管时代怎样变迁，焦裕禄精神始终不曾改变。人民对他的呼唤不曾停止，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精神大力倡导。犹如这颗焦桐，绿我涓滴，会他千顷成碧。
2: 新时代党的奋斗史上有这样一位科学家，在祖国建设最需要的时候，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发展，为将我国的深地探索领域打造为国际学科高地，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乃至生命。他就是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战略科学家黄大年。黄大年生前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他毅然回到祖国，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2017年1月8日，他不幸因病去世，年仅58岁。2017年底，长篇报告文学《心有大我，志成报国》黄大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近10万字，记述了黄大年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感人故事。这部书由长篇报告文学《大地之子黄大年》编撰而成，记者吴京、陈聪耗时数月，寻访多位黄大年的亲友同事，从科研管理、教书育人、家庭生活等多个角度、多个侧面，书写了黄大年对事业倾尽全力、对学生甘为人梯、对国家不图回报的崇高境界。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一段内容和大家分享。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7年前，迎着飘飞的雪花，他从剑河之畔回到北国春城，只为赴一个与祖国的约定。7年后，依旧是大雪纷飞。这个像转子一样超速运转的人，在58岁的盛年猝然离世。 唯留一段传奇，震撼世间心灵。他的回国能让某国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他的回国加速推动中国深探事业用5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年的道路。黄大年，当人们含着热泪传颂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永远闭上了双眼。有人说他是大地的儿子，因为他一生与地球物探相连。有人说他是璀璨的流星，那燃烧的生命之火仍在大地深处漫散炽热。每一段文字背后都有一个时代，都藏着一颗初心，他们共同勾勒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风骨。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魏巍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类，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还是在2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军隅里敌人的逃路。当他们赶到书塘寨时，逃敌也恰恰赶到那里，眼看就要从汽车路上开过去，这支部队的先头连3连就匆匆占领了汽车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阻住敌人，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和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死尸像谷子似的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岗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这激战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

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乌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要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按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另有一个战士在掩埋烈士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的手指都折断了。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但他们却打死了300多敌人，特别是使我们部队的主力赶上拒歼了敌人。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书堂站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即用刺刀和敌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川、邢玉堂、胡传九、景玉桌、王文英、熊关全、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贵胜、崔玉亮、李树国。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这个营长向我说了以上的情形，他的声音是缓慢的，他的感情是沉重的。他说他在阵地上掩埋烈士的时候他掉了眼泪，但他接着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他们而伤心，我是为他们而骄傲，我感觉我们的战士是太伟大了，太可爱了，我不能不被他们感动得掉下泪来。朋友们，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觉得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值得自豪吗？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狠，而对朝鲜人民却是那样的仁义，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些，但他们是怎样的呢？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干脆放下，兴奋地说，拿吃血来说吧，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可以坐

0: 挺货量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你再比如蹲防空洞吧，多憋闷的慌了。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光光的马路不能走，可是我在那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那是多么幸福的呢。所以他又把雪放到嘴里，像总结似的说，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什么，吃点苦又算什么嘞？我又问，你想不想祖国呀？他笑起来，谁不想嘞？说不想那是假话，可是我不愿意回去。如果回去，祖国的老百姓问，我们托付给你们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我怎么答对呢？我接着问，你们经历了这么多危险，吃了这么多辛苦，你们对祖国对朝鲜有什么要求吗？他想了一下才回答我，我们什么也不要，可是说心里话，我这话可不定恰当啊，我们是想要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他笑着用手指比个铜子儿大小，怕我不明白，又说，一块朝鲜解放纪念章，我们愿意戴在胸脯上，回到咱们的祖国去。朋友们，用不着繁琐的举例，你已经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战士是怎样的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一种品质，他们的灵魂是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善良爱好和平人民的优秀之华，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华，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着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

0: 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倒立的灯，我是孩童郎，走在你的眼眸，你是蜜月清风，
2: 总觉得我怕死。
1: 我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对于到过西藏自治区的朋友来说，如果说神秘而

0: 后的千余年之中，青藏高原再也没能恢复昔日的辉煌。当然，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和宗教纷争消耗了国力，但是气候的变迁同样不可忽视。竺可桢的研究表明，到了中国宋代，气候再次转冷，到11世纪初，气候比20世纪中叶更加寒冷。青藏高原的气候也相应变冷，青稞不但减产，而且许多地方不再适宜种植。没有足够的粮食支撑人口和军队，一个强大的政权自然难以维系。青稞的丰歉就这样与吐蕃王朝的气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一株作物的生长周期就这样与一个王朝的历史周期形成了奇妙的共振。如果说青稞是青藏高原的根基，那么糌粑和青稞酒就是这根基上开出的两朵最灿烂的花。在藏区，糌粑和青稞酒是幸福的代名词。藏民们在歌谣当中这样唱道：人间有了青稞粮，日子过得真甜美，一日三餐不愁吃，顿顿还有青稞酒。糌粑的制作方法简单而直接，将青稞炒熟之后磨成细粉，与适量的酥油、白糖一起在碗中融合成糊状，再用手指捏成团儿即可食用。糌粑外表朴实无华，却有着厚重扎实的质地，制作简单，饱腹感强，非常适合常年奔波、热量消耗巨大的高原人群。在青藏地区的传统饮食中，早餐通常是用酥油茶将糌粑冲成糊糊，午餐则是糌粑加入酥油茶揉成的面团，晚餐最为丰盛，将糌粑与蔬菜、牛羊肉等一起煮成粥。这种饮食结构千百年来支撑着藏族人民在严酷的高原环境中繁衍生息。除了作为主食，青稞在藏区还被大量用于酿酒。据《青海通史》记载，蒙古汗国至元元年，也就是公元1264年，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先民将青稞煮熟作为原料，用当地草药拌或做曲子，烧出一种白酒，称为闽流酒。这种酒色泽略微浑浊，酒精度30到40度，酒性不烈，便是青稞酒最初的模样。到了明嘉靖14年，青海威远镇已经有了商铺30多家，酿酒作坊11家，其中天佑德酿酒坊规模最大，远近闻名。明清时期，晋商将山西汾酒的酿造技艺带入青藏高原，为青稞酒实现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工艺改革，使其品质大幅提升。在藏族文化中，青稞酒不仅是日常宴饮的美味佳肴，更是祭神庆典中必不可少的祭品。藏历除夕，家家户户把青稞酒和糌粑等食物摆在家中，在大门前用糌粑画上吉祥寓意。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恕我张学良于死地。
2: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 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

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

0: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南水北调工程作为重塑中国水资源格局的战略性工程，是贯通南北、滋养发展的生命脉络。东线依托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水道北上，流经宿州境内新汴河等关键河道，构筑起一条纵贯江淮的输水走廊。在1000多年前，跟随着隋炀帝龙舟到宿州安家的蜗牛后代，一只名叫牛牛的小蜗牛，在这条新生的水路上踏上了北上寻根的旅程。请听广播剧《小蜗牛的千年归途》。

0: 在一个精致的小花园里，清晨的阳光透过月季花的叶子洒在一只名叫牛牛的小蜗牛的身上，它的壳上沾着几滴露水，映着朝阳，泛着温润的光泽，像极了刚刚完成的工笔画。
1: 嚯，这天气又是露水又是花香的，甜丝丝的，汴河那边的水汽一飘过来，哎呦，小风一吹美得很。嗯，等等，我怎么还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墨香？可今天可不一样了，阿克爷爷说了，我得顺着新来的长江水回咱北京老家瞅瞅去。乖乖，我这可是要出远门了。

0: 我的小乖乖，收拾利索了没？你那个壳啊，可得擦得亮堂点儿。咱宿州书画之乡出来的蜗牛，那得有精气神儿。
1: 阿克爷爷，您来了，我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又慌又高兴。您摸摸我这小心脏，扑腾的都快从壳里蹦出来了。听说北边的水还连着咱们中国云都的聪明劲儿呢。
0: 傻孩子，爷爷懂。当年呐，咱那老祖先就是扒着隋炀帝那老大老大的龙船，咣当当，咣当当的，顺着那隋唐大运河，从北边一路晃悠到这儿来的。那时候啊，咱宿州就以笔墨丹青闻名喽。

0: 咱们这儿啊，老辈人就喜欢舞文弄墨，现在更不得了喽，是名副其实的书画之乡。好多农民伯伯呀，白天种地，晚上画画，那叫一个雅致。这空气里的墨香啊，它养人，也养咱蜗牛的气质。
1: 可不是嘛，爷爷，我眼看着卞和伯伯从画画流到没动静，这几年他又精神了，还多了好多聪明的水闸，说是云都用大数据算着怎么流水最得劲儿，是什么南水北调，把长江的大家伙的水都给请过来了。
0: 嘿，对头了，孩子，这清凌凌的水可是人类的指望啊，也是你回老家的顺风车。去吧，去北京城逛逛，也记着咱这书画之乡中国云都永远啊都给你留着门儿。

0: 紧的，大伙儿东西都备好了，就等你开锣啦。
1: 刘大哥，快来快来，看看我们给你弄啥好玩意儿了。
2: 来了来了，阿根爷爷，咱们快点儿。
3: 扭扭的小花园外，空地上聚满了来送行的伙伴们，苏州各地的特色产品几乎都来了，场面热闹非凡。背景的墙上还有一幅未干透的水墨画，正是乡亲们为牛牛画的北上路线图。
0: 牛牛兄弟，接好了，这可是咱福利机顶呱呱的收机，带上必须让北京的老少爷们见识见识，啥叫一抖就脱骨，满口留香。
2: 哎呦喂，谢谢赵弟哥，光闻着味儿，我浑身都是劲儿，感觉爬都能爬出个冠军来。
4: 牛牛哥，还有我呢，荡山苏黎，你看我呀，长得金黄金黄的，圆咕隆咚的，皮儿啊薄得跟纸似的。咬一口，那汁水滋一下就冒出来了，甜得很。你路上带着，解渴又润肺。到了北京，给咱亲戚们尝尝，告诉他们咱砀山现在可是梨都，那小日子过得比梨还甜呢。
2: 哎呦，我的梨鸭妹，你可真实在，这份量，这份甜蜜，我保证原封不动地扛到北京。
5: 牛牛，这是咱夹沟的香稻米，你看这米粒个个饱满，闻着就有一股清香味儿。煮成饭，嚯，满屋子都是清香，软软糯糯，可好吃了。这是咱们宿州好水好田养出来的，是咱们村的宝贝疙瘩，带去让家里人尝尝这好滋味儿。
2: 谢谢你，米粒，闻着这米香，就跟看见汴河边那一片片金灿灿的稻田一样。放心，这份心意我指定烧到。
6: 牛牛啊，等等，这是我们几个书画爱好者连夜给你画的北上万里图，你看这墨色浓淡干湿讲究，这里面既有咱传统书画的笔意，听说还用上了云都的科技，扫描进电脑永远都不会褪色，你带在身上就像家乡的山水一直陪着你。
2: 哎呀，这太珍贵了，谢谢各位老师，我这回

0: 去不仅是探亲，还是咱们书画之乡的文化交流史，更是中国云都的科技体验馆。
1: 牛牛，带上咱林地的奇石，给首都添点仙气儿。
2: 这是咱萧县的葡萄，甜得很。
1: 一路顺风啊，牛牛，记得想我们，得空就回来。
0: 大伙儿静一静，静一静，亲爱的老铁们，谢谢，太谢谢大家了。1000多年了，咱们蜗牛家在宿州，多亏了这片水土养活，眼看着它一天比一天好，咱们住上了舒坦的小花园，喝着干净的汴河水，看着人类朋友们住上小洋楼，用云种地，管水，各地的产业红红火火。我牛牛打心眼里替咱们宿州高兴。今天我揣着大家的深情厚谊，带着咱们宿州的味儿、纸墨的香和数据的魂，去找我的根。我不光是一个回家的小蜗牛，更是一个快递员。我要把福利级烧鸡的香、砀山苏里的甜、夹沟香稻米的糯、在书画之乡的雅致、中国云都的聪明劲儿，还有咱苏州人的热乎气儿、勤快劲儿和好日子，统统打包送到北京去，让那边的亲戚也瞧瞧咱今天的宿州多带劲儿。

0: 在哪儿，心就在哪儿。但待久了，有感情的地方，那也是家呀。也记着，咱这书画之乡，中国云都，永远给你留着门儿。
1: 这么讲，
2: 我记住了，阿克爷爷，苏州永远是我的家。

0: 牛牛来到了汴河岸边，清澈的河水在阳光下闪着粼粼波光，向着北方流淌。河岸旁一些智能传感器正在安静的工作。
1: 汴河伯伯，汴河伯伯，我要走了，顺着您新来的水流上北京了。
2: 是牛牛啊，我的老邻居，我看着你从那么点儿长到大，看着苏州城变来变去，1000多年前我拖着皇帝的龙船也捎来了你的老祖先，后来呀，我没啥劲儿了，睡了老大一觉，河底都快见着太阳喽。可你瞅瞅现在，我又来劲儿了，长江的水老弟来了，带着他那股子生龙活虎的劲儿，给我灌得饱饱的。还有啊，现在我这身体咋样，水流多快多慢，岸上的数据云都帮我算得明明白白的，我这身老骨头可是越活越年轻，又能撒欢跑了。牛牛，顺着我的水流走吧，
3: 南水北调，
2: 我这新打通的血脉就是你回老家的高速路。
1: 嗨，好嘞。老龙川爷爷，你也来了。

0: 随谁游走喽。但这股子精气神儿得靠你们传下去。去吧，小不点儿，把这千年的圈儿画圆喽。
1: 这里是中国云都宿州，水位正常，流速稳定，天气晴朗，设备运行正常。
2: 谢谢你，天河伯伯，也谢谢龙川老爷爷，你们的话我宁宁揣在心里了，我一定把这新大运河的故事，还有云都怎么让老河变聪明的故事，好好的讲给大伙儿听。出发了，北京，您的小蜗牛快递到喽。

0: 的小树叶船，顺着南水北调的滔滔清水一路向北。他感觉自己仿佛在一条数据的河流上穿梭。
1: 哇，这水流稳当也有劲儿，看那边那么老高的智能水闸，
2: 温度湿度符合标准，智能水闸已开启，数据已经准备完毕，网络流量
1: 跟科幻片里的巨人似的，自己就知道啥时候开啥时候关，听说是在苏州云都那边帮忙算的呢。哎，我这是钻到黄河底下了吗？这洞里凉飕飕的，可真得劲儿。看岸上景都变了，房子树跟苏州都不一样了，说话的调调也变了，这就是人们说的山东河北了吧。
3: 哎，这南水北调调过来的水，水质好就是甜。
4: 以前的水啊都是搞不水，无限水喝得高高的，自打喝上南水

0: 先说。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正式进入我们接下来的新闻之旅了。要来说说最近呢，不少家长朋友发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会频繁刷到有博主发帖子说，自己收到了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短信，号称相关补贴已经申领，可低价进行检测等等。
2: 不过呢，当记者联系到博主询问这一补贴如何申领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推荐添加微信号。这些微信号呢，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所谓的补贴，不过是去这些医院检查的时候可以减免一些费用的承诺。
1: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套话术？家长们又该怎么去看待孩子的生长发育速度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毅、苑静伟的报道。
3: 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年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有人还配了文字，终于不用为孩子的身高发愁了。记者联系几位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是号称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
4: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5: 啊，
4: 一般检查都检查10项呢。现在不是有补贴吗？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套下来需要2000多。
5: 这是哪啥补贴呀、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补贴。
4: 对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比如说你要是打算过来提前申请，它是申请发放到平台上，然后您来这边检查的话直接抵钱了，明白吧？
5: 啥平台？
4: 就是健康，我们医院它单有一个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比如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3: 记者直接联系博主推荐的微信号，对方表示，
6: 因为这个是前几天这个全国中医药健康办公室下发的，有是有的，有的。
7: 全国中医药办公室下发的这个补贴。
6: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定点看生长发育的嘛，全程医院，你到了医院你就知道了。
8: 河北的、北京的、天津的都可以申请，就是生长发育的全面检查。费用的话呢，平时要再进2000块钱，目前普查期间，援助完、报销完，只需要自费300-400块钱。就可以全面的检查，查得很清楚了。
3: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补贴？对方表示，
9: 不，这个是发放在咱的手机号里，然后咱这边做检查就可以直接先挂号，挂完号以后，然后预约诊号，诊号预约了以后，咱来检查的时候直接就抵扣了，不需要领。
10: 这是哪儿发的补贴？
9: 省卫健委，咱卫健委发的一个补贴，补贴完了以后，但是这个检查哈，它不是发放现金，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3: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发育儿科主任黎平介绍，需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来判断是否存在发育迟缓。
11: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需要干？看看他跟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比，如果说他的这个生长掉到了倒数第三百分位，3%以下，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最近半年他明显的，比方说从平均值呢掉到了10%，这个时候呢，那我们也是需要给孩子找原因，看看需不需要干预。我们要结合孩子的生长速度来判断需不需要干预，一是要动态的看，结合过去的情况来看。
3: 黎平告诉中国之声，带孩子进行相关检查时，医生不会让孩子一股脑做多项检查。
11: 基本的，我们会看看孩子他最近营养的情况，基础的，比方说血常规有没有贫血，营养素钙铁锌有没有缺，维生素 D 有没有缺。然后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或者说我们怀疑骨骼有问题的孩子，一般的大一点的孩子都是到3岁甚至6岁才给他拍骨龄。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还是有问题，我们要排除他内分泌。比方说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有没有生长激素分泌的问题，如果到

0: 到了青春期，他该发育还不发育，或者说他还没到该发育的年龄，他又提前发育了，那我们还得判断更复杂的有没有细线轴的发育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说要查，还得查到垂体核磁，那就查的要多了。
1: 李平介绍，
0: 据我了解，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是对于真正的矮小而且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的孩子呢，他是已经纳入了大病的这个或者是特病的这个管理，医生评估之后。他确实是生长激素缺乏症，那是可以享受医保的这个用药补助，就是报销一部分的。其实还有第二类补贴，就属于那种社会的公益基金，是针对那种家庭困难的孩子，而且身高确实小于这个 P3，就是真正的矮小症，它是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免费的药物，但是绝对不会说你检查我也不要钱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夏天非常的炎热，不知道大家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来避暑呢？是这个奔赴海边逐浪追风，还是打卡水上乐园解锁一些刺激项目？在这个夏天啊，其实不用远行奔波，咱们家门口的河湖碧水成为不少朋友的消暑好去处。从远观到近玩，从临水到清水，生态两资源怎么深度激活呢？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不必远赴海滨城市，身边的一汪湖水就能承包整个夏天的清爽惬意。在安徽淮北市硕溪湖景区，这里水清岸绿，树荫成片。到了周末节假日，树屋、房车、临湖太空舱等各类民宿更是一房难求。游客戴女士说，
5: 景色非常宜人吧，可以坐在这个我们湖边一坐坐一两个小时，感觉就是有风吹过来，而且呢周围的又有绿植又有水还有风，那种感觉让人非常的放松。
4: 很难想象眼前这片湖光山色多年前还是一块让人头疼的采煤塌陷地。作为典型的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淮北因煤而兴，也因煤而痛。硕里煤矿自1971年投产至2019年闭矿，留下了总面积达14500亩的塌陷伤疤。土地受伤了，村民搬迁了，留下的是一道道生态和民生的双重难题。如何让这片废地重新焕发生机？淮北市杜集区硕里镇党委委员赵忠奇介绍，
6: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塌陷坑进行填平，也没有把水

0: 而是顺着他的脾气来做文章，
1: 顺着水土机理巧做生态文章，不仅治好了生态旧伤，更引来了人气和财气。如今景区找准特色路子，围绕民宿加夜游加康养加研学四大板块，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业态。景区某酒店副总经理邝晨说，这些生态红利已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发展的红利。
2: 从原来的一个就是采煤沉陷沉洼地，变成了现在的一个城市的一个郊野公园，主要呢是适宜亲子度假休闲。截止到目前为止，它的营收呢达到了3000万元，也带动了当地的一个消费和就业。
1: 这个夏天，城市的水利空间也在解锁新身份。在北京，曾经只承担防洪调蓄任务的功能性水利工程，摇身一变也成了市民家门口高颜值可休闲的消暑后花园。在游人如织的北京温榆河公园，露营区的帐篷里洋溢着美食与欢笑，游船、皮划艇、桨板往来穿梭。这里不仅是城市休闲公园，更是北京城区规模最大的蓄滞洪区。蓄滞洪量高达1200万立方米，防洪能力十分突出。该工程与下游宋庄蓄滞洪区等水利设施联合调度，能够精准管控城区雨洪。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说，如今这里充分盘活空间资源，打造精致滨水景观，完善休闲配套，引入多元文体活动，持续提升市民亲水体验，让水利空间从单一防洪转向生态惠民。
3: 现在呢，我们所有的闸站还有我们的巡河路都是开放共享的，然后增加了更多的一些服务的设施和功能，看到市民过来玩，玩得更开心更高兴，我们觉得工作更有意义。
1: 基于新理念，北京逐步拆除水利工程外围的物理围栏，打通城市亲水空间，修建滨水步道，打造花卉景观，在保证汛期安全的基础上，以崭新的面貌向市民游客开放。北京市水务局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处副处长张松说，未来3年，北京将力争实现水利工程应开尽开。
4: 今年我们计划再开放40处，我们力争10月底前全部完成。明年我们还要再开放20多处，同时我们也努力把每处工程都打造成一个有河有水、有草有鱼的优质水生态景观。
1: 当下火热的亲水经济是城市生态治理与民生消费深度融合的典型缩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说，生态修复与民生消费的双向赋能，正在激活城市发展的全新潜力。
5: 随着现在文旅融合和旅游业态的丰富化，亲水业态也成为了最近几年的发展的热点。通过生态修复、场景再造，把封闭功能性的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场景，满足了群众亲近自然、休闲消暑的美好生活需求，让生态资源真正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呢，关注乐器的智能化，跟乐器对话，让其设置好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简单学习之后呢，就可以弹出一首像样的曲子。眼下呢，这种智能乐器正在成为亲友聚会的一个新的玩法。
8: 没错，今年618期间呀，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攀升，线上线下都特别的火爆。那问题来了，什么是智能乐器？它怎么让玩乐器这件事儿从专业走向大众呢？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10: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11: 天天最少搞1-2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3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9: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12: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

0: 小诺，
1: 哎，我在。
0: 朱迪音色，
1: 设置好。
0: 你看，他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1: 哎，我在。
0: 调 C 调。
1: 设置好了，
0: 他听完了，就一个传统，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2: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3: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2: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3: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去年是42.7%，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2.5个百分点。其中无弦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4: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呢，不仅是在国内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的供给。中国智能乐器火到海外，靠的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5: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2: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6: I'm very impressed.
7: 我非常惊艳，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颈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2: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8: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2: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3: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

0: 的电明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我们来关注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与器官诞生，叫做原肠运动。其实原肠运动一直是生物发育学当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5: 不能用真的来研究，那就只能做一个与真的相似的模型了。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与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胎样原肠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当中呢，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4: 那么这一成果最近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什么作用？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6: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
7: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有头有尾、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6: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你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了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7: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6: 那其实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得千差万别，各种各样的形状都有，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肠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肠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7: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肠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团队通过模拟胚盘的物理生理状态，成功构建出与人类真实胚胎中胚盘结构相似的体外类胚盘模型，并且清晰再现了天然胚胎中伴随原肠运动过程中细胞迁移与命运转变的关键事件。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超过80%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胚胎高度相似。于乐谦介绍，它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
6: 你把它继续培养，培养之后它就会形成原始肠管，原始肠管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它是一个内胚层，就靠里面这个胚层形成一个管子，肺、肝、胆、胰、肠将来都会在这个管子上形成，还有体轴它也会形成，它有头尾轴，有背腹轴，具有结构性了，就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它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发育。
7: 不仅如此，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搏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 这是世界首次在人

0: 宫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圆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圆肠运动发生过程。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虽与人类自然胚胎仍存差异，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早期人类胚胎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圆肠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1: 圆肠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细胞，比如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是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先造出来这些细胞，我们才能去做移植，它有功能才能去做移植。这些器官的前体细胞呢，在圆肠运动就开始形成了。那么我们做的这个模式，它其实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子一个工厂。
0: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圆肠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于乐谦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1: 2D 片如果我们再往后培养，它就会出现一些这样子一个节律性的跳动，但是概率是比较低，就证明它还是有瓶颈，就还需要继续进一步提高。接下来计划肯定是我们希望这个模型能够更好，现在它现在就只是它现在的第一个版本，后面还要去升级它，让它在器官形象的程度上能够更好，然后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嘛，还有一段时间。
0: 当圆肠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在培养皿中重演造物的奇迹，人类将亲手执笔续写属于自己的创世纪。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认识一位乒乓老将。近日2026国际乒联 WMC 大师赛在韩国江陵收官了。来自浙江绍兴的86岁乒乓球爱好者蒋兆兆代表中国出征85岁以上年龄组的赛事，一举包揽了男单、男双、混双三项冠军，成为本届赛事该组别唯一的三金王。
3: 截至目前，蒋兆兆在国际乒联大师赛系列赛事斩获金牌总数突破8枚，位列国内参赛选手金牌榜的首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浙江台记者白执青、绍兴台记者傅思义的报道。
4: 球台之上，满头银发的蒋兆兆脚步轻快，挥拍利落，灵活的身手很难让人相信他已是86岁高龄。
5: 在这次比赛当中，我参加了三个项目，我是85岁组的男子单打、男子双打、混合双打。8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个人当中，我是获得了3块金牌。
4: 国际乒联 WMC 大师赛是国际乒联官方认证的全球中老年乒乓球顶级赛事，汇聚世界各国的中老年乒乓好手，能在高水平角逐中包揽3项冠军，含金量十足。在与归国后，家乡球友纷纷登门和蒋兆兆切磋球技，分享夺冠喜悦。绍兴市乒乓球协会专门发来贺信，称赞老人耄耋之年坚守热爱，小小球台之上尽显乒乓风骨。绍兴市乒乓球协会光板分会会长杨志宇说，今年86岁的蒋兆兆是名副其实的球痴，平日里一同对弈时总会细致分享各类打球技巧。
6: 86岁了，是一个真正的球痴，每次跟他打他会跟你们讲这个球要怎么打。
4: 众人眼中这位执着的球痴早已多次站上国际赛事领奖台，此前他先后征战3届国际乒联大师赛及深圳分站赛，多次站上最高领奖台，此番韩国赛事再添3金，他的赛事金牌总数突破8枚，稳居国内选手该项赛事金牌榜第一。
5: 我坐在飞机上面马上想到荣国人的这一句话，人生能有机会搏，我已经86岁了，还能参加这个世界大赛，我自己感到非常英雄。现在金牌榜我是第一了，国际乒联的金牌第一块。 是2019年，也是浙江省的首金。2023年呢，我去了阿曼，拿了2块金牌。2024年去意大利罗马，拿了2金1银，加上这个3块，我已经有8块了。
4: 蒋昭昭的家中满墙陈列的奖牌奖杯令人动容，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是老人与乒乓球相伴整整80载的深厚情缘。
5: 在我6岁的时候做生日，我的父亲给我从杭州买了2块球拍，还有一盒花花绿绿的乒乓球。从这个时候我看到这个球拍是非常漂亮，那么我就爱上了乒乓球，参加工作也一直打乒乓球，从来没有间断。
4: 墙上留存的赛事照片，陪伴多年的球拍，记录了老人家数十年来参加过的一场场海内外赛事，镌刻着他80年不曾放下的热爱。如今年过八旬的蒋昭昭格外珍惜每一次站上国际赛场的机会，小小的乒乓球承载着他为家乡争光、为祖国添彩的心愿。
5: 当时我们的绍兴的球衣呢只有一件，我就每天打完球以后回到酒店以后就自己洗一下，第二天又穿上。比赛了5天，我就穿上了绍兴的正袍，5天是要做个球池，而且要永远做下去，我争取达到100岁。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国际金价，近期呢持续下跌。建行、工行发布公告，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竞价交易业务，将如何影响普通投资者呢？
1: 国际方面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动态。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手里几千块的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曾被众多散户呢视为低门槛高回报的理财方式。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成为热门的投资品类。不过如今呢，这股散户杠杆炒金热潮即将迎来终点。
2: 最近呢，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最终实现。邮储、广发等十多家银行早已提前进行了业务清退。那么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了我们普通投资者的理财清单。
1: 此番呢，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很多投资者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都不能投资黄金了？金价持续大跌的背景下，普通投资者究竟该如何配置贵金属资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今年金价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4: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3: 金价自年内5600美元高点回撤近三成，白银兼具金融与工业双重属性，波动弹性远超黄金，叠加银行杠杆业务清退，散户投机盘出逃，炒作溢价快速回落，回撤风险高于黄金。此前多家银行多次上调交易保证金比例，试图抬高门槛缓冲风险，但只能治标不治本，无法根除杠杆交易的固有隐患，这也是全行业集中关停该业务的核心原因。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
5: 本轮多家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业务，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 30%， 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 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3: 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
5: 本轮银行集中观点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潮间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存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生活中将商品或服务打折、只收材料费、成本价、加赠新人礼等是经营者常用的促销手段，消费者明知商品有瑕疵或者明知服务是新手提供仍然购买，出了问题责任该如何承担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6: 电视剧《耀眼》中，炫导理发店老板李兰芳通过网络自学纹眉后，与首位客户小莲商定半价试手，只收材料费。可是纹眉后，小莲对着镜子一看，惊呼出声：
7: 我的眉毛咋成这样啊？
8: 小莲，那纹眉就是这样的呀，你看啊，我们用这个东西先把你的皮给挑破，它就会导致那个血液淤积，然后它就会出现两道黑黑的，就会定痂，然后还会掉痂，掉完痂之后呢就好了。
7: 你骗人，你让我毁容啊，我是准备去相亲的。
6: 剧中小莲在炫导理发店半价纹眉，结果像纹了两条黑蚯蚓，理发店老板说连材料费也不收了，但小莲以毁容为由要求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半价试手纹眉失败导致的损失应该如何承担？
9: 剧中小莲纹眉时已经知道理发店老板李兰芳是网上自学，从未实际操作过，他是第一个客户，却仍然同意半价试手的提议，这些情形是否可以减轻李兰芳的责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孙鹤分析，
10: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但消费者在购买该商品或者接受该服务前已经知道其存在瑕疵，且存在该瑕疵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除外。剧中李兰芳作为纹眉服务提供方，应当保证其纹眉服务具有相应效果，即便是半价促销，也要保证特价服务的质量符合规定，第一次试手、半价等均不能成为瑕疵服务的理由。
7: 李兰芳，给我出来！
11: 这都几天了，不仅没掉痂，我脸还过敏了。你知不知道，这纹眉毛是需要资质证书的？我看他也没有吧。现在啊，你们不仅要赔我眉毛，还得赔我精神损失费。
9: 剧中小莲纹眉失败后，接受了理发店老板不收费、送药膏、送名牌墨镜遮丑等补救措施，先行离开，几天后再次上门讨说法，索要赔偿，法律支持他索赔吗？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南宇分析，
12: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合法权益如果受到损害的，可以向服务者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剧中纹眉失败导致毁容以及面部红肿发炎，消费者有权要求理发店老板退款并赔偿医疗费等合理费用。
9: 剧中理发店老板李兰芳以为纹眉很简单，不比他给人剪发、刮脸、盘发难多少，而法官孙鹤强调，纹眉不是生活美容，而是医疗美容。
10: 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纹眉服务如果需要用器械将 将色素植入皮肤表层，则属于侵入性操作，具有一定的创伤性，属于医疗美容范畴。
11: 你虚假宣传害我毁容，医药费加上精神损失费3万都把你要少了，
8: 我还想让你赔偿呢，他砸了我的店，让我妈睡觉住了医院，你说是不是？你得先赔我呀。
9: 剧中一次失败的纹眉导致炫岛理发店被客户索赔，被客户砸烂，被处罚停业整顿，双方的损失能相抵吗？这样的纠纷该如何解决？孙鹤说，
10: 李兰芳纹眉失误给客户造成损失，李兰芳的婆婆着急阻拦砸店，自行从轮椅上跌落摔伤，都属于民事法律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也可以在派出所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下和解。
9: 剧中李兰芳认识到自己没有资质擅自纹眉，有错在先，提出砸店造成的损失不用小莲赔了，赔偿小莲医疗费再加3000元，最终在多方调解下双方终于达成和解。王南宇强调，客户砸店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可能会引发无法承受的法律后果。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国际方面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

0: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3: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相关团队正在寻求最快捷的方式调动更多粮食援助，并确定受灾地区的应对优先事项。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2: 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1: 当地时间26号，总台记者盛佳迪通过搭乘国际航班顺利抵达了委内瑞拉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并探访了巴伦西亚市区的一处救灾物资捐赠点。我们来听他发回的观察。
4: 我们乘坐的航班经过约2小时左右的飞行，已经顺利抵达这次距离震中地区最近的城市巴伦西亚。来自世界各国的救援队伍也在这里集结，包括人员、物资也在这里集合，通过公路向加拉加斯附近受灾最严重的区域运输。据了解，巴伦西亚正在迅速成为国际救援力量进入灾区的新枢纽。在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工作人员按照衣物、食物、饮用水、药品等类别将民众捐赠的物资分类存放，随后通过专车向灾区运送。工作人员称，因为天气炎热，受灾民众所需的饮用水仍然不足。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已经成为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通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
0: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5: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6: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锤掉，然后救出来的。有3个女小包都是恩平的。
5: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6: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

0: 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避孕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两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1: 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
2: 国家它的这种阈值，就是强度的判定的阈值是稍微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美国的这个 NOAA， 它是比较具有权威性的这样一个国家这个机构啊，气象机构。那它的阈值呢，它是0.5到1是弱是碱，1到1.5是中等。1到2是强，超过2就是超强了，所以这个稍微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那我们通常或者说我们今年公众提到的这种超级厄尔尼诺，其实通常对应的在气象领域里面，它应该是对应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这种说法。
3: 所以说首先不同国家的气象部门可能对厄尔尼诺的它的强度会有不同的定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包括媒体当中报道，包括我们自己口头上说的所谓啊超级厄尔尼诺，在气象部门的专业的术语当中其实没这个词儿的，对吧？我们是按照弱中强超强啊，如果非要有一个对应的话，那可能是对应这个所谓叫超强厄尔尼诺。但是我看到这个各个机构的这个预测，对超强厄尔尼诺它的这个形成的概率好像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是吗？就是哪些指标可以或者说可能还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超强厄尔尼诺这种状态呢？
2: 是的，就是目前现在各个国家的气象部门它现在的预测发布的这个预测的这个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有一定的差别。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 NOAA， 它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啊，它在6月份最新发布的这个预测信息里面，它是给出的是今年11月到2027年的1月出现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概率呢是达到了60%以上。这个是较它之前4月5月份发布的这个概率呢是要提高了接近2倍。所以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高概率的。然后世界气象组织就 WMO， 它6月初也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告，这个里面它提到的就是在今年的夏季出现厄尔尼诺的事件达到80%，就是变成这种厄尔尼诺的这种事件的可能性是提高到80%，然后到持续到今年的11月份的概率是要超过90%，也就是说大概率，它的意思表达就是它大概率要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这是 WMO 的发布。然后国家气候中心其实也在6月底做了一些更新。我们在更早一些时候，国家气候中心官方发布的是说的是今年的夏秋季大概率会形成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我们在6月底的时候也是调整了一下这个意见，我们更倾向于在今年的下半年将较大的概率形成一次强到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为什么会做这些调整，就是不同的国家其实都做了一些调整的原因呢，也是因为现在能够看到一些更新的监测的一些迹象，它都是向着这个朝着这个强到超强厄尔尼诺这个这样一个事件的一个发展的。比如说这个厄尔尼诺这个指数，就是这个NINO3.4的这个指数，从今年1月份到6月份这样的一个监测情况来看，那NINO3.4的这个指数海温的升温的速率是非常快的。我们跟历史上的之前出现过的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去做了一些对比，它都是超过历史上同期的这样一个升温的速率的。另外我们还监测到就是这个次表层，就是这个表层海温以下，就是在这个赤道太平洋的这个表层以下，它还有一个暖水团，因为这个暖水团的这个发展它是支撑后期会变成一次强还是超强厄尔尼诺。

尔尼诺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来源。那么今年的这个强度，就是这个次表层的这个强度，暖水的强度也是跟前三次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事件的这个同期也是非相当的，并且它的范围，就是这个暖水团的范围也是更广，也是表明储藏这个底下储藏了更多的这个热量。那么目前这个暖水团也在快速的东移啊，并在这个赤道东太平洋地区啊上翻到这个表层。那么这些信号其实都是有利于后期。

0: 就是说，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和形成厄尔尼诺事件这两个事儿，它有区分吗？
1: 哦，有的，它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区别。
0: 嗯，
1: 从我们科学上来说，就是这个尼诺3.4的这个指数，当它达到或者是超过0.5的这个阈值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比如说我们现在监测到的。5月份这样一个指数，它已经达到了0.96摄氏度，已经超过了这个阈值，所以我们宣布的是，5月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当这个指数它要持续，就当这样的一个条件，偏暖的条件，它要至少持续5个月以上，我们才能把它正式的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0: 嗯，
1: 好，所以这个就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0: 明白了。
1: 如果用比较通俗打比方的话来说的话，其实进入状态可能更像是一种，疑似，
0: 准备动作那种感觉啊。
1: 对，这个形成事件可能更像是一种确诊吧，就是用更通俗的比喻来说，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0: 哎，这样就便于理解了。
1: 对，就是有在历史上是有这种情况，就是前面我们宣布进入状态，但是可能因为持续的时间不够，所以它最终的认定可能并没有形成一次事件。这个例子是有很多的。
0: 所以现在我们说的是这个，以我们国家气象部门的这个结果来看，是在夏秋季会形成中等强度以上的厄尔尼诺事件，对吧？那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它到底会不会来？另外它如果来的话，这次我们有没有什么判断，就是它可能会持续多久呢？
1: 对，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国家气候中心的这个意见呢，就是5月份以前的意见确实都是这样预测的。我们6月底的时候，就这两天吧，我们可能最新的一个发布应该是把它调整为下半年较大概率的会形成一次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是有一个调整的。这个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其实不光是国家气候中心有调整，包括美国的这个 NOAA 还有包括 WMO 都在6月份宣布的这个对于未来的这个发展成强到超强厄尔尼诺这个概率，都是较前两个月的发布结果都是要明显的提升的。对，然后我们现在考虑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时间呢，应该会到明年的春季左右，它是到明年的春季会有所衰减。但是这个确实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就是我还是想要强调一下，就是不同国家之间的这个机构现在的这个是有一定分歧的。一方面来自于就是现在它还是在一个看到的这个春季的这个时间点，就是离它形成峰值到达它的峰值的这个时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还是比较长的。所以它会有一些模式上的这个预报的这个误差会存在。另外一个就是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的条件，其实还是应该说非常苛刻的，就是它不仅需要我们目前的这个次表层的这个海，这个暖水团，就刚刚说的这个暖水团，它要储备充分的这个能量，这个叫弹药也好吧，或者叫什么也好，而且它还需要表层的这些大气的一些条件，比如说这个信风的显著减弱呀，然后西风的频繁爆发呀，这些一系列的大气的响应，去维持或者说继续的让它发展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所以，大气和海洋的这些条件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到具体它的峰值具体能达到多高，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们还是会不断的持续去跟踪它的一个最新发展情况。
0: 厄尔尼诺之所以
1: 在晚些时候晚些时候能够更加确定一些。
0: 对，这厄尔尼诺之所以大家特别关注，是因为它能够影响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哈。全球其实可能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小的气象或者是气候都会受到它的影响。那可能这儿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个太平洋它的 表面的海温上升，您刚才也介绍到它可能会有一些水汽联动方面的一些影响嘛，跟大气当中也有一些互动嘛，但是这个厄尔尼诺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是说这

0: 这个海水的温度为什么会所谓叫不正常的上升呢？
1: 其实它要理解这个厄尔尼诺为什么会形成，其实我觉得是要先要了解一下，就是在没有厄尔尼诺的时候或者没有拉尼娜时候的一个正常状态下的热带太平洋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嗯，
1: 那么正常的太平洋这个情况呢，它是因为受到这个地球的自西向东的这个它自己的一个自转啊，所以这个赤道上面它是一个偏东的信风，就是它是一个自动向西吹的，就是它是有一个信风带，这是一个常年存在的一个大气的一个现象。它会将这个表层的暖水呢不断的从东边向西边吹，所以在西太平洋，就是在热带的西太平洋地区呢，它那里的温度海水的温度是比较偏高的，所以把它称之为暖池。这是气象领域的里面一个通俗的叫法，它叫暖池。而东太平洋的地区，因为表层的这种暖水被吹走，然后它就下层的这个更冷的这个冷水它会上翻补充。所以就是东太平洋地区的海水是相对偏冷的，所以它是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热带状态，它是一个西暖东冷的这样一个分布。然后同时呢，在偏暖的地方呢，它就会有一个大气，就它的表层上面的这个大气呢它是上升的，东边呢大气是下沉的。
0: 对，
1: 所以在赤道地区的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海温是一个西暖东冷的分布，然后在它的上面呢会形成西边上升东边下沉的这样一个经向的，就东西向的这样一个环流圈。我们把这个叫做沃克环流。叫做沃克环流，这是一个概念啊。
0: 是。
1: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形成厄尔尼诺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暖海温它在东太平洋就突然就是比如说它得到了这个大气或者得到太阳的辐射，它最初始的一个暖海温形成的时候呢，它会削弱东西向的这样一个海温梯度，就本来是西暖东冷，对吧？最开始可能因为辐射增加了，然后这里稍微暖一点点，然后它就这个海温梯度就减弱，然后就会削弱呢刚才提到的这个沃克环流，本来是正常的西边上升东边下沉，然后这个沃克环流就减弱。减弱的话呢就会导致赤道太平洋这个上空的这个本来是吹东风，对吗？然后呢它减弱以后呢就变成了一个信风减弱。信风减弱以后呢，这个暖的水本来是要流到暖池的，因为信风减弱呢它就会向东回流
0: 啊，
1: 就会回流，然后进一步来推动这个暖水向东的堆积。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正循环，
0: 对，
1: 就是一个正反馈的这样一个机制。本来是一点点的暖海温的增温，然后它因为这样一个正反馈，它就会持续的海温会持续的升高。其实它是一个海温和大气，就是和这个沃克环流它相互作用。海温和大气的相互作用之后呢，就像滚雪球一样，会让这里的海温不断的越滚越大，或者说越来越暖，这样呢就会慢慢的就会形成一次海温的这样一个持续的升高，并且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厄尔尼诺。
0: 明白了。
1: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海气耦合的一种正反馈的一个机制，它是厄尔尼诺形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机制。在我们气象领域也有一个专门的叫法叫Bieknese正反馈。就是这个可能是比较专业，但是大家可以记得就是一个海气耦合的正反馈过程，导致了厄尔尼诺的形成。
0: 但是说到正反馈啊，它总得有一个踩刹车的一个过程，对吧？否则的话会一发不可收拾了嘛。我们也看到这个厄尔尼诺，然后呢包括跟它相反的一面叫拉尼娜，您刚才还提到了也有正常的状态，所以这三种状态之间它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循环的过程吗？还它这个循环的这个过程有规律吗？
1: 是的，就是确实是它是存在，这是一种自然的一个现象，它是有周期性的。大概是对于厄尔尼诺或者拉尼娜来说，大概是2到7年它就发生一次，然后每次持续的时间平均来说大概是9到12个月。当然在电暖背景下有的时候也会大家听到的2重
0: 对对对
1: 2重拉尼娜3重拉尼娜，对吧？
0: 是的，
1: 就是会有 会有那种极端的，就持续很长。

0: 时间的这样的现象，但是平均来说大概是就是9到12个月左右这样一次事件。
1: 嗯，
0: 所以它这种周期性的这种现象，其实在我们气象里面它有一个叫法叫做恩索循环。
1: 嗯，
0: 它是一种热带的海洋和大气，就海气系统它耦合的一种自然的一种震荡。其实这种震荡就是这种循环的核心机制，还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海气耦合的一个正反馈的过程。
1: 嗯，
0: 就是当这个暖水它会通过，就是东太平洋的这个暖水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比如说它次表层的这样一个暖水团的上翻的这样的一个热量慢慢的消耗掉了，它随着这个海洋的波动慢慢的向热带外地区慢慢的耗散，那么这个海温梯度就会逐渐的恢复到原来正常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啊，
0: 信风恢复，然后系统就慢慢回到正常状态。但是可能也有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东风的异常，就加强了这样一个信风的这个就是大气里的这种扰动，可能加强了这样一次东风的这个的强度以后呢，就会让这个东边的海水又相对的又会冷下去一些，
1: 对，
0: 然后就是一个正反馈机制，就会让它又到一种冷水的这样一个方向上去。
1: 嗯，
0: 所以这种循环，如果也像我说用一个相对大家能够理解的一种比喻的话，它可能就像一个钟摆一样，就是它会像它在这个冷和暖之间这样之间这样摆动，而驱动它这样来回摆动的这个就是海洋和大气的这种海气相互作用。
1: 您刚才提到海气相互作用，海气耦合，所以这是不是就是厄尔尼诺被称为全球气候遥控器的一个原因？它就是通过这样的作用来影响世界各地的天气的呢？
0: 是的，就是它确实就是通过海洋和大气的这种相互作用。但是它的这种为什么会把它称之为全球气候的遥控器啊？刚刚提到的这个海气相互作用其实仅仅局限在热带地区，就是它的表层以及它上面的这个海大气的作用。但它如果是要影响到全球的话，它还有就是它会通过大气环流系统之间的遥相关。就是这里和很远的地方它会形成一种遥相关的一种机制，从而来影响全球的这样一个天气。就是因为赤道太平洋它很大然后它也是全球的整个大气运动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储备，或者是要叫能量的引擎吧，就是由它来这里驱动的。因为这里是接受赤道地区是接受太阳辐射最多的，然后这里的水体又是最庞大的最充沛的，所以这里得到的能量也是最多的，然后它能够产生非常强烈的这种大气的，就在它上面产生大气对流。然后这个大气的对流就通过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沃克环流，它就会带动东西向热带地区东西向的这个变化。完了以后在这个南北向其实也有环流圈，我们叫做哈德莱环流圈。它又会通过南北之间的这样一个影响，就会逐渐的影响到热带外地区，在随着地球的这个大气环流的运动，自西向东的运动所以它会影响到整个全球，会对全球的气候都会造成影响。如果也是像大家好理解，打个比方的话，就可能像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池塘，在一个水面上，我们扔下一个石子，那这个波纹产生的波纹，它就会逐渐的扩散到整个这个池塘。
1: 是，
0: 像厄尔尼诺就像一个石子一样，它投在了这个赤道太平洋地区，然后它会通过整个大气环流来传播到全球各地，改变包括我们能听到常听到的，比如说热带副热带地区的那个高压叫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对吧？它是影响到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环流系统，
1: 是
0: 它会影响到副热带高压的形态呀，还有它的强度啊，这样就会对我们国家的气候造成非常显著的影响。
1: 厄尔尼诺跟很多的天气系统相关，但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厄尔尼诺跟这个全球变暖之间的一个关系哈，所以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直接相关的关系吗？
0: 厄尔尼诺其实本身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就是它是从海洋然后向大气去释放大量的热量， 然后会带来，它是一种自然的增暖，可能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增暖的效应。
1: 嗯，
0: 但是全球变暖，我们现在提到的全球变暖其实更多的或者说它的90%以上的这个贡献其实是人为的，就是人为的比如说工业的发展呀，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它导致的这种长期的升温的趋势。
1: 嗯，
0: 他们之间一般说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0: 但是它俩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我理解它的影响应该是一个叠加并且是相互放大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变暖本身就由于这个人为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的这个全球变暖，它是整体抬高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基准的基线吧。
1: 嗯，
0: 然后在发生厄尔尼诺的时候呢，它又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或者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上，它又会叠加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一个增温。
1: 嗯，
0: 所以这种叠加它应该说不是简单的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的这种情况。
1: 是
0: 因为这种气温的全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背景的气温的升高，其实它会导致这种它所带来的这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1: 嗯，
0: 会全球的这种极端的天气气候事件变得更加的频繁，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极端的高温事件可能就会更加的强烈，更加的频繁，包括您在刚刚前面最早的提到的欧洲啊，提到的印度啊，现在其实都在经历，包括法国呀，他们都在经历这样的一些高温的比之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更高的这样一个高温事件。
1: 嗯，
0: 所以全球变暖它是现在目前的这种全球的极端天气增多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诱因。
1: 嗯，
0: 而厄尔尼诺事件的出现可能又会对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会有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
1: 嗯，应该说厄尔尼诺跟全球变暖是两个不太一样的这个概念哈。厄尔尼诺咱们刚才介绍到，它是一个自然的周期性的有规律的这么一个趋势或者是波动，但是呢全球变暖可能更多是由人为造成的。如果要做一个比喻的话，全球变暖可能更像是一个海平面，全球变暖的话海平面变高了，但是厄尔尼诺呢它像是一个海浪过来了，海平面变高了之后海浪可能就会更高更大，造成更大的破坏性，它们之间是这样的一个叠加的作用，对吧？
0: 嗯，我觉得你这个比喻挺好的。
1: 嗯，如果我们说
0: 更形象一些，
1: 如果我们要说到这个全球厄尔尼诺影响最大的地区哈，可能会是哪儿呢？
0: 它的影响应该说遍及全球了，就是可能对全球的很多地方都有很明显的影响，就是包括NOAA， 包括日本，就是我们都比较关心厄尔尼诺的这些国家，其实都做了一些梳理，就是从历史上的所有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里面去找规律。比如说在气温方面，厄尔尼诺作用通常会导致整个全球的平均气温都会有就是明显的一个升高。当然这个区域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很多，但是大部就是会让很多的地方面临高温热浪的这样一个风险。那在降水方面呢，就是比较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较有规律或者说大概率的，就是在热带地区，就是更靠近热带地区的这些国家，比如说南美洲的南部啦，美国的部分地区啊，还有非洲之角呀，还有中亚的这些降水会有明显的增多而在澳大利亚呀，还有包括印尼呀还有中美洲一些地区的，它的这些南亚这些地方，它会面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会面临干旱，就是降水会相对偏少，然后又叠加上这个温度偏高，所以会面临这种干旱。然后在我们国家，其实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区域上的差异，比如在厄尔尼诺发展的这些年份里面，夏季的时候往往在南方这个降水就容易出现强降水过程，比如说今年其实就是比较典型的，在5、6月份在南方的这种降水都出现了很多的强降水过程，都要比常年要明显的偏多。另外一个就是它还会对台风也会造成比较显著的影响。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台风来说，它可能会导致它的生成位置偏东一些，然后强度也会，一旦生成以后它的强度可能也会偏强一些。但是对于大西洋的这种飓风它的活动来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它对大西洋地区的这个飓风就会 有一种抑制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不同的地方的这种影响是有差异的。
1: 明白了。
0: 另外我也想、
1: 嗯
0: 另外我还想补充一句，就是说虽然这些都是从历史上的厄尔尼诺发生的这些年份里面找出来的这些相对比较稳定的规律，但是不得不说每一次厄尔尼诺的出现以后，这些具体的影响其实都是不完全相同的。
1: 明白了。
0: 除了厄尔尼诺以外，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在每一年里面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它是这些气候的影响，其实它是一些共同因素的一个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每一年的情况还是会有所不同。
1: 所以说一个特别具体的气象，它可能不是单独由厄尔尼诺形成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要说比如说哪一些气象可能不是由厄尔尼诺来造成的，这个是不是其实也很难去摘出来？比如说我们说夏天的这个桑拿天，或者是这个强降雨，包括比如说夏秋季节的台风等等，就是哪些天气情况可能并不是主要受厄尔尼诺影响的，这个事情容易把它摘出来吗？
0: 应该说，因为厄尔尼诺它是一个年季的变化信号，就是说，它是一个，比如说对于夏季来说一个总体的影响。我觉得用厄尔尼诺说，它的影响，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一些局地的，一次强对流天气，然后一次强高温的一次事件，它很难对于每一次的事件，就对于每一次的极端天气的形成很难单纯的用厄尔尼诺去解释，因为它必然是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
1: 叠加的，
0: 就是多个多个因素正好在这个时间点，正好在这个区域他们正好碰到一块了，所以才会造成一次极端事件的发生。就是不能说简单的每一次的极端事件都把它归咎于厄尔尼诺，但是从它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时间段来说，比如说它的发生的频次，在厄尔尼诺年里面它发生的次数偏多，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用厄尔尼诺去解释，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背景条件，能够让更多的这种概率出现这样的一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1: 以大家比较关注的破坏性比较强的这个台风来举例吧。厄尔尼诺对台风具体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台风会因为厄尔尼诺而变得更强吗？
0: 首先我们把这个台风，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比较关注的是指西太平洋地区的台风，就是对我们国家影响比较显著的
1: 是。
0: 那对于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台风来说，在厄尔尼诺的这个发展年里面，它首先表现出它生成的位置会相对偏东一些，就是更靠
1: 离我们更远一些，对吧？
0: 对，是这个意思。是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生成的这个台风会相对更多一些，但是一旦生成，它的强度是比较强的，是因为它在这个海洋上，它能够吸收的，就是它能累积的这个能量，
1: 积蓄
0: 更
1: 多的力量。
0: 对。所以它的强度一旦生成以后，它的强度也是相对会比较偏强的。另外就是在像今年的这种厄尔尼诺发展年，因为前期是一个冷水，然后它是像暖水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台风相对来说在冷水的时候，这样的一些背景下的时候，它的台风是相对是容易比较活跃的。那么当这个厄尔尼诺向的这个峰值，向它的成熟期发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副热带高压，它会随着这个厄尔尼诺发展，它会逐渐的这个增强。那么副热带高压增强以后，其实它是对台风是有所抑制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台风在后期，就是在比如在秋季的时候，它往往这个活跃的程度就会减弱。所以如果对于整个台风的这个活跃季来说，应该说它整体是会提前的，就是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在比较偏就远洋，就是在海洋上生成的这种台风，在厄尔尼诺影响下，所以它的路径呢也会相对来说会更偏北一些，就是更容易提前就是向北转向。就是在它在向就是台风生成以后向着中国的这个大陆移动的过程当中，它更容易提前的这个向北移动。所以 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台风北上的这样的风险是要较其他时候要更高一些的。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厄尔尼诺对风雨的影响啊，我们说从气温上来看，前面也说到今年法国印度等地高温天气也很受关注哈，网络上也总有就是所谓这个最热夏天这样的说法嘛。那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气象部门也多次辟谣说这种说法其实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那为什么厄尔尼诺它并不等于最热的年份，就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澄清的啊，就是厄尔尼诺确实是它是撬动全球气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气候因子，就是当强厄尔尼诺的年份出现的时候，它往往会推高全球的这个平均的地表气温。我没有统计过，就是我们统计的这个具体的数据呢，就是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时候呢，这个地表气温可能会超过0.1摄氏度，而拉米娜呢，它会带来一些降温的一个效应啊，然后前面我们知道2023、2024、2025这三年其实是有记录以来的最暖的三年，那如果今年再叠加上这样一个厄尔尼诺的，假如真的是一个出现一个强到超强厄尔尼诺这样一个增温的贡献的话，其实2026年的全球的平均气温是有可能会超过之前的2024年，就是最暖的这一年啊，有可能会形成一次就是创下新的这个高温记录的。但是我们需要说的一点，就说的几点吧，就是厄尔尼诺它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比如说我们听到的，比如太阳活动，还有火山的爆发，还有其他的一些海洋模态，其实它也会对全球的气温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我们持续的去跟踪和关注监测的。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还想提，就是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就是怎么说，就是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
1: 对。
0: 就是它是有一种滞后的，历史上的我们发生了三次的超强厄尔尼诺，它都是在这个厄尔尼诺衰减的那个年份，就是它的次年，让这个气温达到了最高值。比如说最近的2023到2024年的一次比较强的一次厄尔尼诺，2023年是创了当时的2023年的那个记录，但是到了2024年又超过了2023年，所以你要说今年是最热年，可能会比前面稍微热一点，但是有可能2027年会超过2026年，所以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是今年的最热年，或者说今年的最热的夏天。其实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只考虑只强调厄尔尼诺这样一个因素。我觉得其实这个话说的有点早，
1: 是的，
0: 觉得还是应该有待于全年的数据来做验证吧。
1: 对气温的影响应该说是多方面共同的一个结果。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欧洲高温，就有一个比较受关注的一个词儿哈，我们可能也听到过了，叫热穹顶效应。所以这个热穹顶，为什么它能够像盖子一样锁住热空气，造成一定地区之内的高温呢？
0: 对，热穹顶这个词儿也是最近几年我们也频繁提到，但是它指的是那个富二代高压或者说是大陆高压增温效应它引发的热浪的一种通俗的一个表述啊。就是它表述的这个现象呢，就是高层的大气当中的这个热高压系统它比较长时间的停滞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它就像一个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锅盖，或者说这样说吧，就倒扣在这个，比如现在就是在这个欧洲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上空，然后它这个作用它其实是双重的，一方面它阻止了这个冷空气，就是从来自于北方的冷空气的进入，对吧？就不能够让这里快速的降下来。第二个就是它又会阻挡来自于近地面的这个热空气的上升的扩散，那这个阳光持续的加热地面，然后热量又被死死的锁在这个近地面层，所以就导致这个对流没有办法到高空散，就是散出去，
1: 对，
0: 就会让这个地表的这个温度持续的攀升，然后就引发了这样一个极端的热浪，然后其实这个热穹顶和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关系，其实 我觉得可能并不是一个

0: 必然的一个或者说直接的一个联系，我觉得是需要大家谨慎的看待的。
1: 没错，
0: 就比如说欧洲近期的这样一个热浪，它直接的触发的这个机制或者它的影响，就是刚才解释的这个热穹顶。
1: 嗯，
0: 长期的这个气候变暖，就是我们提到的全球变暖，它是一个背景，是一个放大的一个推手啊。
1: 对，
0: 但是厄尔尼诺它是一个这几年发生的一个就是自然的一个现象，或者说在有厄尔尼诺或者在没有厄尔尼诺的时候，其实都有可能因为这样一个大气当中的这个热高压系统，它由于停滞或者说阻塞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停滞，仍然会形成这样一个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高温现象。所以它不是不能够，就像我刚刚提到，不能够把每一次的热浪都直接归咎于因为厄尔尼
1: 诺
0: 的
1: 事件。是的，我们好不容易学会这么一个气象名词啊，就感觉到哪儿都能用。但其实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热穹顶，包括全球气候的变暖，包括厄尔尼诺这三个概念，我们可能要分开来看哈。他们各自之间都是有区隔的，但是呢，他们可能对一个地方的这个高温天气都有贡献，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好，我们说回到这个厄尔尼诺，刚才也说到厄尔尼诺的影响是有滞后性的。今年呢，很多地方啊，我们已经开始感觉到有一些热了。但是呢，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明年2027年，哎，它夏季的这个高温天气。那我们如果看到今年的这个冬季，今年冬季可能会因此变成一个所谓暖冬吗？
0: 确实，厄尔尼诺的影响是有显著的滞后性的。就是因为海洋的升温或者降温，它是因为它的热容量是很大的，它的这个它不管是升温还是降温，它是需要时间，而且这个海洋把热量传递给大气，然后再通过大气环流影响到全球的这个气候，同样也是需要时间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海气耦合的这样一个效应，所以它是需要数月甚至一年才能够就是充分的显现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包括历史上三次超强厄尔尼诺，其实也都印证了这样一个滞后性。比如说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其实之前的三次超强厄尔尼诺到了这个冬季的时候，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它都是在冬季达到峰值，所以在冬季的时候往往会给我们带来这种暖冬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这种如果今年确实是出现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话，确实会容易推高我们今年冬季的气温是偏暖的。
1: 是。
0: 然后另外就是次年的时候，春夏季的时候仍然会是高温热浪会是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年份。
1: 嗯。
0: 但是我还想提一点呢，就是最开始的我提到的，就是我们最新的监测，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发展有它的一定的特殊性。
1: 是。
0: 今年的厄尔尼诺的增温的速率是超过之前以往的任何一年的，就是比之前的这个三次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增温的速率都来得快。
1: 嗯。
0: 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增暖的效应也好，或者说它所带来的这种影响也好，也有可能会比之前的这些年份可能会更早的一些体现出来。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要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么今年也是我们遇到了一个跟之前以往有所不同的厄尔尼诺，所以我们也在加强我们的研究再进一步关注，持续的关注这样一次事件的发展。
1: 那我们从应对的这个方向上来说，我们有哪些手段和措施来应对厄尔尼诺呢？就是面对可能到来的这种强度比较强的厄尔尼诺，我们需要在哪些方向上去提前布局呢？
0: 首先我们自己气象部门，我觉得是要持续的紧密的跟踪这样一次海温的变化，然后也和各个机构，其实我们也都在加强联动，在持续的滚动来发布我们的最新的预测信息，这是我想是我们气象包括气候中心都需要做的。然后也同时希望公众要相信官方发布的这些气象的预报预测的信息。第二个层面，对于不同的行业来说，其实在防灾减灾的层面，今年在厄尔尼诺的这种背景下，其实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频次也都会相对比较多。今年我们也不断的滚动更新今年主汛期的预测预检，也是提到了这个涝、重于旱、中东部地区的这个降水都会比较偏多。

0: 所以也需要做好这种分级的应对。
1: 嗯，
0: 啊，在收到这种高风险的这种预警的时候，也是需要大家要提高这样的一个提高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这个意识啊。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在农业生产这个层面，这些厄尔尼诺的出现，它是会容易导致部分地区的干旱，然后另外一部分地区可能又会出现明显的洪涝，所以它容易影响这种粮食生产。那这些包括干旱洪涝的区域，其实也是在我们国家气候中心正式发布的预测意见里面也有明确的这个指出来，所以也需要提前做好农业方面的包括灌溉的调度啊和防洪排涝的这些准备。
1: 嗯，
0: 另外就是在能源保供的这个层面上面，因为厄尔尼诺刚刚也不断的在提，厄尔尼诺它出现以后也是容易推高整个这个全球的包括中国地区的这样一个高温的这种增多。
1: 嗯，
0: 那么对于这种用电的负荷
1: 是
0: 也容易增加，所以对于能源保供也会形成多重的这种间接的这种影响吧，加剧今年夏天包括到秋冬季的这种能源供应的这种结构性的风险，还有运行系统运行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运行的压力，所以电力系统也是需要做好包括迎峰度夏还有包括到了冬季的时候的这种迎峰度冬的这种保供的准备吧。
1: 说这次厄尔尼诺之前，我们刚刚其实经历了2025年10月到2026年1月的拉尼娜的状态。那这次从拉尼娜迅速转向厄尔尼诺，这种急转弯的这个原因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对天气可能会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吗？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就是确实是这次事件里面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今年的一月份还在说我们处在拉尼娜的状态，然后二月份是就转到中性，然后快速的发展。我前面也在提我们最近的监测，然后是一个快速的一个转暖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年份。
1: 嗯，
0: 经常3.4的这个指数呢，也是从今年的一月份的负的0.5度以下就跃升到6月份的这个0.96摄氏度，累计的这个升温都达到了1.55摄氏度，这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嗯，
0: 它这种就您的比喻，我觉得很好，就是这种急转弯的这种这种现象，它的原因其实本质上应该说还是热带太平洋它的这种海气系统的快速的一个反转吧。
1: 嗯，
0: 就是信风，刚刚提到的这个信风，就是它表层的这个信风的从原来的这种增强，然后迅速的转到减弱，然后变成这种西风的爆发。所以导致这个暖水快速的向东，向从西向东的这样一个回流。
1: 嗯，
0: 那这种转换的这种特殊的影响，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系统它没有足够的时间在这个中性状态的这种状态下过渡啊，就直接给我们感觉是直接从冷水的模式就切换到了暖水的模式。
1: 嗯，
0: 它的这种剧烈的这种转变，其实会进一步的加剧这种海气之间的这种系统的这种波动的，所以它也会导致它所带来的这种天气极端的这种天气的这种风险
1: 可能会更大一些。嗯，我们也谢谢刘云云主任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呢，一则安徽男子食用未炒熟豆角之后中毒，3天暴瘦8斤的短视频全网刷屏，登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这原本可能是条关于食物中毒的安全警示的内容，结果呢，评论区却彻底被跑偏了。有一些网友非但没有对未熟豆角的警惕，反而是被种草了，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减肥，就是所谓的豆角减肥法。事实上，这类把食物中毒当作减肥手段的帖子已经在社交平台流传许久了，往年就有很多起因为食用夹生豆角引发急性肠胃炎的案例。那未熟透的豆角会含有哪些有害物质？上吐下泻换来的体重下降为什么不是真的减肥呢？还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
3: 人们有时会感叹，不走寻常路的方法见

0: 效就是快，但靠食物中毒减肥，专家指出这条路走偏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指出，未煮熟的豆角中含有会损害身体健康的毒素，不光会引起恶心、呕吐等症状，还会阻碍人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1: 生豆角或者是那个没有煮熟的豆角，它主要的核心的成分是我们讲的皂苷或者叫皂素，还有一个植物的血凝素或者叫凝激素。一个的话呢，这种皂素，那么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血凝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对我们的很多的营养物质的一个吸收，比如说像蛋白质啊、碳水啊、矿物质的一个吸收，它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的话呢，其实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
0: 而即便全然不顾自己的生命健康，还是要铤而走险，尝试这样的方式来减肥，也无法获得一个良好稳定的减肥效果。金辉指出，靠食物中毒引发上吐下泻的症状，从而减掉的体重，其中有大量水分，短期或许能快速掉秤，但反弹的概率也更高。
1: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当然第二个情况下，就是你流失的肌肉，就是你在应激的状态下，我们基础代谢率会主动的往下调。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身体倾向于一个囤积的一个脂肪，所以呢你反弹的速度会比原来快得很多。第三个的话呢，其实你在体重流失的背景之下，肌肉的量越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越低，日常的消耗就会变少，所以今后的加剧体重反弹的机会一定是大幅度存在的。体重的过快的减轻，反弹的机会会比那些缓慢的体重的减轻会来得更快。
0: 此外，不论是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所谓的催吐减肥，这或将进一步引起消化、胃肠道、基础代谢等多方面的问题，甚至造成心脏功能受损、神经性厌食等后果。
1: 在催吐吐的过程当中，包括一些消化液对我们的食道、对我们的这个消化道的黏膜的损伤其实是存在的。长期的话呢，会引起我们的比如说像反流性食道炎或者胃溃疡的这种症状可能会加重。第二个的话呢，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我们叫慢性的腹泻。那么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这是对消化道的这种影响。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很多女性还会伴随有我们神经性的厌食，包括我们月经的紊乱啊、闭经啊的这种吸收功能受损，今后发生营养不良，包括你的蛋白质的吸收的障碍，包括免疫力的下降、脱发、皮肤的松弛，还有最后一个注意的问题呢，反复的脱水会造成我们肾脏的灌注不足，也会出现一个肾脏功能的一个损害。
0: 金辉也提醒，豆角一定做熟了再吃，一旦吃了没有熟的豆角，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应立即就医，并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1: 所有的豆角类的东西一定要煮透和煮熟，不要发生含有我们核心的毒素，比如说皂苷和植物血凝素这些成分存在，把它煮熟或者煮透以后，这些毒素能够很好的把它杀灭以后，今后发生这种比如说消化道的症状或者恶心呕吐甚至腹泻的机会就会大幅度的减少。消化道出现的症状和恶心呕吐伴随水分的一个丢失，包括我们的大量的这种脂肪的丢失以后，其实对病人来说，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消化道的症状疼痛可能会诱发我们的很多的心脏的一些疾病，都会造成我们机体的一个损害。当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因为大量的水分的丢失是非常可怕的，其实我们可以补充大量的水分，包括一些电解质液，但是呢这种急性的中毒症状，那么希望大家立即进行就医。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中东局势双线生变，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地区局势还能否实现真正降温？另一个话题是，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2: 主持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相继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请教牛老师，您认为近期俄乌开启谈判的可能性大吗？
2: 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边，在战场上俄罗斯在军事上一直是占优势的，但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用无人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场上的局势。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一段时期袭击了莫斯科附近的储油设施，还袭击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机场，对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变化，它就是一个谈判的机遇。这一次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提出来希望跟乌克兰谈判，所以这确实是一个谈判的机遇，有可能谈。但是他的问题是，如果谈起来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在这个谈判问题上的立场会不会有变化？因为俄罗斯现在想要和平，乌克兰也要和平，但是双方还是都是想要胜利者的和平，所以能不能谈成是一个问题，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个谈判的新的机遇。好的。
0: 好的，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国会参议院6月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那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曹老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日本防务力量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因为这个天空和太空啊，它有一个分界，就是我们讲的卡门线，就100公里啊。我们想，如果你要是把宇宙里边啊也安排上这些卫星啊、军上的装备啊，这就把太空军事化了，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而日本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你现在把自己的航空自卫队搞成一个航空宇宙自卫队，这就把它的军事力量进一步的拓展到太空，那就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侦察呀，还有未来发展的时候啊军事威胁的这种能力。那很显然，第一是突破了和平宪法，第二是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威胁。那么在日本的防务力量中，它很显然是要通过卫星的监视侦察来干涉或者监视其他国家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看它在未来主要是担负啊，就是在军事行动中的侦察监视的任务。主持人，
3: 昨日新闻重现。
0: 美国金穹系统最近有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牛老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
2: 这一次测试是美国自从搞金穹以来第一次实验和测试，但是呢，这个系统它最终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有多大的效果，现在还是一个问题。那么最近不管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还是在中东的战场上，这两场战争那个表明的，现在关于导弹和无人机的防御问题上，是进攻的一方是占优势，防御的一方是占劣势。对于防御的一方来说，一个是成本太高，就是一枚拦截的导弹往往都是几十万美元、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但是一个无人机的成本是很低的。另外一个是拦截的效果是有的，但效果并不能100%的拦截。那么美国现在要建立这个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它也面临着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一个是效果的问题。成本的问题呢，这个导弹系统去年提出来的时候预算是1700多亿美元，但是呢，现在美国有机构评估要把这个系统建起来，未来30年至少需要1.2万亿美元，所以美国的国防预算是会大大的增加的。今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就是大概是10000亿美元，明年2027年已经提出了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未来建金穹系统的。所以美国愿意不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经济的成本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根据最近几年在导弹和无人机防御的过程中的这个实践证明，没有一个系统它是能够100%防御的，不管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无人机的防御，还是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它都没有实现100%，能实现个90%多就不错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是100%的能够成功的拦截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它要考虑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防御的效果的问题。好的，主持人。
0: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已经叫停了建造6艘万吨级护卫舰的计划，那这原本是二战后德国规模最大的战舰建造计划。那曹老师，德国此举是出于哪些考量呢？
1: 因为在德国的海军呢，它的建造计划中呢，这款舰艇啊，别人管它叫万吨这个护卫舰或万吨大驱，实际上呢，在它的这个计划中叫 F126型的护卫舰。那么这款护卫舰呢，主要是它的吨位大，就是万吨，所以有的人把它管它叫做这个万吨大驱。但实际上在建造的过程中呢，德国突然发现有几个问题它承受不了了。第一是经费承受不了了，因为这个一艘舰大约就要30亿欧元，这个6艘舰。这个经费太高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它承受不了，因为要到2035年才能把这样的舰艇造好。还有呢，就是它的海军发展的战略，既然要发展这么大的舰，它就想发展大洋海军啊，这样应该说一种战略思维。那么德国有没有必要啊，就发展成这样的，就是大洋海军。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呢，他就叫停。那之后怎么办呢？就怎么解决这个新型的舰艇问题呢？第一就是建造8艘啊3400吨的这种护卫舰。你看，从万吨到了这个3000多吨，一下减小了。还有一个就是经费啊，它的这个应该说支出就大幅度的下降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它现在的就是8艘是小型的啊，这种舰艇，再一点呢，就时间节点，这个2028年就可以交给德国的海军。那么在这个海军发展战略上呢，也就是说，德国呢，它可能要搞成继续维持地区性的海军，而不是大洋的海军。所谓大洋海军，就是要大舰啊。那现在呢，德国出于这几方面的考量，所以他就叫停了啊，就是现在要建的万吨的啊这个护卫舰。主持人。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那么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战斗机引擎，那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土耳其美国同为北约成员国，但是近年来双方就防务采购局域不断，此次军售呢被视为美方向土方示好的重要姿态。那牛老师，您对此持怎样的观点呢？
2: 这一笔军售从它的内容和价值上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从内容上来说，这一次主要

0: 组装自己的战斗机，然后美国给欧洲其他国家也卖过，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从它的价值上来说只有7亿美元，也不是一笔特别大的军售。但是呢，对于美国给土耳其军售来说，这一次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从2017年之后，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就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因为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土耳其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好，特别是土耳其从俄罗斯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然后从那之后美国就生气，美国对土耳其进行制裁。因为土耳其也是北约盟国，土耳其是北约所有国家里边陆军的数量是第二位的，所以对北约是很重要的。从那之后呢，美国第一呢是把土耳其从 F-35 战斗机的联合生产的国家中给赶出来了，不让土耳其参加 F-35 战斗机的生产了。另外一个是之前美国答应卖给土耳其的 F-16 战斗机也不给卖了，其他军售也受到了限制。那么这一次是土耳其第一次尝试说能不能打破美国对他军售的限制，如果这个能够通过了，后期有可能 F-35 战斗机也可以联合生产了， F-16 战斗机也可以卖了。所以这次是一个信号，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通知了国会了，国会现在并没有同意。根据美国的惯例，国会里边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主要的议员要同意，但是现在呢，众议院民主党的一个主要的议员不同意，所以美国如果要通过这笔军售的话，就有可能要绕开国会。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从美国的惯例上来说美国不能这样做。所以未来这笔军售能不能顺利放行，也就是说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能不能打开一个缺口，还有待观察。好的，主持人。
1: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而在此之前，外界刚传出美伊将于本月底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消息，那突如其来的战火再次给中东和平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此前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截至目前，围绕美伊将于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和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卡茨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
2: 好的，我们看到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是当地时间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冲突。目前呢，美伊双方对该事件的表态是不一的。美方说是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军随后是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的储存设施，还有沿海的。

0: 雷达站等，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称是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的航线通行，以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那作为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是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牛老师，美伊刚刚达成阶段性的协议哈，那当大家觉得和平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候，美伊为什么又动手了呢？
1: 这次美国跟伊朗又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它的祸根是在链接备忘录达成的时候就埋下了。那么这一次冲突的根源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和管理问题。那么在达成链接备忘录的时候，美国跟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没有达成协议呢，又必须签署链接备忘录，所以当时的协议里边对这个问题的规定是非常的含糊不清的。当时就规定了一条，美国和伊朗要在30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呢，是在链接备忘录签署的当天就宣布解除了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就是美国这边已经开放了。然后伊朗这方面呢，根据伊朗的要求或者根据伊朗的解读，伊朗也可以开放海峡，并且当时在链接备忘录里写的是伊朗要在30天时间之内尽最大的可能来开放海峡。但是伊朗说开放海峡是可以的，那么伊朗也同意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应该在30天之后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伊朗还有可能对海峡收费。所以从4月17号链接备忘录生效以来，伊朗做的是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第一呢必须向伊朗报备，得到伊朗批准同意之后才能通过。那么所有船只必须提前2天跟伊朗报备。伊朗同意之后呢，伊朗还要求所有过往的船只要买伊朗的保险，并且必须是通过伊朗指定的航线来通过。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实际上是有3条航线，一条呢是靠近伊朗边境的，是在伊朗的领海里边，另外一条呢是靠近阿曼的边境的，在阿曼的领海里边。那么在伊朗和阿曼中间还有一条，那条是主航道。那么伊朗过去几天管理呢，主要是管理靠近伊朗海岸这一条，靠近阿曼这一条呢，就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在引导船只通过，然后这些船只呢就不在伊朗的管理权力之下了，所以伊朗对这个很不满，伊朗就袭击了通过阿曼的这一条海岸的船只。美国认为伊朗是破坏了停火协议了，所以美国就袭击了伊朗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也接着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就在今天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并没有结束。
0: 是的，所以在您看来，6月17号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时就是一个糊涂账，双方并没有拉扯出真正的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做，是吧？那我们看到您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再次发生了冲突和交火，您认为当前美伊的打击力度是怎样的？比如说是点到为止呢，还是有这种升级的风险？
1: 很显然这次力度是点到为止，伊朗和美国都是相当的克制，并且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引发下一轮的或者更大规模的冲突。这又让我们回到了4月8号停火之后，从4月8号到6月17号新的链接备忘录签署那一段时间，在那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在那个期间，伊朗和美国也多次因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军事冲突，但每一次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都是可控的，每次基本上都是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伊朗呢作为报复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然后双方都宣布说打击结束了，双方都宣布说停火还继续有效，谈判还要继续谈。那么这一轮至少迄今来看也跟前2个月那几轮相似，到现在为止美国打了一轮之后，美国宣布说已经结束了，美国宣布说停火还有效，但是伊朗还没有宣布，并且伊朗又袭击了 通过阿曼。

0: 这一侧的船只，所以下一步就看美国来怎么来反应了。但是大概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短时期之内还能维持下去的。
1: 好的，我们看距离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呢，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虽然说是冲突再起，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月底美伊技术性谈判取消与否的最新消息。曹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的技术性谈判还能否顺利进行，或者说难点在哪里？
2: 首先我们认为啊，这个技术性谈判顺利进行是不太可能了，因为在这个技术谈判的这个前提就是要停火。那我们看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还是有少量的交火的啊，无论是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啊，还有呢就是伊朗，他说伊朗啊对这个过往的船只也有还击，或者对美国的一些军装备平台有打击。你看停火就没有完全停下来。那么还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既然要谈嘛，霍尔木兹海峡要开放啊，当时美国说我这边也开放，那伊朗也要开放，所以要保证啊，这些运输原油啊或天然气的船只啊要畅通无阻。看现在呢也不是那么顺畅啊，也出现了问题啊。那假设现在能够控制住这个就是停火或者是说交火的这个情况，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继续的保证绝大的部分的开放，那么就要谈下面的技术性谈判的问题。比如说伊朗要求给他经济上的这种啊被冻结的资金的解除，还有对战争的赔偿，这是具体的问题啊。那你看美国能够按照伊朗的要求来给他进行这种解冻或者是这个补偿吗？包括特朗普总统说了，我给你解除了之后，你要把你这个钱用于买美国的啊这种比如说粮食啊或者其他的药品呢，必须要从美国购买。那这也是技术性的问题啊。伊朗说了，我干嘛要买你美国的呀，我要看哪个对我最合适我才买哪个。还有一个再往下谈就可能要谈到核问题了，还要谈到导弹的问题了。那这些问题上双方的立场的差距就更大了。所以我们看就是技术性的谈判啊，它还会进行，但是不会顺利。那难点呢就是上述，就是美伊双方啊它的这个立场差距太大，还有就是诉求这个差距太大了。
1: 对，曹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核问题哈，那核问题可以说是美伊谈判的关键。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但是伊朗方面，按照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说，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所以曹老师，您如何分析双方在这问题上的矛盾表态呢？这种立场的不同给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
2: 因为这个矛盾呢还是双方互不信任，就是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说要谈要进行协商，但是呢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对对方就即使做出一种表态也不信任，是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互不信任。第二呢就是诉求啊，就是或者说各方的要求啊，那相差也甚远。比如说美国可能要求伊朗，你就根本不能拥有这个核燃料，或者是不能够进行核方面的核，哪怕是和平利用的你都不能有这种权利，那更不用说你要往这个核武器这上发展了。所以这个呢双方也有很大的差距。再有呢就是谈判桌上啊，那既然解决不了，因为大家在这块把自己立场摆放来之后呢，可能谈起来呢就谁都不愿意做让步了。那如果我们说谈判桌上你解决不了，那可能我们也看到前段时间啊解决不了，那就可能出现打，那就可能又发生这种啊不同规模的这种军事上的交火吧。所以我们看到双方的立场主要还是因为差距太大，那么如果谈不下去就可能发生新的军事冲突了。主持人，
1: 谈判桌上可能要求不到的东西可能就在战场上来试图去获取了哈。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探讨一下美伊对和平与谈判他们各自的迫切度和诚意哈。那美国国土安全部23号说，放宽对伊朗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入境限制，允许该队在下一场比赛前2天抵达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此前美方是仅于

0: 许伊朗队提前一天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参加比赛。然而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的时候都保持警惕。牛老师，从战场到赛场啊，您如何分析美国释放的所谓善意以及伊朗方面的忌惮和警惕呢？
1: 至少从伊朗的方面来看，美国所谓的善意可能太晚了，太少了。太晚了，因为现在比赛已经打了好几场了。那么美国是从一开始就限制伊朗的足球队去美国，在伊朗足球队申请签证的时候，伊朗足球队里边的足球的组织的官员、教练、球员，那么有一些人就没有获得美国的签证。因为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在美国伊朗的革命卫队是被定义为是恐怖组织的，所以美国在审查伊朗足球队的签证的时候，凡是之前参加过伊朗革命卫队的人，然后美国就都不让入境了。所以在入境的问题上，双方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那么在后来，在整个足球队能不能去美国的问题上，本来在战争之前，伊朗足球队是计划在美国本土进行训练，但是战争爆发之后，在本土训练根本就不可能了，美国不让他去，所以伊朗就把训练的基地改在了墨西哥。改在墨西哥之后，他面临的问题就是每一场比赛之前他才能进入美国。根据美国最初的规定，是伊朗足球队必须是当天往返，就是比赛的当天你才能进去。后来美国放松了，所以你可以提前两天到，但是比赛一结束就必须离开。那么所以伊朗足球队认为这对伊朗是很不公平的，那么所有国家都没有受到这样的对待。伊朗国足球队已经向世界杯的组委会提出了申诉。所以对伊朗来说，从1979年开始，伊朗和美国之间积怨就很深，双方是高度的互不信任。最近两年，这种仇恨、不满和不信任是进一步的加剧了。最近两年，伊朗是两次都被美国骗了，那么两次都是正在跟美国谈判，美国说谈得很好，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突然美国和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打击，特别是今年2月28号这一次打击，那么在第一个小时里，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就定点清除了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等40多名伊朗的高级官员。在这种情况下，说美国所谓做出善意让伊朗相信他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好的，
0: 因为狼来了的故事太多了哈，美国这份迟来的善意和微弱的诚意可能还难以取信于伊朗。那么在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美军是深夜空袭伊朗的同时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的谈判，并签署了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称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第一步，那黎真主党议员则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再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他就强调说，在黎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军将长期驻留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曹老师，黎以美这三方达成的这份框架协议，其中有哪些重点值得关注呢？
2: 我认为这个重点就是一厢情愿。你签了这样一份协议，我们看啊，就签署协议的这个三方里边，其中黎巴嫩啊，他的总统就说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的第一步。那我们说领土完整是国家主权里边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既然你说要恢复国家的主权，那就要保证领土完整。那我们再看，那对这个问题，以色列他也是签署的一方，他是怎么说的呢？内塔尼亚胡说，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的军队将长期驻留黎南部安全区。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他不解除武装，我就住在你的这个国家里边，那就是侵犯了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啊，那就没有恢复国家的主权呢。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就是没有参加签署协议里边的黎巴嫩真主党，他当然反对了，因为你要解除他的武装啊，他认为这是黎巴嫩的内政啊， 不是由美国和以色列来决定的呀。所以你看，尽管美国、以色列还有黎巴嫩签署了这样的三方框架协议，但是你说这个执行起来怎么执行啊？如果这个以色列一打黎巴嫩真主党，或者一轰炸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其他地区，那伊朗就说这个不符合美国和伊朗的啊这个谈判的条件了，那又要参与进来。所以你看，他就会把这个中东的局势啊，就从一个谈判的状态或者签协议的状态，又要引燃这个战火了。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我们值得关注的重点之一吧，主持人。
0: 好的，我们继续请教一下牛老师哈。那在黎巴嫩真主党问题上，黎巴嫩政府、以色列、美国这三方的真实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1: 这三个国家的立场是各不相同，各有各自的意图。对黎巴嫩政府来说，黎巴嫩政府想解决的是两个核心的问题，一个呢是国内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跟以色列的问题。在国内的问题上，黎巴嫩政府最想解决的就是怎么能把真主党的武装解除呢？黎巴嫩政府成了黎巴嫩国内唯一能够合法使用武力的机构。但是呢，在过去这么多年，黎巴嫩真主党一直在黎巴嫩国内是军中之军，国中之国，黎巴嫩政府实际上管不了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实力在很多时候比黎巴嫩政府还强，所以怎么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是黎巴嫩政府在国内的最大的挑战。那么在对外的问题上，过去这么多年，以色列一直是多次对黎巴嫩进行打击，多次占领黎巴嫩的领土。怎么能够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怎么能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这是黎巴嫩政府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所以黎巴嫩政府是想通过谈判来同时实现他这两个目标，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结束以色列的军事占领。这是黎巴嫩方面。对以色列方面来说，以色列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全面彻底的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怎么来消灭真主党？以色列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这么多年来以色列多次入侵黎巴嫩，那么1982年入侵过一次，2006年入侵过一次，那么2023年又入侵过一次。通过入侵黎巴嫩，通过空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来消灭黎巴嫩真主党。另外一个途径呢，就是以色列通过支持黎巴嫩政府的军队，让黎巴嫩政府自己去消灭真主党，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这是以色列的意图。那么美国的意图，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多数时间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也支持以色列来那个消灭真主党，美国也支持黎巴嫩政府来确立他自己在国内的主权。但是呢，在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以色列产生了矛盾，因为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结束和伊朗的战争，所以美国把结束和伊朗的战争和伊朗达成协议摆在了首要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又提出来要结束战争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也就意味着以色列必须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必须全面撤出黎巴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又产生了矛盾。所以目前来看，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和美国之间既有共同的利益，那么又有一定的矛盾。好的，主持。
0: 所以三方的立场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那么在美伊之前的谈判过程当中呢，以色列是多次这个以袭击黎巴嫩来牵制美伊谈判的进程。那现在已经签了这个协议了，您认为这份框架协议能否真正约束以色列不再节外生枝呢？
1: 它很困难的，因为这个框架协议它是一个临时的、局部的、战术性的、技术性的协议，它不可能解决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性的矛盾。因为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规定，协议签署之后，以色列要从占领黎巴嫩的领土上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然后撤军之后把这两个试点交给黎巴嫩政府来控制。本来是根据以色列的要求，是黎巴嫩政府要在黎巴嫩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根据黎巴嫩政府的要求，以色列是要在黎巴嫩全境撤军，但是这个最终的目标实现不了，所以现在双方就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 就以色列从很小的两个地点撤军，然后呢黎巴嫩政府在以色列把这两个地点的真主党消灭之后，黎巴嫩政府来接管。所以即便是说

0: 这个计划能实现了，它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因为这样，现在在地面上的情况是，以色列已经占了黎巴嫩整个领土6%的领土。以色列现在说，它绝对不会从安全区撤军。安全区是以色列军队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的地方，叫安全区。然后再往北就是利塔尼河，利塔尼河是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30公里的地方。以色列军队现在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黎巴嫩更多的领土。这两个试点在哪呢？这两个试点是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北，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南，就靠近利塔尼河的地方。所以即便以色列从这两个地点撤军了，那么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也不会改变。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6: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7: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5: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7: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5: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那接下来关注印度最新的防务动向。近期印度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将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印度海军在21号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被印度总理莫迪形容为印度海上安全的里程碑。那此外呢，印度自主研发的新型远程导弹也于近日试射成功。那么这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印度怎样的战略意图？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8: 印度总理莫迪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法国尼斯举行会谈，双方公布了合作路线图，旨在促进贸易并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会谈期间，两国宣布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承诺深化合作，包括共同设计、研发和生产先进国防平台，尤其侧重于下一代技术。双方还通过了2030年印度法国创新路线图，并成立 专注于人工智能治理的印度法国联合人工智能工作组。另据多家印度媒体6月21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加尔各答的下马普拉萨德穆克吉港主持了3艘新型国产舰艇的联合服役仪式，并将其形容为印度海上安全的一个里程碑。

0: 报道称，当天服役的隐身护卫舰杜纳吉里号、大型勘测船桑绍达克号和反潜潜水作战舰艇阿格赖号，代表了印度在海上作战、水文地理勘测和反潜作战方面的关键作战能力。
1: 好的，那根据印度与法国公布的合作路线图，两国要加强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印度媒体称，当下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推动印法两国关系走向紧密。牛老师，印度与法国此时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各自是有何考量呢？
2: 他最主要的考量是，法国是看上了印度的市场，那么印度呢，是看上法国的技术。因为对法国来说，印度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那么市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对印度来说，法国也是一个发达国家，在很多军事和科技方面，那么法国也有领先的技术。所以过去10年，法国和印度之间的军事合作跟经济的合作是不断的在提升。在这两方面，法国和印度在过去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印度的方面来说，印度在国防的方面传统上是依赖俄罗斯的，但是在过去10年，印度要摆脱对俄罗斯的过度的依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今天为止，那么法国军售的那个军购，印度军购的这个比例呢，俄罗斯还是那个第一大印度军购的对象。那个俄罗斯现在是占它军购的36%，但是法国已经占到33%了，就是跟俄罗斯差不多了。然后美国对印度的军售只占印度军购的12%，所以在这个方面，法国和印度的合作已经很密切了。法国和印度之间不仅是卖武器，就是印度买了法国的武器之后，很多都是在印度国内生产的。比如今年2月，法国和印度签了一个很大的单子，就是法国要给印度卖114架阵风战斗机，加起来总额差不多是350亿美元。那么印度称这是4级协议，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购。这是在国防的领域，双方的合作是很多的，包括双方在陆军、海军、空军方面都有联合的演习。然后法国和印度还互相允许对方使用自己的军事的港口。那么在经济的方面，双方合作也比较那个进展的比较快。过去3-4年，双方的贸易额已经翻了一倍，从500-600亿美元增加到了1700多亿美元。那么今年2月，双方开会的时候再次宣布，要在未来5年把贸易额再增加一倍。所以法国和印度在国防和经济两个方面都那个发展的比较好。好的，
1: 我们看到美国是多次对印度加征关税，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任期之内哈。那近期还宣布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原名太平洋司令部。所以请教牛老师，您认为美国因素是否也是印度谋求与欧洲国家加强防务联系的一个原因呢？
2: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在谈到法国要加强和印度的关系的时候，明确地提出来说，国际形势的变化是法国要和印度加强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国际格局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美国政策的变化。那么美国自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美国现在是对盟友和敌人都是采取相同的霸凌的政策。那么这让欧洲的国家包括法国在内都感觉到过度依赖美国是那个不行的。美国最近又提出来要从欧洲撤军，把北约驻在欧洲的军队撤出来。美国也多次对欧洲的国家进行那个征收新的关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或者欧洲的国家都在寻找美国之外的经济上的伙伴。所以不仅是欧洲国家和印度在加强关系，那么今年以来，欧洲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也都在纷纷访问中国，也和中国在加强关系。所以现在美国有人说，世界上主要大国除了

0: 美国之外其他各个大国之间都在发展紧密的经济关系，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在军事上也是这样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就让欧洲国家和印度都很警惕，因为欧洲国家都认为这场战争是没有必要，是必要的战争，是特朗普一个人的战争。就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发展和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军事关系也是摆脱美国的一种路径和方式。好的，主持人。
1: 我们看到印度与法国宣布升级防务合作之际呢，其实正值法国近期终止了与德国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以及这个六代机项目上的合作。印度媒体说印度具备与法国联合研发六代机的能力。曹老师，在您看来，印度参与法国六代机研发的可能性有多大？印度在哪些方面有这种研发优势呢？
2: 目前呢，世界上对六代机的这个判定或者标准没有一个共识，就是什么是六代机。但是世界各国呢对五代机有一个共识。那什么叫五代机，或者说五代机的特点是什么？第一，要能够隐身；第二，要能够超音速的巡航；第三，你要能够有先进的航电系统；第四，你要能够超机动性。你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四点，你才能称为自己是五代机。而我们再看法国和印度，目前他们谁都造不了五代机，因为目前能够建造五代机的国家只有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那我们再看现在法国和印度呢，能够建造四代机。比如法国造的这个阵风属于四代机，它是重型的战机。印度造的光辉战机呢，勉强可以算成四代机，属于轻型的战机。那既然两个国家连五代机都造不出来，现在怎么谈合作来建造六代机呢？也就是说你还不会走，你怎么就能跑呢？因此我们看，即使是印度参加了，就是和法国研发六代机，也就是未来的这种研发的工作，但是呢，它在哪些方面都不具备任何的优势，只有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未来的大市场，就是印度，就是缺少六代机这样先进武器装备，是一个大市场，需要购买。如果能够出资啊，在研究的时候出资，那将来的时候呢，可能能够就是早点拿到，就是法国比如说他们其他这个团队拿研制出来的六代机。
1: 那么除了对外强化防务合作呢，印度近期还高调展示自身的防务能力。印度总理莫迪在主持三艘新型国产舰艇的联合服役仪式时说，这是印度不断增长的实力和能力的象征，是印度海上安全的一个里程碑。曹老师，对于这三艘新舰艇，莫迪的发言可以说是充满了溢美之词。那您客观的分析下这些舰艇的能力和水平如何呢？
2: 因为这个印度非常希望就是所有的国产装备都就是它的军事装备都是由印度来生产。那么这次呢，莫迪他作为印度的总理亲自参加了三艘舰艇。那么这三艘舰艇呢，主要有这样的特点。第一，就是6000吨的护卫舰，它是隐身设计，并且呢这个有比较强的这种作战能力。第二艘呢，就是它的海测船，进行海洋调查的这个船只，所以这也是印度制造的。那么第三艘船呢，是近海用于反潜用的一个舰艇，吨位比较小。之所以这个莫迪亲自参加，他说这三艘军舰呢都是印度制造的。我们看到特别值得就是他夸耀的就是6000吨的护卫舰，因为它是隐身设计的，并且有布拉莫斯这样的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 KA-630 这样的速射炮，还有就是像76毫米的主炮，还有巴拉克这样的防空导弹，还有相控阵的雷达。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了，因此他们就是对这个成就感到非常的自豪，大肆的在宣扬。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就是尽管你的这个6000吨的隐身的护卫舰非常的先进，但是它的导弹布拉莫斯，这是来源于俄罗斯的技术，它的 KA-630 速射炮，这个也是俄罗斯的这个制造。那么它的76毫米炮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啊，那么巴拉克导弹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它的这个相控阵雷达也有很大的成分是购买或引进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艘舰啊，说作战

0: 性能非常好，但是你毕竟要看到它的主要的武器装备、它的雷达设备、它的动力设备都是源于其他国家。你说印度的制造，只是说印度把它组装起来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啊，印度它的这个武器的制造，实际上关键的装备、关键的设备还是源于国外，因此它的这种就是宣传，只是说增加了希望，今后更多的装备能由印度自主的生产制造。
1: 嗯，包括我们看到央视频的网友花生豆豆也发表评论说，印度的国防主要是靠买买买哈。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曹老师，在国产舰艇高调服役的同时呢，印度自主研发的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近期成功进行了飞行测试，此前这型导弹曾经历多次的测试失败，所以不论是舰艇建造还是导弹研发，印度在防务领域推进印度制造的过程中，您认为存在哪些短板呢？
0: 为什么印度它制造的武器装备啊总是不能够按期完成呢？比如说航空母舰维克拉玛蒂亚号拖了很长时间，光辉的这个战机也是拖了很长的时间，坦克阿琼也是啊，就是不能够按期交付。那么你的武器装备之所以不能够按期交付，说明你的关键装备无法自己制造。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讲到了，你的这个护卫舰雷达源自其他国家，你的火炮源自其他国家，你的动力系统源自其他国家，人家不给你，你就没法按期完成。所以呢，关键是他的自己的这个核心装备没法自己制造。比如说你将来下一步要发展新的飞机，那你的发动机怎么办？你的军舰的燃气轮机怎么办？这都是新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它的资金不足。所谓资金不足，就是他们国家的人员说的啊，就是你都用这些钱买外国的武器了，我们自己啊没有钱去研发，没有钱去制造，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因此这就是它的短板。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之重器，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为此，朝花夕拾推出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在浩瀚如海的文字中，有一篇写于1916年的文章，像一声惊雷，唤醒了沉睡的青年。他就是当时27岁的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青春》一文。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1916年，当时距离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还有5年，但这篇雄文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了思想的火种。那么，李大钊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下了《青春》这篇文章？他想要借这篇文章跟当时的青年们说些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央档案馆联合制作的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同走进李大钊的青春，重温那个觉醒年代的热血与理想。
2: 近代以来，外国列强觊觎中华，鼓吹我国已濒于垂暮衰年，百病缠身。严重民族危机之下，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1916年春，李大钊散步户外，登高远望。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远从营岛，反顾祖邦。季节上的春天，让李大钊想到了人生的春天，进而又联想到政治上的春天，渴望中国能够摆脱腐朽衰颓而复活更生。再造青春之中华的梦想充溢心中，一腔爱国之情由笔端喷薄而出，李大钊一气呵成写下洋洋万言的《青春》一文。中华民族的青年理应诚挚可信，要向世人展现这样一种姿态，不去锱铢必较的争辩，垂老的中国是不会灭亡的，而要把青春之力投入到中国的再生事业中。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于让垂老的中国苟延残喘，而在于让中国以年轻强壮的青春之态重新复活。这篇文章发表在了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陈独秀被文章回环绕梁的韵律、荡气回肠的气魄和精辟透彻的说理深深打动，特别将他安排在第二篇。文章江流不转之精神，毅然独立之气魄，骤然传遍大江南北，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 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兹以乐其无涯之生。自《青春》一文起，李大钊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1916年回国后，他和陈独秀、鲁迅等人写下多篇文章，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李大钊先后发表在《新青年》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文章，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什么是十月革命，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影响了整个五四时期的青年一代。他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

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要想冲破历史的桎梏，洗清历史的阴暗，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让中华民族再度焕发青春，只能依靠青年。只有青年才是民族的希望。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故莫不为其青年是望矣。历经历史激荡，李大钊创建青春中华的理想经久不衰。如今青春已被

0: 写于1916年的青春一文，是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火种。而近20年后的193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暴、根据地的创建以及长征的艰难跋涉。1935年1月，方志敏在率领红军北上抗日途中不幸被俘，被关进了南昌的监狱。在阴暗的牢房里，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一文。在文章中，方志敏描绘了一个他坚信一定会到来的新中国，那里到处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他没能亲眼看到那一天，但他的文字替他等来了崭新的中国。从以青春之我到可爱的中国，时空在变，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相信未来，相信中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方志敏的这篇狱中绝笔《可爱的中国》。
1: 这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暗黄色。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和茶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地摆在床的里沿。
2: 这段牢房的描写就是方志敏笔下设在南昌的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1934年到1935年，中国革命苦雨凄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向西走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如果说红军主力的西行是一场伟大的远征，那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所组成的红军先遣队则是不畏艰险，积极北上抗日并牵制国民党的兵力。1935年1月，方志敏在皖南遭遇了敌众我寡的局面，终因弹尽粮绝

0: 朋友，无论谁入了狱，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我当然更甚。
1: 国民党对这位红

0: 甚至偷偷做起狱卒的思想工作。受到感化的看守答应帮他暗中向外传送手稿，方志敏兴奋极了，这意味着他在奋笔疾书的字句将不再是狱中的自言自语，他又有机会为这个孱弱的国家再做些事情了。在中央档案馆所藏方志敏烈士的手稿中，有写在信纸上期望能够公开出版的启迪世人的革命诗篇，也有用米汤密写的蝇头小楷，总结了过往革命中的经验与教训。一边是肺病的不断侵扰，一边是沉重的手铐脚镣，时而提审拷问，时而游街示众。但因为有了这个隐秘的出口，方志敏在7个月里写下了13万字。这部写在敌人屠刀下的生死之书，没有软弱的气息，没有灰暗的语调，处处洋溢着热忱，字字鼓荡着希望。
1: 我流血的地方，或者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
0: 1935年8月6日，敌人终于失去了耐性，在狱中进行了7个月的顽强抗争之后，年仅36岁的方志敏被国民党在南昌秘密处决。他们优待给方志敏的纸笔，并没有令他们得到想要的自白与名单，而早已飞出囚室之外，化作战斗的号角。
1: 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0: 稍后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文学作品中的党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从1916年李大钊的青春，到1935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境遇下的心声。一个在杂志上呼唤青春，一个在监狱里描摹未来。他们笔下的中国，一个是青春的，一个是可爱的。而这两个词后来又被另外一位作家写进了文章里。时间来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家魏巍作为战地记者，在前沿阵地上采访了3个月。他在阵地上都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看到他们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看到他们在严寒里坚守阵地，也看到松骨峰上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年轻生命。回国后，魏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他在纸上写下了一个问句，也写下了一个答案：谁是最可爱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故事节目，听一听魏巍本人生前的讲述，来了解这篇感动了几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怎样诞生的。
4: 魏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1951年，魏巍根据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主席作出重要批示，印发全军，而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6: 写的这篇文章呢，花时间不多，2-3天时间，因为这个不是硬做出来的文章，不是硬记出来的文章，而是从心里边自然而然，这个涌流出来的文章。
4: 魏巍

0: 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全文3000多字，讲述了3个故事，分别是松骨峰战斗和马玉祥救朝鲜儿童，以及一个无名战士为什么愿意远赴朝鲜战场过苦日子的故事。魏巍用这3个故事诠释了我们的战士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答案就是他们那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第一天到达朝鲜战场，魏巍就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顽强的精神所震撼。
1: 那个时候我一下看到啊，朝鲜基本上啊都被炸平了。我们的战士给我说呀，我们的人口那么稠密呀，如果打倒我们的祖国，我们会成了什么样子啊？所以说这拼死拼活，不管就是把命留到那里，也得要战斗啊，也得要也把这个敌人定住啊。
0: 魏巍在前沿阵地采访了整整3个月，亲身感受了敌人巨炮的轰鸣，同时也亲眼看见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
1: 身上都被汽油弹烧着了，带着火，帽子上冒着火苗，这是扑向敌人，给敌人拼死在一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一种啊，他是伟大，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呐、啊，也对于朝鲜人民的责任呐、啊，这样，所以不顾一切呀，这个精神都强烈的感动我，写了这些给客人。
0: 随着逐渐深入战场，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志愿军战士，魏巍心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清晰。
1: 当时我就有心里边的一个“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句子，不是硬讲出来的，是从心里边蹦出来的。
0: 从朝鲜归来之后，魏巍的内心依然沉浸在战场上，他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是怎样的顽强。于是魏巍以最快的速度写就并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是如此贴切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迅速爆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叫唐章红，上甘岭战役中，他用一门炮先后歼敌400余人，立特等功。时至今日，唐章红依然记得当时在朝鲜战场上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时那激动的心情，
2: 深受感动。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这篇文章，称志愿军战士为最可爱的人。我们也要英勇战斗，要献出我们的力量，为祖国争光，要多歼灭敌人。
1: 这个文章，并不是作者的功劳，啊，荣誉是应该归于创造历史的人们。所以，这个荣誉首先是他们创造了。啊，给这个人民共和国创造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这首先是有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我才能够记述这个历史。我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员罢了。
3: 时间来到了1956年，新中国进入到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年，一位诗人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革命圣地延安，这位诗人就是贺敬之。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1935年到1948年，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

0: 朝，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光辉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孕育发展。1940年春天，贺敬之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隔十多年再次回到延安，他终于又看到了宝塔山沿河水。这时的延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家园。他激动地写下《回延安》一诗，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通过手抓黄土、宝塔山等意象，抒发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深厚感情。他在诗中写道：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从巍巍笔下最可爱的人保家卫国，到贺敬之诗中回延安的建设热情，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从战火中走来，又投入到新的奋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贺敬之的回延安，听一听那片黄土地上的心跳。
1: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杨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又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

0: 领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1956年3月9日，延安。
1: 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但是在河南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却让人们愁白了头。就在这个时候，焦裕禄来到了兰考。焦裕禄在兰考待了1年多，却把生命留在了那里。他拖着患了肝癌的身体，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全县100多个大队。他去世后，记者穆青、冯健、周元写下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通讯里的文字字字滚烫，句句铿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这篇让亿万人落泪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2: 1966年2月7日清晨，一则长篇人物通讯通过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现在播送，人民日报记者。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1小时20分钟播出了一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通讯，接着全国各地主要新闻单位和广播站进行了转载和转播。在2-3天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河南兰考，都知道了焦裕禄的名字。
3: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2: 这篇经过反复修改打磨的长篇通讯，是焦裕禄患病去世2年后对他事迹的再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他冒着风雪探民情，顶着病痛带领群众治三害的事迹被全国知晓。
4: 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拧在右边的椅套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室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2: 1964年5月14日，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因肝癌病逝于郑州，年仅42岁。临终前，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2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焦裕禄一生的信仰与追求都在这2本书里。1966年2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这20个字被后人称为焦裕禄精神。这20个字也作为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成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坚守。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却一生都没有见过毛主席。1966年9月15日，经周恩来引荐，焦裕禄13岁的女儿焦守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父亲一生的老师。毛主席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这个珍贵的瞬间被记录下来。不管时代怎样变迁，焦裕禄精神始终不曾改变。人民对他的呼唤不曾停止，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精神大力倡导。犹如这颗焦桐，绿我涓滴，会他千顷成碧。
1: 新时代党的奋斗史上有这样一位科学家，在祖国建设最需要的时候，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发展，为将我国的深地探索领域打造为国际学科高地，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乃至生命。他就是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战略科学家黄大年。黄大年生前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他毅然回到祖国，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2017年1月8日，他不幸因病去世，年仅58岁。2017年底，长篇报告文学《心有大我，志成报国》黄大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近10万字，记述了黄大年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感人故事。这部书由长篇报告文学《大地之子黄大年》编撰而成，记者吴京、陈聪耗时数月，寻访多位黄大年的亲友同事，从科研管理、教书育人、家庭生活等多个角度、多个侧面，书写了黄大年对事业倾尽全力、对学生甘为人梯、对国家不图回报的崇高境界。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一段内容和大家分享。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7年前，迎着飘飞的雪花，他从剑河之畔回到北国春城，只为赴一个与祖国的约定。7年后，依旧是大雪纷飞。这个像转子一样超速运转的人，在58岁的盛年猝然离世，唯留一段传奇，震撼世间心灵。他的回国，能让某国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他的回国，加速推动中国深探事业，用5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年的道路。黄大年，当人们含着热泪传颂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永远闭上了双眼。有人说他是大地的儿子，因为他一生与地球物探相连。有人说他是璀璨的流星，那燃烧的生命之火仍在大地深处漫散炽热。每一段文

0: 名字背后都有一个时代，都藏着一颗初心。他们共同勾勒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风骨。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魏巍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类，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还是在二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军隅里敌人的逃路。当他们赶到书塘寨时，陶迪也恰恰赶到那里，眼看就要从汽车路上开过去，这支部队的先头连三连就匆匆占领了汽车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阻住敌人，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和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的死尸像谷子似的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岗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这激战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乌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要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 把敌人按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另有一个战士，在掩埋烈士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的手指都折断了。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但他们却打死了300多敌人，特别是使我们部队的主力赶上拒歼了敌人。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舒塘站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即用刺刀和敌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川、邢玉堂、胡传九、景玉桌、王文英、熊关全、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桂生、崔玉亮、李树国。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这个营长向我说了以上的情形，他的声音是缓慢的，他的感情是沉重的。他说他在阵地上掩埋烈士的时候，他掉了眼泪，但他接着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他们而伤心，我是为他们而骄傲。我感觉我们的战士是太伟大了，太可爱了，我不能不被他们感动得掉下泪来。朋友们，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觉得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值得自豪吗？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狠，而对朝鲜人民却是那样的仁义，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些，但他们是怎样的呢？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干脆放下，兴奋地说，拿吃血来说吧，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你再比如蹲防空洞吧，多憋闷的慌呀，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光光的马路不能走，可是我在那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了，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那是多么幸福的呢。所以他又把血放到嘴里，像总结似的说， 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

0: 什么？吃点苦又算什么嘞？我又问，你想不想祖国呀？他笑起来，谁不想嘞？说不想那是假话，可是我不愿意回去。如果回去，祖国的老百姓问，我们托付给你们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我怎么答对呢？我接着问，你们经历了这么多危险，吃了这么多辛苦，你们对祖国、对朝鲜有什么要求吗？他想了一下才回答我，我们什么也不要。可是说心里话，我这话可不定恰当啊。我们是想要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他笑着用手指比个铜子儿大小，怕我不明白，又说，一块朝鲜解放纪念章，我们愿意戴在胸脯上，回到咱们的祖国去。朋友们，用不着繁琐的举例，你已经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战士是怎样的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一种品质，他们的灵魂是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善良、爱好和平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着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2: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倒立的灯，我是太多浪走在。
3: 不行啦，阿姨老了，漂亮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啦。哎，冰冰真的没在你这儿住？看阿姨说啥话嘞，她咋能在我

0: 是不应该找在文艺界的，不是？啊，倒不是文艺界咋了哈，就是觉得吧，隔着远了点，不是？哎呀，可是我们冰冰看上你了，我和他爸也看了你的戏，也觉得你是难得的人才，长得挺漂亮。你那阵儿在北山地区红火的，地委、行署机关一上班，人人都在说嘞。谁不愿意把这样一个长得心疼的美女娶回家做儿媳妇儿？所以，冰冰追你，我们两个心里也是挺热乎的。我还亲自出面过问过，不是？他爸那阵儿比我还积极，见冰冰就问，追问说怎么样了。哎，冰冰就天天给他和我吹牛说，你们只加紧给我准备新房就是了，别的啥心都薄操了呀，绝对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后来吧，你调到省城，冰冰又追到了省城，他要咋，我和他爸都依着他。隔几天他就向家里要钱，说是给你收拾房。一会儿说又要买落地扇、录音机、电视机的，我们都给了。就这，他回家去，还把他爸的一块好表给偷走了。那块表是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他说是要卖了交房租嘞。我们还以为他是跟你住在一起的，可没想到，哎呀，冰冰都追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咋还这样单调着呀？听到这里，易清娥也觉得自己有些特别对不起刘洪兵的父母。虽然他啥都反对刘洪兵朝这里拿，可好多东西毕竟是拿来了，但他们之间又并没有建立起他心里认同的恋爱关系，这一切又算咋回事儿呢？他真是有些不好面对这个女人了，他急忙将话题朝一边引。阿姨，你说洪兵的事儿都跟派出所说好了？
1: 是啊，说好了，
0: 本来今天就可以把人领出来的，可那个派出所的什么所长不同意，说这样做太过分，说是以后社会治安就没法管了，最后妥协成再关五天放人，好歹给人家蹲一个礼拜吧。我就不等了，今天我在派出所把冰冰也见着了，我看她心情挺好的，我也就放心了。哎呀，阿姨最不放心的呀还是你们两个的事儿，怎么能拖成这样了呢？哎，你们到底准备咋办呀？你得给我个准话啊，孩子啊。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江西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全省有60多个县建立了党组织。1927年上半年，永新县泥金乡党支部正式成立。

这本永新县泥金乡党支部会议记录本，毛边纸质，29页线装，它记录了支部从1927年7月至1928年3月历次会议的全部内容。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江西大部分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泥金乡党支部却顽强地坚持了下来。7月23日夜间，召开了记录本上记录的第一次支部党员大会。会议上，介绍了受土豪压迫的新同志段新奇，讨论了政治报告，并且决定组织一小队赤卫队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1927年秋，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一带，决定在此建立根据地。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要求与会者迅速行动起来，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井冈山地区进入重新建党时期。在此期间，泥金乡党支部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不断得到加强。从这本会议记录可以看出，支部讨论更多的是怎样执行上级通告，怎样组织交通线，以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讨论为什么要做共产党员。伴随着党员素质的提高，泥金乡党支部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上级交派的任务。打土豪、分田地时，支部党员冲锋在前；组织群众之前参战、侦察敌情时，他们不辞辛劳；与敌斗争时，他们不畏牺牲。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泥金乡党支部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1928年7月，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地区发动会剿，红军死伤甚重。泥金乡党支部书记段飞虎也被敌人杀害。为了避免记录本上的党员惨遭不幸，也为了保存珍贵的会议记录，支部成员段瑞奎、段富奎将记录本藏在了祠堂的灵位牌里。当地解放后，村民打扫祠堂时发现了记录本，后送交当地文物部门收藏。这个记录本中虽然只记录了半年多的支部会议内容，却反映了泥金乡党支部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在井冈山斗争中成长的历程。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组织，正因为无数像泥金乡党支部这样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基层组织作为战斗堡垒，中国共产党才拥有坚不可摧的凝聚力、所向披靡的战斗力和生生不息的原动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我们今天来看看韩非子怎么想问题的。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与先秦时期其他的思想家相比呢，他的生活环境更为复杂，也更了解权力斗争的残酷真相和现实政治运作中的问题。他的思想主张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了解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他的思想，更恰当地判断他的价值，也更能为我们思考现实问题提供思路。首先呢，韩非的思想面对的是现实中的君主、现实中的人、现实的事儿，就是现实主义的。儒家呢，希望君主是尧舜那样的圣王，而在韩非看来，尧舜那样的圣王至多千年才能出现一位。如果等到尧舜在位方能实现天下大治，那就要等待千年才能有一个治世。他也认为桀纣那样的暴君也是至多千年才出现一位。现实中的君主无论德行修养还是智力水平都属于中等，不及尧舜那么好，但也不会像桀纣那么坏，他称之为中主。他要设计一套机器一样精准又有效的制度，而操作又简单方便，保证中主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样就不会因为执政者的变化而影响国家的治乱。用人讲要中主守法术，法术是中桌之所万不失，那一讲处事而教下者，庸主之所益也。中人之资甚至比较愚笨的君主，只要掌握了法术事，就可以实现国治民安。和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徒之人可以为禹的期待不同，韩非认为现实中的人都是好利恶害之人，虽然有的人和有的行为被评价为善，有的人和有的行为被评价为恶，实际上所谓的善人和恶人都是好利之人，所谓的善行和恶行都是源于行为者的利益计算。他并没有否认世界上存在着

超越与好利本性的自善之念。但这样的人极其罕有，就是百事不得一见的自知之见、自缘之目。因此呢，把希望寄托在罕有的自善之念上，期待人们自觉自愿的为善不为恶，并不是治国安邦的必然之道。韩非认为，君主要利用人好利恶害的本性，设立赏罚制度。巴经讲，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对增进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奖赏，来激励民众去做；对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惩罚，防止民众去做，方是治国安民的必然之道。在不同的时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就不一样。韩非在五度中提出了上古之事、中古之事、近古之事和当今之事的区别。上古之事的问题是人民少而禽兽重，人民呢不受禽兽虫蛇啊，他解决的方式呢是购木为巢。还有呢，民众生食瓜果贝类腥臊恶臭，伤害脾胃，所以呢民众会生病，解决的方式呢是钻木取火。中古之事的问题是天下大水，解决方式呢是绝毒。近古之事的问题是桀纣暴乱，解决方式是对暴君进行征伐。这就是事易则事易，事易则备变。儒家和道家都有怀古情节，生逢乱世但一直憧憬着回复早已远去的黄金时代，而韩非则是抛弃幻想直面现实的。韩非针对现实问题来思考，尤其重视事物、言论、行为、制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功效，有功则被肯定，无功就会被否定。那么什么是功呢？南面讲，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其入多指获得的利益多，其出少指失去的利益少，利害得失相比较，利多害少，得多失少，就是有功，反之则是无功。韩非讲了很多故事进行说明。外储说左上中有墨子为墨渊的故事，墨子用3年的时间制作墨渊，只飞了一天就坏了。弟子赞叹墨子的手艺精巧，墨子却说制造车泥的人手艺更高超，他们用细小的木头，不到一天的时间制造出的车泥能牵引重物到达遥远的地方，又经久耐用。而在今天看来，墨渊这一最早的飞行器的制作成功是科学技术史上的一大创举，但韩非所遵循的并非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从功的角度判断，制作墨渊付出多收益少，而制作车泥付出少收益多，被肯定的是制造车泥的人。这一篇中还有一个欧轨铸武功的故事。宋王呢召欧轨为修筑武功的人唱歌，欧轨唱的时候呢，走路的人驻足倾听，修筑的人不觉疲倦。宋王召射击来唱歌，射击唱的时候，走路的人脚不停歇，修筑的人感到疲倦。但从功效上比较，欧轨唱歌时修筑的人只筑了4板且不够坚固，射击唱歌时筑了8板且更加坚固。韩非也不遵循艺术家的思维方式，衡量唱歌好与坏的标准并非是否悦耳动人，而是功效，所以射击的才艺比欧轨更高超。在韩非看来，儒家的礼智和仁义之治就属于应该被否定的劳而无功。八说中说，在争于利器的战国时代，对于国家来讲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富国强兵，而拱手谦让以礼治国无异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显学中将儒者与古者圣王仁义之治游说君主类比为巫祝祝福大家长生千岁延寿万年，只是好听的虚言，却没有实际的功效。楚人卖矛盾的预言大家非常熟悉，是说有一个楚国人既卖矛又卖盾，他夸耀自己的盾说，我的盾非常坚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穿透它。接着他又夸耀自己的矛说，我的矛非常锋利，对于任何东西都能穿透。这时有人问他，如果用你的矛来刺你的盾，
结果会怎么样？

0: 这个人被问得哑口无言。任何东西都不能刺穿的盾和能刺穿任何东西的矛，是相互否定的两个事物，不可能同时存在。韩非讲这个预言就是为了说明相互否定的事物和判断不可两立的观点。五度讲，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他还在显学中说，相互否定的事物和判断不能并存，就像冰和碳不能在同一容器中长久保持各自的形态，寒和暑不能同时来到，因此只能权衡利弊，取其一而舍其二。韩非对仁义礼也并非完全否定，甚至在解老中还提出仁义礼都来源于道，那么为何不能在实行法治的同时兼容仁义之治和礼治的长处呢？这原因就在于韩非有矛盾不可两立的思维方式。仁义之治和法治相冲突，会干扰法的执行，伤害法的权威，从而导致法治败坏，国家弱乱。比如间接世臣说，把利益施与贫困之人，便是世人所说的仁义，怜悯百姓不忍诛罚，便是世人所说的惠爱，而以法治国要求依照法这一标准，信赏必罚，无功不得赏，有罪必诛罚。仁义呢，就是无功而赏，惠爱就是有罪不罚，这就是对法的直接否定，法治又如何能维持呢？总而言之，韩非思考问题有直面现实、重视功效的特点，又坚持矛盾不可两立。儒家的仁义之治、礼治不适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法治相比利少害多，劳而无功，又会与法治相冲突，导致法治败坏，被批判被舍弃就理所当然了。面对道德与法的关系，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我们希望发挥道德和法各自的优点，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韩非的思考提示我们，二者的结合可能只是看上去很美，要真正赢得两利而不是两伤，则需重视二者可能发生的冲突问题。此外，大到国家治理，小到个人生活，我们无时不处于理想与现实的抉择之中。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必然要求我们了解复杂多变的现实，并直面现实，解决现实问题。但超越现实的理想却是前进的方向。重视功效可以推动社会的快速发展，但以功效为唯一目标和标准，会蒙蔽我们的双眼，狭隘我们的心灵，需戒之慎之。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燕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为什么当代年轻人患肺癌的风险增加了。肺癌是属于老年人的疾病，和年轻人没什么关系，这种刻板印象如今要换换了。临床数据显示，过去的15年间，45岁以下肺癌患者的比例增加了1.5倍，肺癌年轻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不容忽视。
3: 我其实有一个病人给我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就这个病人呢是一个37岁的男病人，看上去呢就是外表显得很健康、文质彬彬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因为咳嗽了1个多月，然后觉得有点胸闷，来就诊的。我们就说那拍个胸片吧，但是呢，这个胸片拍出来却让我和他的爱人。

0: 就是吓了一大跳。嗯，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得出来，在右上的这个区域能够看到有一个大块的这个肿块。
1: 哦，它是长在肺里的呀。
0: 对，是长在肺里的，它是长在它的左上肺叶的这样一个大肿块。嗯，那我们一看这个片子就觉得很不好了，所以就赶紧给他做了气管镜，取了病理，最后证实呢是肺癌。
1: 是肺癌。
0: 对，肺癌。我当时还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不太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怎么发现的这么晚。他爱人呢就说他平常其实经常会有点嗓子不舒服呀，咳嗽啊，咳痰呀。嗯，以前也诊断过慢性咽炎、气管炎。那这个病人本身他是自主创业，所以平常工作压力也大，也很忙，所以他每次呢觉得可能就是咽炎、气管炎犯了，自己吃点小药。因为工作忙呢，他也觉得自己很年轻，没有必要体检呢，所以从来没有做过体检。哦，所以这一次发现就已经很晚了。他其实已经到达了这个中晚期的肺癌，是没有手术机会的，
1: 不能再进行手术了。
0: 对啊。所以呢，我们就考虑给他进行化疗、放疗，包括现在更新的免疫治疗等等的治疗的办法。嗯，那我把这些治疗的方案跟他爱人谈的时候，他爱人就说，甭管花多少钱，甭管用什么样的药，我们一定是努力配合，努力治。当我跟一个就是37岁这样的病人跟他家属在讨论你爱人活一年的几率有多大，活2年的几率有多大的时候，其实我心里特别的难受。嗯，因为对一个37岁的人来说，你跟他这种探讨特别的残忍。虽然肺癌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一个原因是明确的致癌的因素。嗯，那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我们这个病人就有这样的一个坏习惯。现在这个坏习惯其实对我们很多年轻人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很多年轻朋友也有这样的坏习惯。
2: 瞬间就有点紧张了。
1: 对，我们都很好奇那位患者他到底因为哪个习惯导致的肺癌。
3: 啊，哎，香烟。
0: 这个病人呢一天要抽2包烟，这里边就是他一周吸烟的量。哇，
1: 这么多烟才是一周的吸烟量。
0: 对，
1: 所以说导致肺癌的一个生活的坏习惯就是长期的大量吸烟。
4: 当下不少年轻人吸烟多是因为压力大，经常熬夜，再加上社交应酬，跟风从众，一些女性甚至把吸烟当作时尚个性。虽然人人都知道吸烟伤肺，却总仗着年轻心存侥幸，慢慢忽略了悄悄累积的肺部伤害。
1: 据我所知哈，我们三位嘉宾或多或少都吸烟，是吧？嗯。而且呢，有的还吸得不少，是吧，连续？
3: 可是我觉得抽烟的人太多了。
1: 对，
3: 这个吸烟对身体不好我们都了解，也都懂这道理。可是我有个问题啊，你看有的人嘛，他抽一辈子烟了他也没得肺癌呀，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一个呢是肺癌的原因比较多，那除了吸烟以外，的确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会导致肺癌的发生。嗯，另外呢，我们人体，哎，你同样是吸烟，它对我们人体造成的损害也是会有个体差异的。嗯，但是从总体来看，吸烟的患者比不吸烟的人得肺癌的几率会明显升高的。嗯，得其他呼吸道疾病的几率也会明显升高。这个病人呢一天要抽2包烟，他的吸烟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分析他这么年轻得肺癌跟他这个不良的嗜好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这个病人呀，别看他只有37岁，但是呢他的烟龄其实有10几年了，就 就这个病人他其实是从属于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非常不容易，但是他从小的生活环境啊不是特别好，就是他家里的成员都吸烟，所以可以说他从小是在烟雾缭绕的这么一个环境下长大的，而且呢他已经对这个吸烟的这个行为习以为常了，所以当他长大一点的时候，哎，就很早就开始接触这个吸烟，他自己也有很这个强的这个吸烟的这个习惯，那等他成年之后，他平均每天可以吸到两包烟，
1: 一天两包烟。
0: 对，在他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压力一大了，这个吸烟他有时候说就数不清楚一天吸多少了，平均下来大概一天两包烟。所以他有一个10年的烟龄，一天两包烟的这个量，其实他的吸烟量非常大了。所以我们考虑他这么年轻得这个肺癌，跟他这个吸烟的恶习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 好，问问胡医生了哈，在您看来啊，肺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是未来我们会经常面临的普遍性比较高的一种健康隐患吗？
0: 是的，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应该说吸烟是离着我们越来越近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随着我们生活这个水平的增高，这个经济的实力增加，可能我们现在买一包烟，在经济上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很轻松，你可能就能买得到。另外的话呢，咱们年轻人啊，你都有这个社交的圈子，你也有这个工作朋友，这个互相会影响的。还有一些环境，比如说酒吧呀、KTV 呀，这些人员密集的地方，如果有人吸烟，其实大家都被动的处在一个被动吸烟的这个环境下。所以主动吸烟、被动吸烟，其实大家想一想，我们接触烟草的这个机会是非常多的。会成为我们一个呼吸道的很重要的隐形的杀手，所以还是需要大家
1: 是
0: 远离烟草的。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紧盯使命任务，以实战需求为牵引，从严从难组织训练，向着未来战场不断高飞远航，全力锻造支撑联合作战的现代化空中投送精兵劲旅。
9: 新闻聚焦：中俄两军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8: 直击现场，国防科技大学组织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和综合演练，淬炼学员严战谋战能力。
9: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
8: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为您介绍91岁的东南大学退休教授董本植，始终牢记军人本色，坚守育人初心， 用热爱和担当投身国防教育。

0: 事业的生动故事。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习主席在视察空军某基地时指出，要强化责任担当，真抓实备，常备不懈，确保一旦有事能上得去，打得赢。空军航空兵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自列装运20大型运输机以来，始终紧盯使命任务，以实战需求为牵引，从严从难组织训练，向着未来战场不断高飞远航，全力锻造支撑联合作战的现代化空中投送精兵劲旅。请听录音报道《大国之翼：逐梦强军为打赢》上篇，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刘进英，特约记者朱江海、张文龙、崔廷瑞。
3: 33、34、33公里，160米。
0: 盛夏酷暑，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际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装备多，任务重，官兵们对这样高强度的运转早就习以为常。
4: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一方面是主训的飞机，还有就是任务的飞机，任务和训练穿插着，这就是我们单位的一种常态。这几年换装以后啊，大家一直都有这么一股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我们飞机具备，那人也得具备，这确实是同步的。
0: 2019年，这个团列装了国产大型多用途运输机运 20A。 为了让国之重器飞得更高更远，机长金健和他的战友们结合运20性能特点，主动对接实战需求，不断拓展训练空域，将触角延伸至高原、海岛、沙漠、远海等极端环境。运20机长金健：
5: 高高原、远海、超低空、山谷等等，包括编队参加大项演习任务、跨国投送，这些任务场景从最开始我们小批量的执行、骨干先行，到现在我们整个团队已经成规模化的具备了这些能力。我们这每一个战斗兵种都能执行上高原、远海、低空等等等这些场景的任务，都是胜任的。
0: 集群编队与空降空投是运20履行战略投送使命的重要技能。这几年空军航空兵某团紧盯未来战场需求，积极探索多架次编队训练，磨合飞行间距、节奏与战术协同，着力提升大集群快速集结、小间隔跟进、同步机动、协同投送等实战化本领。同时集中攻关重装空投战法，反复测算关键参数，针对不同装备与地形制定精准方案，持续提升空投精准度与安全性，真正实现成建制兵力、成体系装备全域快速投送。飞行教员张小兵：
6: 作为一个运输机的平台，要把它的体量大，要把它的续航时间长，要把它的这种能够空投空降这种性能要把它发挥到极致。所以我们现在战略纵深的这种机动空投，甚至于这个快速的编队空投，我们也都在飞行训练中进行了研究和训练。
0: 空中加油是衡量空军远程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云端之上，加油机正在成为现代空战的力量倍增器。运油20机长李善染告诉记者，为了尽快突破两架高速飞行战机空中加油的技术瓶颈，他们与兄弟单位常态化开展联合训练，一起总结经验，逐步提高对接成功率，很快就总结出一套标准化的加油手册。
7: 大家都是新进科目，属于刀尖上刃的科目，操作难度都非常大。我们就是经常性的每一个架次都要进行一个技术指挥，高了低了，或者是速度差大了或者是小了，这一直在提示，属于是一点点探索，一点点进步，最终就是形成了我们这个空中加油的标准手册。
0: 习主席视察空军某基地时指出，要坚持实战实训，

0: 联战联训，加强对抗性、针对性、协同性训练，提升训练质量和水平。随着体系练兵不断深入，空军航空兵某团积极联合多军兵种部队展开实战化训练，不断夯实战略投送、跨域机动、远域加油、敏捷部署等20多项能力模块，支撑联合作战能力向进攻聚焦、向远程拓展、向体系迈进。首次参加空军金飞镖检验考核，团队就脱颖而出，夺得金飞镖和优胜单位2项殊荣。机长王宇浩：
1: 跟这个其他单位啊，我们经常搞一些护卫团建的训练，还有合同战术演习，都是为了能够更精准的去提高我们在联合作战当中我们的能力，也更精准的能够达到我们将来跟其他军种在进行联合作战的时候，能够清楚的知道我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我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怎么样能够打得赢。通过这几年，我觉得我们做到了这个方面。
0: 机长王宇浩表示，体系协同训练是战场制胜的关键，未来他和他的战友们将不断打破边界壁垒，向着联战联训不懈奋飞，飞出属于新时代人民空军的强军航线。接下来关注军事新闻。本台消息，风影2026全军首届小微无人机创新运用挑战赛26号晚在河北石家庄闭幕。这是我军首次举办全军性小微无人机比武竞赛，也是目前这个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覆盖面最广、最具实战特色的军事技能竞赛。比赛坚持把部队备战打仗一线面临的难题搬进赛场，旨在通过大赛这一平台，从装备侧破解作战运用面临的现实问题，牵引带动作战和保障能力生成。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全军部队的69支代表队经过激烈角逐，共有36支代表队和个人获单项奖，13个单位获团体奖。一大批来自基层一线、来自练兵实践、来自官兵创造的训法亮相赛场，一大批无人机装备领域的创新成果进行了展示交流，一大批接地气儿、真管用的好做法让人眼前一亮。
2: 本台消息，6月25号至26号，第9届国际防务论坛在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的150余名外国高级军官与防务官员、军地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变乱交织的世界与各国的战略抉择主题进行探讨交流。本届论坛采取专题研讨、大会交流、分组研讨的形式，聚焦全球安全形势、地区国家和区域组织应对安全挑战、促进地区稳定与国际合作的建议等议题进行讨论，旨在通过高水平的交流碰撞，凝聚共识，为化解安全困境、构建更加均衡有效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提供思路，为推进和深化国际安全合作奠定基础。
0: 本台消息，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军营开放活动。6月27号和6月28号，石港军营和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并组织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科目。
2: 本台消息，中国海军83舰编队昨天结束对俄罗斯的友好访问，驶离俄弗拉迪沃斯托克港，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中国海军83舰编队由7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一行拜会了俄海军院校负责人和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政府的官员，编队官兵代表赴俄海军舰艇、纳西莫夫海军学校、弗拉迪沃斯托克分校等地进行专业交流，与俄方开展足球友谊赛。本台消息，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
0: 记者杜江帆、谭振振报道。 当地时间6月26号，中国海军。

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抵达塞舌尔维多利亚港，开始对塞舌尔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舰艇靠泊后，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欢迎人群分批次登舰参观，了解舰艇性能和编队执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国防科技大学近日组织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与综合演练，淬炼学员研战谋战能力。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联合驻地民警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活动，请听报道。
2: 清剿火控，突击一组从西侧进攻，突击二组从东侧进攻。
3: 秦岭北路，国防科技大学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和综合演练鏖战正酣。200多名参训本科学员将毕业设计融入练兵一线，依托某作战系统，灵活运用新型作战方式和装备，开展战役、战略和战术级对抗演练，进一步检验战术战法，破解实战难题。国防科技大学毛一鸣：
4: 通过知识交叉碰撞解决作战问题，打开了我的思维眼界，让我对现代化作战的多样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现在走向战场，面对强敌时，我能以更高的视野去全局寻优，要素联动，来提升制胜底数。
3: 国防科技大学王松介绍说，学校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和综合演练紧贴实战需求，突出未战育人导向，180多个毕业设计选题初步形成了提出需求、技术响应、实战检验的闭环链，全面淬炼毕业学员的研战谋战能力。
5: 我们交叉联合链接不同学院、不同学科专业力量，以毕业设计成果支撑综合演练，以综合演练检验毕业设计成效，通过科技加军事双导师协同指导，在参训学员心里种下全面考量作战问题的种子。
3: 特约记者杜浩南、苏建国合唱报道。
6: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联合驻地民警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活动。
7: 比如说垃圾清理啊，或者是野生动物保护。
8: 近日，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联合驻地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共同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民警们结合高原边境生态保护工作特点，围绕高原生态守护、日常管理规范等内容对官兵进行授课，引导官兵共同守护高原边境绿水青山。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袁俊：
9: 高原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修复周期极其漫长，守护好边境绿水青山是我们所有人员的共同职责。
8: 授课结束后，军警联合宣讲小分队走进附近村镇沿线景区，开展生态宣讲，向当地群众和游客普及边境生态管护知识，鼓励大家弘扬戍边必先护绿、守土必守生态的护边理念，引导群众积极参与边境生态治理。新疆军区某工兵团刘瑶：
10: 此次联合行动进一步强化了我们绿色戍边、守土护绿的思想自觉。接下来，我们会严守生态保护规定，主动协调开展联巡联护，以戍边军人的担当，坚守边境生态防线。
8: 塞图拉边境派出所民警王秀丽说，这次军警联合生态保护专项活动有效整治了边境沿线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进一步凝聚了军警联动护边、生态共治的工作合力。
11: 我们将持续深化军警联动，把生态保护融入日常边境管控，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和普法宣传，切实筑牢边境生态安全屏障。
8: 特约记者李志强、张贵书报道。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26号在联大联合国宪章日纪念会议上发言，强调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傅聪说，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共同重振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傅聪说，中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月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再一次违背承诺，以

0: 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由伊朗负责。然而，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一方已对此作出必要回应。如果再次发生侵犯行为，一方回应将更加严厉。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袭击了伊朗西里克地区。
1: 当地时间6月2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一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如果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董本植，从罗布泊到高校讲堂，深耕国防教育60载，为您介绍东南大学退休教授董本植，始终牢记军人本色，坚守育人初心，用热爱和担当投身国防教育事业的生动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练红宁，播音胡成成、宋波。
3: 董本植，山东德州人，1935年出生，1953年进入原南京工程兵学校学习。1956年毕业后，董本植先后被分配到原南京炮兵学校和原国防科工委工作，参与过罗布泊核试验，四次荣立三等功。1985年转业到原南京工学院，董本植先后任教师、武装部部长、军事教研室主任等职。他把在从军时积累的丰富经验融入三尺讲台，所讲授的军事理论课程深受学生们喜爱。1997年退休后，董本植坚持走进学校、社区等单位，义务讲授国防教育课，为探索推进高校军事教育做出了贡献。近年来，董本植先后被评为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先进个人、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4: 今年91岁的董本植教授精神矍铄，言谈清晰，身上那件大红的冲锋衣让记者感受到了他的激情和火热。从部队转业已经过去了41个春秋，但董本植始终满怀对军营生活的眷恋和对国防教育事业的热爱。即便在耄耋之年，他依然活跃在讲台上，用一堂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抒发和传递着一名退役老兵的家国情怀。
5: 我的演讲这些题目最后都贯穿着一个爱国两个字，虽然是军事，但是呢，它的核心是爱国，增强大家的国防观念，然后贡献国家，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4: 董本植对国家和国防事业的热爱源自他丰富的从军经历。董本植出生于山东济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53年，18岁的董本植报名参军，当时他的志向是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冲锋陷阵，保卫祖国。可是就在那一年的7月，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了。根据当时的政策，董本植进入到原南京工程兵学校学习，从此开启了他的军旅之路。在军校里面，董本植在学习军事专业知识同时，还参与了新中国成立5周年的国庆阅兵。
5: 我们一路校开始就整队啊，随后呢就变成方队，每天早晨和晚上都要练，就是我们是到北京参加阅兵的，代表全军工程兵这个部队啊，所以呢，这是一生的荣誉啊。
4: 此后，董本植又光

0: 荣地参加了1955年国庆大阅兵，他至今清晰地记得自己站在方队的最后一排，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三年的军校学习结束后，董本植被分配到原南京炮兵学校任教。从学员的摸爬滚打到教员的三尺讲台，21岁的董本植接受着各种考验。慢慢的，他凭借着过硬的理论知识和军事素质，很快适应了教员岗位，完成了各项军事教学任务。1964年，他还代表学校参加了全军大比武，取得了优异成绩。
1: 在炮校当老师，这是我可能一生当中最辉煌的成就，也是奠定了我到现在的一个基础。2年的大比武的这个教学训练，这个对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0: 1966年，因为工作需要，31岁的董本植离开教师岗位，被调到国防科工委工作。那一年，董本植瞒着家人，跟随部队进驻新疆罗布泊，参与了我国的核试验工作。在一次次核爆炸试验的保障任务中，董本植感受到了祖国的日渐强大，也认识到个人的前途命运与祖国的发展紧密相连。在罗布泊的无人区，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董本植以苦为乐，扎根大漠戈壁，与风沙和冰雹、炎热和严寒做着斗争。
1: 开始是很艰苦的，平时风平浪静，但是说有风沙了，哎呀，突然就来了。那个戈壁的那个柿子打的那个身上、脸上啊疼啊。另外喝水太难了，那个地方。这早晨这一盆水啊，洗完了脸，还要留到晚上洗脚，这一盆水是绝对宝贵。
0: 扎根罗布泊那十年，成为董本植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试验任务圆满收官后，董本植又重新回到军校，先是在长沙一所刚成立不久的军校里执教，三年后又调到原南京高级步兵学校。在1985年百万大裁军中，时年47岁的董本植主动响应号召，转业到原南京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东南大学。戎装虽解，军魂犹在。在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他深耕国防教育课堂，将复杂的国际局势、专业的国防理论化作真实动人的故事，受到不同专业的青年学子喜爱。1987年，他讲授的题为《南疆战火》的专题讲座火爆整个校园，学生们满含热忱的眼神深深打动了他，也不断激励他在国防教育宣讲路上持续用力，越做越好。
1: 那天没想到啊，开始定在3楼一个小教室，后来他们换在大教室，大教室又不行了，又换在一个大教室，在这一个楼上就换了3次，去的学生太多了。
0: 那几年，在我国的各个高校里面，入学军训全面推开，东南大学成为全国试点单位。有过军旅经历的董本植主动扛起组织学生军训的重任，训练中他亲自带队操练队列战术，严格落实各项训练标准。针对部分家长的不理解，他坚守育人底线，耐心细致地沟通交流，让大家逐渐明白军训对锤炼学生意志、培养规则意识的重要意义和关键作用。与此同时，他还创新工作方法，推动军训与校园德育深度融合，有效筑牢高校师生的国防观念。
1: 我提出那个把学生军训纳入到学校德育大纲，最后呢，有学校领导同意组织，同意实施，大家形成一个整体。时间证明啊，这个办法好，一直延续到现在。
0: 1996年，61岁的董本植从东南大学武装部部长的岗位上光荣退休。当时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却放不下坚守多年的国防宣讲事业，毅然选择继续站上讲台为青年学子授课。凭借生动真挚的讲授，他的国防教育课在南京教育界广受赞誉，多所高校纷纷邀请他担任军训特聘教员。
1: 我确实有感情了，对国防教育啊有感情了，舍不得了。这么多学生来支持我，喜欢听我演讲，那我就继续讲吧。就我身体很好，他们说你累不累？我不累，很快乐。
0: 退休后的董本植在继续做好高

0: 教国防教育的同时，还把国防教育的课堂延伸到医院、社区等单位，每一堂课他都精心准备，并立下五条硬规矩：不要钱，不吃饭，不派车，不问时间，不挑对象，只要有需求，董本之二话不说就登台演讲。 这一讲不知不觉就讲到了87岁，直到在家人和朋友的反复劝告下，他才在东南大学熟悉的教室内讲授了最后一堂国防教育课。
1: 日落西山红霞飞，
0: 告别心心念念的讲台，可是董本之并没有停下开展国防教育的脚步。
2: 平日里，他通过电话线上通讯和青年学子畅谈国际形势和国防故事，不少学生也时常登门探望与他叙旧。饭刚思来之不易，按需点餐，不攀比，定量拿取，理性消费。爱粮节粮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更是对劳动者的一份尊重。
3: 养成节俭用餐习惯，践行绿色生活方式。请不要做文明的漠视者，伸出手，弯下腰，迈出一小步，走出的却是文明的一大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 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1: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2: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3: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4: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7: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6: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

0: 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9: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0: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2: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蓝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

0: 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2: 下午5:30，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2: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3: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2: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4: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5: 对，
4: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2: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1: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3: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2: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她最爱的三尺讲台，但她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6: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8: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归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7: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8: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7: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8: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6: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5: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9: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5: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0: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5: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6: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0: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6: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

0: 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1: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2: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1: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3: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1: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2: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4: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0: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

0: 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开局看承德专栏播出。我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堵点问题，靶向攻坚，努力兑现群众的幸福账单。
2: 15规划纲要摘编专栏播出。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着力培育区域竞争新优势。
1: 中国奥委会2026年第40届奥林匹克日活动承德分会场举行。
2: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丰宁以产业提质赋能乡村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15开局看承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我市聚焦群众关切和工作堵点，直面问题，靶向攻坚，补短板，破足点，强队伍，提素质，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账单。通过自治强活力，德治纯民风，法治守底线，破解山区基层治理力量薄弱，内生动力不足，陈规陋习顽固，矛盾隐患多发等难题，立足围场山区，地域广阔，村落分散，治理半径大，群众参与治理积极性不高等县域特点，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县委社会工作部深耕党建引领治理路径，创新构建一网三治积分赋能乡村治理体系，搭建四级联动治理架构，全域织密治理网格，推行党员1+10联户机制，推动治理力量下沉末端直达群众，创新细化9大类别36项积分考评机制，建立周评分、月公示、季奖励闭环管理模式，将生态管护、移风易俗、志愿服务、矛盾调解等重点工作量化赋分、常态考评，以小积分撬动乡村大治理，推动乡村治理由干部被动管理向群众主动参与深度转变。针对基层治理条线分散、职能交叉、人力冗余、履职低效的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隆化县委社会工作部立足原有网格治理基础，系统性推进网格规范化、力量集约化、履职精细化改革，科学整合各类专项治理网格，精简优化治理单元，统筹整合护林员、保洁员、村组干部、党员骨干等基层力量，择优组建复合型网格员队伍，统一梳理明确14项核心履职清单，建立市县统筹、乡镇主管、村级协管3级管理体系，配套完善事项准入、常态巡查、绩效考评、动态退出、激励赋能全链条制度，规范履职台账，严控履职负担，切实整合治理资源，压实末端责任，提升履职效能，推动网格治理从粗放覆盖向精准高效闭环落地转型，筑牢基层治理末端防线。
0: 15规划纲要摘编。
2: 今天的15规划纲要摘编，来看15/5时期我市如何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着力培育区域竞争新优势。纲要提出，15/5时期承德将积极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推动重要区域协同持续深化，加快打造多维联通京津的经济廊道，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着力培育区域竞争新优势，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充分发挥区域资源、生态等优势， 主动靠前对接，全力做好政策配套、要素保障与服务支撑，积极承接北京外溢的产业和功能，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新活力，深化重点领域协同，紧盯协同创新、产业协作、生态协同治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重点领域，积极与京津等地资源对接，持续拓展合作空间，全方位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重点平台深度融合，着力推动产业园区、创新合作载体和功能承接平台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载体和重要平台建设，推动环京毗邻区域与京津开展深度合作，打造区域合作示范样板，推动协同发展走深走实，完善体制机制，深度融入协同发展，持续完善对接合作机制，健全教育、医疗、生态、人才、就业等多领域长效对接机制，深化对口帮扶工作，推动协同发展向纵深迈进。
1: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工作要求，6月27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5批8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5件，阶段性办结3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2: 6月27号，由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办、承德市体育局承办的中国奥委会2026年第40届奥林匹克日承德分会场在避暑山庄德惠门广场开幕。活动吸引了来自我市各行各业不同年龄层的800多名运动爱好者参与。请听报道。
3: 本届活动以“你已就绪，动就一起”为主题。开幕式上，气势磅礴的中国鼓、灵动轻快的花样跳绳、潮流热血的霹雳舞为活动拉开序幕，充分展现我市多元的运动风采。启动仪式结束后，5公里健步走队伍从德惠门有序出发，步入避暑山庄，沿着湖区与山间步道徐徐前行，途经水仙榭、月色江声等多处知名景观，步道沿线精心布设趣味运动闯关、奥运知识问答、主题打卡拍照点位，让参与者在移步换景的游园途中沉浸式感受奥运文化，牢固树立全民健身健康生活理念。参赛选

0: 选手许浩。
1: 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就是将景色和体育作为结合，然后我们路过了很多著名的景点，既能领略避暑山庄的美丽，然后又能达到自身健身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非常好。
0: 市体育局群体科副科长高阳帆。
2: 今天的活动呢，共有全市800余名运动爱好者参加。近年来，我们扎根基层，久久为功，城乡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实现全覆盖，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展开，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也在持续壮大。我们将来也会始终致力于将全民健身、全民健康从愿景一步步变成日常。
3: 乡村行，看振兴。丰宁满族自治县窟窿山乡精准布局特色产业，全方位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仲夏时节，窟窿山乡千亩黄芩种植基地绿郁葱茏，中药材产业是窟窿山乡特色产业重点项目。2026年，该乡在稳定800亩赤芍、苍竹育苗基地的基础上，新增1000亩黄芩种植基地，构建多元化中药材种植体系。同时，窟窿山乡还将特色农业种植作为重点攻坚工作，持续壮大富民基础产业，新建高标准蔬菜冷棚50亩，推动设施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持续扩大杂粮种植规模，新增有机杂粮种植1000亩，总面积达到2000亩，助力打造本土杂粮特色品牌，大力扶持本土金土地合作社发展壮大，持续在种属品质、种植规模上寻求新突破，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窟窿山乡还持续做强肉牛规模养殖产业，全乡建成标准化规模养殖场4处，精品母牛存栏2000头，今年完成2处养殖圈舍升级改造，肉牛养殖已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依托旅游路通车的交通便利，窟窿山乡还积极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新路径，稳步推进冒哈季村农文旅融合项目落地实施，依托特色种植基地、标准化养殖小区，深度开发田间观光、农事体验、养殖科普、农家餐饮等乡村旅游新业态，全面激活乡村振兴发展动能。
4: 近日，承德市2026年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在平泉一中举办，请听报道。
5: 活动现场，来自军警类院校、985高校、部委直属院校、省属重点高校等100余家院校招生老师详细解读本校招生政策、办学优势与专业设置，细致讲解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多元升学渠道以及毕业生就业前景等关键信息。针对考生和家长在志愿筛选、院校匹配、专业取舍等方面遇到的各类困惑，提供1对1答疑指导，梳理填报思路。同时，招生老师结合历年录取数据与招录情况，引导考生科学制定志愿方案，有效规避志愿填报常见风险，全面提升志愿填报的精准度与合理性。平泉一中2026届高三毕业生崔宇豪。
6: 本次高校咨询会把各地优质院校资源带到家门口，让我们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与招生老师当面沟通，清晰知晓招生政策、院校特色与专业前景，打破了信息壁垒，帮我更精准地明晰报考方向。
5: 平泉一中党委书记李静超。
7: 我校充分兼顾群众诉求，用心满足全体考生家长的咨询需求，细致解答大家在择校选专业上的各类困惑，希望通过本次活动帮助学子明晰报考方向，合理规划志愿，祝愿全体高三考生考入心仪院校，奔赴理想前程。
3: 近日，宽城满族自治县孤山子村举办我爱私家菜厨娘风采展示活动，请听报道。
0: 活动中，该村的21名厨娘们积极参与，各显身手，大家随心选材，匠心烹饪，精心制作出口味丰富的各类特色家常菜，现场美食飘香，氛围热烈，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精致菜品充分展现了村民精湛的厨艺和浓郁的乡土风味。活动现场秩序井然，食材干净卫生，不少小朋友到场沉浸式品鉴美食，在欢声笑语中共享舌尖美味。孤山子村村民曹林芳。
8: 他 参加这次活动，我特别的开心，就是想把自己的

0: 手菜和家常菜分享给大家，也趁机和各位姐妹交流学习，同时也欢迎来我们孤山子品尝美食。
1: 孤山子村党委副书记、妇联主席于婷，
2: 就是让全村的妇女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自愿。

0: 短视频制作、酒店服务、职业礼仪等赛项，覆盖农林、财经、信息技术、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全面检验中职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与实践创新能力，充分展现了中职学生勤学善练、精益求精的良好风貌。
1: 近日，滦平县开展了汉墨会青联、文明树新风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新时代廉洁文化书法创作活动。书法爱好者们围绕清廉从政、初心使命、崇德守纪等主题，提笔书写廉政格言、清廉诗词、经典名句，用传统书画艺术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将传统书法艺术与党风廉政建设深度融合，让广大党员干部在挥毫泼墨中淬炼党性、涵养初心，接受深刻的廉洁思想洗礼。
2: 每年夏季来临，就进入了防汛关键期，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自然灾害如何避险自救呢？雷雨天如何避险？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了解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接打电话，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避开路面漩涡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电力设备，开车千万不要驶入立交桥的底层或下沉式隧道中，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立刻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车里，赶紧找到逃生锤，敲碎侧窗逃生。
0: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天韵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3: 听众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

0: 要面子。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平泉新闻。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6月25号，市妇联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各乡镇妇联主席、副主席走进平北镇平陵县委旧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家风、暨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中，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实地参观革命旧址，聆听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和巾帼英雄的感人事迹，接受红色教育。会上，两名基层党员干部深情讲述家风故事，传递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专题党课，引导大家坚守初心，履职担当。活动期间还走访慰问了两户困难家庭，送去关怀与温暖，切实把党的关爱落到实处。南五十家子镇妇联主席张经磊：
14: 参加这次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和思想升华。红色家风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我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妇联工作岗位，持续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让红色基因在千家万户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13: 是妇联主席周彩玲。
15: 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家风主题活动，组织妇联干部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红色家风故事，是一场深刻的党性淬炼。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更具红色血脉，抓实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深入开展习近平走进百姓家宣讲活动，引领妇女厚植家国情怀，以优良家风汇集巾帼力量，深耕基层服务。
13: 本台消息，6月26号，市公安局联合市禁毒委员会、市检察院 在中心广场开展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展示仿真毒品模型、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的种类、危害及识别方法，重点提醒市民警惕奶茶粉、跳跳糖等伪装毒品，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同时现场答疑解惑，普及禁毒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毒品，积极参与禁毒工作。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韩宇鹏：
16: 平原市公安局后续将持续深化禁毒宣传六禁活动，常态化排查涉毒场所，严打新型毒品犯罪，强化青少年防毒教育，完善吸毒人员帮扶管控，畅通举报渠道，筑牢全民禁毒防线，守护辖区平安。
13: 本台消息，我市发挥气候区位优势，积极发展食用菌产业，特别是月下香菇种植。目前1300余个月下香菇种植园区持续出菇，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小小的香菇成为富民强市的主导产业。走进黄土梁子镇香菇种植园区，连片双拱控温大棚整齐排布，棚内一层层菌棒挂满厚实圆润的香菇，采摘完的香菇直接转运到园区保鲜库，等候外地客商装车拉运，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不少外地人也来这里承包大棚种植香菇。福建籍种植户韦信和：
17: 今年包了11个棚，大概做了16万磅，头茶卖了一个半，卖了2.67块，二茶现在正在采摘，今年大概能出到7茶。我们老家就只摘个3茶4茶就结束了，总体算下来的话，比我们老家那边会强一点。
13: 产业规模化发展也为本地村民提供了收入稳定的就业岗位。杨帐子村村民乔桂莲：
18: 9个小时140，要是多干1个小时2小时算加班，1个小时15，我们都挺满意的。
13: 我市依托山地冷凉气候成熟栽培技术，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月下香菇产业集群，食用菌总种植面积7万亩，月下香菇产量占全国同期出菇总产量近50%，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14.9亿元，带动3.5万户、12万群众参与产业增收。市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忠民：
19: 我们平泉月下香菇核心特色就是错季补位、科技赋能，全链条配套。我们搭建了控温的棚室、菌棒供应、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平台，破解了菇农高温种植难题和卖货的难题。下一步呢，我们把月下香菇从产量大向体质增效升级，进一步巩固平泉全国最大月下香菇生产基地的地位。
13: 本台消息，6月25号，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3中队党支部联合市医院党委到党坝镇联合智超检测站司机之家，共同组织开展了以党建共建聚合力、健康义诊暖思城为主题的送健康、送温暖、送爱心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过往车辆的司机、乘务人员进行检测血糖、血压、中医脉诊等义诊服务，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体状况给予科学合理的治疗建议以及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同时，医务人员还详细解答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及康复等方面知识，提醒他们关注自身健康，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平泉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3中队党支部书记于莹：
20: 下一步，3中队常态化开展思城座谈、场站开放日，推动刚性执法向柔性服务转变，实实在在呢为货车司机办实事、送温暖。
13: 本台消息，日前，稻虎沟乡李家梁子村举办红色乡愁永驻、桑榆暖意长存第2届桑榆文化节活动。 活动将红色文化与乡土文化相结合，旨在盘活

0: 乡村文旅资源，以文旅赋能特色农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李家梁子村文脉底蕴深厚，村内拥有树龄超500年的古榆树，14棵百年古桑树，依托古树资源，当地深耕桑葚采摘、桑品加工、桑茶研发等特色业态，筑牢了产业振兴根基。此次文化节活动以村史馆揭牌仪式拉开帷幕，馆内场地开阔，充满乡土气息，展品丰富多样，年代感十足。墙上悬挂的手枪、军用水壶、宣传画等展品，红色氛围拉满，成为李家梁子村追忆革命岁月、弘扬红色文化、传承乡土文脉的重要载体。桑葚品鉴活动让大家在品味桑葚清甜滋味的同时，共享文化节的热闹氛围与孝亲敬老的传统温情。随后展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讴歌时代发展，展现乡土生机与乡村奋进风貌。稻谷沟乡李家梁子村党支部书记范国士：
1: 今天是我们村举办的第二届桑榆节，同时也是我们村史馆首次揭牌，借此机会主要是想把我们村里的红色记忆和古树文化展示给社会，在提升我们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留住红色乡愁。
0: 稻谷沟乡乡长王小胜：
2: 通过深挖桑葚特色产业，以文旅活动聚拢人气，依托村史馆展示乡土底蕴，将桑葚采摘民俗体验相结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以文旅赋能特色农业，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0: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2: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4: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5: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7: 一代儒学大师孟子，为人师表，雍容大度，偏偏因为妻子的坐姿问题就打算休妻，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敬请收看《纨绔是非》。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常常是长辈教育晚辈的中华传统美德。那么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早在中国古代，特别是魏晋以前，对于怎么做讲究颇多。孔子的朋友就因为坐姿不规范的问题

0: 被孔子看到，当场就大发雷霆。不仅如此，孟子因为妻子坐姿问题，竟然还要求提出休妻。那么这个坐姿里面到底有什么学问？在这个坐姿的背后还隐藏了哪些文化背景？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九集《纨绔是非》。
1: 在2300多年前，有这么一天，孟子回到家中，他推开门呢，正看见妻子啊迎面坐着。孟妻的坐姿呢，在古代啊有一个标准的叫法，叫箕踞，也就是做成这个簸箕的形状，两只脚呢向前伸开。孟子没有说话，退了回来，然后呢找到自己的母亲，他对母亲说：“说我妻子不讲礼仪，我要休了他。”我们知道孟子的一生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成就啊，跟孟母是有莫大关系的。中国古代教育子女的故事当中，孟母三迁、孟母断机都是这位老人家给我们留下的。正是因为孟母智慧啊，所以呢孟子有什么事情呢总想跟母亲商量一下。小两口啊过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想起来休妻呢？所以面对这么大的事情，孟母当然要问个究竟了，说为什么呀？孟子说因为他箕踞。那孟母又问了，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孟子说当然是我亲眼所见。孟母呢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温和地对他说，说其实这件事啊，依我看应该是你不懂礼貌，你的妻子呢没有什么错误。说孟子听了这话以后吃了一惊啊，因为在他自己的心目当中，母亲在为人处事方面是无可挑剔的。怎么今天明明这个事情是自己的妻子行为不够检点，母亲为什么要帮他说话呀？孟母呢看见孟子满脸疑惑笑了，然后对他说：“礼不云乎？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生必扬，将入户是陛下。”就说《礼记》上不是说了吗？进门之前啊，要问一问谁在里边。那么进入厅堂呢，先要把自己的声音传出去，你就是咳嗽一声那也算。那么进入房门呢，首先要朝下看，这样啊都是为了让里边的人有所准备。说现在啊，你的妻子正在里边休息，然后呢你进去的时候呢又没有声音，所以呢就叫你看见了箕踞的样子。因此啊，这个事情啊错不在你妻子，而是在你的身上。听到这儿的话，我想啊很多人可能会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非常敬佩这位通情达理的伟大的孟母。那当然以孟子的才华，一点就通，一波就亮，这么一个人听到了母亲这番话，那也会立刻醒悟，知道呢原来是自己错了，所以呢也就不敢再提休妻的事情。那听到这儿的时候，有人难免就有疑问了，说这孟子啊是不是小题大做了？不就是一个坐姿吗？就算坐得难看一点也没碍着谁，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干嘛动那么大肝火呀？之所以这样想啊，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现代，我们现代人的服装呢跟古代啊，尤其是跟春秋战国时期呢有一个巨大的差别。什么差别呢？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啊，夏天是不穿裤子的，冬天呢也只是穿开裆裤，外面呢是靠一条围裙来遮挡。所以孟妻的这个坐姿迎面看过去，那就很不雅观了。所以呢我们想想，以孟子儒学亚圣的身份，那对礼仪当然是非常讲究的了，可能呢平时也没少向自己的妻子灌输，所以呢看见了这副光景接受不了，想要休妻。从他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想休妻那就不是孟子了。但是讲到这儿呢，这个问题又来了，说中华民族那不是礼仪之邦吗？ 怎么会不穿风裆裤呢？其实呢，恰恰是因为那个时候不穿风裆裤，这才能看出古代礼仪的重要性。我们中国古代的服装呢，上衣下长，就是下面呢是一条围裙，因为这个围裙呢做得足够长啊，所以呢它已经有了遮羞的功能。保暖怎么办呢？夏天当然无所谓了，冬天呢就穿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叫颈衣，也叫裤。这个裤啊，它的读音跟我们今天的裤子的裤呢相同，但是写法不同。这个裤啊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形态呢是比较短的，差不多就相当于那个高筒袜，还有一种呢比较长的，就是两根裤管呢直接连在腰上，是一个大的开裆裤。那么有了这样的服装，当然呢还是难免有的时候会出问题，会走光的，所以呢就需要有礼仪，也就是行为规范进行配合，来管控自我形象。所以呢在《礼记》当中啊就有一句话，劳勿袒，属勿牵长，就是你干活的时候啊，那你不要脱光膀子袒露身体，夏天的时候呢不要随便把围裙撩起来。那么还有呢，那古代礼仪当中就有跪坐，这个跪坐呀，我们在很多古装剧里头是可以看到的，因为跪坐呢它能够有效的遮挡身体的隐私部位，但是只是坐起来呢会比较难受，但是呢从敬人律己考虑的话，难受呢也得坚持。所以啊，这个积聚啊，它不仅仅是自己遮羞的问题了，而且呢也涉及到敬人的问题。那我们知道荆轲刺秦王的时候，最后呢没有成功，被秦王呢一剑砍伤了，然后荆轲怎么办呢？就是积聚，用这个坐姿表达对秦始皇的侮辱。
0: 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究竟是什么原因古代人不穿风裆裤？那么古代人从穿开裆裤到风裆裤的过程都经历了哪些历史变迁？百家讲坛精彩继续。中国是传统的礼仪之邦，甚至连举手投足、站立坐卧都要有行为规范。古代人穿的开裆裤也不是单穿的，而是外面还会穿前后两片长，即围裙状的服饰。其实中国的传统服饰里有一种服饰叫深衣，是上衣下长连体的一种服饰，它的特点就是使身体深藏不露，雍容典雅。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人是十分重视自身的行为规范的。可是让我们产生疑惑的是，如此注重礼仪的古人为何要穿开裆裤？又为什么不制作一条风裆裤呢？
1: 讲到这儿啊，问题又来了，说是在夏商周时期做一条裤子就算是难一点，应该也没有技术瓶颈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衣服啊做得挺好了，上衣下长，领子袖子都做得很精致很到位，所以怎么会做不出一条裤子呢？所以为什么不做一条裤子来为生活提供便利，偏偏呢弄一大堆礼节礼仪来约束自己，搞得很不自在呢？当然呢这件事呢也能看出说我们祖先的一种思维倾向。什么倾向呢？当生活当中啊遇到那个不舒服的情况，那到底是创造条件去改变，还是调节自己去适应，这是两种力量。那么一种呢是发展，一种是稳定，这两种力量啊在社会生活当中缺一不可，都非常重要。那么不同的民族啊就会有不同的性格，而我们的祖先呢就有自己的思维倾向，就是更加倾向于第二种，也就是调节自己去适应。当然不是说没有第一种，只是第二种的成分呢略微大一些而已。这里头呢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现代人读道德经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是会想到可能是老子啊也压根儿呢没有搞清楚，所以也写不明白， 那么还是想到我们自己的境界不高，水平不够呢？那显然我们想到的都是后者。所以啊，我们这个从古到今啊，就有一个基本的思维特征，那就是我们认为呢，古人的智慧是超群的，所以他们做的事情呢，他们定下的规矩应该非常有道理的，因此呢，我们要遵守。所以呢，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当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啊，为什么会遇到那么大的阻力了。那么关于啊古代他不穿风裆裤，这个后边呢有很多看法。那有人认为呢，那主要是为了解手方便，当然了，这个都是基于生活常识做的一种猜测而已。那么从我们今天啊，现代人都穿上裤子，那前面这些生命活动并没有因为这个穿上裤子受到影响啊，所以呢，那个原因呢不是主要的。而我认为呢，如下两个原因可能更加重要。第一个呢，就是技术原因。因为在这个古代，尤其是比较早的时候，我们用来做服装面料的都是什么呢？都是粗布的。有没有丝绸？有，但是很少。那只有王公贵族才可能消费得起。而那些粗布，按照过去的那个时候的纺织水平，织出来呢，那个又粗又硬，还带着毛刺儿。所以啊，如果贴身穿在隐私部位的话，啊，那个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当然就跟文化有关了。从古到今，天人合一的这种哲学思想，应该说对中国人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天人合一的这种思想，在这个养生健康这个领域里头，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呢？我们知道咱们中国的中医理论呢，都非常强调一个字，叫通。所以作为人体啊，我们的经脉要畅通，气血要畅通，跟外界的交换，比如说饮食啊、排泄都要畅通。那么跟外界交换呢，不仅仅是这些有形的东西要畅通，无形的东西也要畅通。比如说气功就讲究说采天地之灵气，然后排身体之浊气。所以啊，古人就会认为穿开裆裤这个呢是健康的，而穿上了风裆裤，毒气啊不能够很快的散发，它就会反攻身体。其实呢，这个也是有一些实证啊来证明的。比如说这个裤裆啊，恰恰是最容易滋生细菌，过去呢也是最容易生虱子的地方。如果穿了风裆裤，那么呢你要不洗它就会脏，但是你要洗次数多了呢，那过去那种纺织技术布料呢就洗糟了。说因此啊，有了如上两条呢，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古人选择穿开裆裤。即使后来有了风裆，也往往把裤裆做得很大的原因了。开裆裤呢有一定的优点，但是呢它肯定也会生活中带来很多不便，尤其是这个军人呢或者是劳作之人，那为了保护身体维护自身的形象，还必须得穿上风裆裤。我们知道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让赵国的军队啊穿上了胡服，然后赵国的军事力量就得到了增强，后来打胜仗呢就打多了。那么这个胡服啊当中就有一项，就是风裆裤。过去打仗呢主要是用车兵和步兵，所以呢对裤子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后来那个时候要发展骑兵，当然没有风裆裤那是不行。有趣的是啊，这个秦昭襄王在赵武灵王搞胡服骑射的时候啊，正好在赵国，应该说呢他是亲眼目睹了这场改革的。后来呢他的孙子异人，也就是秦始皇的父亲，也在赵国当人质，所以赵国的军队怎么训练那很有可能是见过的。再加上呢秦国本来是给朝廷养马的这种附庸国，秦国的秦字现代专家认为那就是马草，所以呢秦国养马那是行家里手。因此啊，赵武灵王解决了胡服可穿裤裆可封这样一个观念之后呢，秦国的骑兵就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所以战斗力就增强了。因此呢这个统一中国啊，这个中间呢可能也有一条裤子的贡献。那当然穿上风裆裤 它有利于

0: 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那么它会不会也能提高我们劳动的效率呢？这个答案也是肯定的，因为穿上风裆裤以后，动作呀就不受约束，所以呢，做重体力劳动的男人，就首先呢，有了一个简单的风裆裤，叫髡。那么提到这个髡呢，就有一段呢，广为人知的这个历史故事。
1: 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孔子推行仁政，在周游列国的途中，竟然被偷走了一只鞋，这是为什么？在古代，鞋又被赋予了哪些传奇色彩？百家讲坛，精彩继续。在古代，普通人往往对裤子没有太高的要求，但如果需要体力劳动，或者是出兵的将士，因为动作幅度颇大，也是为了规范自身的礼仪，就不得不穿上风裆裤。那么髡就是中国早期的风裆裤。大文人司马相如就有一段和髡有关的趣闻，请继续收看《中国衣裳》第九集《纨绔是非》。
0: 汉朝啊，一个大文人司马相如，字长卿，这个人啊特别善于写辞赋。当时啊，司马相如在给汉景帝当官，而汉景帝呢不喜欢辞赋，估计呢也是受了一些冷落。后来呢找了个机会说辞官不干，回四川老家，回成都了。在四川啊，临邛，也就是今天的邛崃市，有一个县令跟这个司马相如呢是好朋友，县令的名字叫王吉。王吉呢就对司马相如说，说长卿啊，你看你常年在外求官任职啊，这个心情呢好像也不那么好，说如果有空的时候，你不妨到我这儿来看一看。于是呢，司马相如就到了临邛。临邛这个地方当时有几个富户，其中最富的是叫卓王孙。这个卓王孙啊，富到什么程度呢？光是这个家奴啊就有800人之多。他听说啊，县令家来了一个贵客，是从朝廷回来的，那肯定见多识广啊，所以呢就想设宴结交。司马相如呢最后是盛情难却，就到了现场。那吃着吃着饭，王吉突然说，说长卿啊，我们都听说你擅长弹琴啊，说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弹一段您自娱我们欣赏。那对于司马相如这种大文人，在这种事情上都是非常洒脱的，说那就弹一段。当时呢，卓王孙啊有一个闺女叫卓文君啊，恰好当时是刚刚离婚。那么卓文君呢也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一听说要弹琴，就赶紧过来，隔着门缝呢在那儿偷看偷听啊。也许啊，司马相如这种大文人内心很敏感，所以呢他就很细心的发现了，说卓文君也在场。那卓文君当然是风韵十足啊，所以司马相如就动了心思。动了心思以后，他是怎么做的呢？相如妙语令相中，而以琴心挑之。那司马相如啊，假借对县令表达尊重，那么用动人心弦的琴声打动卓文君。卓文君呢本来就非常喜欢司马相如的文采，再加上呢司马相如非常有名，当时呢来临邛的时候也是车马相随啊，仪表堂堂啊，所以呢卓文君也就什么呀，对他也生了爱慕之心，所以当晚呢就趁着夜色逃出了家门，然后呢跟相如一起私奔到了成都。结果到了成都呢，进门一看啊，卓文君就傻眼了。尽管司马相如在朝廷里头做过官呢，尽管文章写的那么好啊，但是一看那个经济条件，司马迁用了一个成语来描述这件事儿，叫家徒四壁。所以啊，卓文君虽然找到了真爱，但是呢接下来不得不面对那种骨感的现实，时间一久可能就觉得没有那么快乐了。因此呢他就对司马相如说，说长卿啊，我们俩呢回到临邛，即使是跟兄弟们借贷也能把日子过起来，说何苦在这儿困苦到这个地步呢？于是呢这两个人 再一次啊

回到了临邛，在那儿呢把车马卖了，开始做酒馆的生意。那人家卓文君形象好啊，漂亮，所以怎么样呢，在前台接待宾客。而司马相如呢，男人嘛，就穿起了独臂裙，跟伙计们一起干活，当街呢清洗那些酒局。那么司马相如穿的这个独臂裙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这里头呢至少有两种说法。那一种说法说，那个独臂裙呢就像牛鼻子的形状，接近于我们后来说的这个兜裆布。但是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膝上两寸这个地方是独臂穴，这个裙的长度呢正好到这个穴位这个地方，所以呢叫独臂裙。按照这个说法呢，这个独臂裙又仿佛是一个大裤衩。说那独臂裙到底什么样子呢？这个说法呢的的确确是不一的。不过呢，以司马相如曾经在朝廷做过官的这个身份，尽管是他现在已经赋闲在家，但是也有社会名望啊，并且呢他是一个讲究文字美感的文学家，那么能够穿着这样的独臂裙出境，说明这个人内心是足够强大，勇气可嘉呀。男人穿上风裆裤呢，那是因为打仗和劳动的需要，而女人呢即使劳动啊，动作幅度也不会太大，再加上呢贵族家的女人啊干活的就更少了，所以呢有一条围裙，不穿这个风裆裤也无大碍。到了汉朝以后呢，这个女人们就逐渐的开始穿风裆裤了。这个是为什么呢？女人穿风裆裤啊，其实她也有社会背景作为支持的。首先第一个背景呢就是文化背景，从周公到孔子再到董仲舒，这个儒家呢也是在不断的发展。那么随着儒家的发展，对生活影响越来越大，所以呢很多这个行为规范也要随之调整。尤其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那么跟妇道有关的这个服装当然也要发生改变了，所以呢穿风裆裤这是一种社会文化的需要。那么第二呢，当然也是技术发展了。之前之所以不穿风裆裤，那就主要是因为呢技术不行，那么卫生条件也不够，所以呢宁愿选择穿开裆裤。但是到了汉朝以后啊不一样，文景之治带来了丝绸业的繁荣，后来呢丝绸之路使富裕的人家呢就越来越多了，这些富裕的人家啊，他们用丝绸做裤，这个呢已经就是没有那么困难了，所以呢这个也有技术作为背景的。其实全世界范围都一样，穿风裆裤这是一种文明进步的大趋势。但是呢再好的趋势，再大的趋势，它也需要有具体的推手啊。那么谁是这个推手呢？在汉朝呢有一个人叫霍去病，这个人呢鼎鼎大名，大家都知道。那么霍去病有一个异母的弟弟叫霍光啊，知道这件事的人呢是没有那么多。这个霍光啊是由霍去病带到汉武帝面前的，后来呢也成为了汉朝的重臣。那么历经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代，最后呢他也做了跟他哥哥一样的官，大司马。霍光啊有一个外孙女上官氏，后来呢嫁给了汉昭帝，成了汉朝的皇后。这个上官氏当皇后的时候只有6岁，但是她到15岁的时候呢就守寡了，但是这个人命还算好啊，17岁的时候就成了皇太后，所以也是个奇人。上官氏啊跟汉昭帝一直没有生育啊，也许是那个时候这个皇帝皇后年纪太小。那么呢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上官氏父系这边，就是他父亲这个家族呢，因为对抗朝廷啊就遭到了诛杀。汉昭帝是看在霍光的面子上才没有废了他的皇后，但是呢感情上就开始疏远了。霍光当然希望自己的外孙女能够跟皇帝生一个白胖小子，那样的话他自己家的权势那就得到了稳固啊。但是看来看去一直没有动静啊，这个霍光就着急了。那个时候霍光权倾朝野，没有人敢得罪他，所以他接下来用的办法

0: 就显得非常的简单粗暴。那他是怎么做的呢？他为了减少这个皇帝跟其他宫女亲近的机会，为了把机会呢更多的留给自己的外孙女，他叫宫里的女人全部穿上了裙裤。这个裙裤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的开裆裤，又给他加了封裆。古人裤，皆无裆，女人所用，皆有裆者，其制起自汉昭帝时，上官皇后。今男女皆服之矣。这由于啊，宫里的女人都穿上了封裆裤，所以慢慢慢慢的影响了全社会。因此呢，封裆裤就逐渐的走进了平常百姓家。那么，霍光的这种做法，现在看起来很荒唐，而且呢，最后也没有什么成效。但是呢，他的做法呀，恰恰无意之间就迎合了社会发展的潮流，一不小心呢，推动了服装的进步。当然，一旦这个穿封裆裤的好处被了解、被体验了，那么时尚呢，也会做出响应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啊，这个中国啊非常流行穿裤子，而那个时候这个裤子呢也有大口裤、小口裤，还有呢这个灯笼裤，这些东西都有。所以在这个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中国啊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穿喇叭裤啊，那个时候的青年人呢穿一条喇叭裤拎一个录音机上街，那是当时很时髦的事儿。但是实际上呢，在1600多年前啊，咱们中国那也非常流行那个大口裤，这两者之间呢其实是有很大的神似。那么中国人到底需不需要一条封裆裤这个事情呢，首先是由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决定的。第二呢，是由于这个技术进步和卫生条件的改善，跟这个事情有关。那么第三呢，当然也跟道家和儒家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有关了。这个不封裆呢，它更加贴近道家的天人合一、宽松自然的个人的生命追求，而封裆呢，它就更加符合儒家严守礼教、自我完善的这种社会道德倡导。那么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如果说它高的话，那的的确确太高了，高山仰止，它深奥的理论啊，想弄明白的话不容易。但是如果说低的话，也非常之接地气，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东西啊，都跟这些老人家的学问有关。
1: 我们了解到，古代人并非不想穿封裆裤，而是因为古代布料制作的技术受时代限制，没有达到更高的水平。直到汉朝时期，丝绸业发展，纨这种高级丝织品也就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中。但是提起纨绔，大多数人往往会想到纨绔子弟。其实纨绔本身是指富家子弟穿的细绢做成的裤子。那么纨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布料？纨绔一词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文化含义呢？
0: 提起裤子，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个词，叫纨绔。这个纨绔的绔啊，原来的写法呢，也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裤，就是一字旁的裤。后来呢，才把它写成了绞丝旁。那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那过去啊，人都穿着围裙，那围裙里边呢，才是那个裤。因为裤穿在里边啊，所以呢，制作裤的面料，那普遍用的是粗布的或者低级的面料。那么中国人嘛，都是好面子。那后来到了汉朝不一样。汉朝呢，我们知道丝绸业发展了，而且呢，汉朝人呢逐渐逐渐的开始富裕了，所以呢，这个富裕家庭他就有了条件去消费这种丝绸，用丝绸呢做裤就没那么难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出来了纨绔，这个写法上就变成了绞丝旁的这个绔，用以表达呢，它是丝绸制品。在《汉书·续传》当中啊，有这么一段话，讲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名字叫班勃，他也是汉朝老班家当中的一员。啊，这个人呢